起摇旗比赛正式的开始。大家知道呢，摇起绿旗之后呢，都是在寻找各种不同的线路。一号弯这边呢，进弯的地方会非常的宽。有一位车手从维修区出口的地方呢，冲到了赛道外面，但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大部队呢是顺利的通过了二号弯。二号弯这边呢，又有一位小车手稍微的接触了一下，这是20号车手。前面的车手已经出三号弯，三号弯这边呢，又有三台车手碰撞到了一起。外侧的也有一台车停了下来。再来看前面的集团，五号弯出来之后，继续再往六号弯进发。前面的17号车手胡哲汉的发车呢相当的不错，从六号弯出来之后呢，胡哲汉已经上到了全场领跑的位置。再接着后面的是徐希哲，5号车手，7号车手呢是掉到第三的位置。再从7号弯出去，前面的几位车手都在争抢位置，第一圈过来呢，大家的距离都没有拉开。10号弯入弯的地方，前面徐希哲要去做一下小的防守，身后呢是徐哲在第二，胡哲汉呢在前面11号弯出来之后呢有稍微带开，12号弯呢可以专心的走自己的线路。身后的大集团目前呢还是一个湿地的情况，大家在赛道上要小心。14号弯的外侧的路肩上还有水坑，刚才看到有车手压过去之后呢有溅起水花。第一圈过来，前面的几位的排序啊，依次是胡哲汉、徐希哲、刘靖宇、王爷成、小 Taki、王一帆、曾耀章、王思阳，还有张宇哲、邓立桥，这是我们的前十。再来看这一次的三号弯出来之后，7号弯刘靖宇在跟后面王爷成的争夺这个位置。10号弯出来之后仍然是在并排，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是5号车手在内线，徐希哲呢已经超过了领跑的车手胡哲汉，胡哲汉呢暂时掉到第二，是12号弯的一个内线的超车，相当的干净，相当的漂亮。13、14、15出来之后呢，再一次进入到大直道。5号车手徐希哲现在在比赛进入到第五圈的时候来到领跑位置。1号弯前四的距离很接近，然后5、6、7、8、9这边的五台车也是在一起。这五台车里面呢是有刚才的韩宇成，韩宇成到第八的位置，现在在这个集团。来看一下3号弯的内线，外面的两台车呢都是在出弯之后呢被韩宇成应该有机会超过去。来看一下3号弯的入弯的地方，出弯之后韩宇成跟左边的这台车继续并排，99号车的出弯速度更快一些，韩宇成这边呢是超过了一台车，超过了，看一下王思阳这边。王思阳出6号弯之后呢还是守在韩宇成的前面，王一帆呢在这边呢应该是有被超过去了，王一帆在这边也掉了好几个位置。7号弯出去，再一次来到10号弯，我们来看前面的4位车手，2、3呢仍然是在持续的争夺，这边是在5、6，先来看2、3，7号车手的刘靖宇也是在12号弯的内线超过了胡哲汉，胡哲汉在同一个弯道，在过去的两圈呢是连续丢了两个位置，现在从第一呢已经来到第三的位置了。再来看后面的几位，韩宇成，韩宇成在刚才的连续的三个弯是超过了前面的王思阳以及 QTK， 韩宇成呢已经上到全场第五了。这边的是王思阳，王思阳也是在7号弯的内线超过了 QTK， 但是 QTK 做了一个交叉线啊，出去之后呢还是守在第六，王思阳暂时还是在第七的位置。几位车手来到了10号弯，韩宇成的入弯的角度呢相当的漂亮，入弯的这一把呢是直接把车摆过来，出弯呢是有一个很早就对阵出弯线路的一个动作，所以他的出弯的速度比后面的几位要快。后面的4位车手仍然是在13号弯争夺。再来看前面，前面领跑位置的争夺又开始了，5号车手跟7号车手两人在大石道并排，1号弯入弯的地方刘靖宇上到了最前面，刘靖宇呢来到了领跑的位置，上到了徐希哲的前面，1、2的位置呢交换完成了。10号弯入弯的地方，徐希哲的刹车呢是非常的晚，在刹车区呢有在快速的接近领跑的刘靖宇，不过10号弯这一次出弯呢稍微的慢了一些，刘靖宇有稍微带开。12号弯出弯，刘靖宇往右边回头撇了一下，身后的车手呢是没有跟住啊。再来看一下刚才的5、6、7、8这边，哇，5、6、7、8在13号弯的时候有一个碰撞，14号车手王一帆在这边呢是被挤到了赛道的外侧，似乎是有熄火，车手又重新点火，看一下能不能够重新回到赛道。虽然是可以重新回到赛道，但是在这边他是已经丢失了有不少的位置了。比赛现在已经来到了倒数第二圈，这是19号车手邓立桥，邓立桥呢是守在曾耀章以及身后的杨晴天的前面。三位车手现在争夺第八的位置，19号车手从外线超车邓立桥，好，邓立桥这是在防守曾耀章。最后一圈，现在王爷成跟胡哲汉中间的是0.6秒钟，韩宇成跟前面的车手这边呢现在已经是在快速的缩小，刚才是1秒钟，现在基本上只有0.5秒了。但是这节的比赛呢只有最后的6个弯啊，我们来看看最后的这6个弯前面的几位车手还会不会有位置的变化。韩宇成这边仍然是在快速的接近，感觉有

机会啊，这边从七号弯出去之后呢，跟前面的完叶城只有两三个弯的距离了，只有两个车身啊，一个车身的距离不到啊。我们来看十号弯的内线，韩宇成呢有成功的超车，韩宇成呢超到了完叶城的前面，十二号弯呢再走小线防守一下，问题不大，应该可以守住这个位置。我们再来看看前面领跑的车手刘靖宇，已经从最后一个弯出来了，前面的格子旗呢是率先摇了起来，刘靖宇第一个冲。

第一和第二，王子怀昨天的表现也是相当的漂亮，拿下第三。第四是吴守成，昨天的两回合发挥也非常相当稳定。王鹤林昨天两节都是从最后发车啊，今天到第五相当漂亮。第六呢是米西朗，看一下左边的绿旗摇旗，比赛正式开始。哇，有车手直接是从左边切到了赛道的外侧，一号弯的入弯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有多车并排，这边一定要小心，有车手还用的是干台。出弯之后呢，看起来大家都还是相当的顺利。二号弯这边呢会有车手冲的比较的大，三号弯呢是一个回头弯，这边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位置。内线出弯的速度呢是受到了大量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唐子轩这边是从头盘发车，发车之后从三弯出来之后呢，几乎已经要掉出前十了。唐子轩在第一圈丢了大量的位置，唐子轩难道也用的是干胎吗？唐子轩呢在头排车手是用这样的赌博的方式来跑呢，感觉是相当的冒险啊。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干胎的策略能不能够生效。现在在第一圈，他在七号弯这边呢仍然是在不停的丢失位置，外侧内侧有多辆的车手用雨胎的都超过了唐子轩。现在看一下前排车手已经出了十号弯上弯了。这节的比赛会相当的精彩，相当的刺激，因为有车手用雨胎，有车手用干胎，而我们的赛道呢正在逐渐的变干。前面的张小贤还有王子怀在第一第二，前面两位的应该都用的是雨胎，他们现在要尽可能的在赛道还是潮湿的时候呢去争取更多的这个身后的优势。王鹤林呢也是在第三的位置啊，应该是也是用的雨胎。周信宇上到第四，朱子龙到第五，然后米西亮在第六，卢子阳在第七，吴守成呢也是在第一圈的时候丢失了不少的位置，掉到了全场第八的位置。第九呢是卡夫亚鲁斯拉。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唐子轩仍然是在三号弯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挣扎。唐子轩在第一圈的时候呢从全场头排的位置啊直接掉到全场第十八了，现在他仍然是非常的挣扎。现在看起来他的干胎呢还没有到发挥优势的时候，现在数五号弯出来之后呢，内线仍然是有两台车超了过去，李思睿也是在内线超了过去，然后身后的205也超了过去，杨启伟也超过去了。唐子轩这边从九六号出弯的地方看起来速度已经有一点恢复了，跟李思睿两个人并排在七号弯再出去之后，我们看一下内线又有两台车过去了。唐子轩呢几乎已经要掉到这一队列的最后面了。十号弯出去之后呢，仍然是有车手在外侧的路肩上找水，这个路肩里面存的水呢可以帮这些用雨胎的车手轮胎降一下温度，非常非常的关键。张小贤的领跑的位置单圈已经做到了59.8，身后的车手呢都还在一分钟。我们来看一下唐子轩，唐子轩的轮胎在目前这个情况底下呢应该还是不够快啊，1分03，后面的几位车手1分03、1分06的车手应该都用的是干胎。现在比赛才来到第三圈，赛道正在变干，后面的几圈他们还是可以去发挥的。身后的258应该也用的是干胎，这边有两位车手用干胎的，现在都还是非常的挣扎。现在看一下唐子轩到，这边有两位车手有一个小的接触，应该是莫生雅跟前面的车手有顶到，不过还好两位车手呢没有太大的问题，很快都又恢复到了比赛里面。唐子轩五号弯出弯之后仍然是非常的挣扎，他的上一圈的单圈的成绩呢也是到了1分00啊，现在跟前面用雨胎的车手的单圈呢差的不多。十号弯的弯心能明显的看到这边的弯心呢是已经变成白色了，十号弯的弯心呢抓地力已经相当不错。唐子轩至少在那边的速度会很快，59.0，这是张小贤的新的最后的单圈，前面的几位的距离已经拉开了。一号弯的内线，李思睿又超过一位，超过了228，超过张锦瑜。李密呢是也到了前面啊，外侧的两人有一个小的接触，这边出三号弯之后呢有三车并排，李思睿在内线，四号弯呢应该可以拿到内线优势啊，没问题。出来之后呢两台车都成功的超过，唐子轩已经上到圈上第十八了。各位，唐子轩的干胎终于有发挥了，58.795，新的最后的单圈。现在唐子轩的单圈出来了，比赛还有剩下的七圈，我们来看呢唐子轩有没有机会在剩下的七圈里面呢是直接从现在的第十八的位置呢往最前面走。他的这一节的比赛啊是从头排发车，他用了干胎，在赛道还比较湿的时候呢前面的几圈掉了大量的位置，几乎是要掉到队尾了，从第一排掉到第27位啊。前面两位车手在入十弯的时候有并排，就是盛博轩跟卡布。唐子轩在内线超过了吴守成，出弯之后呢继续超过外侧的两台车手。唐子轩是选择走十二弯的内线啊，前面两位车手在争夺位置的时候没有给唐子轩太多的机会啊，出弯之后呢超过了盛博轩，前面卡普应该还有在防守，这是盛博轩，这是卡普上去了，但是大直道呢唐子轩可以发挥一下，大直道他的干胎的速度会很快，现在已经来到全场第十的位置，这圈呢是56.5，后面55.9，258，杨子墨也来了，杨子墨呢也是干胎，杨子墨呢也是跟唐子轩一样啊，几乎是掉到最后的三号弯的入弯。唐子轩呢是走了一个非常激进的内线，这边的吴守成出弯的速度有一
点快，不过没有关系，五号弯到六号弯这边的是唐子轩从外线直接是超车，杨子墨现在也上到了全场第13的位置，唐子轩这边是应该已经上到第9了，接着前面车手跟他有3秒多的距离，比赛还有3圈，唐子轩呢有非常大的机会能够追到前3啊，现在比赛是进入到了倒数第2圈，现在就要。

0: 看他超车的这个效率了，他不能在弯里面被前面这些用雨胎的车手呢影响太多的速度，这样呢他有机会追上。这边呢连续的三个弯他应该可以追到周星宇的位置，再前面就是密西朗了，再有一个弯就是密西朗了，超过密西朗之后呢最后一圈他有机会追到王鹤龄。十号弯入弯的地方现在已经贴到了密西朗的身后，出弯之后呢应该会超过密西朗，十二号弯选择走密西朗的内线，非常的干净利落。唐子轩已经上到了全场第四，在前面呢就是三秒多钟的王鹤龄，前面张孝贤、王子怀呢是57点多的一个单圈，这是前面的车手是王鹤龄。王鹤龄在六号弯出去之后呢很着急，一直在转头看身后啊，其实可以完全不用看身后的。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了，唐子轩十号弯前面应该有机会贴到王鹤龄的后杠上，这是王鹤龄，哇速度很快。各位还有最后的三个弯，我们来看三个弯这边唐子轩能够超过去吗？看起来他能够超过王鹤龄啊，但是跟王子怀这边呢应该还是会差一点。出大直道选择走小线超过王鹤龄，两个人是并排的，不过前面来看一下张孝贤已经是率先冲线了，唐子轩最后这边呢还是差了一点，只差一秒钟啊追到王鹤龄。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超级预赛。
0: 头牌的两位车手莫家亮来自 Ultra Racing， 然后吴勇来自 FSH2O， 第三呢是易家俊来自 Zins， 第四是崔丽来自成都地平线，接着到第五是399卢飞来自广东竞速 TTC， 第六呢是时间301来自 FSH2 绿旗摇旗，比赛正式的开始。外侧的车手迅速往内线去压，前面的三位车手在入一号弯之后啊，第二的车手是稍微有一个小的掉头，身后有三位车手在这边呢都有受到影响。现在前面的两位卢飞呢这边看起来是有上到了第一，然后是第二啊，吴勇这边呢应该是有上到了第一，321车手前面的两位速度相当的快，卢飞在今天的发车呢又是做的不错。哦，六号弯的这个水压的比较多，六号弯出去之后这边是比较湿的，一定要注意安全，轮胎呢压到水之后呢可能接下来的一两个弯啊会稍微有一些滑。前面两位已经来到了十号弯，崔丽是在第三的位置，崔丽身后的两位车手是有在并排。我们来看一下十二号弯入弯后面的崔丽身后啊，三位车手的距离很接近，这是易家俊过去了，这是吴海山跟时间，吴勇这边的单圈已经到了53秒钟啊，非常快了。何荣上到第六啊，时间在上圈的一号弯有个失误，第三第四呢还是崔丽和易家俊跟崔丽在直道是0.1的距离。现在来看三四，来到十号弯，崔丽入弯方向盘的这个角度啊是反打的比较多啊，弯里面呢是稍微有一些挣扎。十三号弯出弯之后，易家俊贴得非常近了，吴勇在领跑位置53.6更快的单圈马上被身后的吴海山刷掉，吴海山在第五啊，跟在画面中的两位车手身后53.2。二号弯的弯心，易家俊呢是想尝试一个内线的角度啊，但是没能成功，这次呢自己的车呢也是稍微的滑了一下，被崔丽带开了一点距离。易家俊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应该还有机会再追上去，身后的三位车手呢大概比前面两位单圈要慢到0.7。一号弯出来，易家俊再一次贴到崔丽的身后，三号弯易家俊选择走更晚的入弯的角度，出弯之后的速度两人差不多。五号弯两号弯的出弯，易家俊出弯速度明显要更快，七号弯贴到崔丽的后杠，十号弯呢应该要有动作了，十号弯易家俊呢去走内线，崔丽这边呢也没有防守，出弯之后呢易家俊成功上到第三，崔丽掉到第四，十二弯入弯的地方呢易家俊再防守一下，吴海山一个非常深的内线切了进去，看起来也有成功超车，不过十三号弯出来之后呢两人走不同的线路，外线的吴海山要更快一些，崔丽在这圈呢连着丢了两个位置，从第三呢掉到了第五，吴勇在前面52.8又是更快的单圈，现在是易家俊上到第三，然后吴海山来到第四。六号弯的出弯，崔丽出弯的整个的车身的动态呢是比较挣扎的啊，七号弯八号弯的外侧压到水了，那这样的话呢两个人会并排进十号弯，内线呢是何荣。

0: 打完出来之后呢，何龙成功的超过崔丽，五六的位置交换。这里呢要在十二号弯尝试反超，但距离稍微不够，那先跟住。但是这一次十三号弯有机会吗？十三号哇，差一点是，他是为了躲避外侧的车手啊，这边呢应该是稍微的带了一点速度啊，前面的车手两两的差距呢也都是拉开到了一秒钟以上啊，最后两圈大家刷完之后呢应该就可以收工了这一节的超级预赛，结果呢将会固定。我加量52.4，他的单圈是跟前面的乌勇卢飞啊差不多。十号弯的出弯，乌勇的方向盘呢只有小幅度的摆动。十三号弯呢，大家都会是在入弯的地方尽可能的把赛车拉到外侧，这样在进十三号弯的时候呢会有更好的角度，会有更快的出弯速度。52.2，又是一个更快的单圈。李佳俊跟路飞之间的距离呢缩小到了2.2秒钟，比赛进入到了最后一圈。吴勇五号弯出去之后呢转头看了一下身后车手呢是还没有影子出现。十号弯，最后的四个弯，十二号弯的入弯，好，十三号弯，十三弯出来之后呢，没有太大的问题，马上呢将会冲过格子旗。321号车手吴勇拿下了这一节的大师组超级预赛的胜利啊！来自 FSH2O 的车手卢飞这边也拿下了第二，李佳俊在最后一圈呢做了一个52.2的单圈啊，跟卢飞的差距缩小到了1.3。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超级预赛。
0: Team 甘位发车，第二呢是199马明谦，来自 CFS， 第三呢是186冯思恒，来自 FSH2O， 然后第四呢是165邓志天，来自 CYS Racing， 第五是133胡佳宇，来自 Ultra Racing， 然后第六呢是111黄子维，来自 GCIC。 关注左边绿旗17，比赛开始，这一次也是外侧的车手呢迅速去往内侧靠，进入到一号弯，前面的两位车手几乎是并排进入到一号弯，出去之后呢两位二号弯出去之后稍微的带开一下，然后后面的3456在三号弯出去之后，后面还有三位车手并排，内侧呢是胡佳宇，外侧是有两位车手，胡佳宇这边的是内侧出去之后，五号弯呢又掉了两个位置，两个位置都没有抓过来。领跑的车手目前是136傅汉之、马明谦呢在第二，两位的发车呢都是做得相当的不错。十号弯入弯的地方，傅汉之往中线压一下，第一圈过来呢还要稍微的防一下。这是186冯思恒呢在刚才编队区啊发车之后呢应该是速度有一些慢，丢了一些速度，车应该是有状况，他从前面发车但是掉到了后面，应该是一号弯有出去啊。马明谦在六号弯的弯心呢还有身体在往外侧压，是在帮助赛车过弯。黄子维身后吴希墨跟胡佳瑜呢有在争夺，两个人在出七号弯呢也有一个几乎要并排了，胡佳瑜呢在往前追位置。马明谦前面领跑位置仍然是傅汉之，马明谦呢是紧贴着他的后杠，只有0.1秒钟，一号弯入弯的地方呢应该要来争夺了。二号弯三号弯入弯的地方，两人走不同的线路，傅汉之走小线，马明谦走了一个更宽的线路，出弯的速度呢是很快，而三号弯这边呢没有太多线路，五号弯出来之后两人仍然是首尾相接。六号弯入弯的地方出完之后还是差一个车身，邓志天也在快速的接近，傅汉之又在走中线了，傅汉之呢现在在很多的这种回头弯呢都在走防守线了，比赛呢才来到第四圈，后面还有很多的圈数啊要去防，前三的差距在进一步的缩小，两两之间呢都只有0.1秒钟，一号弯入弯的地方傅汉之继续往内侧压一下。二号弯三号弯来看马明谦的出弯的速度，出弯很快，四号弯这边呢是贴到了后杠，五号弯前面

0: 六号弯的三人的线路差不多。哦，但是进七号弯的时候呢，傅安之把内线空了出来，明显挤到了内线里面。不过呢，这次距离稍微差了一点，没能成功的超车。邓志天呢，抓住机会也贴到了马明谦的后杠。十号弯入弯的地方，傅安之继续防守。十二号弯还是在做中线防守。出弯之后呢，可以卡住马明谦的出弯的线路，问题不会特别的大。但是这样的话呢，剩下的这些圈数啊，防守呢将会非常的艰苦。十三号弯，傅安之这一次入弯的线路收的比较窄，大直道上呢，马明谦可能会更快。傅安之很早的去收，马明谦呢是没有吸住这个尾流啊。胡佳瑜在第五的位置做出全场的最后单圈。三号弯，两人的入弯的角度不同，出弯之后呢也是没有太大的区别。方汉之每个弯出去之后呢都会转头来看马明谦的位置，一二的争夺呢会持续到格子棋。而前三这边两差距拉开了，马明谦呢是前面被拉开了一些距离，邓志天呢也没有跟住前面两位。来看十二环出弯，黄子维走小线，然后胡佳瑜呢走一个更宽的线路入弯，大直道呢速度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机会一号弯去超抽头啊，距离差了一些，继续走正常的线路。马明谦在第二的位置，51.444啊，更快的单圈，全场的最高单圈。比赛最后的三圈，六号弯的内线，胡佳瑜这次内线呢看起来有机会，出弯之后呢继续并排，内线呢是黄子维，接着是右弯，黄子维呢应该可以守住，不过出弯之后两人做了一个交叉线啊，胡佳瑜这边看起来在十号弯可以拿到内线的优势，十号弯成功的进入到内线，不过从外面包过来的黄子维的速度也很快，出弯之后继续并排，接着十二号弯，黄子维是有内线优势，出弯之后继续守在胡佳瑜的前面。十三号弯出弯之后，两人继续并排，外侧过来。胡佳瑜的出弯速度足够快吗？领跑的车手傅汉之51.3，前面的三位呢，差距呢已经来到了0.8、0.7啊。那这样的话，比赛已经进入到最后一圈了，0.9秒呢，几乎呢是没有办法再去追上去了。前面的三位两距离也拉开了，那基本上最后一圈就是大家刷单圈。我们回到前排，傅汉之仍然是在领跑，马明谦在第二，然后邓志天在第三，最后的五个弯。四个弯，马明谦将可以拿到这一节，傅汉之将可以拿到这一节的金山岩的超级预赛的胜利，相当的不错。超级预赛的积分呢也是非常的多啊，所以他这节的胜利呢会让他跟这个周末的冠军啊有更进一步。让我们来恭喜傅汉之，136号车手来自 Mars Racing Team 拿下这节的胜利，马明谦拿下第二，邓志天在第三，然后黄子维在第四。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的超级预赛。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节整体发车顺序，21号谢慧凡甘位，第二呢是29号车手赵子元，第三是33号车手周成佑，第四呢是11号车手吴真好，吴真好呢是在 Six Seat 儿童组也有参加，第五呢是74工坊，然后第六呢是56曾耀章。我们来看一下绿旗摇旗比赛的正式开始，后面两位车手没有跟上，前面的几位车手的发车呢还是不错的，谢慧凡这边的发车之后呢又有守住自己的领跑的位置，身后的几位车手有稍微的往一号弯冲的多了一点，不过还好只是压到了路肩，没有人冲出赛道啊，大家呢都在非常顺利的有通过前面的三个弯。四五号弯出来，前面的两位车手在入六号弯的时候稍微的压一下内线，谢慧凡这边出六号弯之后呢跟身后的周成佑有一个首尾的小的接触啊，问题不大，谢慧凡出去之后呢谢慧凡有带开，周成佑被稍微的拉开一些距离。十号弯前面234距离很接近，四号的74号车手在这边十号弯有一个内线的进攻啊，这是29号车手赵子元，赵子元呢是在重新拿回自己刚才第三的位置，十二号弯出来之后呢有成功的守住，底圈过来，谢慧凡在领跑，周成佑在第二，第三是赵子元，空跑在第四，吴正好在第五，丁一航在第六，第七是陈俊豪，接着是夏伯恩，丁一阳在第九，林英浩在第十。六号弯入弯的地方，再一次74号车手呢去找内线，三四的两位呢是出弯之后又有一个位置的交换，赵子元掉到第四，攻防上的第三，这边的三位车手非常的接近，七号车手到十号弯一个内线的超车啊，出弯之后呢跟外侧的68号车手有一个小的接触，不过呢还是有顺利的超过王云迪。七号车手上一个位置，攻防57.936，全场的

这个单圈在第三的位置，接近到第二的周成佑，我们来马上看看二三的争夺应该要开始了。工坊的速度在今天的预决赛里面呢不错，目前跟领跑的谢慧凡呢是1.3秒的差距。陆博锦在后面也做出了个人的最后单圈。再来看前面，吴征好已经是成功的超过了赵子元，不过赵子元在一号弯，呜，这个内线切得非常非常的深。出弯之后呢，两个人继续是并排，内侧呢是赵子元，外侧是吴征好。三号弯的入弯的内线，吴征好呢是抓到内线的优势，仍然是守住了刚才超上来的第四的位置。吴征好呢现在来到了赵子元的前面，一号弯的入弯，吴征好呢在赵子元的身后呢已经是跟了有好几圈了，这一次呢抓到机会成功的超车。谢慧凡一直在全场领跑，但是攻防的速度呢相当的快，一直在不停的超车。超过周成佑之后呢，现在跟谢慧凡的距离呢也是来到了只有0.2秒钟。我们马上呢将会看到这个组别的领跑位置的争夺。谢慧凡呢守在第一，然后攻防呢在第二。谢慧凡呢是 U12 的车手，攻防呢是 U9 的车手，两个人呢其实是不同的组别。攻防跟谢慧凡的距离呢这一圈在十号弯入弯的地方呢有进一步的缩小。出弯之后呢，攻防的出弯速度也是非常快。十二号弯的入弯，还有最后的两圈，进入到大直道。攻防在直道的速度非常快，这边呢是在大直道有顶到谢慧凡的后杠啊，几乎要贴上去了。二号弯走更宽的线路入弯。这样三号弯出弯的会更快，看一下王思顺这边出弯的时候呢会不会影响到后面两位的争夺。还好问题不大，两位出弯的都是选择走小一点线路，避开外侧的王思顺的线路，快速的追进啊，追到了0.2秒钟。那过去的两圈呢都跟在谢慧凡的身后，现在比赛来到最后的一圈，我们来看看六号弯的这边的没有机会啊，接着看看十号弯跟十二号弯两次超车的机会，攻防呢这边呢能不能够抓住。谢慧凡在昨天的预赛一预赛二都是表现不错，拿下两节的胜利，今天的预决赛呢现在看起来仍然是有很大的机会守住这个第一的位置。十二号弯的入弯没问题的话，那么出弯之后呢应该就可以轻松的旋游跑过最后的两个弯。好，我们来恭喜21号车手谢慧凡啊，又一次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拿下学院杯 U9 U12 这一节的预决赛的胜利。

0: 赛况至此告一段落，终极对决一触即发，下期风驰电掣将与您一同直击，从化战各组别决赛现场见证冠军的诞生，敬请期待。
1: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尹校长，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这其中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必由之路啊。这一次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把新能源汽车作为了一个改革的试点，您怎么看待这个布局的意义？
2: 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量全球第一，那么我们

0: 现在的技术也是领先于这个国外的发达的国家，所以选择新能源汽车领域作为试点，是国家在职业教育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战略上的一个布局，不仅是我们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关键，那么应该说它更是全球科技竞争与绿色转型的核心赛道。教育部将它作为首批试点，正是要推动职业教育从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通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建立，构建起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的供给体系。
1: 这一次您作为三组长制当中的院校组长，在前期的时候也牵头做了大量的调研啊。调研的过程中您看到行业产业的哪些新需求新变化？
0: 我们前期呢确实对产业对企业那么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特别是对200多家企业和院校的这个调研，通过这种调研我们发布了领域能力培养规格需求的调研报告，发现了这个几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呢是技能的内涵正在重构，这个过去呢我们就讲是传统车的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呐、电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讲新能源车的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那么这样的话呢技能的重心就从原来的这种机械的维修转向了现在的电气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的调试和数据的运维，岗位的边界不断的融合，这个制造与维修硬件与软件机械与数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电驱系统的装调质检员，那么这种岗位呢它既要懂装配的工艺，还要使用统计过程的控制，测量系统的分析，失效模式和效果的分析等质量工具。那么特别是它还有很多相应的工具的设备，特别是汽车产业的数字化这个智能化这个改造的升级啊，那么现在的 AI 啊这个工业机器人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的这种融入，那么所以原来这种单技能的这个员工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了，生产线上的多能的这个工人啊，比如熟悉研发工艺质检实验等全周期这个全流程的高技能人才，并且这种人才呢需要他能够大家一起协同作战覆盖研发生产售后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技能人才，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企业当前需求的热点。传统的这种以产品为载体的这种教学模式啊，我们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注重技能本身的培养到注重特别是现在这个现场这种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这个需要，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需要我们职业教育通过这种集群化的培养的探索，这个群策群力来提职这个降本，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助力我们的教育强国。
1: 的确新能源汽车领域需要的人才，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全链条的，从前端的生产到后期的保养维修，包括您说的现场工程师甚至还有销售，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环节啊。那吴工我们来讲讲其中的技术环节吧。新能源汽车的新三件电池电机和电控啊，这样的技术变化对于人才的技能的要求有哪些变化？
2: 新能源汽车电压现在可以达到800伏甚至更高，安全规范绝缘检测高压断电流程这些等必须成为我们的肌肉记忆，大量的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以及多种数字化管理系统需要学生不仅懂汽车而且还要懂这些设备系统的操作，三是系统集成和跨域协作的能力，制造现场仅需的是懂装调懂工艺会操作能创新的多能工，售后现场是要对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热管理等有

0: 整体的认知，并且能够与软件、测试等岗位协同工作。在我们的企业已经出现了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等相关的一些新的岗位，而这些岗位的要求必须是技能符合、学习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正是职业教育要发展的发力的一个方向。
1: 有这么多的新岗位，这么多的新需求，那两位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人才来画个像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2: 我们需要的是懂车强电、容术绘制、精装善调、能测会修这样的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这样的人才呢，他不仅要掌握新能源汽车的构造原理，更需要具备电气化、智能化系统的调试和运维的能力。同时呢，特别是他的数据分析，那么包括他能够持续学习的能力，这样呢，能够很快的适应技术的快速迭代。
3: 当课堂知识追不上产线革新的速度，当毕业生技能对不上企业真实的诉求，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向深处发力。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动力引擎。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创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三方主导的三组长制，企业带来真实的技术需求和岗位标准，学校提供系统的育人经验和教学资源，行业确保发展的前沿方向和规范对接，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知识传授向综合技能提升转型，并配套形成新增专业、改造升级专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实习实训标准、共建联建实习实训基地七张清单。这不仅是职业教育教学要素的深刻变革，更是国家产业发展与教育强国战略的一次精密齿轮咬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实行七张清单啊。尹校长，我们怎么样来用好这些制度，让学校能够很好地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
2: 三组长制我觉得确实是切中了要害。我们通过建立产业的大数据加能力图谱双驱动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呢可以依托头部的企业这个一起来共建产业的数据平台，实时的监测技术的演进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绘制了产业链、岗位链、能力链到专业链这么一个四链的对接的图谱，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动态耦合。比如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智能驾驶、这个车用芯片和软件等新兴的方向，我们就申报了这个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同时啊，现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这个发展啊，它太快了，可以说未来产业社会的这种生态它会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这么三个现有专业的改造升级。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推行领域的专业群负责人和企业首席技师双负责制，确保啊每个专业都会有企业的深度参与和评价。产业端啊，它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学校端如何的顺应产业发展的变化？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现在其实这个产业端和企业端它缺乏大量的这个人才。我们其实提供了三个这个方案啊，比如第一呢，就是汽车芯片与软件技术啊这么一个专业，
1: 是进入到目录里的。
2: 对对，是进入到了专业目录里面。
1: 不断的发现新技术、新趋势，然后把它体现到学校的专业设置上。您讲的这些未来的场景、未来的新生态，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期待啊。当然，正是基于对未来的这些预判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也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我们就到学校去看一看。
3: 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迈向智能化，职业教育的技能人才培养如何系统跟进？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的

0: 等组成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集群试点团队给出了新答案。
1: 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加速，汽车芯片、汽车软件国产替代随之加快，对这类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此，我们依托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列入了职业教育2025年新增专业目录，为中国汽车培养中国新人才。
0: 随着国产芯片软件产业越来越成熟，有效保障软硬件自主可控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职业教育务必要针对市场需求进行适当前瞻性考虑，对现有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进行数字化协同升级。
1: 对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强化车路云协同与数据安全，适配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多样化场景。学生在校期间能参与哈罗智驾、中车电动、北斗云巴等真实项目的建设管理与运维。对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开设电驱系统调试等模块化课程，将比亚迪最新电驱技术脱密转化为学习项目，实现教随产动。对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设计智能诊断与电池健康管理等实训项目，让学生能胜任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新兴岗位，使其职业能力更加丰富多元。
0: 从单个专业突破到专业群系统升级，不是简单的课程增减，而是以芯片与软件为牵引，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共享企业真实项目，共建智慧实训生态的集群联动效应。职业教育正在培养能适应甚至定义未来汽车产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
2: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更新速度可以说是秒新秒异啊！那应对这样的变化，数字教材可以说是刚需了。吴工这一次是作为数字教材的企业主编，您在制作这本数字教材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这部教材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企业工章中来到教学的任务中去。我们把日常维修的一些典型的故障案例、最新的一个技术公告、诊断故障流程图，那么我们直接把它转分成为教材的一个模块，并且配套了 AR 的这个拆装演示、虚拟故障排查仿真、智能问答助手等数字资源，比如像我们车辆无法充电的这个故障，在我们的教材中不仅提供了头文并茂的这个步骤，同时还嵌入了真实的故障代码读取的一个视频、充电桩通信协议仿真的一个调试模块，而学生不仅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反复的演练，同时还能够到实车上进行反复的操作，真正实现了学中做、做中学。
2: 您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一讲，比如说哪些新的技术我们迅速的就把它转化成了教学场景、教学资源？
3: 在我们生产过程中，我们有一次发现一个路试的一个问题，在路试的时候加油的时候断电断电之后我们就回去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旋变的那个位置标定不合格，那我们后来就通过我们的设备操作设备对它进行了一个标定，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
2: 那我们就拿这个例子跟纸质教材来做一个对比啊。如果说之前在纸质教材的时代的话，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进到教材，同时现在的这个生动程度会让学生您觉得学起来会有多容易？
4: 一般意义上来讲这个纸质的这个教材它运行的周期比较长，那么我们现在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案例要进入这个纸质这个教材的话，这个加上这个编辑、这个出版的流程可能它的时长至少要这个2到3年以上的时间但是现在我们采用的这种数字这个教材，那么这种这个具体的这个技术案例就会非常快的

0: 时间就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而且它是可以适时的进行更新。比如这个我下个月出了一个新的技术，那么它下个月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这个数字教材里面嵌入了很多的这个虚拟仿真 AR VR， 还有这个动画，还有很多的这个视频，
1: 嗯，
0: 特别是这里边的这个 AR、VR 和虚拟这个仿真和动画，可以更加的直观。
1: 实际上，这种动态的实时更新的教学，对于老师的教学能力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那老师的进步速度是要跟得上，甚至是要领先于技术的进步的。您觉得对教师能力有哪些要求？我们的教学模式会有哪些变化？
0: 职业教育对老师的要求，其实它是更高。
1: 嗯，
0: 一，他要具备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二，他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两样都要行。对于我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来讲，这个老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产业的连接者、学习的赋能者。这个新的要求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具备技术跟踪与转化的能力，他要能够及时的把企业的新技术转化成教学的项目。二呢，是要具备跨学科教学设计的能力，他能够开展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要有企业的实践和工程实践的经验。这个比如以我们学校为例，我现在就要求我们的专业老师，他至少每五年累计要不少于十个月的企业实践。未来要把我们的所有的老师送到企业里边，我准备下学期就实施这项工程。
1: 嗯，
0: 那么在教学方式上，我们正在推动车间级课堂、工单级教案、作品及作业的教学改革，大量的采用项目式、协作式，包括虚实结合的这样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做真实任务的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和实践的技能。
1: 这样的话，老师他的教学能力是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实际的项目当中锻炼出来的。同样，他培养学生的过程也是在真实项目当中。
0: 是的，
1: 看到学校在主动的作为，当然企业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好的配合和努力啊。这一次参与改革的23家企业，实际上占到了90%的市场份额。那吴工，您觉得这些企业我们怎么发挥好这样集群式的作用？在实习实训上还可以提供哪些支持？或者说不叫支持，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吧？
2: 企业主要是通过资源开放、项目共担、人才共育的那个发挥我们的集权优势。比如我们向联盟院校开放了脱密转化的生产线典型案例、典型资料、典型故障库，并联合学校开发了6个综合性的实训项目。在提升实训基地效能的方面，我们实施实训基地共享共建，企业将部分产线模块和测试平台把它前置到的学校，学校则为我们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和技能认证，同时也通过数字工单系统，我们企业可以远程的发布实训任务，在线评价学生作业，实现一基地服务多校、一平台对接多企，大幅的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和实训性的针对性。
1: 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走向世界，同样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人才供给也是要走向世界啊。尹校长，学校在新能源汽车的标准制定上、在协同上、在我们的跨国人才培养上都做了哪些事情，还有哪些规划？
0: 那么国际化这个话题，这个讲起来啊，我觉得它对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的职业教育一定是要为这个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所以我们主

0: 要从输入和输出这么两个方面来考虑。那么一个呢，是要将国际的标准融入课程，比如啊，在这个智能网联呐、新能源汽车呀、这些课程当中，引入这个 ISO 21434网络安全的标准，特别是我们要开展水企出海，要为我们的企业，这个特别是国内的企业服务好，做这种定向的培养，比如啊，与这个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样的企业合作，那么为他们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这种培养来做输出，所以这个特别是要为他海外的基地培养这种本土化的技能人才，推动师生参与这个国际技能竞赛和交流的项目，那么以此呢来拓展我们的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技术认同，从而达到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际化啊，为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
1: 职业院校的书还是教随产出啊，那企业都做了什么？
2: 从这个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既需要懂得技术，又要懂当地的语言、文化，还有当地的标准这样的技能人才。我们也正在推动与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国内外的学校合作，联系我们企业海外业务当地的高校，推动我们三方合作开发多种语言的那个技术培训包，推动新能源汽车维护标准在一带一路的国家的适应化转化，让我们的技能人才走到哪里，中国的技术标准与服务规范就能走到哪里。
1: 现在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在未来我们还有很高的期待，您还有哪些建议？
0: 我想我这个最大的这个建议就是希望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进一步的推动产教融合，特别是要深化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推动形成这种行业引领、企业主导、学校主体的可持续的协同育人的这种新生态。
2: 我呼吁建立技能人才终身学习与成长的档案，实现从校培养到在职发展的全周期支持，让高技能人才真正成为产业创新的核心资产。
1: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相信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会培养出更多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支撑产业发展，助力我们国家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直教中国，再见。

0: 活水长流，他们走出了教师培养的新路。
1: 教师恰恰是我们学校的根，要让学生这棵树长得好，教师这个根就必须发展得好。
0: 东西协同，他们搭起了师资共进的云桥。
2: 从一开始的接触，最后到了两个学校、两个区域的这样一个完全的协同，
3: 它更及时的可以输送这些资源，然后呢，也是打破时空界限。
0: 本期栏目带您走进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业中学，讲述这里东西协同、师资共建的职教故事。正在进行机器人课堂教学的是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中的李选奎老师，他是学校从东部企业引入的一名技术能手。
4: 之前是在企业里也是从事工业机器人相关工作的，

0: 然后当时和学校进行了接触之后，我觉得在学校的发展机会也比较多，然后学校也给了我很大的空间。
1: 作为一所西部县域中职学校，泸州市纳西区江南职中地处川渝交界，长期面临师资引流两难与发展动能不足的现实困境。为此，在国家推动东西部协作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学校自2014年起依托教育科学研究院柔性东引西进人才项目，开始了师资培育新路的探索。
2: 我们以浙川府合作为依托，通过现管校聘打破编制的限制，抓住了一点，就是不求所有但为所用，建立一个人才蓄水池，把东部的名师、企业的工程师甚至非遗传承人都引进来，给他们相应的编制老师一样的待遇和发展机会，这样人才就愿意来了，那么我们的东引西进政策就落地了。
3: 同学们，
1: 把人才引进来，更要能留得住。为了保证引进的人才能够长效发展，江南职中实施了共生共长、同权同酬教师管理新机制，通过建立柔性引进、编外同权的动态人才池，打破体制壁垒，促进各类人才在混编团队中实现知识共享与能力共生。
2: 通过我们的浙川协作，我们学校在培养，浙江的学校也在培养，企业在培养，高校也在辅助我们培养，所以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育式的场景。同时呢，我们的教师也好，我们的企业指导教师也好，包括高校的指导教师也好，我们都是可以在各个企业里头进行一个互用的，那么待遇呢都以我们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在编的教师的为标准来这样做的，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立地式、共育式和共用式的这样一个模式。
0: 对，学校会每年都会有安排相关的一些培训，像比如有一次我们参加那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系统集成应用的一个竞赛，然后我就明显发现自己的某些方面知识不足，然后习主任就安排我到成都的大学去进行了一个进修，然后补切了自己的一个短板，然后在我们后来带领学生参加竞赛中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1: 从东部引进来的不只是人才，还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与资源。学校不断深化浙川协作，与杭州市乔司职业高级中学达成战略合作，这也让江南职中在师资建设的路上找到了一位良师。
4: 最开始第一次接触呢是他们学校领导带着老师们来杭州培训，我给他们上了一个课，我感受到了他们学习的热情，就是对自身综合素质发展的迫切的需求，但是感觉他们机会和资源比较匮乏。那么我本身地处浙江，又是因为是浙江的名师，在这个方面呢能够给他们提供很多的指导。最开始真正的合作的起点应该是基于他们真实的一个比赛项目的诉求，所以带着项目的驱动，那么这个合作就非常自然的就开展了。
1: 从第一次合作开始，两所学校的合作逐步深化，一边引入浙江先进的职教理念与资源，一边也把西部教师送出去。在愈发密切的来往中，教师们各方面素质都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5: 我们那边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让我们的老师去参与管理，在学生方面可能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自信去相信学生他们能够进行一个自主管理，但是这一点我们下来我也下来思考了一下，可以落到我们的教学管理去，就放手大胆的去相信我们的学生，对我们一批优秀一点的学生先进行一个培训，进行一个试点，然后再扩大到我们的全校范围内，让我们学生学会自主管理，既能够让他们学生与学生之间有一个竞争。

0: 也能够提升我们学生自己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水平。
1: 杭州不仅有先进的教学理念和资源，更有先进的产业集群，这也为江南职中的教师们了解产业真实的人才需求、管理经验以及高校人才培养的新思路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2: 从2020年开始，我们到浙江，除了去一个乔斯中职看了以外，我们还去了五所其他的中职、高职以及他们相关的企业进行学习，是全方位的了解了整个浙江以及沿海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这个努力的方向。
3: 如果深入到我们沿海地区先进企业的调查调研呢，我深刻感受到我们对于我们中职的，对于我们自己学校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培养方案，以及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让学生拥有什么样的技能，又为我们指明了新的方向，也为我们的学生成才，也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服务我们自己的地方产业，甚至于走出我们的中西部地区指明的方向。
1: 然而，随着两所学校合作的不断深入，沟通和交流，还是要面对现实距离的压力。于是，一座云桥，成为了连接两所学校的新通道。
2: 传统的送教的成本比较高，所以我们就搭建了这样一个云平台。这个云平台就像我们老师的数字高架桥，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老师和浙江的老师可以随时通过平台进行这样的一个云交流，从而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4: 依托我的那个网络名师工作室，开发成为了教师发展的一个云平台，就是把所有的资源然后在平台上集聚，因为里面有12万多资源了嘛，然后把名师的资源也在里面，可以开线上的教研、线上的直播，并且是分成了不同类别的资源和不同类别的形式。
1: 双方协同构建的云平台集评课、议课，协同教研、技能备赛、资源开发于一体，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便利，形成了虚实融合、全域联动的教研新生态。
5: 最开始我们进行这个云教研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基于我们中职学校的学生数学基础比较薄弱，然后学习兴趣不高，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依托云教研室，我们和乔师中文老师一起教研，提出了把数学和专业进行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文专融合的课堂，我们一起在线上模课，然后设计了一些依托专业背景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案例，在这样的一个课堂里面，孩子们既能学习数学知识，又发现我们学的数学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我们专业上的一些问题，所以孩子们的兴趣点就被点燃了，觉得数学是有用的。
1: 不仅在教研中，教师们可以与东部专家实时连线交流，解决问题，在课堂上也可以通过直播的形式打破空间壁垒，将东西部课堂连通，为教师和学生带来全新的体验。
6: 我们音乐课呢也可以通过云平台跨地域的搞这种联动活动。我们在推进非遗进校园的时候呢，就和乔斯职业中学的音乐老师一起合作，在云平台上面一起上了一堂东西部民歌对话的主题课。我们的老师在这边带领学生演唱泸州非遗民歌《永明河船工号子》，乔斯的老师呢带领学生演唱采茶舞曲。最后呢，我们还在这个云诊室相互的讨论和交流。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我也参加了全国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并获得了全国2等奖。我们的学生呢，通过这样子的平台呢，也更加的喜欢音乐课。通过这种跨地域的艺术碰撞，不仅是我们老师学到了先进的东部的教育理念，我们师生呢，真正的实现了双向的赋能。
5: 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片，我们能够搭建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2: 以前最头疼的呢，是学生接触不到最新的面料和版型技术。但是现在好了，通过云平台，我们可以和乔斯职高的老师和杭州

0: 早已深入到江南职中师资培养的方方面面，形成新手、熟手、能手、高手四阶成长路径，致力于让每一位教师得到长远全面发展。
1: 在新老师来的时候，要求老师们上一个合格课，对照国家级的教师教学能力比赛来进行。其次呢，也会给每个新老师安排一个对接的辅导老师，让他们有问题就能够得到帮助。
2: 那你是新手也好，你是熟手也好，会根据你自己的那个情况，然后给你定制一些培训计划，可能是东西协作啊、比如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们的老师有这样的一种更广的涉猎，让我们有这个更宽广的视野。最后呢，其实就是让我们老师有这种更高效的行动，最后落实到我们的行动里面，让每一个老师，都能够在其中然后获得成长，然后并且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成长。
0: 经过十余年的东西协同师资培养实践，如今江南职中的教师队伍面貌已焕然一新，学校双师型教师比例从16.8%升至52.4%，年均流失率由12%降至0%，骨干教师占比由5%增至45%，引进人才137人。这支素质过硬的师资队伍也为学校教学成果的不断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总体来说哈，我们学校近几年通过东西部协同赋能之后，我们教师在全国这个大赛当中获得了非常多的名次，同时我们学生也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当中拿到了非常好的名次。我觉得总的来说，我们教师培养好了之后，我们学校也有了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0: 礼行天下，直立人生。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业中学通过引活水、架云桥、铺长路，创新实践出了一条东西部协同赋能、县域中职师资培养的新路，为西部县域职中的发展提供了成功范例。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春木以木春景物为核心，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又静谧悠远的木春全景图。木春这幅作品把木春静美灵动的意境尽数呈现，表达了贪恋木春风雨、闲适盎然、自在恬淡的心境。大家好，我是张德军，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曹彬的《春暮》。这首诗意境优美，清新淡雅，捕捉了暮春时节的典型景致，既有落花无声、绿荫遍野的静谧，又有莺啼间歇、蛙鸣四起的生机，藏着古人对暮春的细腻感知与闲情雅趣。我用行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清雅恬淡、灵动自然的独特意境。行书这样变化大的字体，我们有意识的从第一个字到这一行的最后一个字，字的这种收放一定要有它的节奏感，不能每个字大小都一样，要有以侧，就是有正的、有斜的、有宽的、有窄的，每一个字呢都有每一个字它应有的一个自然面貌。然后从第二行，我们就要把第一行的节奏打乱，然后呢它就不会让人看起来那么平庸。

就是每一笔在书写过程中都有照顾到其他的那一行字，怎么跟它能产生一个变化，或大或小，或紧或松，或长或短，不管是用怎样的一种处理方式，都是让整个的章法上有一个错漏感，能够活起来，不能给人以沉闷。这就是在我们书写过程中呢，从一边写一边要思考，要同时进行。

这个提字呢，这一笔呢拉长，也是为了体现整个这个节奏感。诗中有眼，字中呢也有眼，那么这一个提字把一个长画拉长了，就整个让这幅字呢有了一个动感。两个无字呢也做了从松到紧的一个变化过程。行书它的整个变化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让它相似了。

0: 这个落款的地方剩的空间比较大，于是呢这个落款呢就用了两行来处理，为了呢就是让它更饱满一些。这幅字呢用的最多的是米芾的笔法比较多一点，基本是以米芾的这种处理方式。墨色呢就是从蘸第一笔开始起，然后一直到最后一个字形成一个段落，墨色让它变化呢丰富一些。章法上呢不能太过于平庸了，必须有一个亮点，就是字中有眼，产生一个小亮点，给人一个透气的感觉，不让它整个画面沉闷。这就是这首诗在处理过程中我想到的。
1: 大家好，我是吴慧元，今天根据宋代曹彬诗意创作一幅花鸟画作品《暮春》。这幅作品以紫藤蜜蜂入画，描绘暮春时节藤蔓垂挂，落花星星点点，蜜蜂绕蕊飞舞，把暮春静美灵动的意境尽数呈现，表达了贪恋暮春风物，闲适安然，自在恬淡的心境。我们在用笔的过程当中呢，画面要考虑到这个色彩冷暖对比的一个关系，同时呢要照顾到这个书写性。

在点这个花蕊和花托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注意到它的一个节奏性，用的颜色呢可以稍微重一点，也可以用墨，也可以用花青加胭脂，点的时候呢节奏性要明朗一些。我们在画花瓣的时候，这个节奏和用笔的动感要随时调换。我们在画这个要考虑到它的一个聚散，密的地方呢再密一点，要不拉开它这个距离。

在用米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控制好水分，越往上的时候颜色我们可以稍微偏淡一些，水分再大一点，花瓣呢也要花的稍微再大一点，饱满一些，浑厚一些。

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画缠绕的藤蔓。叶子部分呢我们要画完这个藤蔓以后再额外的加的时候效果会更好一点。藤蔓呢我们可以用墨或者叫加赭石。小画就是势拉不开，它的难点就是势拉不开。如果画大的藤蔓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笔触啊可以完全的施展开，以大写意的手法表现出来。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手法呢是以这个墨骨加小写意的这种表现来呈现，所以说这种劲呢可以内收一些，不用完全的外露出来。这藤蔓缠绕呢是要有一定的前后顺序。叶子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墨画，也可以用带颜色的来画，只要能充分的把它这个色彩表现出来即可。我们用藤环加花青，叶子这个用笔节奏呢要沉稳肯定，同时呢也要控制好它的一个节奏。这叶子呢其实跟花就产生一个色彩上的一个对比，一个冷冷对比，我们在画的时候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液晶部分我们也可以采用这个传统式的这种勾眼睛法，拿湿的手勾，让整个画面更加丰富一些。要注意的点呢，在勾勒的方法的时候不要太快，不要沉下来。

蜜蜂呢，我们在画的时候也要把它这个距上要拉开。翅膀的部分呢，我们就用淡墨来画。在画淡墨之前呢，我们先在它翅膀周边加点清水。画蜜蜂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到它的一个和花朵之间的一个互动关系，离花朵不能太近，但也不能太远，它前后关系呢还要拉开。我们把它这个蜜蜂呢画得憨态可掬一点，没有画像画工笔一样，以手写意的一种形式来呈现，同时呢要跟整个画面呢要和谐互动。

这张作品呢，在色彩上我们采用了一个冷暖对比的色调关系，花朵呢我们以暖色调为主，叶子呢我们以这个冷色调为主，其中呢藤蔓我们以这个过渡色，也就是赭石加墨，形成了一个三者之间又相互依偎又相互对立，同时又形成强烈的鲜明对比的一个关系，整个作品呢形成了一个非常和谐绚烂的一个画面。

0: 我叫许国蕊，是深圳市博伦职业技术学校的一名专业老师，所以从教觉得是一件比较幸福的事情啊，因为他传道授业，也可以让自己在从中再一次去学习啊，和学生一起学习，可能通过的视角也会不一样。
1: 我是来自于深圳市博伦职业技术学校的张文文老师。如果说美是什么的话，我会想起比如说我在上课的时候会做一些活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过程中去发现自我，就发现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然后我感受到了他们眼里的光，我觉得那个就是特别美的东西。
2: 作为老师的话，我可能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有道德的师德的一个好老师。每一个事情呢，就是要以学生为主嘛。我觉得我都觉得自己都是有责任和义务去教好他们。
3: 希望培育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并且具有一定的珠宝首饰设计制作方向的一些职业素养，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专业技能人才。这个团队的四名老师都是珠宝首饰设计专业方向的高学历的人才，具有年轻活力并且技能精湛的一个三高团队。

0: 我们这个教学团队呢，属于一个三高特色的一个教学创新团队。所谓三高呢，指的是高技术、高素质、高学历。我们的这个项目的名称呢，叫做纪念香港回归25周年镶嵌胸饰的设计与制作。那么我们的这个项目课程呢，首先是秉承着我们的成果为导向、知行合一的一个教学理念，并且呢引进了我们的技能大师，在他的引领下，我们的这个教学创新团队围绕着我们的一核心三支点的课程四正脚手架，并且呢还设计了我们的5阶定制5步流程的一个教学模式。通过多种多样的教学手段，并且也引入了 AI 的评价系统，来逐步达到我们的懂数精益乐业的一个教学目标。好，各位同学，我们刚刚已经进行了小组分工和安全检查，达到了我们实训的标准。那么接下来有请每个小组的小组长上来领取我们的宝石原料。请每个同学拿到我们的宝石原料之后呢，按照我们的企业流程标准规范，仔细检查我们的宝石原料，称重，然后在我们的平台上点击物料签收单。好，同学们已经基本结束了。那么我们在实训前呢，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宝石琢磨的6大基本步骤。同学们在课前的练习中，正确率已经达到了100%，说明大家对这个流程已经非常熟悉了。那么接下来，老师想给大家进行一个小测试，请大家戴上我们的 VR 眼镜，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宝石的切工。在课前呢，老师已经通过学习通平台给大家上传了我们的宝石二维图。那么现在我们仔细的观察一下我们宝石的三维图片，把切工最好的一颗宝石挑选出来。大家现在观察到的两颗宝石，分别是我们技能大赛获得1等奖和2等奖的作品。请大家通过我们的切工，把磨得最好的一颗宝石选出来。
1: 老师，我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观察？
0: 我们观察宝石的切工呢，可以从我们的刻面、棱线，还有我们的焦点三个方面去观察。
1: 好的，谢老师。
0: 老师看到大家基本已经观察结束了，同学们，我们切工最好的一颗宝石是哪一颗呢？
2: 蓝色的宝石。
0: 大家都回答对了，蓝色的宝石就是我们获得1等奖的作品。那么接下来，老师想有请一位同学上来分享一下他的评判的过程，有没有同学愿意主动上来分享的？好，这位同学，请根据我们的三维图给同学们分析一下。
3: 一等奖这颗宝石相同刻面基本一样，刻面至今也精准的交成了1点。二等奖这颗宝石同名刻面大小不一致，刻面至今也没有交成1点，所以我觉得蓝色切工更好一些。
0: 好，分析得非常正确，大家给他掌声鼓励。是的，我们在琢磨的过程中呢，同名刻面大小一致和焦点精确也是我们评判宝石商业价值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在实际的琢磨过程中一定要把握好这2点。那么同学们，现在请看一下我们宝石切工的6大顺序如图所示。那我们在接下来的切工中要如何精准地把握好这2点呢？老师再给大家进行2个小测试。好，同学们看一下第一题。当我们琢磨到3步的时候，为了保证同名刻面大小一致，请选择出一个需要继续琢磨的刻面。同学们请观察一下，请思考，有答案的同学可以主动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这位同学。
4: 我选择黄色的这个。
0: 为什么选择黄色刻面呢？
4: 因为这两个刻面面积都差不多，但是黄色的看起来要小一点，需要继续去琢磨。
0: 我们再思考一下，除了从我们的面积判断，是不是可以从我们的棱线

0: 线来判断。
1: 下面的这条线段比上面这条线段要长，说明红色的刻面要小一点，需要继续去琢磨。
2: 恭喜你回答正确啦。
3: 好，大家也恭喜他回答正确了。是的，我们在实际琢磨的过程中呢，除了可以通过我们的面积判断我们刻面大小，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棱线长短判断我们的刻面大小，当然二者结合结果会更加的准确。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题。当我们琢磨到第四步的时候，请同学们选择出哪一组上腰刻面磨大了。有答案的同学有没有主动愿意上来分享的？好，这位同学举手最快。
4: 老师，我觉得是红色这个磨大了。
3: 为什么是红色的呢？
4: 因为只有磨大了它这里才会交成一个线段，而它这个是磨小了，它没有交成一个点。
2: 回答正确，上腰面磨大了。
3: 好，分析的非常正确，大家给他掌声鼓励。我们在琢磨的过程中呢，只有两边的刻面磨成大小合适的时候，才能精准的交成一点，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把握好我们的力度和时间，仔细观察我们刻面的变化，做到精益求精。那么接下来老师给大家进行一下示范。由于两边的刻面交相差的不是很大，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好我们琢磨的力度和时间，仔细观察我们刻面的大小变化。好，同学们，经过修改呢，左右两边的主刻面大小基本一致了。那么接下来老师给大家示范一下第四步琢磨上腰刻面。我们要调整好角度和孔位，一个孔位对应的一个刻面。琢磨的时候也要十分注意观察我们的刻面的变化情况。好，我们琢磨下一个刻面。好，大家观察一下，左右两边的上腰面已经磨了，是否交成了一点呢？没有交成一点，那我们需要怎么修改？对，继续把它琢磨好。
5: 我们徐老师负责的镶嵌胸饰的模块，他们镶嵌的石头都是在0.8到1.5毫米之间的小碎石。为了能够让学生非常清晰地了解微镶它的镶嵌步骤、镶嵌技能重点跟难点以及要点，所以我们也通过了大量的信息化手段来帮助学生去突破这些技能要点。解决的方案就是通过虚实结合，实是通过实物啊，让学生通过物体去感受，虚是通过虚拟仿真等信息化手段帮助学生去掌握，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技术难点。
3: 我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他们这个耐心细心的一个精神，让他们坐得住，也包括希望他们认真地做完一件事，也希望对他们整个人生也起到一些影响。就是我们专心地做好每一件事情，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6: 给我感觉到的难点就是孩子们有说的这种发散性思维不够那么的发散，然后他需要更多的一种训练和锻炼。那我个人认为提升他的发散性思维的基础其实是打开他的五感，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些基础课程，然后去让孩子们比如说就走到校园里观察校园里的一棵树，或者是观察校园里的一片池塘等等，然后去尽可能的去打开他们的五感，然后以此也提升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发散性思维。
7: 在上一环节，同学们按照企业导师下发的任务要求梳理了抛光的技术要点，那接下来大家根据各团队的抛光方案检查工具，准备就绪，开始我们的实操一练，现在开始。
0: 整体的平面非常的顺滑，非常好，
1: 谢谢老师。
0: 好，
7: 大家操作完成以后用我们的 iPad 去拍照，并且上传到 AI 教学评价纠错系统中。好，看大家都已经操作完成了，那接下来大家随老师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平台当中的数据，

0: 根据我们平台当中的数据可以看到，有四个团队在湖面饱满度这一项都得到了满分，并且达到了企业标准，但是有三个团队在平面平整度这一项得到了较低的分数，只有乐学团队得到了比较高的分数。那再随老师来看一下同频纠错系统当中的数据。根据我们同频纠错数据当中的显示，有16人在我们平面金属处理的时候，有图一图二当中现象出现了棱角不分明的情况，有14人出现了图三图四当中抛光纹路不均匀的现象。在我们这一个环节里边，我们乐学的团队最终获得了第一名。好，那接下来针对我们平面金属的抛光处理，我想请出刚刚速度最快、完成度最好的乐学团队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抛光技巧。哪位同学想来上来分享一下呢？
1: 老师，我来。
0: 好，我们掌声有请小玉同学。
1: 我们团队在每次进行实操前，都会仔细阅读实训安全操作细则。戴上护目镜和指套，做到规范操作。
0: 小玉同学他的实训安全意识是非常强，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因操作不当使我们带来风险受伤的风险。
1: 首先将胶轮安装在吊机上进行粗抛，在操作的过程中，抛光轮的方向要保持一致不变。这样抛出来的纹路效果才会比较均匀。抛好以后，我们换布轮沾取少量的绿蜡进行细抛。抛的过程中，我们还是像刚刚一样，抛光轮还是要保持同一个方向，均匀的抛光一遍，这样就完成了。
0: 啊，小玉同学给我们分享的是非常精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请回到你的座位上。刚刚小玉同学给我们讲解的是非常的详细，但是呢，他在使用抛光蜡的顺序上，老师认为还不够全面。那接下来，老师给大家再详细的进行补充，请大家认真观看，并记录在我们活页笔记本上。首先，我们把护目镜和指套都佩戴好。那在我们使用抛光蜡的顺序上面，我们可以先选择较粗的绿蜡进行抛光，然后再选择较细的蓝蜡，最后我们作品当中有需要提亮的部分，还可以选择最细的红蜡。这样的抛光顺序是我们抛光处理当中最重要的一点。那小玉同学刚刚已经用绿蜡均匀地抛了一遍，接下来老师换白色的布轮蘸取蓝蜡再进行细抛。在我们的企业当中，蓝色的抛光蜡是作为我们出货标准的专业用蜡，在抛光的时候也要沿着金属的同一个方向进行操作。好，均匀的抛好以后，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作品看起来金属质感更强，更有层次感，我们还可以用一个白色的毛毡布轮蘸取少量的红蜡，在我们的金属棱线上面需要提亮的部分再一次均匀的抛光，这样抛光出来的金属光泽会更加的有光亮，棱角更分明。好，我们来看一下，老师已经抛好了。那在我们最后抛好以后，还要将我们的作品放入超声波清洗机中进行清理。但是由于我们的清洗过程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所以老师在课前已经提前给大家做好了一件，大家可以详细的对比观看一下。
2: 我希望学生们通过我们的这个课程，首先第一个，对我们这个首饰设计和制作要求的技能点是可以掌握的。

0: 第二呢，也是希望他们通过这个课程去培养他们对珠宝首饰行业这个产业方向的这么一个兴趣，就是希望他们可以以此为起点，对我们整个珠宝首饰行业引起他们一定的兴趣，激发他们对未来的一个求知欲，并且在这个整个学习的过程中培养他们一定的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以及他们的创新素养等等。
1: 我觉得首饰设计制作这样的一整个过程，其实孩子们在其实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美育的过程，孩子们在其中发现美，然后感受美，然后从中再茁壮的成长起来，去创造美这样的一种素养和能力。
2: 我们在整个培养学生过程当中，还要培养他们有一定的团队协作能力，那他们是要相互配合的，要彼此信任，也要在于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要更加有恒心、有毅力，你才能够持之以恒地把这件事情做下去，然后最后产生一定的兴趣，把它作为自己的事业，真正的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3: 在课程重构的时候，我想老师一定不能闭门造车，一定是要做企业调研，而且课程重构的时候，我建议不是我们只是校内教师的团队来进行课程重构，一定要引入企业的专家一起，包括你科研机构的人员一起来做这个课程重构，不能说我们现在学的内容就已经脱节了，跟工作脱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要及时的引入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等等，把行业企业先进的内容及时引入到课程教学中。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

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31年来，他没有一天忘记女儿。
2: 哎呀，心里面想起来太亏待他了。
1: 为了寻找女儿，他不惜放弃现有的工作。
2: 但是我不后悔，什么事都没有我这找女儿重要。我这一生当中，我有一口气，我绝不放弃，我回去找她了。
0: 有请。
2: 主持人好。
0: 你好，这位大叔，来。
2: 你好，各位嘉宾好。
0: 大叔，你请坐。
2: 好。
0: 您先介绍一下您自己好吗？
2: 我叫王英忠。来自江苏淮安。来找我30多年的闺女。我的工作是保安，就是为了找这个闺女，把我辞掉了。
0: 工作都没有了。
2: 被辞掉了。
0: 哎呦，
2: 没事。我真的从心里我愿意找到姑娘我就想。
0: 王大叔，从头给我们讲讲吧，家里是什么情况？
2: 我们是农村的，我们家里面老一辈啊太穷了，就是姊妹多，就把孩子吧都在哪地方干活就给他放在哪睡觉。

0: 就在这在渠边上睡觉，人家放水就没到我脖子了，马上就整不好了就要飘上就要淹死了，正好过来一个人就把我拽起来了，哎，这个还好了，他过后就给我起个外号啊，我正好脖子上又有个髻，跟那个黑皮似的呢，黑水牛皮似的，给我起个水牛，大水牛。
1: 这是你几岁的时候的事啊？
0: 这时候大概有个三四岁的时候。
1: 他们都叫你大水牛
0: 啊。
1: 您是，我看您身板是挺硬实的。您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0: 半零年。结婚当年有孩子吗？我家儿子就是半零年的。
1: 嗯。
0: 过后呢，有了闺女呢，说心里话，我更偏向我这个女儿。出生时我太开心了，也太可爱了。那小孩眼睛特别大，就是一点屁股像我，这个左眉间还有个小痣，不注意的话看不出来。啊，我经常会呢扳他那个眉毛，我逗他，眉里长珠啊什么的啊，跟他说，我说你洗脸啊，要不洗脸呢、啊，以后就成爸爸这个长这个黑的了，黑脖子了。啊，他以后他会开玩笑，爸爸黑脖子，小时候不洗脸。哎呀，我心里面特开心，小孩说这个话。我看戏的时候，把我姑娘夹在脖子上，她小啊，她矮看不见，我夹在脖子上，看到高兴的笑。逢年过节呀、啊，我们那地方有个小饼干、啊、和果子和圆饼糕，过年时候才能买一斤二斤的，一家人四口人啊，我就把包起来，小纸包分开来。这个一份，我一份，他妈妈一份，他哥哥一份，我们做父母的没有，没办法，悄悄的我们就说我吃没了啊，那还有两个给你，不跟哥哥说啊，爸爸爸爸哥哥不好啊，表扬妹妹，这小孩这个童声叫一声爸爸，那个声音啊，真的真的听着你非常非常的舒服。从小就是想了，我又没文化，我又没技术，我一定要让他们俩好好学习。我绝对不会说你能有这个本事，最后被我耽误了。我就，哎呀，那时候我身体也好，我是搞建筑的，就等于我白天还要干一份工作，中午下班了吃饭了，人家都睡午觉，我不睡，我去背弄钢管架子工，那十几米高。就要掉下来了，一把把那肋杆抱住了，要掉下来全部完了，吃点苦无所谓，我特幸福，我就是一家人住在一起吧，哪怕就是我吃咸菜萝卜干子，吃个馒头，我都感觉到这个日子过得有奔头。我们家没桌子吃饭，我们年三十啊，左边儿子，右边姑娘，对过是自己老婆。但是我虽然那个穷，心里面很温馨。这四个人过得其乐融融，在一起，你煎一块给我，我煎一块给你。没想到这是最后一个团圆的。
1: 那是哪年的事儿啊？
0: 就是1989年。
1: 1989年，
0: 《新时报》要改变这家庭状况啊。就怎么想呢，跟老婆商量，我们到新疆去打工啊，多挣点个钱，就是买了车票，从江苏到新疆去打工去。可是呢，就是在这个到西安火车站换车，就没换车之前他就是晕的。
1: 谁呀？您爱人？
0: 爱人晕的，晕车，不吃不喝两天，车子座位都没有。我的姑娘就抱在我腿上，我看那个我的姑娘啊，那小臂肩上那个汗呐、啊，我真的喜欢，从心里面喜欢，我就腿坐麻了我都高兴，那个粉的撸的真是，我说，哎呀，真正的想不到的事情就在西安车站发生了，上厕所。把我老婆放在椅子上让她躺下，我把这个包放下来叫儿子，儿子大两岁，
1: 儿子几岁啊？
0: 将近十岁了。姑娘将近八岁，我就说让你看好了弟弟，看好妹妹啊、哦、还有东西在这不能走。好了，再赶我上厕所回来，两个人全没了。这家伙我就说那个问

问问你自己老婆，我说这小孩呢，他在迷糊不当中，说什么跟他哥哥上厕所了。我这一听这个，赶快回头走，我到厕所。

0: 没有就有点心里面嘛，那时候还没考虑到丢掉这个，就行事吧，只能跟跑转一圈，
1: 跑哪玩去
0: 了？啊，跑哪玩去了？他八岁了，我再找，找了半天找不着，我就有点慌了，我就上楼上去找，那肯定他是爱城的西安火车站，又没有。那时候呢，应该呢给那个铁路派出所报个案，
1: 报案没报案，
0: 没有这个意识。过去那个什么法治观念，他妈这太淡薄了。我来回四五次没找着，说说找到天晚了，我们在这说的说是吃点喝点了，根本没有这个心意。怎么办？又叫列车员给我改签，改签明天的。我们再找，就好像女儿就好像即将离开我的似的，就害怕这一点。那怕什么有什么，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到那个西安火车站的护城河二三里路的地方找，就是没找着。我们身上也没钱了，就没办法，忍着累就省新疆去了。就是打那天一直到库尔勒没吃没喝。
2: 女儿的丢失让王银忠的心也一下碎了，但在他的身后还有妻儿，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离开西安安顿家人。在离开西安的那一刻，他要找回女儿的想法也更加坚定了。
0: 在新疆干了两年，手里面稍许有点钱了，我叫女老婆和儿子先回家，自己留点钱返回西安。返回西安一边走一边找，这点钱花起来快呀！你别看这一块一块的，你一个月就几十块钱，后来一看钱不多就不行，顺着撑着顺着公路跑。我记得在铜川挖煤呀，那巷道就1.5米高，我这么大的个还背个箩筐子，我都是爬着走的。
1: 那哪进得去啊？
0: 就是龟子走啊，他那个小车子才1米高，
1: 大水牛这么大的身板，
0: 没办法，爬着进去。我吓得心里面扑通扑通的，筷子都要弄签子撬，撬完了还要背，尤其背还要先这样爬着走，还背上50斤重的东西。
1: 一天要干多少小时？
0: 一天没准，基本上是5吨货，你要把这5吨背掉，背到这个小车里面。给了200块钱，
1: 干了几个月？
0: 将近2个月，
1: 给了200块钱
0: 啊，200块钱。我把这钱拿到了，我就去找女儿，找铜川呐、铜陵呐，也没找着，没找着怎么办？赶快再回家。那头年头要照顾啊，回家跟他们说一声，安慰一下子。孩子连书包都没有，破书包怎么办？就只有这么缝缝补补的。用了多少年了，我们就没有这个精力，也没有这个钱。回家以后吧，我说我要给你买个书包，看看啥子真的学习不错。
1: 书包多少钱？
0: 书包那时候不值钱，那时候几块钱。
1: 但是那也没钱买。
0: 没钱买，就没挣到钱，实际钱都被找女儿找掉了。没得法说，他们不理解我，就到现在都不理解我。说我一个男子汉，家里面没挣到钱，我家属都不知道吃的苦。为什么我是男子汉？我跟他说这些没用，打工了没挣到钱，只能这么说。你跟他说找姑娘了，他心里面一想，再把这个儿子反悔掉了，丢了一个废了一个，你这家怎么过呀？我怕他接受不了，也捞不着出去找姑娘。说句良心话，不怪他们，怪我自己。这个事情呢，只有我一个人承担。过后又上青岛啊，就是山东。我们打的工啊，跟你说的，都是人家不干的地方，你才能干上。
1: 都什么活？
0: 都是挖了个下水道。我在贵州挖了个下水道，50公分深，20公分宽。那里面换是砖头石子的，20米长将近，5块钱，你干不干？要正常干的话，他还30块钱。我干，我打晚上将近弄到小半夜，这5块钱能给我支持几天？能支持将近5天？我一天花个1块钱。

0: 前买个馒头，不怕你笑话，还真不敢不吃，只能吃一块钱，吃个半饱。不怕你笑话，手上的奖呢，不是说那个什么，拿刀片呢、啊，刮胡子刀片血、啊，就到这个程度啊，就是一直在那个贵州啊，在云南啊，就干活的时候留下的这后遗症，一直带到扬州再干。全是奖了，哎，就是摁奖的，碰的疼的。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十几年好了啊。
1: 你看，就是干活的时候、啊，大叔的手特别有劲儿，但是特别的粗糙。
0: 我们说，你这个咬的脓包啊，这都话是脓包以后留下的后遗症啊。在外面找孩子，蚊子咬，蚊子叮，也没有蚊帐什么的。就是睡那个工地那个草席上面留下的，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到那个玉溪一个地方，那一直靠农田靠树林这个地方，身上钱也没了，吃的也没了，唯独的带了一件衣服啊，就是留还是带个棉的，防止夜里面冷，就盖在身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这个嘴呀、啊、干呀、啊、都翘起来了，还烧的，就是先站起来往，就两年前前，反正喝了最起码有几碗水，哎，没事了，没事了，就坐给了坐着了，就显得家人了。我上有老下有小啊，不行，要振作起来，坐给了大概行驶了一个多小时，不行。本来就这么玩，这么玩我心里面不甘心啊，我继续找。跟你说六七年最后了找他的，就几年全台湾都找了。我们说心里话，见你们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一看孩子大了，那猪我肩膀高了，我不能丢了一个再废了一个，就跟老婆商量，我们买个车吧，搞运输吧，小拖拉机。就从那以后就几年吧，就在扬州搞运输。
1: 王大叔，当年呢是儿子带着女儿说上厕所，后来闺女找不着了，您这些年就这个事儿心里怪过您儿子吗？
0: 我要说句良心话，要说不怪他，那我就没说真心话。他是哥哥，也爱护妹妹，但是怪他说不出口。为什么？家里面出这么大事，你把一个这么大的责任就推到孩子身上，你是哪个孩子？不能，我做父亲的做不到，全是我的责任啊！只有这样，让我老婆心里面好受点。孩子小，心灵上面嘛更好一点，不受伤害。如果在他小小的心灵上留下这么大的创伤，这是将来无法弥补的。我是人生一个败笔啊，我做父亲的是一个失败者，爱情没给儿女，就包括我儿子也没给他好的生活，这是实情话。就像我这个后悔一生找不到姑娘，这个我自己都原谅不了我自己。
2: 64岁的王银忠早已到了退休在家颐养天年的岁数，但他却没有闲下来，而是选择继续打工。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那个让他惦记多年的女儿。
0: 姑娘丢了几十年了，我能呢从这个有生之年，不说其他的了，能从经济上面再补偿她一点。60岁以后，我在盐城养猪场养过猪，给猪打针，扫过马路，就是打扫卫生的，扫马路。这回又找的这个保安。按照我来说吧，累吧，有时候不累那是骗人的。12一天干12个小时，在家来回走。

0: 一块就13个小时，我有1000几十块钱退休金了，啊，我够吃的了。我要不干的话，完全可以。但是呢，不想，我趁着几年嘛，有力气干一干，再给姑娘攒点。天下父母心。
1: 你想过没有？他是可能是被人拐走了呀，还是丢了被好心人捡到收养啊？
0: 多少个可能？最怕的就是被人贩子拐走。
1: 为什么？
0: 人贩子，我看那个电视上面倒了好几手，把个孩子就是卖牲口似的了。一个8岁的孩子在外边，求生他没有这个生活阅历，
1: 所以您担心他出危险？
0: 哎，对，就怕这个坏人啊，再一打击，已经受到一次伤害，再受一次伤害，心里面就坐立不安。我当保安，晚上这一个星期夜班，一个星期白班。夜班就像一般的12点以后，车子就少了，进小区里面，一个人站在那发呆，嗯，就显得姑娘往那一靠，姑娘今天怎么样啊？就自己偷老，就无意当中就想到了画面。哎呀，看到以前就或是小时候的画面，你要感觉现在成人长大了也行啊。没有一张感觉现在成年的过得好的画面，我就看那个这个叫什么，等着我这个栏目，我不死心，我就跟儿子沟通，我就叫他报名。晚年做梦，梦见他时候，拽着我的那个衣服，爸爸爸爸，我要回家，就好像站在你面前，就好像说不好听话，就今天。当场跟你说的话就是这么生气过去的，拿一针一看什么也没有，枕头湿了一大堆，无意当中不知不觉的你就把这眼泪流出了，不是感觉你什么表演了什么，不是的，都是发自内心的。我没说嘛，人我也是个男子汉，我知道现在眼泪鼻涕的不好，我尽力克制。
1: 您多少年没听过女儿喊爸爸了？
0: 是将近32年了。
1: 您还能想起来她是怎么喊的吗？
0: 爸爸，啊，那个声音啊，哎呀，带着小童声，带着小女孩的那个娇羞那个声音，让你听的就是永远忘不掉。就哪怕我只要有一口气，我都忘不掉他那个声音，给你听听，让你真的为他付出一切，让我付出生命的代价，我都愿意。
1: 好，来，王大叔，咱往前走。
0: 好，
1: 来，大叔，您站在这儿，先抬头看看，我们是怎么帮您找姑娘。
2: 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女儿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女儿名叫王振珠，小名叫小宝，1989年去新疆的途中，在西安倒车的过程当中，女儿走失了。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联手展开寻找。
3: 我是宝贝回家河南志愿者老铁，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进行寻亲贴比对。很快，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帖子：这个女子说，她是在西安火车站与家人分开，但是她丢失的时间不是1989年，而是1990年，时间不符。于是我们联系了警方，
4: 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双方的血样，加班加点进行比对。
2: 那么，这个女孩究竟是不是您的女儿呢？加油，等着我。
0: 谢谢，谢谢你，谢谢。
1: 接下来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我是一家之主，哎，这个事情呢只有我一个人承担。我这一生当中，我有一口气，我绝不放弃，我不会走了。

0: 看着你，我是姑娘，我最喜欢谁了？我最喜欢他了。
1: 是你姑娘吧？
0: 姑娘，我从徐州火车站抱在我膝盖上，一直到西安，我腿麻了，我都给他抱在我的。字呢？那字里面有个小字啊。我的好女儿，哎呀，终于找到了，哎，我的姑娘了，我的白妹啊，白子才真的呀。
1: 走吧，叔叔，到那边坐坐。
0: 好，我太激动了，谢谢你们，谢谢。我小时候太喜欢她。
2: 是吗？您拉着，是您闺女吗？
0: 是。
1: 长得很像啊。
2: 现在姑娘在哪儿？
1: 在西安。
2: 就在西安啊？
1: 对，在西安。
3: 我记得我是上厕所走丢了。
0: 哎，对，这跟你哥哥，对的，你哥哥也说的。
3: 然后是到了一个我不认识一个人家里。后来待了多久我不清楚，然后又从他们家离开了。离开后因为在街上流浪吧，这个国家的收容所就收留了我。1990年5月20号被送到了西安市儿童福利院，在那里一直生活很好。
1: 这中间其实有一件事儿啊，叔叔得跟您说，您别担心啊。他是大概在20岁左右的时候受过一次外伤，然后他20岁之前的记忆呢，他就会有一点点模糊，但是对虐待没有的，完全没有的，是一个很乐观、很坚强、很勇敢的一个女孩子。
0: 好了，
3: 没有受罪。
0: 行，记住我就放心了。
3: 没有受罪啊。这是您的两个外孙。
0: 两个外孙啊？
3: 对，这是双胞胎，左边的是老二小文，右边的是老三小五。
0: 哎呀，
3: 是老大。
1: 哦，太好
0: 了。哎呀，我不是在做梦吧？姑娘，
1: 掐一掐自己，有没有感觉？
0: 我不是吧，啊，
3: 不是，
0: 哎呀。
1: 其实这些年丽丽过得挺好的，我是觉得还是应该感谢一个人，她是一个福利院的爱心妈妈。
2: 太好了，
1: 对，
0: 能把她请上来，
1: 我们把她请上来吧，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呀，好好，阿姨，
2: 阿姨，
0: 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姨，您先说说丽丽这些年怎么样？
1: 她是在福利院长的。
2: 嗯，
1: 我们当时是因为西安的报社搞了一个，就是说给孩子一个家这么一个活动。
2: 哦，
1: 我是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的。
2: 哦，
1: 我就说我是一个儿子，这都是独子嘛。
2: 啊，
1: 我就说带孩子也参与一下这样的活动，才认识丽丽的。
2: 哦，
0: 叔叔，其实这些年，逢年过节，特别是春节，丽丽都是去崔阿姨家去过的。婚礼是人家操办的，孩子人就帮着带，是不是？
2: 谢谢，
0: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爱心妈妈。
1: 不用。
3: 接下来我们听听啊，我们几位嘉宾有什么感想。
4: 丽丽，你叫爸爸一声吧，30多年了。
1: 就是，
4: 好吧，你爸爸刚才你没出来的时候，他说他最大的盼望就听见你叫一声爸爸。
2: 不勉强，不勉强，姑娘，我从来不会勉强你。
1: 叫一声，勇敢的叫一声。
0: 爸，
2: 好
0: 啊，
2: 哎，
0: 爸，回家吧。
5: 盼了31年的团圆，今天实现了。多年来，像大水牛一样负重前行的王银忠，在见到女儿的那一刻，终于得到了释怀。我们祝愿这位父亲在今后的日子里不再劳累奔波，享受着属于他的天伦之乐。

0: 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

0: 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1: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2: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啊，
2: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啊。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2: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的。
2: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啊。
2: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2: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5: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5: 我怕热。
2: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

0: 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2: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0: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肥胖。寒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5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她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它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它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4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

0: 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4: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4: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2: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4: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4: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嗯，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2: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2: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

0: 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瘦真好看，
5: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10: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3: 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

0: 减下去了，
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3: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3: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0: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3: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3: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6: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棒。
3: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3: 这儒雅大哥吧，是吧？
6: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3: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3: 对吧？
6: 是。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3: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

0: 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又见面了，观众朋友，大型的公益栏目等着我。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幼年被拐，他不知道家在哪里，命运坎坷，遭遇多重打击，内心却始终坚守一个信念。今天他来到等着我，是否能够将愿望实现呢？
0: 找谁呀？
2: 我找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兄弟。
0: 哦，你多大离开他们的？
2: 我有13岁了。
0: 13岁是被人拐的吗？还是自己走的？
2: 是别个保管卖三斗砚台，是我们一个邻居了。
0: 是你们邻居？卖的这个人你们还认识？
2: 认识的。
0: 男的女的？
2: 两口子。
0: 两口子。怎么卖着你啊？他带你去哪儿啊？
2: 他说叫我们去出来去买吃的。
0: 买吃的。
2: 买穿的。
0: 那时候你上学了吗？
2: 没有，没有上学。
0: 你老家是哪儿你知道吗？
2: 我是云南的。
0: 云南的少数民族吗？
2: 佤族。
0: 佤族的啊。
2: 买给老头，
0: 买一个老头。
2: 60几岁的老头。
0: 60多岁啊。他家里也没有任何人。
2: 没有。
0: 这老头一生没结过婚。这老头对你好吗？
2: 不好。他打我，拿那个铁棍打我。
0: 铁棍。
2: 打我。
0: 你不是他想娶你吗？
2: 他大哥他也打我，那个老头也打我，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打我。
0: 你不敢反抗？你跑出来了。
2: 跑出来。
0: 跑出来是哪一多大？
2: 那个时候呢有17、18、19岁嘛。
0: 跑到哪儿去了呢？
2: 跑重庆来了，就找一个工作。我们老乡把我骗了嘛，哈，叫我走那个云南去看爸爸妈妈，找爸爸妈妈的，所以我就跟老乡一块走了嘛，哈，走到这个重。

0: 亲来了嘛，我老乡一直就对我不好，打我，
1: 就老乡打你、啊、
0: 对，打我骂我，他用那个车汽油要到我身上，用火机把我给烧死了，
1: 天哪，
0: 把我困到手，特别可怕的话，我没有跟他一起回家，我就跟这个重庆这个男人认识了嘛哈，就是从去年我得了脑梗死，
1: 使得您的影响视力，现在看我清楚吗？
0: 我现在看得清楚。
1: 他从被拐卖到这个老头家，到自己跑出去跟这个老乡。是，真的是受尽了折磨。
2: 你那个人贩子就拐你那对夫妇叫什么名字？
0: 拐卖我那个人，他叫艾婷。
1: 你像他这个，就知道谁拐卖的他？
2: 这个需要进行调查。因为他是27年前被人拐卖，依法来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1: 也就是他烟台这个老头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2: 对。
1: 但她现在这个丈夫对她非常好，是吗？
0: 对，看病呀，都是老公给我看病，拿吃药啊，住院都是我老公，我老公一天就找几十块钱的。
3: 他自己舍不得穿的，他舍得给孩子老婆穿好的吃好的。
0: 现在没有钱了，我老公都是借宿要去找钱，舍不得用钱，都是借下来要给我看病治疗费。
1: 你一直就在没上班吧？
0: 没有，
1: 没工作哈、哎。孩子几岁了？
0: 孩子才5岁多。哦，
1: 哎，你是因为要看不见了，所以要急于找你母亲是吗？
0: 啊，对。
1: 知道云南哪儿吗？
0: 云南那个西孟县嘛，
1: 西孟县，再具体的还知道吗？
0: 知道西孟县，我真正的住那个地方嘛哈，就是爱称。
1: 你家里除了爸爸妈妈，还有兄弟姐妹吗？
0: 我是老大。
1: 你是老大，下面还有什么弟弟妹妹？
0: 我还有3个弟弟。哦，
1: 你老公是重庆人？
0: 他向我哭的时候叫妈妈、爸爸哈，还有我的弟弟。就给我开眼睛水呀、抱着我，哄着我，不让我哭，不要叫想妈妈，有钱你定会有钱，给你找妈妈，妈妈她就说，
1: 就你老公特别理解你，想爸爸妈妈，他还帮着你一起找是吗？今天他来了吗？
0: 来了。
1: 那我们能请他上来吗？
0: 好的。
1: 老公在哪？你能看见吗？哦，来，弟弟来。领着孩子来，娶她之前知道她这么苦吗？
4: 知道，她也跟我说过，因为她没有亲人了、一直就是她都是在我们这里，就是只有唯一的亲人就是我一个人了。我心里想，我是不吃不穿都好，我也一定要把她的父亲、母亲能找得到，还有她的3个兄弟，一哈找到。找到的是我的一个最大的心愿，也是他的一个最大心愿。
5: 我现在让他不要再受第二次伤害，我一定要保护好他，爱护好他，我再也不让他受到第二次伤害。
1: 对对对，哎呦，这孩子真乖，妈妈哭了哈。
6: 阿姨给他唱歌。
1: 哦，你给妈妈唱个歌。好，
6: 爸爸回到家，劳动的一家，那么辛苦啊！妈妈快投降，企鹅也被擦，让我亲亲你一把，让我亲亲你一把，我的好妈妈，我的好妈妈。
1: 为了孩子，你也得坚强，哈！医疗费是一方面，你的心情很重要，别自己把自己吓唬倒了。妈妈爸爸也一定能找到，而且我也相信他们也一直在找你，这个你要坚信，哪有天下做父母的不着急找孩子。妹妹，老公领着你孩子看看妈妈弟弟是否在大门里边，我们称之为这是希望之门，希望他能给你带来幸福，好吧，现在去吧。

0: 我会有一天看不见爸爸妈妈。
1: 那个是我的一个最大的心愿，也是他的一个最大心愿。

0: 你们好。
1: 你们好，
0: 我是寻人团的舒东。
1: 哦，谢谢，感谢感谢。
0: 我今天出来呢，其实并不是说没有帮你们找到家。嗯，我要告诉江大姐，
2: 我的家在西蒙县，新西蒙。
0: 是的，我们帮你找到家了，而且我们还找到了一个你其实并不清楚你的身世，你并不是中国人，你是缅甸人，家里有爸爸妈妈，还有三个兄弟。当然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包括这个边界的一些身份的原因，他们今天不能过来，我们送你回缅甸跟家人去团聚。
1: 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
2: 爸爸，我想你哦，爸爸。
4: 来，弟弟妹妹，来。不管是哪儿的妹妹啊，把眼睛治好，你的未来一定很幸福。孩子很快就会长大，然后中缅来回走一走，也把他们接到重庆去看看，挺好的。别压力太大。
2: 好的。
4: 满意吗？今天的结果？
2: 满意。
4: 满意吗？
2: 好，满意。多谢大家，多谢。
5: 我说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就是拐卖犯罪啊，它实际上是目前全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犯罪问题，不光中国有拐卖，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全部存在拐卖犯罪问题。缅甸这个边境啊，实际上没有天然屏障的，所以确实呢是有一些这个周边国家的妇女儿童啊被人贩子拐卖。目前呢，我们和相关国家的警方在组织联合的打击。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加大对跨国拐卖犯罪的打击的力度。
4: 妹妹不哭，这样哭就把脑子哭坏了，知道吗？
2: 我想爸爸了。
4: 想爸爸，对，爸爸也想你。啊，好。
2: 这几十年没看见爸爸，我非常想看到他一眼。
6: 节目录制结束之后，栏目组即刻带着江叶恒赶往缅甸和家人见面。经过和当地领导沟通，我们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中缅边境。
0: 我们带着江叶恒他们一家人呢，现在是来到了云南西蒙的边境。跟我们的边防的这些相关的人员进行沟通，他们进行协调以后呢，也是从边境外不远的江叶恒之前的老家的村庄里把他们的村庄的人找过来了。但是他们在一起沟通的时候呢，老家的人说，他们现在家里剩的家人呢，就在不久前刚刚已经搬去了南部，接近泰国的地方，等于现在离我们边境呢要还有两三天的路程，所以短时间内，我们看江叶恒可能是没有机会，亲自见到他们家人了。不过呢，他们也留下了相互的联系电话，相信他们不久之后就能迅速取得联系，然后见面。
6: 在得知他还有一个亲人在西蒙县的月宋乡，栏目组立即赶往下一个目的地。
7: 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书。

0: 父母在不久之后也能很快和他取得联系。我们祝愿他和家人能够开心幸福，也希望他的病情能够早日康复。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0: 他曾经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备受疼爱。
2: 以前我在家的时候过得很幸福，爸爸妈妈对我像一个公主一样。
0: 被骗离家后开始苦难的生活。
2: 我13岁那年跟那个男人走了，猪狗都不如，生不如死。
0: 他受尽欺负，只想回到那个温暖的家。
2: 爸爸妈妈，我想回家。爸爸妈妈，我想回家。

亲人这一刻，他是幸福的。阔别二十几年的亲人终于团聚，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眼中的心酸和喜。

0: 怎么了，孩子啊？什么事委屈着你？你找谁呀？
1: 我找我爸爸妈妈。
0: 你什么时候离开爸爸妈妈的？
1: 13岁。
0: 13岁，今年多大了？
1: 今年24岁。
0: 为什么离开家呢？
1: 是那里来个贵州卖猪饲料的。他说要给我在镇上去办身份证。
0: 给你去办身份证？就把你带走了？
1: 就把我带到贵州。
0: 你认识他们之前？
1: 不认识。
0: 你爸爸妈妈知道你走吗？
1: 知道。爸爸妈妈家庭很贫困，
0: 很穷。那你走的时候是十三岁、就应该记着家里自己能找回来，知道受骗以后
1: 找不回来。
0: 不记得家里是哪儿？
1: 不记得。
0: 现在知道吗？
1: 现在就不知道。我当时在那个他那个卖猪饲料的吗，说照身份证把我撇在贵州。
0: 就在猪饲料那家打工了。
1: 就在
0: 那儿了。
1: 住在他家了。到我17岁那年有小孩了，我跟他说我有小孩，他们不相信，拒绝让我干活。到5个月的时候，鞋也没有穿，打着赤脚去过猪槽，就摔了一跤。摔了一跤，我当时摔了，我肚子很痛，怕孩子摔掉了他们也打我。你看我的手都是在伤，
0: 满手都是疤。
1: 后来孩子生了，他们都没有，从来都没有做过饭。

想让孩子开口说话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跟孩子

0: 生了男孩女孩？
1: 生了女孩。
0: 哦，现在多大了？
1: 现在对，可能有七岁了。
0: 怎么还可能不在你身边了？
1: 不在。
0: 逃出来了？
1: 不是我想逃出来的。
0: 是他们赶你出来了？
1: 是。
0: 没让你把孩子带走？
1: 没有，当时将我去的时候，他们把我的名字全改了，他说我爸妈都死了，把我名字都改了。
0: 那每个月吃穿怎么办？
1: 我现在没有身份证，养我自己是领养

0: 男朋友。
1: 今天来了吗？
0: 来了。
1: 来，来，小伙子，坐这儿。
2: 安吉拉斯好。
1: 你坐。你在跟他好之前知道他的身世吗？
2: 就是那有一天那个我在山上采蘑菇，然后呢，碰见他在山上砍柴，然后就在那里哭，然后我就过去问他，他问他那怎么了，然后他就说了他在那个家受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那种苦，然后就。他就嘛要我把他带出来，然后带出来，然后就再帮他找家这样。
1: 这么好的男朋友。你身下没有什么弟弟妹妹吧？
0: 没有，只有我最小。
1: 你的性格在家里属于什么样呢？
0: 我在家里性格很软弱，都经常被姐姐都欺负我，妈妈都叫说不要欺负，
1: 先护着你哈。来，也许爸爸妈妈真的就在，哥哥姐姐也都在来接你了。

0: 我的过得很幸福，爸爸妈妈对我像一个公主一样。我13岁那年跟那个男人走了，猪狗都不如，生不如死。
1: 你准备好了吗？
0: 爸爸妈妈，我想回家。爸爸妈妈，我想回家。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姐姐来得及到这儿来。哎呦，这姐俩还真像。这是姐姐吗？这是哥哥吗？
1: 对。
0: 照片上是爸爸妈妈。
1: 是的。
0: 你还认识爸爸妈妈吗？回头看看，这是爸爸妈妈吗？是吗？
1: 是。
0: 是啊。给哥哥姐姐介绍一下，旁边坐你男朋友。

0: 认识了，
1: 这是我男朋友，那就是舅母。
0: 谢谢
2: 啊，谢谢。那我给你鞠一个躬。谢谢你救我妹妹呀、
1: 谢谢。

0: 知道妹妹当时是怎么，到底是卖猪饲料的还是办身份证的？
1: 是卖猪饲料的。
0: 哦，那你爸爸妈妈怎么同意？
1: 没有同意，我爸妈都不知道，因为他我爸妈干活去了，我去读书，他一个人在家，
0: 哦，
1: 我们都不知道他走了，到晚上然后都没看见他回来，因为他手小，他又喜欢跟去玩，有时候都玩得很晚。然后我们第二天后来我回到家，然后我爸爸才说妹妹不见了，然后就到处去找，还去那个街上到处问，都没问到。
2: 谢谢你们，
1: 真的谢谢你们。
0: 好，手拉着手回家，回家去看父母去，走吧，孩子。嗯，
1: 谢谢老师，
3: 谢谢。
0: 好，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坐。
4: 啊，谢谢。
0: 你找谁啊，孩子？
5: 我叫韩雪萍，来自广西，我来这里是找妹妹的。我妹妹离家出走有五年了。
0: 妹妹多大丢的？
4: 29岁。
0: 那她是怎么离家出走的吧？
4: 在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父母都不在我们身边，把我们俩丢在跟爷爷还有个大伯生活的，小得很穷了，跟妹妹一起生活几年之前。16岁那年我就去打工了，就在我打工的那年，妹妹也被拐了。
0: 被拐了，弟弟呢？
4: 弟弟在家里。
0: 哦，被谁拐了，知道吗？
4: 我出去打工之后，没有跟妹妹没有联系，
5: 然后大概3年左右，我就接到妹妹的来信，她说：“姐，我被变了。”她说我变到江苏。我在这里有生有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生活的不好，你能来救我吗？她说，当时我看到那个信里面，我也很紧张很痛苦，我哭了，然后我也给她回信了，我说我会去找你的，我说你放心吧。
4: 在爸爸还有家人的劝说之下，说为了孩子，妹妹又一次跟她回去了，然后爸爸就管他们要20000块钱，
0: 又把妹妹送回去了。
5: 我有恨过，我说不行，不应该把妹妹送，再一次送走，也不应该要他们的钱。我觉得父亲不负责任。
0: 爸爸上场好吗？来，爸爸请。你们夫妻俩为什么把孩子都扔了？
6: 阿玲，我实在对不起你啊！啊，我给你造成很大的伤害。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父女还是在一起。从小的时候，我是在外面，假如我没有体验到我们的子女生活的什么样，周末回来的时候也不问，不问。
0: 二女儿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你亲家给了你20000块钱吗？
6: 是的，我估计他是肯定恨我了嘛。但是当时的心情我没有想好，因为他是不情愿的回去的。
7: 当年的20000元钱让妇女从此形同陌路，父亲后悔当年所做的错事，一直想要向女儿忏悔。

0: 对不起，让你寒心了，可不可以给爸爸一个机会？爸爸很想你。
1: 我们带着希望来，姐姐和爸爸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也许妹妹就在里头。准备好了吗？
2: 现在你们来吧，我们一家团圆吧。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

0: 一般是十胖九湿，
1: 哎，
0: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哦，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0: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0: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3: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2: 是的，
1: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0: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0: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肥胖。寒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她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它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3: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3: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3: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自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棒，
0: 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3: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

0: 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1: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2: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的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的眼

0: 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2: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2: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2: 确实。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4: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3: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7: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3: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3: 得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3: 对吧？啊，
1: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4: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3: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 您真的是给他调理的

0: 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活力满满的。
1: 对呀，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5: 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

0: 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为了回家，他咬紧牙关，努力生活，一步一个脚印，是要找到回家路，却也是为了回家，他误入歧途，迷茫无措，不知归途，无颜面对父母。虽两度放弃寻找，但却无法抑制对家人的无尽想念。离家36年，他都经历了什么？今天来到现场，他能否如愿踏上那条魂牵梦绕的回家路？
1: 掌声有请。
2: 主持人好。
1: 您好，
2: 我叫李先成。
1: 来来来，不着急不着急。来，有点紧张吧这位大哥？
2: 是啊。
1: 你认识我吗？
2: 认识。
1: 我是谁啊？
2: 你是苏东，我在电视上见过你。
1: 今天来跟我们？
2: 就是我来找我爸爸妈妈。
1: 找爸爸妈妈。好，我们慢慢说好不好？
2: 好。
1: 你这儿有一个特别大的伤疤是吧？
2: 啊，对，这个伤疤是我小的时候我父亲砍柴的时候，我爱跟着玩，当时爬山那个手没抓住那个草，手滑了，从山上摔下来，磕到一个石头角上，当时磕了个窟窿，我父亲抱着我上医院看的，
1: 当时留下的一个伤疤。
2: 对，我爸爸妈妈都记得我这个伤疤。
1: 所以你刚才说来找爸爸妈妈，来找家，如果爸爸妈妈看见你的伤疤，应该就能认出你是儿子。
2: 对。
1: 这样，李大哥，你从头给我们讲讲怎么回事，后来是怎么跟爸爸妈妈分开的？
2: 我小的时候大约也就是6岁，我在我家门口玩，是有一个人骑了个自行车。嗯，因为当时那个时候我没见过，就是好奇嘛，我都往跟前去看，然后那个人呢，他说小朋友你要不要坐上来玩玩，所以当时我好奇，我就上去了，这个人呢就骑着这个车就开始跑，我要看离我们家那房子越来越远，他们把我卖到河南省新乡市，有一户把我要买了。
3: 到他们家一开始他对我还行，后来他给我添了个弟弟，他们家都开始虐待我，他也不让我上学，他叫我去放羊，那羊吃人家别人家的庄稼，我养父就打我，我拿着铁锨都往我身上打，大概也就是放三四年羊吧。
2: 到第4年的时候，养父说的，你不是我亲生的，你是我买的，我现在不要你了。

0: 啊，你愿意上哪去你上哪去吧。
1: 他这是说气话还是说这真不想要你？
0: 一开始我认为我那个眼光是说气话，但是到后来我在梅杰多里睡了四晚上
1: 都不让回家，
0: 所以我从那次我放弃了。我身上越痛我就越想我的爸爸妈妈，
1: 嗯，
0: 从那次我都发誓我一定要找到我的爸爸妈妈。
1: 嗯，
0: 从那开始我都开始往外跑。
1: 那时候你已经有十几岁了吧？放了四年羊了。
0: 啊，对，那个时候大概也就是说，11岁半，将近12岁。
1: 嗯。
0: 然后我就坐了一辆车，嗯，我就看着别的大人坐车，跟着上车了。我也知不得上哪，我就只那个时候就一个心思，我上我家去，我去找个爸爸妈妈。但是呢，我不知道我家，是叫什么省，也不知道哪个县。等到车走到地方，人都下完了，我也跟着下来了。我一问别的人，人家告诉我这是新乡市，就是来
1: 到市里了。
0: 你白天就是要点吃的，干那晚上那时候天已经冷了嘛，就是找那修路的那种那个水下水道管子，就那水泥管子，钻在水泥管子里边。当时那水泥管子也是冷啊。我就没办法上那垃圾桶那捡人家扔的那衣服，那有的能穿的衣服我都穿在身上，有的不能穿的我都把它铺到那水泥管子那底下那取暖嘛。那个时候我在想啊，我啥时候能找到我的爸爸妈妈？我要是找到我的爸爸妈妈，我不可能受这罪，我也不可能在养父家挨打，也不可能是现在睡大街。那个时候也都过年的嘛，因为过年的街上没有人呢，我就上农村去了。走到一个村子里，当时正好赶到吃饭的时候嘛，人家农村人吃饭都在大街上吃。当时有一个老太太，他说：“小孩，你不是俺村的人。”我都说：“大娘，可能我饿了，能不能给我点吃的？”他说：“那你跟着我进俺家去吧，给我盛了一碗，回菜，这个白菜粉条，有肉，跟着给我盛了一大碗。当时还给我拿了个馒头，然后我都把我经历的事儿。”跟他说了我咋出来了，他说那不要紧，他说你在我们家住着吧，你养父不管你，干的话我管你。大约也就是一个月以后吧，我无意听见的，他有一个儿媳妇说咱们家这么困难，你再留个外人，你咱这日子还过不了。我觉得怪过意不去，我说我想出去打工，我自己干的话挣钱养活我自己，然后我有了钱，我才跟能有机会找我亲生爸爸妈妈，他正找我的家。 当时我走的时候，你心里特别难过，然后我一转身，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我就忍着心里的痛，我就转身走了，又回到濮阳市里头，买了一个三轮车，就是脚蹬的那个人力三轮车。拉一轱辘1块钱，有的时候远了都给1.5块，就那样我买个车拉人，那一天那个时候能拉是17-18块钱，最多少拉过20块钱。
1: 可是你那时候是一小孩啊，还13-14岁吧，也就
0: 对呀，
1: 你骑得动吗？
0: 硬骑啊，就
1: 直接
0: 站在那车上往前硬蹬，真蹬得满身大汗，就是勉强蹬得动。但是那个时候你为了生活，为了挣钱，为了找家挣钱，你就得拼命的干，没有办法。后来我发现一个医院门口卖早点，我看人家卖早点挺挣钱，我不是干了半年拉人嘛，攒的也就是200多块钱，我又买了小米，买了铝锅，买了煤球炉子，买了煤球，这把这半年多了，这钱都花光了。
1: 你想弄个早点摊儿？
0: 哎，我想到干的话，早上，卖小米稀饭。开始干的时候，大概几点的时候？2点多，将近3。

0: 点那个时候就得起来。
1: 生意怎么样啊？
0: 那个时候还行，一天最多的时候弄过40块钱，最少的时候弄过16、17。

0: 挣得多了，我就有钱坐车去找我爸爸妈妈。哦，就这么干干了，真的也就是快一年了。突然有一天碰见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箱子给我抱走了，
1: 把攒的钱全给抢走了。
0: 啊，
1: 当时里面攒了有多少钱？
0: 2-3百块钱吧，就是大概就是桌子也砸了，锅也只能搅剁了。
1: 啊，
0: 我什么都没有了。当时我在大街上走啊，我越走越苦恼。正在苦恼的时候，有一帮子盯上我了，他让我参加他的组织，有吃的有喝的，也有住的地方。
1: 嗯，
0: 当时吧走投无路了，反正有收留我的就跟着他们干吧。
1: 嗯，
0: 反正就是说破罐子破摔吧。
1: 你当时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吗？
0: 不知道。我就不管了，然后就跟着他们干，就想着破罐子破摔吧，跟他们偷，实在偷不着了那开始抢吧。
1: 这个比偷可更严重，这个犯法。
0: 对呀，就是因为 我抢人家东西就直接判刑了。
1: 那时候你多大呀？
0: 我那时候都18了。
1: 18了。
0: 啊，
1: 判了多长时间？
0: 当时判的选判的时候判我11年刑。我当时我一听判一下判我11年，我这辈子都在监狱过了，我也别想找家了。
2: 我现在成了罪人了，就是要找家，叫爸爸妈妈知道这多丢人呢，干脆就把找家这个事放下来了。监狱里边让我那领导让我干活，我也没心思干，就这样吧，反正是。啊，后来就有一次快过年的时候嘛，家里边包那个饺子，啊，去叫我那个狱友带到监狱里，带到监狱里头了嘛。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在家的时候，我妈妈给我做的腊肉炒那个。咸的那黄豆那个饭，就像在我的嘴边上那个香味，我心里特别难过。我就想我的爸爸妈妈，我想早点这减刑出去。我要找我爸爸妈妈。后来我就好像在监狱里干活嘛，给我减刑了1年半嘛。当时释放那一天放了好几个人，他们都有家里人去接他们一个人，我感觉特孤单。
1: 这回知道得好好干了吧，不能再动歪念头了吧。
0: 对，我如果想找家，想早点找到我的爸爸妈妈，我就不能再跟着人家偷了。如果我再偷，我再进去，我彻底完了。后来有一天呢没有电了，老板他说你上去检修一下。上了3楼房顶，我往下续那个铁丝的时候，当时刮了一阵风，把那个铁丝挂在那个高压线上了。
1: 哎呦喂！
0: 当时我一身上一中电，整个身子掉下来了，然后腿因为腿先着了地，到现在我这个腿就这样
1: 摔折了吧？当时
0: 这不这个腿你看，这是好的，这个是废腿。
2: 我现在我又落了残疾，我腿又不能扭断呢，我要找到家人。这还得叫家人照顾我，那我还找我还找家干啥呀？所以我就放弃了。那个时候我就是27、28岁，大约那个时候，我都想起来，我住监狱以前，大爷大娘不是救过我吗？所以说，这快过年了，我身上也有钱了，我就买点东西去看看我的大爷大娘。
0: 给我大娘买了棉衣棉袄嘛，然后给我大爷买了2条好烟。又买的在就是农村那集上没有卖的那柚子啊，还有那个哈密瓜呀，什么东西。
1: 看大爷去，
0: 当时一敲他那门的时候，大爷大娘开门，当时没认出来我。我说你是谁呀？大爷大娘说嘞，然后我说我是县城的。一说我这个名字，我大爷大娘想起来了。哦，他说这孩子这么多年也不是往家来，也不说句话，这么多年都在外边干啥了呀？然后我不好意思，我就说在监狱里待着呢。一说这个，我大娘眼泪都掉下来了。他这傻孩子，你住监狱了，你也不说，叫人捎个信，或者找人帮忙写个信。

0: 说你住在监狱里，叫最起码让家里人给你送个被子、送个衣服啥的。
1: 这拿你当亲人看的
0: 啊，就把我当成了自己孩子似的。我那个时候心情相当于说都跟我自己的爸爸妈妈似的，把他们当成亲人了。
1: 李大哥，后来你从大爷大妈家出来，你现在是在哪个城市待着呀？
0: 我现在在山东淄博市。
1: 做什么工作呢？
0: 我现在是给人家扛沙子水泥，那一袋的人就是一杯五六十斤嘛。一开始我没有人家力气大，人家给我往上一抬，往肩膀上一落，把我压趴下了，然后你那个领头来说的，他说你扛不动你就走吧，你挣不了这个钱，这个活太累了。
1: 嗯，
0: 然后我还不想走，我就跟他硬扛，跟人家商量嘛，我说我扛半袋，那时候扛一立方30块钱，那样扛一天人家都分100多块钱，我那个时候分40块钱。
1: 这是纯卖力气
0: 啊，纯卖力气。干了3年，我攒1万多块钱，到了山东呢，我就又买一个就是烧柴油的那个农用三轮车，我开始跟人家拉货。
1: 这些年就自己挣钱，自己一个人过。
0: 对。
2: 10年的牢狱生活，腿部落下的残疾后遗症，让李宪成觉得愧对父母双亲。那条日思夜想的回家之路，如今已是望而却步。出狱后，他不敢再动歪念头，踏踏实实地挣钱，本本分分地生活。虽然放弃寻找，但是他对家人的思念和渴望从未停止。也正因此，他把对亲人的向往全部投射到了曾经给予他片刻温暖的大娘家。原本以为此生的回家路也就止步于此，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时隔10年最终又踏上了寻家路。
1: 你说已经放弃找家了吗？那为什么现在又想起又想找家了？
0: 就我租房子那个地方干完活没事了，上房东家看电视，突然看着你们这个节目叫等着我这个节目，我看有一个老头老太太在寻找他的儿子。当时那老头说了，钱花完了，看人家路边有那卖小吃的，吃人家剩饭。我就想起来，我当时从我养父家跑出来的时候，在车站上吃人家那个剩饭，那个味道确实难过。然后我在想说，如果我爸爸妈妈也在找我，像他一样吃这些东西，我作为儿子是不是太不孝顺了？
1: 我发现他对爸爸妈妈的寻找这两个阶段是变化的。前面他是觉得我想家，我想爸爸妈妈，我要去找，但是曾经放弃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现在变成我要去孝顺他们。如果爸爸妈妈再找我，他们找不到的话，我做儿子的我不忍心看着老两口受着那样的罪，所以他现在又重新想要找爸爸妈妈，他想的是去报答爸爸妈妈。孟初，我看您有想说的。
3: 当年你因为想找家，想走捷径，已经犯了错误，触犯了法律的威严，你已经得到了教训，所以希望在你今后的生活中，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坎坷，遇到再大的事情，也不要去对抗法律，去挑战法律的尊严。我们相信在正义的路上，我们会越来越强大，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帮助你。宪成，我们再勇敢一点好不好？
0: 好，
3: 大家给他一点掌声鼓励他。
1: 过去犯过错没关系，但是他现在知道我靠我的力量，靠我的卖苦力也好，我要活下去。
0: 我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我有我的双手，我有满身的力气。
1: 对，
0: 我足够不用去偷，不用去抢。
1: 对，
0: 我照样能养活我自己，照样我能养活我的爸爸妈妈。
1: 那这样，李大哥，我们就一起看看今天真的能不能帮你实现这个团圆的场面。

0: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李县城寻找的。来，有请。
1: 李县城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的描述，您的老家应该是在山区，父亲的名字叫王兆准或者是汪兆准，母亲姓卢。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2: 根据你报名登记时提供的信息，你的家乡应该具有川陕地带明显气候特征的植被和地貌，你的家乡可能处于汉江流域小平原区域。我们志愿者立刻向安康、汉中一带的各县铁吧发布信息，但是一点信息都没有。我们随后立即求助警方，继续帮助寻找。
3: 我们警方接到求助后，立即展开寻找。
4: 我们将排查范围从陕西安康扩大到与湖北、四川接壤的秦岭南麓与大巴山交界一带，并进行实地走访，最终在湖北诸暨县发现了与您描述风俗接近的地方。经过多天的走访，最终锁定一户疑似度极高的王姓人家，我们立即跟这户人家询问情况。
1: 那么究竟警方找到的这户人家是不是你的家呢？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爸爸妈妈，我不应该看到上人家那个车子，我对不起你们，我让你们受罪了。
1: 我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我有我的双手，我照样能养活我自己，照样我能养活我的爸爸妈妈。

心灵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先别急着悲伤，我要先给您看一张照片。来，咱们转过来看大屏幕，你看看大屏幕上这两个人是不是你要找的爸爸

0: 妈妈呀？
1: 是。
0: 是吧？
1: 嗯。
0: 别着急。
1: 这个是我妈妈。
0: 那边那个呢？
1: 那是我爸爸。
0: 爸爸是吧？你先别着急，我们在湖北省的竹溪县找到了他们，他们还健在，还健在。嗯，但是呢，我们在找到他们的时候，还得知了一个消息。所以接下来我要跟您讲的话，可能对您来说非常的重要。你记忆当中这个爸爸和妈妈，其实他们不是你的亲生父母。
1: 那我不知道。
0: 嗯，你的亲生父母呢，是在你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后来呢，你是跟着你的叔叔，也就是爸爸的弟弟生活。2年左右的时候，叔叔家有5个孩子，实在是不能让这5个孩子都吃饱，于是呢，叔叔就把你寄养在了好心的邻居叔叔阿姨家。所以你印象当中的这个爸爸和妈妈，就是这一家好心的邻居叔叔阿姨家。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他们没有办法到北京来了，但是呢，你的亲叔叔他在得知你在找他们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要求来到现场和你见面。我们把叔叔请出来跟他见面好不好？
1: 好。
0: 来，请打开希望之门。叔叔，叔叔很老了。

0: 叔叔年纪很大，咱们坐过去聊好不好？
1: 好，
0: 好，跟叔叔说说话啊。叔叔年纪已经很大了，
1: 咱们坐下来
0: 好吧？还好，还好，走，
1: 咱们坐下来，
0: 扶着叔叔走过去，走到沙发那边，叔叔不哭了啊。
2: 走吧，去，
0: 来，走吧，慢点，慢点，慢点，叔叔腿不好，慢一点，
1: 慢点走。
3: 老伯，您慢点，老伯，您好，来，

0: 坐吧。对，县城大哥，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叔叔，这一位呢是你的堂嫂。
1: 老伯，您多大岁数了？老伯，
2: 76了。哎呦，其实这件事儿就是我们这个堂弟，在我公公心目当中是一个坎儿。说实话，他很惦记他，他老是就跟我们提起，只要提到他就会流眼泪，就会哭。
1: 跟他寄养的那刚才照片里那两位老人家，经常还来往来，关系挺好。
2: 对，其实挺好的。他走失的时候啊，就通知我们公公，我们公公我们这俺这又去找，找了好久。说实话，这几十年我真的他挺后悔。
1: 大伯，您能不能告诉他他的确切的年龄？
2: 他的真实年龄是76年的，
1: 所以今年应该是42岁。他的真实姓名？
2: 姓林，他没有小，那个时候
0: 一个小名，
2: 叫的名字就叫简娃子。
0: 对，
1: 简娃子。
2: 对，
0: 个乳名。
2: 乳名起，小的时候给起的就是简娃子。
1: 找着家了，42岁。
2: 放心，你二叔接你回家。
1: 虽然说这个家没有像李大哥想象。

0: 刚刚那样，但是我相信能给他带来一丝的这种温暖。但是我觉得你千万不要忘了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我有力气，我有力量，我靠着我的双手，我能养活自己，我能养活这个家。
1: 对，
0: 对吗？
1: 对，
0: 这个家你能扛起来吗？
1: 我能撑起来。
0: 那我们就回家，回家啊。
1: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2: 这条回家路。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 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7: 的。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0: 哦，
7: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哦，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0: 哦，
7: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坤。

0: 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5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4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

0: 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0: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

0: 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确实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它造成它比较肥胖，但是它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它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它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6: 哇，活力满满的。
1: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1: 啊，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 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

0: 的是吧，马主任？
1: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
5: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

0: 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点燃排球激情，一展青春风采。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活力排球，我是主持人广超。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依然为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青春靓丽的一位美女老师，中国地质大学排球专项课程的老师，同时呢也是国家级的裁判员刘畅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老师，我们的资深排球评论员、教练员丁文斌老师，欢迎您。
1: 广州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精彩看点。
1: 强队巅峰对决，来自南京市一队与青岛市二队的排球强将们将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的终极对决。活学活用，智慧的博弈，策略的交锋，精心的布局，精妙的配合，决定了每一分的可能性。高燃瞬间，高手过招的绝杀瞬间，是飞身救球的英勇，还是雷霆万钧的重头，都将成就这场决赛中的不朽经典。
0: 刘老师，你看之前在打这个沙滩排球的时候，我们其实能看到啊，大家都是光着脚在这个沙地上哈、会不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天气特别热，那这时候我们在光着脚在沙子上，那时候温度极热的情况下怎么办？有什么措施吗？
2: 一般如果在一天的这个比赛中，中午的时段应该是最热的时候，这时候可以和裁判长申请场地进行大面积的浇水，然后可以让沙地迅速的降温。
0: 就是沙子这个沙地特别热的时候，是允许我们往沙地上去浇一些水的，是吧？
2: 对。
0: 浇一些水之后，会不会对我们的比赛产生那些影响？
2: 其实不太会，因为如果要是下雨的这种状态，可能它会使沙地逐渐变硬。但浇水其实就是在表面上浇一层，使它最热的部分稍微有一点降温，运动员上去能没有那么的烫脚。
0: 好，听了刘老师的分享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看比赛。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第一届学青会男子沙滩排球半决赛，那么对阵双方呢是南京市一队对阵青岛市二队，来先来看比赛。
3: 滚网球运气不错，南京市一队的两名队员呢是一号周永吉，二号呢是徐宗奇，青岛市二队的两名队员呢发球的目前是二号的孙兴龙，一号呢是张泰，发了一个前场狙，两号的争夺。
0: 前三个球青岛市二队是连得三分啊，两位老师看看这个三分里边有哪些是我们觉得可以圈可以点

0: 赞的。
1: 因为这场比赛呢是另外一场的半决赛，
0: 对，
1: 因为半决赛其实比决赛还难打，
0: 嗯，
1: 所以开局呢，南京是一队，他进入比赛状态呢相对慢一些，因为青岛是二队，这两名球员应该是所有参赛队伍里边身高最高的，
0: 嗯，
1: 一号张泰呢身高达到了2.03米，
0: 哇，
1: 二号孙兴龙是2米，
0: 哦，
1: 这两个就是绝对的叫高高组合嘛，
0: 嗯，
1: 所以第一个球呢。面对2.03米的拦网，导致了南京市一队的队员进攻出现了失误。
0: 嗯，
1: 其实就是开始还是在网上，
0: 嗯，
1: 至少这个身高啊，就给了对手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慑。
0: 嗯，
1: 所以他们需要通过后边的比赛，尽快的去调整自己的状态。
0: 所以他那个前三分跟自己的身高优势是有关的，是吧？
1: 嗯。
0: 另外，您刚才说到半决赛比决赛感觉还要难打，为什么这么有这种说法？
1: 对，因为。决赛往往决赛不会太好看，因为决赛大家进入到决赛以后，
0: 嗯，
1: 都有这个都想夺冠军嘛，
0: 嗯，
1: 所以呢，相互之间的这种心理的这种变化会比较大，
0: 嗯，
1: 那么半决赛呢，因为你赢了，你就进入到决赛，
0: 嗯，
1: 但是你还有机会，
0: 嗯，
1: 所以呢，对于双方来说，就看第一局的发挥，
0: 嗯，
1: 因为这个和决赛是完全不同的味道，
0: 嗯，是这种感觉。刘老师有补充吗？
2: 嗯，我觉得青岛十二队在刚开局也是进入状态非常的快，
0: 嗯，
2: 然后通过发球抑制住了南京市一队的这个进攻，
0: 嗯，
2: 然后整体才能造成他们在刚开局就有3-0的领先的优势。
0: 嗯，那看后边他们的状态怎么样，咱们继续看比赛。
2: 好的。
0: 嗯，
3: 孙兴龙连续的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垫条起来之后，又是网上的争夺。好的，张泰防起来，先把球垫过网，转换的进攻，界内球。南京市一队呢，这边呢，终于是拿到一分。发球的是徐宗奇，2004年3月出生，身高呢是1.88米。大力的跳发，防起来之后，二传给到位，打了一个轻拍的吊球，好的，好发球，上手传球，转换进攻，
0: 两位老师，你看。刚刚呢是青岛市二队啊打了一个3-0，这个结果呢南京市一队马上还以颜色啊，连追三分，现在3-3了，这三分追得怎么样？质量怎么样？
2: 南京市一队整体的进攻节奏，我觉得打得还是比较快的，
0: 嗯，
2: 他们也想通过这种方法来制约住青岛
0: 十二
2: 队的这个高高组合的这个拦网体系，然后也是抓住了青岛十二队的这个调球不到位的这个现象吧，从网上抓住机会。
0: 嗯，丁老师觉得，
1: 嗯，因为南京是一队，他毕竟是在这次比赛当中，他的积分是一号种子，
0: 嗯，
1: 他是一个有实力的队伍，
0: 嗯，
1: 开局呢只是说他不太适应，
0: 嗯，
1: 但随着比赛的深入呢，他的优势呢是技术比较细腻，
0: 嗯，
1: 攻防转换速度比较快，
0: 嗯，
1: 只要进入他的节奏，应该是和对手是不相上下的，
0: 对。就是通过这个目前的比分上，我们感觉这场比赛好像有很多看点，
1: 嗯，
0: 啊，挺精彩的。那咱们继续往下看，
2: 嗯。
3: 尽管呢，防守的时候呢，周永吉选择了深蹲慢跳啊，准备去拦对方的进攻，但是青岛队这边的进攻也打得很聪明。发球呢，张泰出现了失误，直接呢是长出底线。尽管在身高方面，周永吉和徐宗奇呢是比对手呢略矮一些，但是呢。通过他们之前的比赛的成绩，包括他们的积分，能够看得出来啊，他们还是非常有特点的一对组合。
4: 有拉有拉车，哎，呀，
3: 这球呢是擦到了拦网队员的手上，然后呢是打到了界外。南京市一队的徐宗奇和周永吉呢是反超比分5-4，现在是周永吉的发球。

0: 上手传球，强势的进攻，是我们常说的深蹲慢跳，主要是掌握好篮网的节奏。青岛队呢，这个时候需要冷静一下，需要冷静一下。
1: 两位老师，你看很有意思啊！一开始呢是南京市一队是0-3，接下来是3-3，那打到现在打到了7-4啊，就他这个势头越来越猛了，是吧？嗯，两位老师也有这种感觉吧，丁老师？
2: 其实这个也是体现。

0: 是，黄埔区一队，在被拦回来的时候呢，他是有保护的。刚才这个球就特别明显，就是青岛十二队呢，这个保护队员他只是站在那儿，拦到同样的位置，他就看着球落地了，这就差距。第二个呢，就是南京市一队他还有反击，最后呢，迫使青岛是二队呢，他进攻出现失误，所以他这三分丢的呢，很快，
1: 对，而且这个时候你们发现这个。青岛十二队叫了暂停了，是吧？这也是迫不得已吧。
2: 对，而且南京市的这两名队员，我觉得打球特别有激情，啊，能看出来他们身材虽然没有对方高大，但能量特别大。
1: 这次技术暂停之后，教练从哪些方面应该跟队员们调整一下？
2: 青岛队还是应该尽快调整自己的技战术打法，要发挥他们的网口优势，抑制住南京市一队的这个快速多变的打法，然后争取寻求网上的这个优势。
1: 丁老师觉得呢，就是接下来怎么跟这些男孩子们进行调整？
0: 对，像青岛十二队啊，他首先就要扬长避短，因为他这两名球员身高非常高，
1: 对，
0: 是整个赛会最高的两名球员，
1: 最高的一队，
0: 所以他必须他的优势一定是在网上，一定是进攻跟拦网，所以他要把这两个环节要发挥出来，然后呢，他来抑制住这个南京市一队的他的这种防守，他才有机会，因为你要跟他去比防守啊，比技术细腻，显然不是他的优势。
1: 是，经过这次调整之后，我们看看青岛十二队啊，后边会不会有所转变？咱们继续看比赛。
3: 这次比赛2-0战胜了海口市一队，同样呢也是一局未丢。获得了一个青大的斜线。刚才上一个发球轮次的时候呢，孙兴龙的发球还是呢给对方带来很大的威胁。这次发的还是比较稳，相对呢保守一点。知道呢青岛十二队呢网口上呢有身高的优势啊，所以呢南京市一队的这种进攻啊变化很多。那这球呢也是掉出一个弧线，打后场，掉到后场的空当。好的，上手传球给到位之后轻拍，刚好那是压在线上，
4: 点出去，点出去。
3: 比赛打得非常焦灼，比分很接近，想要拉开分差都不容易。哦，漂亮！这次进攻啊，没有犹豫。哇，我们看到南方的队员。深蹲，完全蹲下啊，奋力起跳，想要去拦防这个球，但是对方呢打得也很聪明，打了一个斜线的进攻。后球的力量很大。青岛队一号呢张翰，张翰的身高呢2.03米，是这次参加聚精会沙滩排球比赛项目当中啊男子队员当中身材最高的一名队员了。而且呢，像青岛队的两名队员张泰呢2.03米，孙兴龙呢2米，就是两个人的身高啊都达到了2米或以上。这是在这次参加聚精会沙滩排球的男子组比赛当中唯一的一队啊，两名队员的身高都在2米以上的组合，对网口上的这种优势，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当中，网口上的这种身高优势，确实呢也是他们相对其他队伍啊自身的一个优势和实力的体现。好的，尽管张泰呢是深蹲，然后呢起跳非常充分，但是还是啊没有能够拦到这一球。对方呢也是结合一些线路的变化，尽量呢避开呢对方张泰在往前的这种强势的拦网。上手传球，
4: 来了！
3: 轻打后场，南京队防起来，防口的争夺，好的，打转换，反击的机会，啊，威胁并不是很大。再转到南京的进攻，轻拍一下。
1: 两位老师，你看青岛十二队啊，经过这个调整之后，的确这个分数啊一直在紧紧的追赶，是吧？从这个后来9-11到10-11哈，非常的接近了啊。南京十一队，刚刚这两个球，您觉得这个质量打得怎么样？
2: 我觉得两个队发挥的都比较精彩，在刚才这一

0: 分的比赛里面，两个队都有高质量的这个调球，所以这个网口的攻防互相都有特别好的体现。但是最后这个，
1: 尤其是刚才那个一来一回打得太精彩了，是吧？青岛是二队，南京是一队这样的比赛啊。
0: 对，南京是一队最后也是利用了他们整体打快的优势，没有用强攻，越过了他这个拦网手，打到了这个小斜线的这个吊球空当的位置。
1: 丁老师觉得就是刚才那一回合是不是打得特别
2: 对
1: 有感触吧？
2: 这两个球啊，就完全体现出了两个队的特点。
1: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南京是一队，
1: 嗯，
2: 他的这个二号徐宗奇本来他是在直斜线防守，
1: 嗯，
2: 然后他判断出来对方要拍直线，
1: 嗯，
2: 他是从斜线移动过来的，
1: 嗯，
2: 同时呢，他用了一个单手的这个防守把球挡高，
1: 嗯，
2: 最后呢是一个轻拍得分，
1: 嗯，
2: 这就体现出来这个球队他的技术是非常细腻的，
1: 嗯，
2: 而且他的这个攻防的能力是很均衡的。
1: 嗯，
2: 那第二个球呢，就体现出青岛这二队他的网上的优势。
1: 嗯，
2: 他就完全用他的高度，
1: 嗯，
2: 就是生吃对手。
1: 嗯，
2: 所以这个就是只要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这个比赛就会非常精彩。
1: 是，目前来看，好像这个比赛越来越有悬念了哈。我们看看后边走势如何。
3: 我们看到呢，男子队员男子选手比赛当中啊，更多的是在二传的时候呢上传，有时候呢身高也意味着在移动当中啊速度呢可能会稍稍的减慢一些。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南京是一队的这对组合啊，他们也是把自己的这种整体的能力啊充分的发挥出来。周永吉发球，南京是一队的周永吉发球找人啊，青岛队的转换进攻打得还是非常强势，不漂亮。关键阶段啊，青岛十二队呢得到一分，没有让分差拉开。

继续呢追分，现在双方只差一分了。孙兴龙发球发到前场区，好的，这球打得很聪明啊，避实就虚啊，避开再往前对方的身高2.03米的张泰的拦网，然后呢选择呢调出一个弧线，刚好呢绕过纸巾调到一个空当区域。这球呢发球力量大了，没有控制好，直接呢是长出了底线，关键时刻啊还是发球的质量体现出来。

0: 分上现在是15-13，领先的南京市一队来发球。转换的进攻漂亮，进攻组织的非常的干脆简练。二传到位之后呢，在中路的一记直线的扣球，双方还是有2分的差距。
1: 谢谢

0: 轻打后场，威胁并不大，对方防守意图已经判断出来。好球，连续追分，现在呢双方只相差一分了。比赛呢继续来进行，青岛队由孙兴龙来发球。这球呢可惜了，看到呢后场的左脚位置啊有一个空当，想打一个轻吊的后场，但是呢力度没有控制好，双方战成16-16。孙兴龙的发球啊，连续的帮助青岛队呢追分，还能不能救回来？好的，非常的奋力的救球。轻打一个，青岛队反击的机会来了。漂亮啊，抄手的进攻啊。
1: 两位老师刚才看那个球的时候确实是精彩，我作为一个就是外行，我就觉得这个青岛十二队啊现在这状态是越来越好了，经过这个调整之后不断的追分，然后到现在一直反超哈，评价一下青岛十二队目前的表现。
2: 青岛十二队啊，他身高很高，只要他在拦防防守环节他不吃亏，他的优势很明显。刚才这个球就是这么远的距离，这个往前的球员追到了挡板把球救了回来，其实也是为他赢得了防守反击的机会。同时呢他也判断出来南京是一队要拍直线，抓了一个反击，也是抓得非常的漂亮。
1: 对，
2: 所以这一局比赛的悬念还是悬念丛生，
1: 是尤其是他去那个追那个球的时候在沙子上这么追，还真是不容易啊，而且自己身高又非常的高，是吧？
2: 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在沙滩排球运动员的选材上，就是身体素质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这个爆发力不足的话，就这个距离你肯定是追不回来的。
1: 刘老师觉得怎么样？他们刚才那个，
3: 刚才这个防守反击也非常精彩。就像丁老师所说，他从拦网队员跑出8米，又到广告牌以外去把球救回来，证明他拦网转身的这个应变也非常的快，迅速准备防守起球了。然后防守队员那个孙兴龙也是提前预判到了这个南京十一队的轻拍直线，所以他也没有进行去扑救，所以证明他们在场上的这个这时候的专注力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精准。
1: 对，就是我如果作为观众啊，我之前要是没看过这场比赛的话，我是充满期待的。现在你看16-17是吧，双方焦灼非常的严，是吧？那我们对接下来这个比赛其实充满了期待，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走势。
0: 18-17，现在双方呢是交换场地，每一分现在对于两队呢都至关重要。球可惜了啊，发球呢想要呢追求一下更具威胁的线路，但是呢稍稍的线路呢打斜了一些啊，发球呢是发出了界外。关键时刻还是要减少这些发球上的主动失误。南京十一队周永吉发球还是比较稳健，就出现了主动的失误，看到对方的拦网起跳之后呢，想轻轻的一拐一个斜线，手腕上的这种转动啊和力度都没有控制得很好，出现了失误。
4: 就这个啊，
0: 好球！尽管呢是拦到了，但是呢因为这记扣杀呢确实力度很大，所以呢直接是弹到了场外。19-19。青岛队继续由孙兴龙来发球。
4: 来了，
0: 发球找人。关键的得分，南京十一队现在拿到了赛点，这球呢是非常敢于下手进攻。第一局的局点，
4: 上都有
0: 啊，张泰给到孙兴龙打，力量稍微欠缺一些，看拦网效果好的。

0: 南方一下，漂亮，一个回头望月啊！这球呢，尽管呢是比较被动，自己所处的位置结合球呢并不是很理想啊，但是呢反应很快。
1: 哎呀，你看从这个双方17平、18平、19平，现在到20平，那打的这个硬生生把我瞌睡虫给打跑了，真是。刚刚我还看着，哎呦，稍微有点辛苦，但是后边的比赛真是越来越精彩了哈、到了一个关键的叫局点，是吧？双方的这个结果还未揭晓，我们这时候做一个评析和预测，好吧？大胆的，刘老师。
2: 刚才这两个队的最后这两分关键分，我觉得南京市一队发挥也非常出色。他们在这个关键分时的第一个一攻也非常敢于下手，面对2米03的这个高的拦网，然后接下来的那个来回球就是他们的撤防。非常敢用上手，这在青年的运动员里面其实还是挺少见的，上手这个传球对手指力量整个核心控制力要求非常高，
1: 对
2: 啊，刚才他这个挡球也非常的到位。
1: 是南京市一队很强，青岛市二队也不弱，
3: 对、
1: 你别看他是青岛市二队，所以他这个双方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态势，你觉得？
3: 因为现在到了关键分，这个每一分关键分的每一分对于这一局的走向都至关重要。
1: 对，
3: 所以呢这个青岛市二队呢，其实他在19比20的时候，就是南京市一队已经拿到局点了，他的第一次进攻呢并没有完全的去发力，因为一旦出现失误这一局就输掉了。
1: 对，
3: 但是呢他后边的拦防非常成功，因为第一个球呢南京市一队是一个直线的进攻得分，第二次呢南京市一队出现反击的时候他判断出来了，所以他把这个第一次的第二个南京市一队反击给撑起，然后呢因为上半场的比赛拦网触球就算一次触球，所以到了第三次呢，到了往前的这个球员他是背对着球网，他也是急中生智。
1: 对，
3: 其实南京市一队的队员也判断出来这个球，因为他是没法发力扣球了，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球他拍的那个位置非常的刁钻，
1: 是，
3: 所以也把比赛呢继续带入了悬念当中。
1: 对，
3: 但是从这个过程来看呢，南京市一队他从进攻的这个信心包括他技术的细腻程度来说，他可能还是略占上风的。
1: 现在来看不分上下，是吧？我们看看会以什么样的悬念来结束第一局，我们继续看比赛。
0: 20平，比赛打得非常的激烈焦灼。好的，接起来，再打，都是成功的防守，转换的进攻，场内。关键时刻，南京队还是非常冷静，先做好防守，打转换。
4: 中间，右脚起来，高难倒。
0: 现在是南京市一队呢拿到局点，开打，
4: 开防，快点！
0: 这球呢是被拦防到了场内。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南京市一队的22比20获胜。
1: 你看第一局结果出来了，22比20啊，南京市一队先赢了第一局哈、哎呀，非常精彩。而且呢这个青岛市二队呢其实打得挺好，但是在最后一球的时候啊，他可能是想用一个重扣来这个得分的，但是没想到对方死死的给他拦住了哈。做一个第一局的总体评价吧。
3: 其实双方啊第一局都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特别是青岛市二队，几度落后把比分追平，一直打到了20平，其实双方也是体现出自己的优势。
1: 是，
3: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第一局双方的进攻得分是一样的，青岛市二队呢发球呢得了一分，但是呢南京市一队的拦网呢比青岛市二队要多一分。
1: 这个有意思了，别看南京市一队他这个身高不占优势，
3: 对，
1: 但是拦网就体现出数据优势，
3: 对，他两个拦网都很漂亮，所以呢在发球扣球和拦网这三个环节双方的数据是一样的，那么最后呢南京市一队赢在哪儿了，就是他的失误比对手要少2分。
1: 是，
3: 所以就是每球得分的比赛其实它就是一个加减法，就是把你的尽量你要少丢分多得分，你才能赢得比赛。
1: 关键球的这个处理，刘老师请教您一下，比如说在最后一球的时候如果青岛市二队他不那么重扣， 他把那个重扣球变为比如说拨球，是这样会不会更好一些？
2: 如果变为轻打或者吊球，需要他在起跳的时候观察得非常清楚，他才能做这个动作。而且其实他也非常了解南京市一队他们的这个防守也非常的快，所以其实在关键分时他采用这个重扣也是其实也是对的，只是他可能重扣的这个落点不太好。但其实南京市一队的拦网，我觉得整体在他们身高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按理说这场球他其实如果撑起就已经成功了。但他整体这第一局的比赛中，他两个拦网不仅没有撑起，都是拦网得分。
1: 是啊，
2: 所以证明他们在拦防针对对手其实下了很大的功夫。
1: 是非常有针对性的研究过哈。刚才两位老师对第一局的点评啊，非常的细致。接下来我们带着期待继续看第二局的比赛。
5: 周永吉来发球，快速来到网前，轻抹了一下。这次进攻的组织啊，也是同样的是出其不意。
6: 拦网的问题啊，拦网问题，拦一下给，拦一下给啊。
5: 还是孙兴龙的发球。Nice. 这个球呢，应该说呢，打的还是弧度呢稍微高了一些，但是呢是碰到了青岛队队员的手上之后出界了。
6: 这个，
5: 好球。这球呢，尽管呢是二传给的比较开网，但是呢还是调整的能力非常强，主要呢是追求更加有威胁的线路。双方现在交换了场地，周永吉的发球，发球呢还是要有针对性一些。
6: 拦住了啊！
5: 好的，
6: 什么？
5: 起跳的时机掌控的非常。青岛队打转换，垫跑起来。
6: 来了来了。
5: 好的，轻拍。防守下来，重新组织进攻，上手传球，打，好球啊！防守转入进攻，组织的很有耐心，也很清晰。垫跳起来之后呢？速度力量呢拿捏得刚刚好，让队友跟进上来，掌控了进攻上的主动。这种身高上力量上的这种优势，因为相对对手来讲，确实在这场较量当中不具备这种身体条件方面绝对的优势，所以往往呢对运动员身体的这种核心力量，还有呢一些小肌群的力量，确实呢是要求呢很高，所以往往呢沙排运动员的身体的核心力量还有小肌肉群的力量呢都很出色。
6: 来起来
5: 好的，又是起跳时机判断的非常准确，虽然这深蹲慢跳做的并不是很充分，但是关键呢爆发力很好啊，就是起跳时机也掌握的非常的准确，拦网的节奏感很好。张泰的进攻轻拍一个，这次呢选择了进攻上的一些变化啊，不再一味的追求这种强势的扣球进攻，轻拍轻打轻吊啊，结合在一起，再有一些线路上的一些变化，更加丰富呢，让对手呢也是琢磨不透。深蹲跳起，拦网呢是拦到了，但随后呢急于进攻，自己把球打出界了。
1: 你看，现在南京市一队是9-5对这个青岛市二队哈，所以青岛市二队的很多这个，尤其是起来起跳之后重扣的这种优势啊，被南京市一队好像给防得很好，而多次出现这种拦网成功啊。请丁老师先帮我们分析一下。
3: 一个刚才咱们说了，就是南京市一队他 毕竟是一号种子，
1: 嗯，
3: 它是有原因的，
1: 嗯，
3: 我们可以看它就是攻防俱佳，
1: 嗯，
3: 它不仅是防守好，它的进攻包括它在网上的拦网，
1: 嗯。

0: 因为第一局呢，他就篮网得到两分，反而比青岛十二队篮网多一分。
1: 对，
0: 而这一局呢，打到现在又是篮网得了两分，而且这个球拦回来，就是你根本就反应不过来，就超出人类正常的这个反应速度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导致了青岛十二队被动的一个原因。因为他的优势就是网上
1: 是
0: 进攻拦网，但是这两项呢，他反而不如南京市一队。
1: 对，
0: 所以这是他目前来说比较被动的一点。
1: 是，就是明显能看出来啊，这个青岛十二队他这个进攻啊就被南京市一队给限制住了，他没有办法发挥开，是吧？
2: 对，南京市一队，我觉得在网上给了身高高的青岛市二队很大的压力。
1: 对。
2: 然后反之，青岛市二队在篮防上做的又没有南京市一队好。他们在篮网上，前面我看几个球都是以篮直防协为主，但其实直线一直在给南京市一队机会。那个南京市一队屡屡得手，直线进攻得分。
1: 对。
0: 对。
1: 那从目前的比分上来看的话，青岛市二队已经落后的比较多了，后边能不能进行及时的调整，咱们看后边的比赛。
3: 所以这防守的取位啊，判断上呢也是相当关键。南京市一队这边呢没有能够趁势啊扩大优势，反而是因为发球失误呢送还给对手一分。看张泰的发球，哎，还是双方都有一些紧张，有些压力啊。这个你来我往，各送给对方一分。都是发球呢，直接是没有过网，没有发过网。好的，充分起跳，但这球呢可惜了。斜线的进攻打出界了。双方再次交换场地。球呢确实呢不太好打啊，有一些开网。对啊，再一次的扩大优势，17-12了。而且现在呢，南京市一队呢还有发球的机会。孙兴龙发球发到前场区，跳起来，快球的进攻，进攻的节奏上面，徐宗奇呢，这周永吉他确实有自己的特点，他的爆发力很好，起跳速度很快。徐宗奇发球，稍稍呢是力量大了一些。刚好是打在界外一点，好球，漂亮啊！这进攻打得很冷静，尽管呢也是比较的开网啊，但是呢选择把球呢是拍到后场，主要呢体现出来这球呢弧度很好。原本是一个得分的机会啊，但是呢，可惜张泰呢这球呢是没有把握住，反而自己出现失误。20-14啊，这样的话呢，来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了。哦，这球打了一个探头，好球。双方呢需要再次呢交换场地。
4: 火团长，火团长，
3: 现在对于

0: 青岛十二队来讲，就每一分都不容有失了。孙兴龙来发球，组织好一攻，好的，打得非常的清楚。这样的话呢，21-15，南京市一队呢又赢下了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1: 第二局的比赛结束了啊，南京市一队是21-15赢下了青岛市二队啊。从第二局比赛当中，我们似乎看到青岛市二队在后半程明显出现了一种乏力或者状态不佳的这种情况啊。两位老师一一帮我们做一下点评吧。
2: 一个这个南京市一队啊获胜，跟他的实力是划等号的，而且这个队伍基本上也就是露出了冠军相，因为这个队伍呢，这两名球员非常的均衡实力，攻防俱佳，
1: 打得很聪明。
2: 对，南京十二、青岛十二队啊，一直在寻求解决的办法，但是呢，他们一直没有找到好的办法。
3: 青岛十二队其实一直针对南京市一队的拦防布置，是我们看到了拦直防斜，但南京市一队多次在直线进攻得手，所以就证明其实他们的应变还不是很快。因为南京市一队大家看到了他们身高矮，其实他们在得分上并没有采取重扣，他是打的快速的这个轻拍，就是比较巧，
1: 经常临时改变球的方向。
2: 对，
3: 所以我觉得青岛市一队如果想在后面打好后面的比赛，他们在临场的这个应变能力还是要提高。
1: 好，看完本期的节目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跟随专业的运动员到室外沙滩，感受一下沙滩排球的专业技能。
3: 今天我们的训练内容是拦网技术训练。在沙排训练里，拦网队员和室内排球有所不同。室内排球可能在比赛过程中会形成双人拦网，甚至三人拦网，但在沙排的技术里面，我们只有一个人去进行拦网，所以在沙排里面，对于我们拦网的高度以及时间和手型非常重要，尤其是我们男排训练。接下来我们的训练内容，首先从拦网的步伐，接下来是拦网的手型，然后以及拦网的时间，然后和双人的这个拦网对抗，我们来进行练习。好，接下来我们第一个训练项目是单人的拦网垂直纵跳。在男子里面，需要我们这个深蹲的角度要深一点，才能获取更高的高度。跳起来的时候，我们整个肩向上，腰背锁住，核心收紧，然后我们的小拇指和拇指使劲向外张开。跳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控制住，收紧腹肌，好吧？我们每人做5个，然后依次来。好，来开始。对，双手有一点太开了，单人拦网双手可以再稍微收一点点。对，手可不可以再这一点？对，再收一点。对，好的。对，贴近网，这个离网稍微有一点远。好，下一个，小吉可以蹲深一点啊。对，核心控制，滞空再久一点。对，可以休息一下再来。对，好的，加油啊。好，不要有这个动作，直接看我贴近网，现在也没有摆臂，直接贴近网就伸过去了啊。双手直接在胸前，对，不要张这么大，是吧？张这么大，你上去这手型肯定也是宽的，就在这准备就行啊。来，蹲地。对，好的，拇指和食指。对，接下来我们变成一步的这个纵跳，从我们原地跳完一个收紧之后，一步并步，然后跳到这边来，大概5-6个就可以。对，并步。对，很好，控制住啊。好的，连贯一点，脚下来，大家看这个步伐，连贯上，而不是我迈出去停再跳，我连贯上我就起了啊，连贯一点。对，就像踏跳一样。好的，来下一个，落地停，先迈外侧边，不要倒步子，落地停。对，外侧，对，蹲低，蹲低，再蹲低。对，好的，来，再来。对，全力啊，来，加油啊，落地撑。对，不要踮脚，步伐不特别大，并步。对，好的，离网近一点，手型，再来一个。好，接下来交叉步的练习，需要我们核心收紧，加上我们摆臂的动作去获取整个高度。怎么你在起跳的时候保持自己和网之间的距离，以及我跳起来的时候手型可以做好伸过网啊。接下来大家看一下我

首先我们也是原地起跳一个之后利用高度向上落地啊，如果没控制好我自己调整，然后再像你们在这边做，也就是从这儿我起跳，跳完之后我先重心髋部转过来之后，我先迈左脚，左脚迈的时候我的手就向前向后向上，看到没？对，第一步不用特别大，对，好的，对，落地再来，对，跳三个就行，摆臂迈内侧腿，对，好的，非常好，俊林步伐不错啊，好，然后我们从这边再跳回来，然后现在我们就是例如在二号位，你本来站的是直线，现在你接下来要来对方的这个斜线了，对吧？体会刚才的动作和核心控制，好的，最后主要是最后一个啊，对，当你没力量的时候啊，没劲儿的时候，怎么把核心手型做好？比赛的时候你也是会累，对不对？好的，控制住，收紧，再来一个小结。对，最后一个离网有点远，内侧内侧摆臂，直接摆往后。对了，漂亮，对了，好的，又悠了，步伐对了啊，好的，好，离网远，使劲，对，手有点开，对，窄一点，双手窄一点。刚才我们进行的练习是拦网的步伐练习，接下来我们练习一下拦网的手型啊。拦网手型，我在这边往这边持球，然后你们也是先是我们原地纵跳，做好手型，从我这边手伸过来把球取过去啊，也是核心控制住，因为如果你核心不控制住，你跳的时候可能身体就触网了，或者手就打到网上了，所以这时候就要求我们在拦网过程中你得有一定的高度去够到我的球，然后拿到我的球去落下，然后一个球我们跳三次之后我们喘一下气，然后老师这边会给两个球，然后也就是说站在这边准备的话，并不先拦这个球，是练我们第二个的并步的拦网步伐，然后再站这边并步我们做四个啊，接下来我的距离变成一个球就变远了，例如你们站在直线利用交叉步左边一个把这个球勾到，然后落地我们就站在原地再勾这个球，接下来我们并步拦网啊，对对，好，我再给你高点哈，站那不动，对，来我们做四个，对，很好，触网了啊，核心收紧啊，跳过去也不要悠，对，保持你们垂直向上垂直落地啊，好，来，好，非常好，好，休息一下，全力，对，好的啊，来，对，手型做好没关系，节奏啊，深蹲深蹲起跳，来，好的，非常好，再来一个啊，来，全力跳，好的，非常好，来，并步，先这边先往右侧，右侧可能会好一点啊，来，好的，下来不能碰网啊，来，准备，好，好，来，接下来交叉步，交叉步还是注意我们刚才摆臂最后制动脚的取位，脚尖一定要对准对方，对，非常好啊，对，原地站那，好，高点，对，左面不好，左面再来一个，左面你的制动脚就是对着网子平行，能不能制动脚再并过来对着进攻人这边试一下，摆臂幅度大点，对，好的啊，离网稍微有点远，对，交叉步，对，好的，落地，你看左脚又后面去了，对吧，落地同样保持贴近网啊，来，对，好的，好，下一个高点，好，肚子不要挺出来，收着，对，大家现在落地有一个问题啊，跳完落地之后这样，你这样你就很难控制你这个，就并步来过来之后起跳完之后这样，然后我再转身啊，导致你如果是身体只要是一侧你这个重心就不稳啊，来，加油，对，好的，你看他直接身体的面都转过去了啊，能明白我的意思吗？直跳直落啊，再来一个，从那交叉步啊，来，走，对，好的，这个非常好，然后这样啊，来，对，好的，好，来，我们那个接下来是拦网的这个实战，一扣一拦，然后扣球的人站在高台上，就是这个有高度的获取，然后我们三个原地，然后三个并步，对方二号位扣直线，你需要右手对这个球，然后左手把这个线封住啊，如果是斜线再给，对，斜线球给这边，球给这边，如果你

站在这边，需要并步移动过来，大概就左手半个对这个，然后右手绷这条线就可以。跳早，再来，不够，给手，离网远，你左手对住球了吗？它都从你左手那儿穿过来的。对，再来一个，又没有对球，全力跳，全力跳，全力跳，全力跳，你右手要给动作，找好球，看准，对，好的，来，江俊哲，把手型做好，对，漂亮，对，好的，斜线，对，好的，来，并步。他现在打斜线，你站在直线，并步一步过来拦。对，好的，回去。他要并，对，还是斜线，还是斜线，没过网。对，来，蹲低，蹲低。来，站在斜线拦直线，再并步。对，好的，来，跳起来，全力起跳，对，好的，来，好球，这动作不错啊，好球，好，调整呼吸，接下来最后每人两个球，我们用一下交叉步，你把直线和斜线的距离这个打散一点啊，让因为它交叉步的步伐大，对，你斜线切的再斜一点，好吧，那就先拦，从斜先拦直线，然后还是我刚才说的啊，这个最后这个制动脚不要这样，这样冲平面你就很容易悠出去，就制动脚争取这样，你这个获取高度就垂直上下，好吧，来最后拦两个好球啊，一个直线一个斜线，来抛高一点，对，打手出界了啊，手型注意，慢了慢了，对，你抛高一点，对，抛高一点，没事，再来，对，慢一点，好的，好，来往下打啊，别往上打，对，好的，好，来换，可以啊，小齐你注意深蹲，把交叉步步伐做好，最后制动脚对准扣球人，对，好的，有点慢啊，再来一个，对，动作好的，有一点，哎，最后先生看到没，他还是这个手，这个手在后啊，再来一个，来，双手一起伸过去，好的，来直线拦斜线，来一步交叉步，好 ，OK， 结束。接下来我们进行扣篮对抗，然后我们主要是先是以两边四号位进攻为主，然后呢我们哪边得分打一个五分的对抗，然后我们还是注意拦网手型，然后我们在扣篮对抗里，如果不是特别难处理的球，我们都选择重扣去扣啊，拦网用刚才我们前面练的并步原地和交叉步，来走，来先给你一个，我再抱一个，好球，1-0，你看手型，左手又没伸过来啊，来，再给我一个球，对，可以给进网啊，好球，2-0，线拦什么线，你要跟防守队员沟通好，对吧，给他手啊，来，对，这两个调球不错啊，好球，3-0，对，自己找位置啊，来，机会，拦网，拦网，慢，跳早啦，哎，又收手了，要决定拦就坚决，要不我就撤下去防。3-1是吧？这属他们的。出网。4-1，来，刚才练的核心要收紧啊。好，界外。4-2，加油啊，手腕啊，有风。来拦网啊，拦网，对，重扣啊，跳起来，手型好，5-2，好，来换，你们去那边，好，加油啊，你们自己给手，张振哲你告诉他，你给齐耀庸拦哪条线，拦直就是拦他直线，他就要以这条斜线为主，兼顾防直线过手，如果你给他拦斜给个二，他就以防直线重扣为主，斜线轻球为主，明白吗？啊，就你们俩要有一个对策来抓他，怎么去抓他？对，你现在可以跟他沟通，给他手，告诉他你拦哪条线，明白吧？啊，好，来啊，5分很短啊，重扣啊，好，1-0，

0: 边啊，没打过去，小齐啊，提点，对，别光发力啊，找好点，对，好的，斜线漏了，拦的哪条线？拦的直线啊，好球啊，那就是你们俩暴露太早了，他直接斜线就切下来了啊，1-1，加油啊，对，拦网，拦网给压力，好，往这面顶，对吧？直接顶高，嗯，2-1啊。来，准备，好球，这拦网节奏好，2-2啊，来，压住，可以晃，对，3-2，来，还是控制啊，找好，哦，好球，给手，给手，告他什么线？对，3-3，加油啊。没打手，4-3，防反的领先啊！哎，好，4-4，来，4-4啊，领先2分呀啊！拦网啦，对，还有5-4，把拦网做好啊，高点，高点。打手了吗？5-5。好。接歪了，6-5。加油啊！高点。好，7-5。今天我们刚才进行了拦网训练，在拦网训练里，其实我们整个这一节课练下来，突出的问题还是比较明显的，主要还是我们的手型时间。其实沙排的拦网，除了你要使劲儿的去拔高获取高度，更重要的就是你首先这个取位和对方这个1-1的进攻人怎么能把这个手型做好。给后排减轻防守的负担，而且尤其是开网球，我们现在从拦到撤其实运用的也并不是太理想啊，就是很多开网球其实对方已经没办法重扣进攻了，像后面啊我们还有拦网人在前面，其实拦网已经起不到什么阻挡的作用了，应该撤下来帮助防守人一起去进行防守。然后我们后面的拦网训练可能还会有针对性的，针对我们单人的这个脚下的步伐，还有我们原地的这个手型。然后只有在沙排里面，我们把拦网技术做好，可能才能对于我们后面想游球的这个防反起到更大的作用。然后也希望后面大家更加的努力，把拦网技术提高。好，今天的课到这就结束了，下课，同学们再见。
1: 再见。
2: 在平时咱们这个沙滩排球训练当中，是如何练习这种弹跳能力、深蹲能力的？
0: 我们在平时训练中分为室内和沙地的体能两种。在沙地上，一般我们的训练采用这个沙地的蛙跳，连续的蛙跳。其实平时的训练量要比比赛的翻倍，也就是说平时他能达到，对，他平时能达到训练的这个强度，他比赛才能运用到这个高强度啊高激烈的比赛，他才能就是游刃有余的发挥技战术。然后在室内练习，我们会进行这个杠铃的深蹲跳、半蹲跳，增强他们这个腿部的下肢力量。
2: 这个是经过多长时间能练到这个水平啊？
0: 刚开始不可以，刚开始可能因为他们现在青少年还需要这个身体发育长个儿，其实教练员应该不会让他们上大重量。当到了成年的运动员之后，逐步就会增加力量，
2: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吧？有了刻苦的训练，才有精彩的成绩。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到我们的演播室，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对我们本期活力排球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0: 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我的爸爸可能和中国千千万万的家庭的爸爸一样很平凡，可能在普通人眼里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因为爸爸是从事地焊作业，他在这个行业非常辛苦，每天都是弯着腰蹲着或者是钻在车底，因为电焊作业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火花芯子，我们那边叫做电焊渣，一旦溅到皮肤上，皮肤就会形成灼伤，爸爸的手上都已经是密密麻麻的黄斑了，他都一直选择着继续做着电焊，虽然说每天钱不多，但是他也坚持的。
2: 在广西省的南丹县有这样一位父亲，他从事电焊工作26年，这26年的电焊工作让他面临了一次次危险，但电焊对于他来讲不仅是一份工作，还是这么多年来的一份坚持与希望。他为什么坚持着这份辛苦的职业？今天他又是来找谁的呢？
0: 有请。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主持人
0: 你们好，来请坐，请坐。
3: 这是，我是二儿子的爸爸。
0: 给我们讲讲你们是来找谁的？
3: 我跟爸爸一起是来找我走掉26年的哥哥。
0: 向爸爸讲，家里当时是怎么个家庭环境？
4: 我的儿子叫邓小安。1988年出生，他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儿子。那时家里很穷。我们住的房子是破旧的泥土瓦房。那时候就在1988年那一年，我们那里遇到了大旱灾。家里几乎找不出可以吃的东西，我们大人饿，儿子也饿，我感到心里很难过。有一天，我们村里有个人介绍我去跟他学电焊，从学徒说起，一个月可以挣150块钱。后来我就跟他学了，我一直跟他受到2年多。后来为了多挣一点钱，我就带着我的妻子和儿子来到广西南丹县打工。因为那时候南丹县是矿区嘛，我的妻子在街上卖菜。就是在1992年7月12日，我的儿子刚好有3岁零9个月。我的妻子就早上卖完菜就回家取饭，送给我儿子说，我要去给我爸爸送饭。就是想那段路离我们打工位置只有500米左右，也很近的，就给我儿子送饭过去了。到了中午12点半左右，我等不着妻子送饭来，我马上回家一问我妻子，才知道出事了。我的儿子找不见了。我住的房子跟那个农牧市场，我打工的正好是三角形。
0: 三角形。
4: 哦，对对，准是一边一路看不见。

我们是有天走到农贸市场，因为是我们是我儿子送饭的，都说了，我们到农贸市场去干，看不见了，我用手为头。后来我们就整个县城都少了。到了下午五点钟左右，有个老乡说，今天早上我见有一个穿蓝色衣服的抱走你的儿子，我以为是你们的亲属。妻子听到这种话以后马上扔了过去，这也是我儿子第一次给我送饭，是被外人抱走了我儿子。

0: 爸爸不太善于表达，但在我心里，爸爸是一个坚强、了不起的爸爸。
1: 那个时候还没有你呢，哈。
0: 对，我是在哥哥走掉后的两年出生的。对哥哥的印象可能少，我记得我三岁的一天，
2: 玩累了，
0: 我就满头大汗的跑回家，推开门就大喊了一声：“爸爸，我回来了！”但家里面都没有回应，我就在屋子里到处找。在里屋的时候，我看到爸爸在床上哭，我就问：“爸爸，爸爸，你为什么哭？”爸爸没有说，他就一直在那里哭。我就一直追问，爸爸才告诉我，今天是我哥的生日。我就很好奇，怎么会有一个哥哥？爸爸才说，我有一个走掉六年的哥哥。那天爸爸哭得很伤心，因为当时我年纪太小，也没太在意。我知道我有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哥哥。爸爸妈妈一有空闲，就经常拿着一张应该是当年的寻人启事，到街上逢人就会去问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孩子，但每次他们都得到的回答都是很抱歉没有见过。后来爸爸妈妈就很绝望地哭着。应该是七岁的时候，因为当时公安局抓到了人贩子，了解到当年孩子被拐卖的去向，当时解救了一大批孩子，但不知道这些孩子都是哪个家庭的。后来警察就叫我爸爸去验 DNA， 他就很坚信哥哥就在当中，他就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就等着哥哥回家。最后 DNA 结果出来后，是最终没有比对上，爸爸就瞬间就崩溃了，就坐在公安局的门口大哭。我和妈妈怎么扯他，怎么把他拉回去，他都不管。我也是从那时才知道，哥哥的走丢是爸爸心中永远的痛。哥哥对我们家来说真的非常重要，这个是对爸爸打击很大。当时爸爸是做电焊的，他就想着能通过做电焊去寻找我的哥哥。当时我爸爸刚学会电焊，哥哥想要一辆小推车，然后爸爸就亲自去买材料，花了十几天帮他做了一辆小推车。后来呢，哥哥玩耍的没几天就丢了，爸爸就想着，既然哥哥知道爸爸是搞电焊的，搞电焊也是哥哥对爸爸的唯一的记忆了，所以电焊爸爸一做就是26年，电焊也就承载着爸爸对哥哥的一种亏欠跟思念。
1: 就爸爸现在还在做电焊工？
0: 对对对，因为爸爸一直坚信着哥哥会通过这个电焊知道当年他的爸爸是搞电焊的，能找到回家的路。因为我们电焊作业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火花性质，这些东西经过高温融化的一种铁水，一旦溅到皮肤上，都会形成一种烫伤、灼伤。爸爸的手上早已是密密麻麻的黄斑了。

0: 爸爸就这样压着牙忍着泪也坚持着。有一次爸爸在电焊作业过程中发生了一次爆炸。
1: 啊，爆炸？
0: 特别大的爆炸，当时情况

0: 妈妈的头发都被削光了。
1: 哎呦，我天哪！
0: 爆炸事故让爸爸的耳朵现在都留下耳鸣的毛病。后来我就跟爸爸说，让爸爸放弃电焊这个职业，
1: 对啊，
0: 太危险了。但爸爸就一直说，做电焊等着哥哥回来。觉得哥哥的手术对爸爸的打击很大，所以他一直就选择了这个电焊，没有选择过其他行业。
1: 我当时觉得，爸爸一定很想着我的哥哥，他对我的哥哥的亏欠和思念从来没有断过。
0: 后来呢，我15岁那一年，爸爸在电焊作业的时候，火花星子都扑向他的身子，他突然就疼得眼睛就睁不开。我帮他用手把眼睛掰开，就看到有一颗火花星子就粘在他的眼球上面。
2: 啊，粘在眼球上？
0: 对。后来赶紧去医院去找医生，动手术。医生说他当医生那么多年都没有经历过在眼球上动手术的。手术过程中，爸爸很坚强，爸爸没有叫一声痛。医生还特别叮嘱爸爸，一定要回家多放药，请把那种绷带、纱布给换掉。然后爸爸在回家的路上就把那个绷带给扔在了路边。他说他不能休息，他要赚钱去养家，供我去读书，还要去找我的哥哥。爸爸就这样。晚上的时候，我就打了一盆热水给爸爸洗一下眼睛。敷眼睛的过程中，看到他哭了，爸爸就说，当年我哥在他刚学电焊的时候，也学着我妈端着一盆热水，拿着洗脸巾给一身长方形，给爸爸一点点擦眼睛。哥哥给爸爸敷眼睛的场景，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后来爸爸一做电焊就做了26年，他一直都坚信着哥哥一定会通过电焊去找到爸爸，一定会找到回家的路。
2: 大叔，我问问您，您这26年什么时候最想儿子呀？
3: 就在我儿子生日的9月3日，我都到那个学校旁边去看看跟我儿子同年的儿子上学放学。后来我聚多了，也又伤心了，后来我就不聚了。只有在做梦的时候看见我儿子集中手边边见得起那些的回头跟我笑着说，爸爸爸爸。我醒来的时候再也睡不着了，想的时候我都拿着张笔来改一改，只有每年都这样想念我的儿子。
2: 没事儿，我们这有这么多的志愿者，有这么多的警察在帮您。我问问你，你后来一直上学上到多大岁数啊？
0: 因为从小到大爸爸的辛苦我都看在眼里。我也明白爸爸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为了哥哥付出了很多。我就按下决心努力读书。后来很顺利的就考上了大学，毕业的时候就也找到了工作。但当时想着爸爸做着电焊也非常的辛苦，身体也不如以前，就想着干脆还是回到家乡找一份工作，陪着爸爸妈妈，逢年过节能陪伴着他们，也帮着爸爸去找我的哥哥。
2: 所以你现在是回到广西老家了？
0: 对对对。
2: 做什么工作呢？
0: 是在我们当地做了一份职员的工作。
2: 等于爸爸这个跟妈妈过去那个家还在那儿是吗？
0: 对，因为当年哥哥是在广西南丹走丢的，爸爸就想着做电焊不能离开南丹。因为万一哪天哥哥对南丹这个地方有记忆，他找到至少我们还在，我们就一直在着当年的那个地方做着电焊。

0: 啊，爸爸一直没有放弃过寻找哥哥，他对哥哥的思念也从来没有断过。
1: 每当爸爸想念哥哥的时候，他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向宝贝回家吧。我2007年从初中考上我们当地的高中，家里面买了电脑，后来爸爸一个劲的让我去教他学电脑。我就当时就很奇怪，为什么爸爸那么古板的一个人，他会对这种新事物、新网络他去感兴趣。因为爸爸文化程度不高，我教他需要慢慢的教。他的普通话也不好，我就教他打汉语拼音。他第一次学会汉语拼音打字的时候，他打出的三个字是我哥哥的名字邓小涵。
0: 我就知道爸爸这么多年都一直想着我的哥哥，日思夜想的能找到哥哥。后来爸爸就学会了上网，我和爸爸在网上就发布了寻亲信息。
2: 其实这个爸爸呀，焊了一辈子，他现在就想把自己的这个家给焊团圆了。
0: 对，因为我就想着如果哥哥有一天找回来了，我们两兄弟就能让爸爸把电焊这份工作给
2: 放
0: 下了，让他好好的休息。
3: 我想爸爸坚持的不只是一种工作，而是对儿子的一种思念，也是一种找回儿子的希望。我也希望今天门打开的时候能有一个好的消息，能帮助这一家人团聚啊！我们祝福他们。
0: 谢谢
4: 大哥26年的坚持，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孩子的思念，包括他们全家人对寻找孩子的执着。我也相信大哥您的焊枪最后一次焊接出来的火花就是迎接儿子的礼花。
5: 谢谢
6: 谢谢。对，
2: 今天你和爸爸还有谁一块过来了吗？
0: 还有我妈妈。
2: 还有妈妈哈。
0: 对，
2: 这个时刻我们要打开大门看看能不能把孩子找回来，我觉得妈妈也必不可少。我们把妈妈一块请上来。
0: 好
2: 吗？
0: 好，
2: 来。哦，先给妈妈拿张纸擦擦。来，我知道快30年了，这个事儿对于爸爸妈妈来说都是巨大的一个伤疤，那个场景可能30年来他们仍然历历在目。我们真的希望能帮你们圆梦。
5: 谢谢，谢
2: 谢。来，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儿子的。
0: 真的。
7: 邓叔叔、吴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在等着我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于是我们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你们展开儿子的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于是我们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你们展开寻找。
8: 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孩子邓小涵是在1992年6月2日丢失于广西南丹县的一个农贸市场。我们立即安排当地民警进行实地走访，为你们展开调查。但因为时间久远，市场已搬迁，这给我们的寻找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为你们采集血样，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
7: 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小时候我一个名字叫小名叫盼盼，是大概我15岁的时候，爸爸写信才告诉我，盼望着有一天能找到我哥哥，盼望他回家。
1: 第一次给我送饭，就被外人抱走了我儿子，我非常对不起这儿子。
2: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

遗憾也是哥哥对爸爸的唯一一个记忆了。所以电焊，爸爸一做就是26年，电焊也就承载着爸爸对哥哥的一种亏欠跟思念。

0: 了，不哭了，哭了啊！好好看看儿子，好好看看儿子，看看儿子好不好？儿子好不好？好着呢啊，好着呢，走，咱们过去聊好不好？咱们过去聊聊，好着呢。
1: 来，过来坐下，过来坐下。哎，这大儿子多好。

0: 哭够了，哭够了啊！我们该乐了，该乐了啊！这个爸爸，你看，坚强了30年了，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一家人，
1: 走吧！
0: 来来来，快来快来！

0: 跟爸爸一模一样。
1: 爸爸杀了他了，是在哪里？
2: 跟哪儿找着的？对，来听讲讲讲讲。
0: 我们在广东深圳把大儿子找到的。哦。但是有一点可能你们没有想到，他对小的时候的记忆，对亲生父母的记忆，被拐的时候的记忆一无所知，一点儿都没有了。
1: 我想爸再多。
0: 我们的志愿者和警察多次上门找他，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是怎么一回事儿。所以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一样压力很大，也希望你们能理解他，多多理解他。
2: 问问这个大儿子，从来没想过自己不是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的，从来没想过这个事儿是吗？
3: 没想过。
2: 身边没有人风言风语传啊什么，你不是一家的啊什么的，外来没传过这事儿？
3: 都没有。
2: 刚刚听到我们的志愿者和警察同志跟你说这事儿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4: 我很惊讶。
2: 很惊讶啊。嗯。来，陈局。
5: 其实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啊，每个孩子他的记忆力是不一样的。
2: 对，
5: 有的两三岁啊，可能对被拐的经历都能记得很清楚，有的四五岁都有可能记不住。所以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是我们的 DNA 的比对是准确无误的啊，这不会出错。这起案件呢，其实确实比较特殊，因为这个孩子当年从广西河池的南丹被拐走，被卖到了玉林，这两个地方其实相离不远，
2: 不远，
5: 是相邻的地市。
2: 对，
5: 我们会要求广西公安厅刑侦总队统一协调玉林和河池刑侦部门，组织专案组开展调查，争取把人贩子抓到。
2: 谢谢陈局，
1: 谢谢
2: 谢谢谢谢。在养父养母家，叫了二十多年爸妈了，对吧？
4: 对。
2: 但是你爸爸妈妈肯定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大声的喊自己的亲生爹娘一声爸爸、妈妈，说一声我要回家
1: 了。我是不管他了，
3: 爸，
1: 他不来了，
6: 我的媳妇儿，我是弟弟。
3: 对不起，
1: 就是这样，
6: 对不起。二十六年来，让你亲老父爱母爱。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真的是一个好孩子，真是一个好孩子。
1: 好孩子。
0: 从知道这件事情开始，虽然时间短，但是非常的想认你们。
2: 好，我们掌声送给你们，回家。
3: 谢谢大家，谢谢
2: 谢谢大家，
6: 谢谢
2: 大家。
7: 二十六年的坚守，他一次次受伤，但从未想过退缩，只为找回漂泊在外的儿子。二十六年的懵懂，他在得知身世后义无反顾选择相认，在一家人紧紧相拥那一刻，父亲二十六年坚持的焊枪焊接成了他们团圆饭最美好时刻的礼花。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人，未来的每一个日子绽放出的都是幸福的火花。

0: 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哦，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

0: 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2: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4: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0: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4: 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4: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4: 你说中药吧，也不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4: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4: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

0: 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2: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4: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5: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4: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3: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4: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3: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4: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3: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这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7: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3: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2: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2: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8: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3: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3: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
0: 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3: 我觉得他的原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4: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6: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对，
6: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2: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1: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
6: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6: 没错，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4: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 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

0: 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4: 哇，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
4: 天哪，
1: 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6: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

0: 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5: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年56岁的钟碧云，无论走到哪里，她都要带上这支口琴。每当吹起口琴，她就会想起一个人。这个人究竟是谁？他们之间和口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 请。
2: 主持人好。
1: 您好，您好。
2: 大家好，我叫钟碧云，今年56岁，来自广东。我27年前，我和我的儿子都喜欢吹口琴，我答应过买一个口琴给他，可是我还没买到口琴给他，他就给人家抱走了。我今天带着口琴来找他，如果能找到他，我就送一副给他。小时候我懂事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在生病，那个重担全部在我的脖子上。有一天我就去生产队劳动，去割稻穗，那天太阳辣辣的，我挑着稻穗走着走着，忽然我就听到口琴的声音，我就停下来，又一边听，我听得心里好凉快的，一点热的都没有了。我就挑着100多斤重的稻穗走回稻谷场，那个道路好陡的一个山路，又过一个山岭，好长的，我一下子就跑到了终点。
1: 那天为什么那么有劲儿？
2: 可能是听了口琴的那个力量给了我了吧，
1: 给了你很多鼓励。
2: 我18岁的时候，有一次我村边呢，有一个陶瓷厂的招工，我都被选上了。我好高兴，我有工作了，我买口琴就有机会了，所以我就很乐意的去工作。到了月底发工资了，我就拿了36块5毛钱，我特别的高兴，我就坐上公车说到了城里，一下车就跑去新华书店，一进去一打听，一个口琴要多少钱呢、
1: 多少钱？
2: 他说18块哦，将口琴买下来了。一回到家里，我就点起油灯，在那个桌子上铺开那个口琴的那个歌谱。
1: 第一次吹什么感觉？
2: 一吹一吹一吹，姐姐都吹得很有劲的，吹得好快乐的，吹起来那个音乐很好听。那天晚上我就觉得睡觉睡得好香，所以我每天晚上回来我都吹一下口琴，我觉得我变成好像一个音乐家那样。
1: 那口琴对你这么重要？
2: 对，我82年我就结婚，有一次我妹妹就来我家里做客，几个小孩跟我丈夫都在围着听我讲童话故事。
1: 您家里有几个孩子呀？
2: 我有4个小孩，2个男孩2个女孩。我的儿子海生就走过来写着我的衣角说，妈妈你还没吹口琴给我听呢。我就跑回房间柜子里拿出口琴，一首歌我就吹，世上只有妈妈好啊。几个小孩都拍着手鼓掌，他说妈妈你吹得真好。后来我又接着又吹大海啊故乡。我吹完那首歌，我的儿子就跑来我的抱里，他说妈妈我也想吹口琴。他拿起口琴看着妈妈，看着妈妈就吹。我就说我等你读书了我就买一个新的口琴给你，把你培养成音乐家。他说妈妈你说话要算数哦，我们勾手指。可是我口琴没买到，他就给别人抱走了。那个时候是1991年，那一天来了两个

0: 老公的朋友，他说跟我老公合作做芭蕉的生意。我那个时候家里好穷，没有地方住的，我就在我的饭厅那里拆了两块棉板，在那里给他们休息。天还没蒙蒙亮，我说海生起来尿尿了，没有答应。
1: 我就叫海生，你在哪呀？妈妈找你啊，妈妈找你了，快点出来啊！我就叫，叫到都没有听到他们的回声。
0: 我就马上骑上自行车，奔去奔飞一样都跑到北边的那个公交车站，看到人就问。后来我又跑到码头那里，都没有看到，
1: 我就骑着自行车回来。回到公路边有一条下坡的地方，我的车失灵了，没有刹得住，它一下子就挖到那个水坑里。好在那个水沟不太深，我就慢慢地爬上来。那个时候我的腿上脸上那里都是黑一块红一块的，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痛了。我就一边推着单车一边慢慢的就走回家里，全身都湿的。那天晚上都哭成一团，在那里没有睡觉。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我老公，找到有时候一个星期又回来一次，有时候半个月回来一次。他一回来他就坐在那里喝闷酒，喝了闷酒又在那里躺下，他又不吭声。从那个时候起我老公就出病了。
2: 什么病啊？
0: 肝腹水吧。
2: 哎呦，
0: 到了晚期，有一次他就拉到我，他说碧云，你以后找孩子就靠你了，我不行了，如果你找到儿子啊，你就在我的坟头烧一炷香给我，告诉我孩子找到了。说完没多久就咽了气，咽气的时候他的眼睛都没有闭上来，眼睛睁得大大的。他走了，我身体一天一天的不好，我也生病了，咳的那个痰出来还带着血丝，红红的。我以为我也不行了，我就叫我大女儿过来，我说雪梅，你以后啊找弟弟又靠你们了，你要学会学吹口琴，吹口琴这是弟弟唯一的记忆了。他们就哭，妈妈你不要走啊，妈妈妈妈不要走，你走了我们不知道怎样了。
3: 儿子被拐，丈夫去世，这让病榻上的钟碧云陷入深深的绝望。但是看到三个没长大的孩子，想到丈夫临终遗愿，她决定不能就此撒手人寰，必须振作起来，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
0: 我就从柜子里拿出那我的口琴来，我就拿上这个毛巾擦了一下壳上的灰尘，那个口琴和好的灰尘了。我儿子走了，我就藏起来，我没吹过了，没有心情吹，我就擦了干净我的口琴和的灰尘。我想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孩子们都哭成这样，我那个被抱的孩子那个时候给人家抱走，肯定哭得好厉害，找妈妈。我对我弟弟说，碧云你不能死，你真的不能死，小孩要靠你，靠你养大，如果三个小孩你不把他养大，我们一起团圆的机会就没有了。

我就叫我大爷就带我去看病，经过医生的开药给我调剂，我慢慢的好起来。

0: 那发问群那里有一个公炸公鸡，刚人家刚丢不久的，他这样说，我就马上挑着那个桶，拿着这个瓢，就到了发问机旁边，四四方方我就站在这里，用那个瓢打起来，那个风搞到我的脚，裤脚都是，我都不管，不想那么多，我就捞起那个鸡放在桶里面，挑到水塘旁边，用那个香蕉叶擦来擦去，洗来洗去，洗干净就挑回来，就烧开水，拔了那个毛，去了内脏，然后我就炒
1: 给孩子们吃，
0: 我就分开四个腿，我就给他们三姐妹每个碗放了一个，还有一个我就另外放一个碗装在那里，我就跟三个小孩说，这一个是哥哥的，你们不要动，你们吃你们的。
1: 其实你是盼着这四个鸡腿四个孩子一人一个吃，
0: 对，
1: 但是有一个孩子吃不着。
0: 是，有一次我妹妹就来到我家看望我，她看到我挺苦的，她就说，姐啊，我帮你带小孩，你跟我丈夫一起做建筑工吧。我就听了她的话，第二天我就去工作了，我在工地里我就拉两车沙，又抱两包水泥，100斤的水泥，然后框在那里丢在沙子上面，用锄头砸烂那个袋子，然后倒水牛，用锄头翻来翻去，将水牛和沙和匀了，然后又搞了一个窝在那里，放一点水放在那里，又挑着一担那个灰白灰放在上面，就搞匀了，就挑给大工用的。
1: 你这么瘦瘦弱弱的干得动吗？
0: 就干不动，就是每天带着几件衣服去，从脖子洗到下面的裤头那里，好像下雨淋湿的一样，我就跑到厕所里面换出湿的，放在旁边的树林那里凉，一湿了我又贴出来放在那里凉，如果给那个汗水冷到了身湿了，就会很容易感冒的，我就怕感冒了以后我就干不了活，我不想有病，我没顾得那么多，我都想多挣点钱，我好怕丢了那份工，好容易才找到那份工，像我这样年龄的好难找工作的是吧，所以我就不敢那么多，我还是技术的工作，我不请假，我又不请病假，继续的干。我想到的是几个小孩要吃饭，要靠我们养大的，我养大了我还有好多好多重担在我身上，要找孩子不论有多苦我都要坚强，我一定要把我三个小孩养大了，我以后再有机会找我那个比如洗走被人家抱走的儿子。
1: 那几个孩子都长大了，
0: 都长大
1: 了，他们有自己的工作了，成家了吗？
0: 小的孩子成家了，两个女儿，一个成家了，还有一个没有。
1: 那碧云大姐这么多年了特别辛苦，还会像以前一样吹一吹口琴？
0: 还吹，有一次我吹那个孔啊都吹不出声音来了，38年了，我想连一个小小的口琴都保护不了，你怎么保护了小孩呢？我就好痛苦，我是一个失败的妈妈。
1: 于老师，这个大姐最后她说她是一个失败的妈妈，甚至连一只口琴都保护不了。
2: 她能给我们吹一段吗？

0: 应该是大海故乡吧。
1: 对，
0: 其实这个妈妈挺有天赋的，她如果生长在另外一个环境里，她说不定她会从事音乐工作。
1: 对，
0: 而且她有点无师自通，今天她是带着一个新口琴来寻找自己的儿子。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你的儿子，他会听着你的口琴声回到你的身边的。
1: 安副秘书长，
2: 钟大姐，您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我们真的很佩服您。我在这里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捐助20000元。
3: 谢谢你们。
2: 你很坚强，
3: 啊，谢谢，
2: 能够负起母亲的责任，所以我也代表我个人给你捐20000块。
1: 哎呦，啊，
3: 谢谢。
1: 今天，碧云大姐，您是一个人来的吗？
3: 我小儿子。
1: 来，我们有请一下碧云大姐的小儿子。来，拉着妈妈坐下。哎呦，妈妈这些年还给你们吹口琴吗？
4: 嗯，有一次有偶尔那个意外听到吧。
1: 意外听到。
4: 对，那都那时候就是放学回家，然后看到他在房间里，然后自己吹，然后边吹那个泪水就边滴。所以那时候也不大懂事，又没有多的过问，所以就自己出去那外面玩。然后后面慢慢长大了，然后就知道那口琴对妈妈来说都比较有意义，又关乎到哥哥，希望能把哥哥找回来，然后妈妈的心又比较。
1: 如果哥哥大伙回来了，你上去会跟哥哥说什么？
4: 我想你，
1: 想他。
4: 嗯。
1: 擦擦眼睛，来，我们一起跟妈妈期待大门的打开，好吗？碧云大姐，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是如何帮助你们寻找的，好吗？来，二位有请。
5: 钟碧云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我们得知您的儿子叫韩海申，今年应该是已经31岁了，他的两眉之间有一个红印，耳朵略大，在4岁的时候被两个河北人拐跑。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河北警方，可是经过大量的排查，我们并没有在河北境内找到相吻合的线索。于是我们也扩大了搜寻的范围，最终是在河南省的平顶山市找到了一个疑似男子。我们也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进行寻找。
6: 接到任务后，我们在河南省平顶山市立即进行了实地走访，发现当地有一户人家在2000年的时候收养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名字叫田孬，与您提供的信息十分相符，他现在在广东省中山市打工。
7: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立即联系了这位名叫田孬的孩子，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为他采集了血样，究竟他是不是您丢失了20多年的孩子呢？希望今晚能为您带来好的消息。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0: 口琴没买到给他，他就给人家抱走了。我最遗憾的就是这件事。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要坚强下来，才能有机会团圆。
1: 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一拿着口琴，我就想到我一家人的快乐，我想我以后会找到那个快乐，把我孩子找回来，吹口琴给我儿子听。

啊

0: 来来来，大姐，咱们坐过来，来来来。
1: 你好辛苦是吧？
0: 带你妈妈坐下来，俩儿子坐两边。
1: 我今天买了一个口琴给你了，你想叫我买口琴给你，我没买到了，现在我买给你了。
2: 谢谢妈妈。
3: 我们第一次有了他的消息是在广东省的中山市，后来呢小田就去了江苏省的无锡市生活。哦，
4: 我从小那天跟着我那个母亲然后一起生活，那天就是上学，然后有一次回家我翻柜子，翻出来一张离婚协议书，然后上面写到杨子某某，就是我。那天我才知道是自己被收养的，然后在路上我就跪那里，我说既然我不是你亲生的，你告诉我亲生父母是谁，我去找他们。然后回去之后给我了一个本子，然后翻开那一页，上面写到抱养小孩严正书，内容是1992年9月27日河南省西平县全寨乡秦庄村七组秦巨臣愿将三岁小儿秦宝宝卖给平顶山市宝丰县大营镇赵庄村李宝玲为子，礼给秦3000元钱，事后如有任何差事可找担保人负责。下面是甲方、乙方、担保人，然后各自的手印，然后下面是日期。第二天我趁他们不在找到了这个卖我的地址，他家里面有三个女儿，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亲生的，他说你不是，一个穿西装人塞给他的。然后后来我那家小孩没问出来个什么，后来我就跑到了当地学校那个所管辖的那个派出所里面，然后通过派出所，然后我们一起什么的上了电视和报纸。我儿子出生之后那天我又去广东打工，看了自己的孩子，我就觉得这种血脉上又萌生了就是找家的念头，然后我就在网上就找到了宝贝回家，他的指导之下我去了那个派出所去做 DNA 数据入库。
5: 这位妈妈，您看您现在两个儿子坐在你的身边，您失去的那个儿子也回来了，在这么高兴的情况下，我们再想听您吹一遍《大海啊，我的故乡》，
0: 让儿子听听这么多年一直没听的妈妈的口琴声音。

0: 背的那一段那个
1: 约定
0: 的那个内容啊，是一个很非常重要的线索。我们会要求广东湛江公安机关和河南平顶山公安机关联手调查啊，把这个人贩子要绳之以法。
1: 谢谢陈局，谢谢。来，谢谢这一家人，我们再次掌声祝福他们。
2: 儿子找到了，碧云大姐终于兑现了27年前的诺言。一支口琴承载了这位母亲30年来的悲欢离合。今天母子二人奏出了世界上最美妙的和声。我们希望碧云大姐今后继续吹口琴，奏出她生活更美好的声音。
1: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也可以登录宝贝回家寻子网，或加入等着我官方 QQ 接待群进行登记。
3: 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5: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3: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5: 啊。我的印象。

0: 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2: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0: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2: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0: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2: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0: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2: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0: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2: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0: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2: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2: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2: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0: 对，
2: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30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
4: 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0: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6: 他。

0: 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
1: 得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啊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4: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肥胖。寒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

0: 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3: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4: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4: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0: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4: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4: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3: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

0: 想带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瘦着好看，
5: 确实。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10: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

0: 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
1: 嗯，
0: 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1: 嗯，
0: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1: 嗯，
0: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
1: 嗯，
0: 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1: 嗯，
0: 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
1: 嗯，
0: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活力满满的。
6: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7: 啊，
6: 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嗯，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
1: 嗯，
0: 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1: 嗯，
0: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 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6: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1: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1: 大家好，我叫蒋全芳，我是来自四川遂宁的，我是为我孙女找妈妈来的。我的一个孙女是非常懂事的孩子。
2: 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嘉欣，这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本应该像其他同龄人一样拥有一个开心快乐的童年，可以在父母的疼爱下无忧无虑地唱歌跳舞。然而活泼快乐的她却一直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1: 她得了一个灾障病。
3: 哦，灾障性贫血。
1: 对，灾障性障碍贫血。我的孙女在我的生命中是最重要的。我年轻的时候对我儿子有亏欠，但那个时候我们家里比较贫穷，总想每天晚上都想做生意赚一点钱。有一天老师把我儿子带到摊位边来，就是说他跟人打架了，我就骂了他。我儿子当时就跟我反对，他说你不是我妈，你一点也不懂我，人家骂我又跟我改外号，又打，先出手打我的，我才反手，你就只会怪我。我当时想到我没有好好的陪我的儿子，现在有了孙女以后，我就加倍的疼我的孙女，我对我孙女好也是对我儿子的一个弥补偿。看到儿子媳妇儿都比较年轻，就害怕晚上睡觉的时候翻身把孩子压住嘛，后来就我一直的带着儿子媳妇儿都在外面打工。在四个月的时候他就感冒了，就咳嗽成了肺炎，就在医院里面治疗。后来查了血色素，那个血色素就只有60克，

0: 镇上的孩子就是120至150，去输了血以后啊，跟镇上的孩子一样，出了院以后他就反复的失血，没有血，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后来就把他带上那个重庆儿童医院，他说我们要跟他做进一步的检查，你那个医生抱起往前面走，我就跟后面去。不久他就把那个腰穿抽了个骨髓来检查嘛，看到孙女哭我也哭，我就把他抱上，抱上的时候他就用一个手擦我的眼泪，他又拿一个手擦他的眼泪。在那个时候我心里就讲到，他连话都说不来，他就这样哦哦哦这样跟我说，我心里特别难受。那个时候嘉欣也哄着我开心，后来那个医生老师检查了化验了以后都跟我说，
1: 就是说他是再生性障碍贫血，当时我心里也特难受。我对我的孙女也没有放弃过，人家说哪里好我就在哪里医，说中医好我就医中医，说西医好我就给他医西医，就不断的治，一治治着满2岁的时候，后来我家里就出了一个不幸的事。
0: 我儿子在外面打工，就跟人家打架了，儿子就被送进了监狱。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眼看家里是5个人，这5个人之中就要减掉一半了。那个时候嘉欣也哄着我开心，有时候他跟我捶捶背揉揉肩，虽然他的那个手捶起来没力，但是他捶到我的身上也暖在我的心上。
2: 那个时候他妈妈就走了吗？
0: 媳妇都在外面打工，后来没等多久媳妇的爸爸就得了癌症，他就打电话跟我说，他说妈，我爸爸得了胃癌。我就跟他说，孩子，你爸爸得了胃癌吗？你就全力以赴地照看你爸爸吗？你把你爸爸接到那个成都来看病，在成都那个省城也是大医院，你也可以去，看来也方便一点。嘉欣我就照顾呗。后来他就照顾他的爸爸，照顾了到8月初5的时候，他爸爸就走了。走了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妈，他说我没有爸爸了，我爸爸走了。说了以后我就说，孩子，我说你孝也尽了，他那个病得的不好，我说你要节哀顺变，你不要过分伤心啊。等了几个月他又打电话跟我说我改嫁了。
2: 这是哪一年的事儿？
0: 这2011年吧。他还说了那么一句，他说妈，我改嫁了你，我没有让他们那里的人知道我是结过婚有孩子的。他跟我说那个话我也理解他，他从小没有母亲，就是跟他爸爸长大。他11、12岁就在我们那个遂宁市打工，帮他卖玉具，他也挺不容易的，好不容易有一个家。我说你放心吧，我不会来打扰你的生活。他也有时候1年嘛打2、3个电话来，逐渐逐渐的就有时候半年打一次，有时候1年打一次，再后来就没有电话了，我也没有给他打个电话。嘉欣他就一直就是我把他带着嘛，人家说哪里好我就带哪里去看。
2: 今年几岁了孙女儿？
0: 今年10岁了。
2: 10岁了哈。
0: 对，他也挺惹人喜欢，特懂事。有一天带他去菜街买菜的时候，那个菜街那里就有一个叫馄饨大王的一家，我就带他去吃了一次。他说奶奶这个好吃，我想嘛去

0: 馄饨那里吃，吃一碗抄手要7块钱8块钱，在那个时候已经没什么钱了，我就找遍了大市场那些，我说你们有馄饨皮没有，人家都说没有。他们后来就找到那个湾仔那个水面，他说你在哪里开店啊？我当时的时候就哭起来了，我说是我那个孙女，她得了病，她要想吃那个馄饨，就要吃那个馄饨。我说求求你以后帮我多压几斤吧。后来那个人同意过后，我就每周礼拜的时候，我就给他做馄饨，包起冻在冰箱里，想吃就跟他煮。奶奶，你怎么不吃啊？我知道他很疼我，我就跟他说，里面有那个胡椒粉，奶奶喉咙疼，奶奶不能吃这个，他就要把那个扯给我吃。奶奶，我知道你疼孙儿，是不是家里没有钱了，就是买根孙儿吃那种？我想到我的孙女这么懂事，这么体贴，我还是不会放弃她的生命。
1: 也就是说，这个病10年了。
0: 对，就到2015年的下旬，又是吃药，打针也是吃的痛，吃药也是苦水，从来也没过一天好日子。我后来家里只有1万多2万块钱了，我就改变主意，我就是跟他输血延迟他的生命，我就说让他吃好一点。要穿什么穿起好看的都穿好一点，我就让他这样过去吧。到了2016年的时候，开始都是3个月输一次，输了后来两个月输了40天，40天输了就1个月，后来输血的时间越来越短了。8月20号的时候，他上楼，我们家住7楼，走到3楼的时候，他就心慌气短，直冒冷汗。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孙儿啊，你这个病得的不好哦。

0: 我就笑着跟他说，我就说，我婶婶啊，我说的，你怎么那么小气啊？奶奶跟你开开玩笑，我说，奶奶是不会放弃你的，奶奶心里不那么有你啊，奶奶会好好把你带到的。好，他后来也把眼泪擦干，我就这样蹲下去，我说婶儿，你爬到背上来吧。他说：“奶奶，我不，奶奶你也没有气力，我不，我自己走。”我说：“孙儿，我说你快一点嘛，中午都饿了。”我说：“你爬上来，奶奶不累，把你背上去嘛。”他都爬上来，都爬在我的背上，我就一步一步的蹭上去。我们以后的日子非好过起来的。九月份的时候。上学了，老师就出了一个我最熟悉的一个人，这个作文。我最熟悉的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奶奶。她长得弯弯的眉毛，黑黑的眼睛，她却有一颗慈祥善良的心。
1: 我每次生病的时候，无论家里有钱无钱，她都会尽力给我凑够，让我上医院治疗输血，让我小小的生命又能多活一次。我在心里感谢我的奶奶，有时候真恨我自己的病。如果我能活着长大，我一定会好好孝顺我的好奶奶。
0: 真的，我的天啊，这个还是一个小孩子写的信吗？这个根本就是大人得了绝症写的绝望的信啦，我心里好难受啊，这是我更不愿意放弃的。没想到他能用红信写寄出去，就是他的老师就划拨到那个网站上，就各大媒体关注，影响起社会的好心人就给我们捐了40多万，做手术的费用就够了。前期费用够了以后，我就把他带到那个医院里面去做手术。就在今年七月的时候嘛，那个天也有天下的好心人，也帮我们捐了那个肝细胞，就去做肝细胞移植，就在7月5号上医院的。先就是术前治疗住了，到7月24号的时候就进仓了。
2: 奶奶很成功吗？
0: 就在排异期间。
2: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想替孙女找妈妈？以前从来没想过。
0: 有一次嘛，一个小男孩他的那个身体好啊，在那里打针哭着闹左右跳，他妈妈就跟他亲了亲，搂了搂，抱了抱，我的心就这样看见那个，
2: 想到他的妈妈了，
0: 这样看见。我当时我都问他，我说心儿啊，我说你想妈妈呀？他就这样给我摇摇头，他就怕我吃醋，我怎么可能吃他的醋嘛？自古天下爷爷奶奶疼孙子是天经地义，母亲这个位置是任何人都是替代不了的啊，李老师。
2: 对对，
0: 睡到起半夜的时候，他就哭，就喊着妈妈，妈妈，妈妈，就这样喊，喊的那个喊都哭湿了，枕头都打湿了。我问他，我说孙子，你想妈妈吗？他说不知道，我挺不挺得过去。我说，他说嘉欣一定能的，你是最棒的孩子，你最棒了，我嘉欣最乖。他说我要想妈妈， 我想妈妈来看我一眼。

在这次我就想起无论如何我都要跟他找到他的妈妈。这一次我也是主动跟他打电话，打起去他那个电话也是老占线，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我也发了短信，后来我孙女，再后来我孙女也发个短信给他，妈妈我要进仓做手术了，我想你来看看我，你是我最亲最亲的妈妈。那天没来，到进仓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孙女儿加油，奶奶在那里等着你。我说奶奶明天叫你妈妈来看你，他就说我不要，我怨妈妈。当时我知道他心里是想妈妈的。那一天晚上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那天晚上也没回去。我知道那个大化疗是难受的，又呕又吐又拉，他就说奶奶我要想妈妈，我想妈妈，奶奶呀，我怎么不会跟那些正常孩子一样成长啊，我怎么会，妈妈也不理我也不管我，我又还要受病痛的折磨。在这个时候我心里也很难受，我在这个时候就决定了一定要跟他把妈妈找回去。我现在就是想请求嘉欣妈妈，做手术的费用也够了，又不要你什么，还有那个骨髓啊，也有好心人也捐助了，我就想你来看看他吧，聊聊我嘉欣的心愿嘛，让我嘉欣的成长过程中也快快乐乐的嘛。如果是躺着现在还在排异期间，如果是排异

0: 大新妈妈听到了吗？如果排异不成功，
1: 再排异期间不能通过，你们也都死，不要让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带着遗憾走吧。
2: 阿姨，这个首先，这个十年你也很辛苦，你也多保重。但是他现在第一个，他是在排异期，先资助他50,000元作为他那个手术康复，如果顺利的话，康复以后他还需要一个康复期，可能也需要一些费用的支持。那么所以我们还是想给他发起捐款，那么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呢，来挽救我们留住这个美丽的小生命。也10岁。
3: 其实奶奶，我觉得把心放宽一点，这十年你的孙女是一个知道怎么去爱的人。你看她一篇文章可以给自己筹的手术费，这是爱的价值。不是说她那篇文章那几个字怎么值钱，而是说她的文章写出了你们的这个深情，这份感情打动了天下人。
0: 奶奶，我一再说你要坚强，你乐观，孩子就收到的是好的信息。
1: 我每次他生病的时候，我心里再痛，我都是挂着笑脸。
0: 对，笑脸给孩子好的信息。然后你要知道，这么多人在帮助我们家兴，你的力量是很大的。
1: 是，谢谢。
4: 这位善良奶奶用爱抚育了家兴，让嘉兴虽然深受病痛的折磨，却依然活泼开朗。他们都用善良的心去理解每一个人，用乐观积极的态度去跨过每一次困难，用坚强不放弃的行动去追求幸福。
0: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
1: 是
0: 就迅速帮你展开调查。来，请到前面来，是是看看儿媳妇今天能不能来到现场。来，树东，请。

0: 蒋群芳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了报名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赶紧帮助你整理资料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最后一次联系到您的儿媳妇，当时她说她是在成都的周边打工，但是有些遗憾并没有找到任何的踪迹，所以信息比较少，我们也只能赶紧联系相关的警方以及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你展开了寻找。
1: 谢谢
2: 谢谢
3: 你们从小把我养大，辛苦你们了，丫丫长大以后一定会让你们享受天伦之乐的，会好好孝顺你们的。妈妈你在哪呀，我心想你，你能不能爱我一点，但是妹妹都很想你。
4: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想来也是一个人嘛，我愿理解他。我后来就说，那孩子，我嘱咐你吧，在我生命当中，我也不能失去我的生女呀。
0: 准备好了吧，奶奶？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未

亲妈妈，也不要让她带着下走吧。求求你来看看我们的家信吧。

0: 嘉欣奶奶，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啊！我们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1: 在哪里啊？
0: 找到了，您别急，您别急，我们是刚刚找到的，刚刚联系上了嘉欣的妈妈啊！而且我们跟她说了这个情况以后呢，她也非常的着急，她也没有想到小嘉欣现在是就这样的情况，她也心急如焚，而且她其实觉得特别的愧疚，特别对不起女儿，她也一再表示马上去看女儿。
1: 我也理解她，她好不容易有个家，如果是因为我的生女，她把她的家散了，我也不会原谅我自己的。
0: 我们跟她打电话，留了一段录音，您现在听听，先听听录音，听听她怎么说啊？来，嘉欣奶奶，我们一块听听。
2: 嘉欣，我是妈妈。妈妈手机坐公交车的时候不小心被小偷偷了，所以电话号码也换了，就没有存上。电话号码也没有联系到。前段时间妈妈生病了，然后做了一个小手术，所以这段时间都在养病当中，就没有回来看你。妈妈给你道歉。
3: 我每次听到说你刚刚做完手术，想妈妈了，妈妈就回来看你，到医院来看你。妈妈也想你，妈妈从来从来都没有想过说不管你，不要你。

0: 学，还挣钱给爷爷奶奶花，长大以后要好好孝敬爷爷奶奶，他们待你不容易。他们永远都是爱你的，你要快快的好起来。
1: 放心啊，您回去的时候，嘉欣妈妈也就赶到嘉欣的身边了。我们一起去给小嘉欣加油，好不好？
2: 好，谢谢。明天对你们全家来说都是阳光灿烂的好日子，祝福奶奶，一起鼓掌。
1: 我们一起帮助你。
2: 奶奶加油，嘉欣加油，
3: 谢谢。
2: 奶奶对儿媳妇的理解，小嘉欣的懂事，都让我们心疼，所以我们把所有的爱都化成一种力量，祝福他们，为他们加油，希望小嘉欣度过这个难关，加油。
4: 在得知女儿的情况之后，嘉欣妈妈第一时间去往了嘉欣所在的医院看望嘉欣。在赶到医院之后，嘉欣妈妈立刻换上了隔离服，她见到了嘉欣的奶奶。嘉欣妈妈首先拥抱了她，感谢她这么长时间以来对嘉欣的照顾和关爱。奶奶抱着儿媳泣不成声，然后奶奶带着儿媳一起去病房看望小嘉欣。今天终于盼到了妈妈，母女相拥而泣，妈妈紧紧抱住了小嘉欣，这个拥抱包含了所有对女儿的想念和愧疚。
5: 妈妈，我好想你。
6: 妈妈也想你，乖乖。
5: 我的亲儿。
4: 虽然这对母女有两三年都没能见面，但是再次团聚之后，母女之间的感情融化了一切，也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6: 妈妈给你买了衣服，宝贝。不用谢。
7: 是什么呀？
6: 米老鼠，这里还有个背心。
4: 妈妈给嘉欣买了漂亮的新衣服，嘉欣也给妈妈展示自己写的作业。这是只属于他们母女两人的时光，而且他们也有了一个只属于他们的约定。相信小嘉欣在妈妈和奶奶的关爱下，在社会的帮助下，一定会战胜病痛，重新站起来。嘉欣，加油！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

0: 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1: 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3: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5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

0: 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1: 嗯，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2: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
2: 哦，
1: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肥胖。寒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1: 嗯，
0: 哎，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

0: 这种水滑苔。那么它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1: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哦，就是在和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4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2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9: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

0: 是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5: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5: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5: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5: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5: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1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5: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

0: 好，观众朋友，感谢您准时收看我们的栏目叫等着我，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我叫刘福，我从来没有见过爸爸，小时候我对妈妈的印象是非常的痛苦，懂事以后我才知道我的身世，十几年来我偷偷的在做一件事，连我姐姐也不知道。
2: 他为何声称自己从未见过爸爸？为何会对妈妈有着痛苦的回忆？十几年来他瞒着姐姐偷偷在做的事情又是什么？
1: 我来找我的爸爸，小时候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

0: 在我印象里面，只有妈妈带着姐姐和我在养父家生活。
1: 养父家当时就一个人？
0: 那个时候就我养父一个人。哦，
1: 你们在他家生活了多少年？
0: 我记事起就在我养父家生活，一直到现在。
1: 妈妈也在那儿？
0: 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放学回来，我妈妈就是吊在那个梁上，然后我就拉我妈妈的腿，然后我妈妈也不讲话，我就上外面跑。我家里那是没人，就我奶奶在前面院子。我奶奶问我跑什么，我就给讲我妈妈在梁上。啊，一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妈妈的死因。
1: 你爸爸怎么解释？
0: 我爸爸也不告诉我，一直到现在也没告诉我。
1: 你后来就一直跟着这养父过吗？
0: 一直过到现在。
1: 养父一家对你好吗？
0: 也说不上来好，也说不上来坏。
1: 什么时候知道是自己的养父？
0: 那一次我上五年级，那肚子疼嘛，那时候我爸爸他在家里卖棉花，他就说你死一边去，你死了我都不管你。那时候反正听到村里的风言风语，我婶婶说的，你爸爸人就那样，他然后就说不管亲的不管养的。那时候我就真正确认他不是我亲爸爸，要是亲爸爸我就自己在想他不会对我这样。那时候就想到我自己的爸爸亲妈妈是谁啊，
1: 想找
0: 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什么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什么都不知道。
1: 什么时候想起来要找爸爸？
0: 就是那个厂里，就是人家不有看门卫的嘛，我们那时候都喊叔叔阿姨不，我们四点钟下班就在那里看电视，看电视，然后就时间一长了嘛，一熟了嘛，他又问哪里的，我说我外公外婆也在四川的，他四川什么地方的，然后我就知道是一个二郎庙镇。他说那你怎么知道？我上五年级呢，就那放学嘛，我家里那个大箱子上面看到有一个，就是叫徐翠花，二郎庙镇，但是我妈妈的模样我记不清楚。等到我姐姐说我是四川人的时候，我姐姐也不告诉我。
1: 知道吗？
0: 我姐姐把我当小孩，我妈妈是怎么死、怎么自杀的，得到什么病，我一无所知。我只有找到爸爸，才能知道我的家在哪里，我姓什么。
1: 你后来拿这个户口本什么的回四川找了吗？二苗村。
0: 去回去找身份证的时候我找不到了，回去找身份证我还给我奶奶吵了一架，我说我妈身份证呢，她说就放在那里，放那里我问哪去了不知道，问谁拿的也不知道。那时候就在工厂里问啊，我知道我是四川人后，我碰到打工的同志只要是四川的我都问问在哪里，问自己就想方法能不能找到爸爸，也偷偷的找，反正没告诉姐姐，怕找不到了让姐姐难受。
1: 像这个弟弟这种沧桑这种苦难哈，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处乱找。
2: 经过风风雨雨，走过坎坎坷坷，这是一条五味俱全的寻父之路。难得的是刘福始终保持向上的状态，他把热心人的帮助记在心里，并竭尽所能将温暖传递。
0: 我打工积攒下来的3000块钱是下了班之后我想去银行存，然后路过一家超市买来一袋面条，然后还剩10块钱，我就去银行存。走在路上看到人家汶川地震捐款的，我就放到那个捐款箱里就走掉了。当时自己的心情在想，反正我自己的家人在四川，也不知道在哪里，我希望我的一点微薄之力能够帮助到他。
1: 捐了多少钱？
0: 2900多块钱，
1: 十几块钱，这一个月怎么过
0: 啊？那就那一板面条自己下着吃。
1: 很伟大。你和你姐姐一直没分开过吧？
0: 我和我姐姐一直到我姐姐出去打工的时候给我姐姐分开了。
1: 哦，你跟你姐姐的关系怎么样？

0: 我跟我姐的关系非常好，
1: 非常好。
0: 就是算亲那时候来讲，也没有钱去大医院，在小医院人家给做个手术，然后就在那吊水，我就在那里躺着，我姐就在椅子上趴着，就在那里一直看我。她也没吃东西，一说我姐说不饿，我姐就在椅子上趴着，就在那里一直看我。
1: 现在想不想见姐姐？
0: 我想见到我姐。
1: 想见的，那咱们请姐姐上场，好不好？
0: 好。
1: 好，请姐姐来。你现在在哪工作呀？
2: 没有工作。
1: 没工作哈，在家待着。那靠什么生活？
2: 靠就做了地，老公就是也给人打工。
1: 给人打工哈，
2: 没有固定的工作。
1: 你应该比他清楚妈妈是怎么回事。
2: 妈妈是一个人贩子吧，拐到唐山，过了一段时间又会拐到安徽，一直就在养父家落脚，就过了那么多年。因为被这个叫妈妈打了多少次。
1: 打你？为什么？
2: 妈妈就是也有病那一年吧，也快要不行了。妈妈就问我，孩子，如果妈妈不能把你给弟弟带大，对不起你们两个，你要去找爸爸，你一定得要记住，就是四川省江油县民警公社九大一岁。爸爸是叫吴德寿，是叫吴德寿，我也弄不清，不知道在哪地方也找，见了又问。
1: 问你啊，妹妹，像爸爸妈妈这种情况，你为什么一直瞒着弟弟？
2: 不敢给弟弟说，
1: 怕他承受苦难。
2: 承受不了。
1: 弟弟，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0: 就是我们庄上那边不有一个鸭子厂吗？
1: 嗯，
0: 就抓一只鸭子一毛二分钱。
1: 嗯，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0: 一个月有的时候就挣个1000多块钱，多的时候也就挣个2000多块钱。反正我这几天虽然说在这里吃吧喝吧，我自己特别着急心里。
1: 回去干活好挣钱。
0: 我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能来这么多天，因为我家里就190块钱，我老婆就给我装在口袋里140块钱。她说你出去手里要有个钱。因为我老婆怀孕5个多月了，我也不知道这几年她怎么生活。
1: 去找爸爸，充满信心。好，走向希望之门，也许父亲就在里面。走。
2: 只有找到爸爸，我们才能得到温暖。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来把爸爸请过来。嗯。来，孩子，把爸爸请过来，来。

谢谢大家，帮我走了，拜拜拜，谢谢大家。

0: 这么多年爸爸一直在找你们，弟弟说一下终于找到父亲了，你心里怎么想？
1: 特别特别高兴，
2: 我现在特别开心，我终于找到爸爸了，我有自己的亲妈妈，特别高兴。
1: 我们终于找到爸爸了，我们一家也终于团聚了，再也不是野孩子了，和别人爸爸是一样的。
3: 相信在父亲温暖的怀抱里，他们一定会幸福快乐。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4: 我不知道我家在哪，在望你，我说是喊自己的家在什么地方。我的名字是我死去的老婆阿梅给我取的，她想让我知道我自己永远是个华人。
3: 他为何没有名字？为何不知自己家在何方？他为何说话不敢直视人的眼睛？他都经历了怎样的波折？
4: 当我读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人家同学们叫我小贵州，同学们说听我爸爸说你是从贵州被拐卖过去的，那时候我就想家，每天开始逃跑，每天抓回去都被养父暴打，用铁链把我拴起来，每天关在那屋子里，每天关在屋子里不让我出来。后来我跟我养父说，不管你们怎么打我，怎么拴我，我都不怕，我还是要找我的家。
3: 14岁的永华因寻家一直没有线索，无奈流浪贵阳街头，却不幸再次遇到坏人，被骗缅甸，开始了一段长达10年的异国黑工生活。
4: 刚去的时候不知道那里叫缅甸，去的时候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起来，起来挖那个石头，每天挖到天黑，只有吃饭的时候才有休息，每天特别危险。有时候在下面挖的石头的时候，上面会滚石头下来，有时候会砸伤。
0: 真的挖了几年？
4: 挖了10年。
0: 10年？
4: 10年。哦。那时候感觉找父母的就绝望了，绝望了就没什么希望。后来认识了我在缅甸的阿公阿哥，就是那时候我把我的事给他说了。
0: 他是中国人还是缅甸人？
4: 他爷爷是中国人，我把我的事给他说了，他就好心叫我去他家住。住那时候认识了他的妹妹，我们两个开始谈恋爱，遇见他是最开心的时间了，每天跟着他上班开开心心的。后来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两个结了婚，还生下了一个小孩，那时候过得特别开心，感觉有家的温暖。
0: 孩子叫什么名字？
4: 孩子叫咏梅。
0: 咏梅？为什么叫咏梅？
4: 因为我媳妇叫阿梅，这就叫是个咏梅。
0: 你给起的？
4: 那时候在缅甸，因为那边战争，因为我的媳妇在战争中失去了。
0: 失去什么呀？
4: 失去我的妻子。
0: 妻子怎么失去的？
4: 缅甸内战，妻子被那个炸弹推过来，他推了我一把时间。
0: 他推了你一把救了你。
4: 当时生活绝望了，亲人离去，家人找不到，什么都没希望了。后来呢，给他二哥说，叫他二哥把我送回中国来。
3: 妻子的临终遗愿依旧是想让永华回到中国，希望他不管多难都要想办法找到自己的父母。
0: 孩子呢？
4: 跟着我二哥在一起。
0: 什么时候能见到孩子？
4: 一年只见一次面，那是我二哥约定的。
0: 阿哥约定的。你回缅甸见他？

0: 回缅甸，回那个正缅边见识见那个口岸，
1: 在口岸见一见、
0: 啊、
1: 也不能在一起待几天，只见一面。
0: 是
1: 今年见女儿了吗？
0: 今年没见啊。
1: 为什么？
0: 因为去了，去错过了时间，没见了。
1: 哦，你曾经想到过自杀？
0: 那时候是就绝望了。
2: 我一年只能见我女儿一次，但我今年错过了。3年前我遇见我最爱的人，但是他永远地离开了我。我没有爱人，没有家人，我很绝望。
1: 我希望这个大门里头有你的妈妈或者爸爸站起来走向那儿，如果没有找到我们再继续，如果找到了，你就是一个幸福的孩子。

0: 我的名字是我死去的老婆安美给我取的，她想让我知道我自己永远是个华人。
1: 准备好了吧？
0: 就跟缅甸那时候就感觉自己绝望了，找父母没希望。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你好，我是寻人团的树洞。实在抱歉，要告诉你的是，确实我们还在努力的寻找中，但是现在还没有太多的进展，因为你的线索啊、信息都太少了，包括我们可能也只知道小贵州的这个名字，包括你在贵州的一些相关的情况，但是请不要太过伤心，不要失去希望，我们社会上的所有的人都在帮助你，好吗？
1: 我爸爸在哪儿？然后我们更多的人会帮助你继续找妈妈，好吗？我爸爸在哪儿？妈妈在哪儿？我会继续找下去的，会好好工作，赚赚了钱，找到父母，会养活他们的。
2: 让我们一起努力，帮永华早点回家。

0: 上大学了？
1: 对，我现在上大二。
0: 大二哈，找谁呀？
1: 我来找我的爸爸。我叫徐梦英，今年19岁。我对我的爸爸没有任何印象，我脑海中的爸爸都是从别人口中得知的。我一直以为我可以没有这个爸爸，但是2年前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我才知道我需要爸爸。我4岁的时候，爸爸和妈妈离婚了，然后就是过了半年，爸爸就离家出走了。
0: 你就跟妈妈长大了？
1: 没有，因为爸爸和妈妈离婚之后，妈妈也走了，妈妈她一个人去了海口打工，然后我是跟我爷爷奶奶长大的。
0: 爸爸也不在爷爷奶奶家？
1: 对。
0: 他去哪儿了？
1: 他去哪儿我都不知道，这么多年。
0: 就是说15年没见爸爸了。爸爸在你心目中是个什么印象？还知道吗？
1: 他走的时候我只有4岁。
0: 4岁。
1: 我什么印象都没有。我对爸爸的印象都是从别人那里得知的。

0: 奶奶说我爸爸是个特别孝顺的儿子，我也问过我妈妈，然后
1: 你妈妈说你爸爸什么？
0: 我妈妈就给我讲了一件事，她说就是有一年过年家里也没钱，然后她就问我爸爸，你这么多年出去打工的钱都弄哪儿去了，过年也回家没钱。我爸爸当时就从兜里掏出了几毛钱就直接砸在我妈脸上，她就转身就走了。然后我妈说完这件事，我在想我爸爸怎么是个这样的人，他怎么可以就这样对我妈妈。
1: 两个不同的爸爸形象。
0: 有一些村里的留言嘛，他们有的说我爸爸是白眼狼啊什么的，丢下我们一家就走了，还有的说他在外面有别人了，就不要我和我姐姐了。
1: 哦，你还有个姐姐。
0: 对，
1: 姐姐跟着谁长？
0: 姐姐也是跟着爷爷奶奶，我们一起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1: 那为什么要想到寻找爸爸呢？
0: 就是因为这么多年他都不在我身边，然后我有时候看到就别的孩子
1: 都有爸爸，
0: 他们有爸爸。有一次就是下雨的时候，我那个同学他爸爸就说你们两个走着怕滑跌倒了，他说那我骑摩托车送你们去。然后我们两个就坐在他爸爸的摩托车后面，他就坐在他爸爸身后，就双手搂着他爸爸的腰，我自己坐在后面。当时特别难过，就想我爸爸在哪儿啊，他都没有送过我上学。
2: 小英时常问自己，爸爸去哪里了？为什么爸爸不能拉着我的手送我上学？为什么爸爸不能为永远的第一名的我开家长会？
1: 孩子，你考上大学真的是不容易哈，
0: 对，
1: 这么大的家庭压力。
0: 前年高考考了630多分。当时高考的时候，就是我因为我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嘛，我就不方便让他们来学校陪我，我说我自己一个人住宿舍可以的，有同学陪我。但是直到高考前一天，我那个同学他爸妈就来接他，说哎呀不行，你不可以一个人住宿舍，你跟我们住酒店，我们好送你，然后就把他们孩子接走了。我当时就一个人住在宿舍里面，第二天一个人去考场。但是我当时还是想就让自己尽量考得好一点，就是让自己考的成绩高一点，说不定我爸爸就能知道我了呢，就能看到我了呢。
1: 好孩子。爷爷奶奶知道你来找爸爸吗？
0: 知道。
1: 他们同意吗？
0: 他们同意。我奶奶也来了。
1: 奶奶也来了。
0: 对。
1: 哦，那我们请奶奶上来和大家见一下。奶奶，哎呦，奶奶那么年轻啊。儿子走了再也没回来？
3: 2001年他走了以后啊，杨娜都没回来，一个就是没有给我家人联系过。
1: 你就这一个儿子吗？
3: 一个女孩，一个儿子。
1: 哦，你现在一个人和老伴两人抚养着两个孙女儿。奶奶哪来的钱啊？
0: 他们就是种地的钱。
1: 种地的钱哈，卖粮食的钱。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这一种心情，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让人心疼。这么好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努力学习，考上这么好的一个大学，将来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人，对吧？来，领着去找去。
0: 我想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有爸爸。我想找到他，我想看看他是不是跟我想象中的一样。
1: 准备好了，孩子啊！
0: 爸爸，你快回来吧，我很想你。
1: 魏元勋。

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看到我出来，我估计你也猜到了，确实很对不起，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更多的爸爸的线索。我们一时期待爸爸如果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的话，看到这么优秀的女儿，看到这么多盼望她回家的家人能够早日回来。还有就是刚才你讲的过程中，大家也听到了，你是一个特别特别坚强的孩子。在你成长的这些年中，和你一样的孩子，他们有很多的肩膀，有很多的怀抱，可以给他们温暖，给他们依靠，给他们爱。可是你是全家人的依靠，虽然你很坚强，但我们知道你一直也渴望温暖，渴望依靠，渴望爱。所以小莹，今天哥哥也给你带来了一个人，他愿意把他的怀抱，把他的肩膀给你，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谁好吗？

0: 母女相见，妈妈不再是电话里的妈妈，小英有了可以依靠的臂膀和怀抱。
1: 虽然我今天没有找到爸爸，但是我不会放弃的，我会一直找下去。而且今天妈妈也来了，我很开心，我很高兴有妈妈的爱。
2: 我从来不知道小英这么多心事，我感觉到很对不起她，我愿意陪她一起去找她的爸爸，直到找到为止。我一定抽时间多陪小英，给她一个19岁小孩应该得到的爱。
0: 小英会在妈妈的陪伴下继续寻找箱子里让她好奇和崇拜的爸爸，祝福他们早日团聚。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

0: 大家好，我是阿丽。
1: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1: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0: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3: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1: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3: 我也想知道。
4: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3: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3: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啊，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啊。
3: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啊。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粘厕

0: 做，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2: 嗯，
1: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2: 哦，
1: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1: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
2: 嗯，
0: 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
2: 嗯，
0: 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2: 嗯，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1: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肥胖。寒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哎，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

0: 调理的呀，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哦，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个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2: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9: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你看，它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9: 对，
1: 我

0: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2: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这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

0: 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2: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线上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5: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5: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8: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2: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9: 而且。

0: 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2: 精神。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5: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马英勇，今年60岁，他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
1: 我找我丢失30年的儿子，5岁吧，就是在河南的漯河的火车站，30年前我教过儿子的这个武术强身健体，没想到给他带来这样的灾难。我儿子练了武术，被那个人贩子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的心，我后悔。79年结的婚，我儿子没有出生的那个头天晚上，天下着鹅毛大雪，我们离那个乡医那个卫生院有5里路，那这样的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我们家很穷，有2间破草房，当时我求救，我这借别人家一头水牛，上面放1扇门板，就把我老婆拉到医院，到天亮我的儿子来到人世间了。我的儿子身体很弱，我们也不知道他为啥白天晚上他都在

0: 苦，我们是不分白天黑夜，就是到处求医，给他看病。家庭只有为了几只鸡，靠那个下蛋，给小孩的补养身子。我看他长到这个四五岁了啊，我看小孩的身体也恢复好了，他长得也比较可爱，还比较聪明。在那个时间里，我要锻炼，他在旁边看。我儿子想学吧，他想学，哦，我慢慢的我就教他。80年4月16日，我们开始去新疆，在走到的漯河的火车站，让我的老婆看着行李和儿子，我去上火车站去排队去买票，将近有1个多小时，我听到外面的有人说谁家的孩子里丢失了，被别人抱走了，我心里就感觉不对，我赶快就往广场就跑，跑到那里面一看，我的老婆就在那哭。我说咋回事啊？儿子呢？我说燕军呢？他说你，我这看着东西，有几个人呢在围着我呢，给我说话。儿子光着背在那打拳，我一转眼看着你，他走不着了。我当时我说你是干啥？你给别人说什么说这些？你认识他们吗？儿子，你给我搞丢了，你再给我一找儿子去。当时我们像疯子一样到处跑，去找我儿子，到处喊。我儿子练了武术，被那个人贩子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那些，我后悔。
1: 原来马大叔教儿子练习武术是希望儿子能有一个好身体，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竟然会因为练武术被人贩子给偷走了。哎呀，这给马大叔带来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开始懊恼，开始自责，开始恨自己。所以从儿子丢的那一天起，马大叔就再也没有碰过武术，只有把儿子找回来，他觉得他才能原谅自己。
0: 我们两口去到处找儿子，东西也不要了，到处去找儿子。那雨天我们也是走，有时里我们雨洞里有病了，也是发着烧的，慢慢的也是坚持。家庭穷也没有什么积蓄，我们把这个红薯片就是那个竹筐啊背到市场去卖，那时间红薯片里呢只有几分钱斤，卖一筐只卖了你1块多钱。把红薯片卖了以后，我们还去找儿子，就是我们离漯河那边200多地，我儿子在那边丢了，我就还继续在那一片去打听着呢，去问。20多岁我去陕西的太原建筑队，就干那个木工，就是站在高空举着那个钢模往上面去对，是比较危险。为了的找我儿子，再苦再累我还咬着牙要干。
1: 儿子丢失后的第二年，有一位老乡给马大叔介绍了一份工作，是去市里当武术教练，这工资呢会更高一些。再次听到武术，马大叔发自内心的抗拒，他觉得没办法接受。但是在他心里呢又很矛盾，你看家里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那到底该怎么办呢？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马大叔还是决定去试一试。来到市里的第一天，马大叔就发现了，每当练武术的时候，他满脑子里都是之前自己教大儿子练武术的场景，而一想到这些，再想到大儿子就是因为表演武术被人贩子偷走的，他心里就充满了更深的自责和愧疚。他没办法不去想啊，所以他也根本没办法在这个地方，在这份工作这儿继续待下去。所以第二天下午，马大叔就辞掉了武术教练的工作，又回到了老家。 后来马大叔和妻子呢又生了两个儿子。

0: 但是马大叔没有再教老二和老三练上一招一式，他和妻子是精心照顾这两个儿子。
1: 我看到我这两个儿子，一直我想着我大儿子，我更难受。我大儿子长得什么样啊？是享福是受罪啊？是不是和我一样的这样的处境啊？我这两个儿子，他体谅我的苦衷，我安排我这儿子在我来生之年，没有把你大哥找到这个事情，你们弟兄两个一定为我变成现实。我主要怕我儿子他误解我，把他抛弃了，我们这就不要他了，不找他。实际我们一直在找。

0: 我印象中是妈妈要上火车，然后我在后边跟着，就要上火车的时候那个人把我骗走了，然后都是他都把我带走，沿着火车路然后一直走。我大概是十岁左右的时候，我一问了一次我养父母，那是我第一次问他我的身世。我主动去找，确实找得太晚了，让爸爸妈妈包括我两个弟弟遭受了这么多罪。
1: 我感觉很高兴，今天能看到大哥我特别的欣慰。
2: 这次能见到大哥真的是太高兴太高兴了，也圆了我父亲我母亲很大的一个心愿，他们也终于放下心了，而我们一家也能团圆了。

0: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感到高兴。不过啊，咱们说回来，您看这父母这边呢是2015年就采了血，如果儿子能够早一点采血，那么这次团圆也许就会实现得更早一点呀。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有家人丢失或者您有被拐的经历，请尽早去到公安机关免费采集基因信息，您和失散的亲人之间可能只差一滴血的距离。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请主持人上场。前不久，等着我节目在陕西省安康市进行了一场新媒体直播认亲活动。来寻找孩子的这对父母，他们是陕西安康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今年70岁，母亲64岁。就在38年前，他们的儿子金水在夜里在家里熟睡的时候被人离奇地偷走了。在警方不懈的努力下，孩子终于被找到了。他是被拐到了四川，后来跟着养父母到河北廊坊生活，而现在呢是在北京的通州打工。
1: 不言寻找，我要坚守。各位网友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一次认亲的活动。今天我们将一起见证离散了38年的亲人的团圆。那么今天的认亲仪式呢，其实是一场12小时的大直播。今天我们要记录的是找到父母的孩子，从他

他现在的所在地，也就是北京赶往陕西安康的一个过程。于是呢，我们的镜头就一直在记录高铁的一个行进的过程。其实有很多网友都在观看。其实你说这一路的风景，也不是说故事，它也不是真的有多大的吸引力，但是网友其实就是来参与和见证这场团圆，是吧？

0: 妈妈贤惠。虽然说当年生活并不是很富裕，但是您看儿女双全呀，爸爸呢也觉得这日子过得挺幸福的。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在1982年5月12号的夜里，正在家里熟睡的儿子金水离奇的不见了。
1: 我叫何炳德，今年70岁了，孩子是82年5月12丢的，名叫周玉凤，经常叫的是叫金水。丢的时候我在外面给人家帮忙，那天大概12点左右，大女子要尿尿喊叫她妈，叫她妈起来的话就不见孩子了，床底下到处都找找，找不见。屋里下去喊叫说是孩子丢了，哎呀，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话，心里都急得要咋样的，根本上找了都没得，这逼的肯定是个偷跑了。这个钱的话，家里面还有多的100来块钱，从双河到宝安，从宝安到大人，走几天，就考虑到这100块钱，这都是这100块钱赢了。后头假如又有线索，又咋么办呢？又没得钱了，都没舍得吃，没舍得花。当吃半斤的吃2两，就是随便的包个糊，但是不要吃好。走在路上昏倒了，还有10几分钟，最后又换心转来了。换心转来，我在地上坐了还有7、8分钟，这孩子又起来走来了。我在守着这个家的话，孩子回来的话，好也好，撇也好，有个家。02年下没有嘛，上班8个小时没得休息，5、6分钟也装一顿煤呀，2个人，装完一车，压上又是一车。一下井回来，正在是认不到我，我认不到你，就是那么黑。要是家里面的话，干一天活的话才7、8块钱嘛，他这一个班才挣30块钱。挣了挣点高工资的话，还有一点钱。那假如说是有消息了，我找孩子，世上一轮操作出来了。
2: 我个成天的，也不想吃饭，晚上也看不着，都想回来见一面。哪怕我死了，我都比安静。

0: 看这父母哭，自己的心真的也很难受。孩子现在是生活在北京通州，2020年的时候孩子的血样入库了，孩子今年已经41岁了。等于说是我们把父母的血样是在安康采集进去的，孩子的血样是在北京通州采集进去的，在库里他们是自动比对上的。
1: 对，
0: 那么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看当时警方通知父母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来，
2: 公安机关哈，通过我们专业的技术啊，进行了DNA比对啊，今天我就是我们正式来给你口头告知一下，就是通过这个系统比对，就把你的小孩搜一搜啊，有下落了
3: 啊，有下落了
2: 啊，
3: 哎呀，人家太好了，太好了，
2: 真的告诉你，
1: 谢谢。
3: 迎接孩子回来了，放挂鞭炮嘛，把他搂住嘛。来到后天儿子回来的话，走房嘛，啊，也欢迎儿子回到家里来，来高兴，请个假吧，赶回来最好。弟兄的话，这么多年的话，你也没见过，你在那里买东西方便，买点好最好吃的东西，这个迎接还过嘛。

0: 你不玩弄啥呢？你没得个啥东西嘛？哎呦，那个跟猕猴桃没个啥用喽。哎，买些买衣服。那天一天也回来啊。
1: 说大哥谁呢？
0: 大哥儿子和闺女啊。
1: 啊。
0: 今天回来的话，也要高兴欢迎你的哥哥回家了。
2: 在得知儿子找到的消息之后，爸爸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灿烂的笑容。这一天，他是整整盼了38年呀。儿子被拐之后，是被辗转带到了四川的一户人家，也就是他现在的养父母家。但是究竟是买来的还是怎么过来的，金水也不得而知。养父母呢，也从来不跟他提起他的身世。在养家，上面有三个姐姐，金水呢是老四，也是唯一的男孩。但是养父母并没有因为他是唯一的儿子而善待他。如今金水已经41岁了，现在呢在北京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他已经结婚了，而且生了两个儿子。离家的38年，他到底是怎么过的？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又找没找过亲生父母呢？
1: 大家好，我叫李国林，我来本着我的节目找我的亲生父母。我今年41岁了，来自河北廊坊香河县，从小总挨打。我养父打我的时候就有家暴，那种家暴的迹象，现在清楚的记得那时候打得我最狠的两次，一次是把我从那个老家的那个房檐下边给我提到院中间的，还有一次是用那个绳子绑在那凳子上打。后边我挣脱了跑了，晚上也不敢回家，然后就在树上爬到那树上睡了一宿。那会儿就几岁，也就六七岁吧，心里边特别的恐惧。特别想自个儿亲生父母，然后就特别的压抑，特别的抑郁，后边得了抑郁症。我特别想对我的亲生父母说一声，儿子早晚早晚的。我不知道我的出生真正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我很想问问他们。当年是因为什么，然后我来到了这个家。
3: 小宝，不许乱跑啊！
1: 对俩孩子，我都特别特别的给他们嘱咐，就是出去以后就让他记我的电话号码。我跟我老婆是在北京开出租的时候认识的，当时他是坐我车。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踏实。
4: 他其实有时候就自己偷偷的，你别看一个大男子汉，他会想自己爸爸妈妈的时候，一个人在那偷偷的哭。他呢，就是啊，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老公，不管说你能不能找到爸爸妈妈，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然后我也会一直努力。照顾好我们的孩子，老公我爱你。
1: 我最怕就是我找父母找到晚了，甭管是父亲还是母亲一方不在，真的这是一辈子的遗憾。尤其是现在年龄大了，特别想，因为找到我自己的亲，特别特别的想找我自己的亲生父母。
5: 突然在想，其实金水的父母看到这条片子应该也是一样的感动，应该也会一样的流泪，而且看到金水现在过得还不错，应该也会感到欣慰吧。孩子现在过得非常幸福，非常非常好，然后他自己有了自己的小家，不光是自己回来了，还要把自己的家人带回来，而且呢还
6: 带孙子。
5: 对。

0: 是的，然后也给父母准备了一些礼物，所以我们共同期待这场团圆哈。
1: 这一次的认亲活动和我们以往的认亲直播有所不同，除了全程陪伴记录孩子金水从北京出发一路赶往安康的全过程，我们还有两路记者在陕西安康守候。其中一路记者呢是在陕西安康的公安局，在那里等待着完成父母和孩子的认亲团聚，而另外一路记者提前来到了距离安康认亲主会场80公里的孩子的老家，在那里呢等待记录孩子回村的那一刻。
0: 好，等着我有一路记者曹文娟，在两天之前是已经抵达了陕西安康，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一下曹文娟，看看安康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来，
2: 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会场已经准备就绪了，前来参加此次认亲仪式的50名警官和当地的15家媒体朋友已经陆续进场。此时此刻，这个家庭的父母已经从老家赶往会场，现在是北京时间1:34，距离他们相见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个家庭38年后的团聚。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在安康市的紫金镇，这里呢是他们的老家。那么在我的左手方向啊，就是秦巴山脉了，而在我的右后方呢，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一直生活的地方。我们也测算了一下，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到安康市的认亲主会场，一共是80公里的路程。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块来看一看，今天啊，在我的身后，镇上面来了很多的人，特别的热闹，大家也都准备好了鞭炮，拉起了横幅，打起了拱门，而且现在啊，他们正在厨房里边准备今天晚上的团圆饭。刚才呢，我去了一下这个厨房，特别的丰盛，特别期待。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会一直在这儿陪着他们来迎接孩子的回家，和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个家庭38年之后的第一顿团圆饭。
0: 大家都很着急，那么我们现在马上立刻就看一下现场父母到哪儿了。我们来，
4: 叔叔阿姨现在都高兴得合不拢嘴了，什么时候知道儿子找到了这个消息？
5: 昨天下午。
4: 昨天下午才知道的。知道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5: 哎呀，太高兴了，这个终于三十八年都没有见到我的孩子，终于盼到这一天，
4: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5: 今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的孩子找到了。
4: 阿姨呢？阿姨知道了之后是什么心情？
6: 高兴，高兴，
4: 高兴是吗？
6: 也能吃饭，也能睡得着觉。
4: 哦，也能吃着饭，也能睡得着觉了，是吧？那你们这次来接儿子回家，你们自己做了哪些准备？
5: 放鞭炮嘛。
4: 放鞭炮。还有吗？
5: 举行这个几桌席嘛。
4: 几桌席，
5: 亲朋好友，亲的团团圆圆的在一起，欢迎儿子回家。
4: 团团圆圆的欢迎儿子回家，马上就能见到他了。
5: 太好太好。
4: 你们现在准备好了吗？
5: 我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那咱们走去接儿子回家，吃个团圆饭。
5: 好嘞好嘞好嘞。
7: 安宁康泰，不仅是安康的亮丽形象，更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在此，我希望全市各级公安机关齐心协力，做好打拐、反拐和寻亲工作，共同创建安宁康泰美好家园。
8: 依据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给出信息，通过 DNA 亲缘比对，确认四川籍人员李国林与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的苏炳德、黄仁秀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
2: 叔叔阿姨，现在已经特别激动了，对不对？咱们这一刻盼了38年了。我跟您说，来，咱们向这边来转，来，阿姨现在已经在发抖了。阿姨没事啊，那个金水啊就在这个门后面。现在有什么想跟这个金水说的，再给您说一句话。
9: 金水啊，我盼望你38年了，盼望你今天终于找到你了，我们父子团圆了。
2: 父子团圆了，这一天盼了38年了，对吗？
9: 38年了。
2: 好，那咱们就这样，看着这个门，他马上就从这儿出来了，好吗？
9: 好，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9: 金水啊，

0: 村子里的人都哭了，
1: 对，
0: 都看着直播呢，都跟着哭了。
1: 村子里架了一个大的电视，然后全村的人都可以看到这场直播。
0: 是。
2: 爸爸妈妈和儿子金水终于完成了38年来的第一次团聚，您看，这妈妈多激动啊！她一直紧紧地抱着儿子，在不停地用家乡的方言诉说着对孩子的想念和牵挂。金水离家整整38年，如今他终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家乡。爸爸妈妈、亲戚朋友们为他准备了家乡特色的丰盛的菜肴，欢迎他回家。这是久违的家的味道，这是久违的亲人们的疼爱。丢失时只有3岁多的金水，如今已是不惑之年。而古稀之年的爸爸妈妈在搂住了儿子的那一刻，脸上洋溢的是无比的幸福，是找回儿子的开心。当然，在这个家庭团圆的背后，是我们的警方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以及利用专业技术比对，才实现了这次团圆。在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家庭重聚的同时，我们也期待天下无拐，期待所有失散的亲人都能早点回到家人的身边。金水，再次祝福你，祝贺你平安回家。

0: 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
2: 哦、
0: 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

0: 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1: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2: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3: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1: 啊，
3: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啊。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4: 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3: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0: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3: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3: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5: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3: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粘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3: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3: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2: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2: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1: 哦，
2: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2: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4: 哦，
2: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2: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0: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肥胖。寒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
1: 哦，
2: 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

0: 健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1: 嗯，
0: 啊，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你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
7: 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
9: 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9: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2个孩子的她 魏湘婷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1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对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这样。

0: 味儿了，
1: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2: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嗯，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5: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5: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5: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5: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5: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5: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很棒。
5: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8: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5: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8: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5: 哎，降一辈儿了，
1: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
2: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

0: 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日耳曼战车爆冷悍负，东道主美国首尝败绩，成衣军团稳步前行，袋鼠军团全身而退，非洲大象全取三分，蓝武士将战巴西，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在即，谁将昂首晋级，谁又将遗憾告别，答案即将揭晓。队员装备判罚尺度， VAR 操作全面更新，赛场秩序再升级，11人制足球赛事新规7月落地，中国足球迎来规则变革新时代。晨跑搭子是校长，每个孩子能踢球，看健康第一如何在校园落地生根，让运动成为习惯，让成长焕发光彩。
0: 6月25日，中国足协发布关于执行足球竞赛规则2026-202711人制的通知。中国足协及其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11人制足球赛事，自2026年7月1日起执行新规则。
1: 新规则中变更部分包括队员、队员装备、裁判员、其他比赛官员、比赛开始与恢复、确定比赛结果、犯规与不正当行为、罚球、点球、掷界外球、球门球、视频助理裁判操作规范等方面。其中一部分新规已在本届世界杯上应用，包括捂嘴球员领红牌、被替换下场的队员离场的10秒时限，如果超时则替换上场的队员需在1分钟后的下一次比赛停止时才可上场。场上队员、球队延误掷界外球时将进行5秒可见倒计时，如果超时则由对方球队掷界外球恢复比赛。场上队员、球队延误踢球门球时

0: 将进行5秒可见倒计时，如果超时，则由对方球队踢角球恢复比赛。中国足协要求各级会员协会应负责所辖裁判人员、运动队的新规则传达与学习，各级各类赛事主办方可组织参赛队传达与学习。中国足协为何出台新规？新规会带来哪些约束性作用？我们来看一下体育评论员孟群的赛事观察。
1: 那么这次呢，从7月1号起就要开始执行的一些新规呢，这个很多球迷非常的关注，我也关注到了以下几点。首先呢，是关于这个界外球和球门球的投掷。其实在去年的这个国际足联推出了一个新的规则，就是守门员的这个持球的时间啊，不能够超过8秒。如果超过8秒的话呢，将会判给对方一个角球。这个规则出来以后呢，应该说是广受欢迎。这个可以让比赛的时间呢，这个可以更加的流畅啊，这个避免是拖延。那么这次呢，在7月1号起将要实行的新规当中呢，对于界外球和球门球呢，也有一个新的规定，就是当裁判的认定界外球或者球门球呢有故意拖延的行为的话呢，就是使用了一个这个倒计时可视化的这样一个规则。也就是说，如果裁判认定这个守门员在抛这个球门球的时候啊，这个有故意拖延的行为，可以启动倒计时5秒钟。如果超过5秒钟的话呢，将会判给对方球队角球。那么如果是界外球投掷的时候呢，也是超过了倒计时5秒钟的话，那么将会判给对方投掷界外球。再有一个呢，就是关于场上队员这个换人的这个时间的规定啊，也是非常的严格。如果场边的裁判出示了换人牌，那么换下的球员必须在10秒之内就要离场。那如果他没有能够离场的话，那么比赛开始这个球员也要必须离场。那么替补他入场的球员的话呢，就需要等到计时满1分钟之后的第一次死球才能够入场。也就是说，如果你不积极离场的话，那么就会给对方的球队呢一个11打10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这个时间是必须要严格去执行的。那么另外的话，这就是这个球员如果要是受伤，必须要在场上接受评估，或者呢因为伤势呢造成了比赛中断，那么他也要必须去离场，而且呢在重新开始比赛之后要有1分钟的停留的时间才能够入场。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这次世界杯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捂嘴被红牌罚下的这样的一个新规。那么在这次的新规当中呢，7月1号起执行的话也包括这一点。在这次世界杯的这个比赛里面，我们看到了当时是土耳其对阵巴拉圭队的比赛里面，巴拉圭的这个球员阿尔米隆呢，就因为用手捂嘴和土耳其队员呢进行交流，因此被红牌罚出场。这是国际足球理事会啊，在今年初呢，就是制定了这样一个补充的条款。那么在这个热身赛1919中呢，曾经被试用过，在这次世界杯当中被正式执行。那么这种规定的话呢，其实也是避免出现一些这个种族歧视啊，或者种族主义的行为，这个是在7月1号的这个新规当中呢，要去进行执行的。我觉得其实作为这个中国足协在这些新规当中的话呢，我觉得那些比赛的时间的规定的那种执行，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规定。那这些规定呢，也是保证比赛不会被恶意的拖延，能够让比赛的这个有效的时间更长一些，让比赛的这种流畅的程度更加顺利一些。
0: 谢谢孟老师的分析。足球新规落地，赛场秩序再升级。此次规则更新并非简单修复，而是对攻防节奏、判罚标准与公平性的系统优化。同时，规则与国际接轨，也是中国足球治理能力提升的体现。期待在新规则的引导下，各级赛事更加流畅、公正，为球员成长与联赛发展提供更坚实的制度保障。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北京时间6月24号，亚洲击剑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结束了全部比赛的争夺。在女子重剑团体赛决赛中，中国队以43-44惜败韩国队，获得亚军。6月25号，2026年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女子赛事首个比赛日在贵州遵义举行。当日进行了女子团体个人全能决赛的比拼，中国队以168.498分的成绩夺得女子团体金牌，中国选手柯沁锦以56.299分获得个人全能金牌。北京时间6月25号，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利维彩战继续进行，中国男排对阵比利时男排。中国队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最终以1-3失利，遭遇本站2连败。本届世联赛目前战绩为1胜5负。

0: 日前，2026年第25届世界 U20 女子手球锦标赛在山西晋中开赛，中国队在小组赛首战中以33-20战胜阿尔及利亚队，取得开门红。近日，2026年全国现代五项障碍跑联赛及2026年现代五项障碍跑世锦赛选拔赛结束了第一站比赛。本次比赛设400米和3公里两个项目，吸引近1000名选手参加。经过角逐，各组别奖项各有归属。北京时间6月26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多组迎来末轮收官战。一组，科特迪瓦队2-0击败库拉索队，厄瓜多尔队逆转德国队。F 组，荷兰队战胜突尼斯队，日本队战平瑞典队。D 组，澳大利亚队与巴拉圭队0-0握手言和，东道主美国队不敌土耳其队。在一组第三轮比赛中，库拉索队对阵科特迪瓦队，上半场第7分钟，迪奥曼德助攻，尼古拉斯佩佩推射破门，为科特迪瓦队取得领先。下半场第64分钟，尼古拉斯佩佩接桑加雷直塞兜射远角破门，最终科特迪瓦队2-0轻取库拉索队，小组赛2胜1负积6分，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一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以确保小组第一的德国队全主力出战，对阵厄瓜多尔队。上半场开场仅2分钟，萨内闪击为德国队先拔头筹。第9分钟，安古洛为厄瓜多尔队扳平比分。下半场第78分钟，普拉塔门前包抄帮助厄瓜多尔队反超比分。最终，厄瓜多尔队2-1逆转德国队。厄瓜多尔队在本场过后以4分和0净胜球，最终小组第三，闯进32强。F 组末轮比赛中，荷兰队对阵突尼斯队，开场仅3分钟，突尼斯队斯西里自摆乌龙。第7分钟，布洛比接范戴克助攻破门，帮助荷兰队扩大领先。下半场，马斯图里头球为突尼斯队扳回一城，随后范戴克头球破门锁定胜局，荷兰队3-1战胜突尼斯队，从而以2胜1平积7分的成绩位列小组第一，成功晋级淘汰赛。F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日本队与瑞典队展开角逐。第56分钟，前田大然推射破门，助日本领先。第62分钟，埃兰加世界波扳平比分，最终双方1-1战平，双方各拿1分。此役过后，日本队1胜2平积5分，排名小组第二；瑞典队1胜1平1负积4分，跻身成绩最优的8个小组第三行列，同样出现。在 D 组第三轮比赛中，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全场控球占优，多次制造攻门威胁，巴拉圭队门将发挥神勇，完成5次精彩扑救，最终2队0-0战平。澳大利亚队以小组第二身份晋级32强，这也是澳大利亚队7次世界杯征程中第3次小组出线。巴拉圭队需要与其他小组第三名比较成绩后，才能确定是否晋级。D 组末轮另一场比赛，此前已锁定小组头名的东道主美国队迎战已提前出局的土耳其队。由于比赛结果对小组出线形势毫无影响，这场对决被外界视为一场荣誉之战。开场后，美国队特拉斯蒂闪击破门，随后土耳其队居莱尔扳平比分，埃尔马利助攻科克区完成反超。下半场贝尔哈特抽射为美国队扳平比分，补时阶段土耳其队艾汉完成绝杀，最终土耳其队3-2战胜美国队。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人口50余万的佛得角一鸣惊人，首次参赛便逼平两大世界杯冠军队伍。这支黑马球队圆梦世界杯的背后，离不开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坚实基建助力佛得角足球腾飞，也见证中佛深厚的合作情谊。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总人口仅50多万的佛得角成为本届最大黑马。这是该国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球队先后逼平西班牙、乌拉圭两支前世界杯冠军队伍，还攻入队史世界杯首球，让全世界记住了这支黑马之师。而支撑佛得角足球圆梦、助力其冲击世界杯的核心主场，正是由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
2: 咱们这个球场从2013年建好了以后，是佛得角国家足球队的在非洲比赛提升了7个排名。他们就说是在这个这么豪华、这么那个先进的体育场，他们也非常开心。
0: 佛得角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占地9.4万平方米，可容纳1.5万人，由中国援建，并于2013年移交。场馆的交付并非合作的终点。13年来，中国持续派遣技术团队驻场开展维保工作。

0: 作。目前第三批援助小组共11名工作人员，覆盖电器、土建、草坪养护、音响设备等全专业工种，常年保障球场平稳运行。
1: 这个是火山岛

0: 一座由中国承建的体育场，点亮了佛得角的足球梦想。这支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取得亮眼成绩，正是对多年援建工作最好的回馈。
1: 第一次是他逼平了西班牙，就受到他那很大的影响，他又逼平了乌拉圭，所以我非常激动。他们的总理也说过一句话，没有中国援建，没有陕西建工的技术组，就没有佛得角的今天的世界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都有哪些新动向？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琪。
3: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同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专项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度智能体育典型案例征集工作。本次征集紧扣人工智能、元宇宙、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应用，设置四大征集方向，全面覆盖体育领域数字化、智能化应用场景。当地时间的6月25号，在洛桑召开的第146届国际奥委会全会表决通过滑雪登山项目扩容方案。这项刚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亮相的雪上项目呢，将会在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再度展开激烈的角逐。赛事新增男女个人长距离2个小项，项目金牌总数由3枚增至5枚。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临近了，近日各项目国家队的参赛名单也陆续公布。击剑项目上，中国队呢将会在3个剑种各派出4名选手，分别角逐个人与团体项目的荣誉。攀岩项目，中国队12名运动员将会出战速度、难度、攀石3个项目竞赛项目，龙建国、邓丽娟在列。步手枪项目参赛名单由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蒋冉鑫、谢瑜5名奥运冠军领衔。2026中世界中学生排球锦标赛呢，将会在陕西省商洛市举办。本次赛事呢，共有法国、德国、美国等29个国家和地区31个代表团、62支队伍参赛。这是这项全国中学生顶级排球赛事连续第2年在商洛市举办。日前，亚洲中学生体育联合会正式对外公布了湖南省长沙岳阳市获得2026到2028年连续3届亚洲中学生3×3篮球锦标赛的承办权。根据安排，岳阳市的举办2026年的赛事，之后2年呢将会在长沙市举行。这也意味着湖南将会在2029年全运会之前，连续3年迎来亚洲最高级别的高中生3×3篮球赛。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2: 好的，张琪。从校长陪你晨跑的轻盈脚步，到人人有球踢、个个能上场的足球热潮，这段时间各地校园里发生的真实改变，正是健康第一理念落地生根的美丽注脚。
4: 上午7:20，上百名提前到校的学生正在校长谢依霖带领下，迎着朝阳轻快奔跑，成为校园里一道鲜活的风景线。此前，早到学生的管理一直是校园治理的难题。针对这一问题，学校发起“校长陪你晨跑”倡议活动，全程不强制要求，却收获了超出预期的反响。
5: 因为感觉很好玩，跑起来感觉很轻松。
4: 如何让这份自发的热情转化为持久的成长动力，让每个孩子都能在运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学校用一面校园体育吉尼斯榜搭建起了多元激励的成长舞台。校园体育吉尼斯榜涵盖跳绳、立定跳远、仰卧起坐等10余个学生喜爱的体育项目。学校每月组织一次挑战赛，打破纪录的学生即可登上挑战墙，获得校园吉尼斯之星证书与奖牌。
6: 学校里面不仅学习好可以上榜，体育好、运动好、身体素质好，它也可以上榜。
4: 挑战榜上的名字月月更新，爱运动、敢比拼的风气也在校园里持续升温。孩子们不再满足于基础的跑跳挑战，更渴望系统掌握一项体育技能，在热爱的领域里深耕成长。循着这份真实的成长需求，学校创新实施专项体育近年级工程，针对1至3年级学生系统开设武术、跆拳道、篮球专项课程，聘请专业师资进班授课，让每个孩子都能接触特色体育项目。
6: 跳不高，然后现在跳的就是可以打那个毽子后空翻了。
4: 这对兄妹都是浙江湖州长兴县第六小学校足球队的队员，哥哥与

0: 于子浩一年级就入队了。
1: 当时发烧那一次，就我们老师发信息给我妈妈，问我有没有兴趣踢球。我妈妈问我想不想踢，如果想踢的话，还能身体变得更强壮。
0: 哥哥不光身体变结实了，还代表学校出去比赛。耳濡目染之下，妹妹也逐渐爱上足球，主动申请加入校足球队，成为一名插班参训的小将。兄妹俩的蜕变正是长兴县第六小学深耕全员校园足球20年的生动写照。学校每天上下午分两次，共设置80分钟专属足球大课间，常态化举办校长杯、足球联赛、全员足球运动会等活动，真正实现人人有球踢，个个能上场，班班有球队的校园体育新格局。
1: 带给我的是快乐，让我变得更自信了。
2: 现在练了足球，他胆子就大了。
1: 然后呢，上课也会积极举手，并且到处都是
2: 好朋友。
1: 对。
0: 在普及运动的基础上，学校还将足球文化融入日常教学，开展足球绘画、主题写作、体育演讲等特色活动，让孩子们不只会踢球，更懂体育，知拼搏，悟成长。
3: 无论是力量也好，各方面的体能也好，包括技能也好，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我们的近视率方面肯定是逐年下降。
4: 辽宁大连作为知名足球城，足球底蕴深厚，体教体系完善，持续为足坛输送青训人才。当下，如何提升球员职业转化率，打通校园、青训机构、俱乐部、高校全链条衔接，成为大连青训固本兴业、激发活力的关键课题。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东北路小学自1984年组建首支校足球队，成建制开展足球青训已有40余年，这里走出上百名国字号球员，被誉为大连足球的黄埔军校。每天下午4点，校园训练场哨声准时响起，11名足球教练带队6个年级梯队守门员队伍与女足队伍近200名队员开展球感训练、兴趣培养、实战对抗等系统化科学训练。
5: 我长大也想进国家队，我的偶像是张耀坤，他也是从我们东北路小学毕业的优秀球员，我也会每天的努力练球。
4: 当地出台了足球人才一体化升学政策，东北路小学是校园足球青训重点校，能在全市跨区选拔足球好苗子，学生升学时可参加足球专项测试进入足球特色中学，有效解决青训球员到12岁就放弃踢球的问题。
6: 孩子到了5、6年级刚要练出来，家长为了孩子的学习成绩把孩子又拉回了教室。家长们知道踢球也是一个很好的出路，我们教练也敢练敢教，把训练周期拉长，不用再急功近利。
4: 目前大连市已认定74所小学、21所初中为足球后备人才培养学校，配套一条龙升学政策，覆盖8所省级示范高中。全市另有35家注册社会足球青训机构，同步承担职业球员输送工作。不久前，大连龙卷风足球俱乐部球员朴志轩入选 U16 国家队，他同时也是东北超大连队队内年龄最小的球员。
7: 我也是靠我的足球特长进入到了大连八中，最终目标还是进入到一线队。希望能登上中超的舞台，然后未来进入成年国家队。
4: 亮眼的青训成果背后，传统青训模式存在固有桎梏，人才培养精细化程度不足，职业化衔接存在堵点等问题仍客观存在。大连市积极探索青少年足球培养新模式，其中金浦新区推出学校加俱乐部共育机制，整建制开设足球特色班级，搭建起从校长杯到区长杯的完整赛事体系，为青少年球员搭建常态化实战锻炼平台。
8: 踢得好的孩子就直接给加入到职业俱乐部，同时我们又能够保障这些孩子能够通过足球得到更好的一个升学方面的发展，包括我们现在正在探讨研究的3+4，也就是从高中到大学，我们正在研究打通这个通道。
4: 大连市搭建起贯通小学至高中、覆盖校园与俱乐部的足球青训体系，实现球员培养全程可追溯、可评估、可衔接。仅大连沙河口区就向各级国家队输送21名球员，另有80余人踏上职业足球道路。今年年初，大连获评中国足协5个大区青训中心授牌城市之一。该中心立足东北地区，重点选拔培养 U13 至 U15 年龄段优秀足球人。

0: 台，助力建成大区、省市、县区四级联动的青训体系。
1: 在四级青训体系这个架构当中，不断的这个填充内容啊，丰富完善，就是让这个底盘越做越大啊。然后这个精英啊，不断通过赛事选拔出来，让青训体系这个更加扎实的啊，全面的开展起来。
0: 您在收看节目过程中，可以通过 CCTV 四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2: 好的，管超，让我们打开 CCTV 四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呢，一位家庭主妇的展示了她在家里带动全家锻炼的日常，我们来看一看。
3: 上机，上。
4: 我是一名资深的家庭主妇。

0: 这个家庭氛围啊，真是棒棒的。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这让他说好好好三个好啊，你们都是这么当家庭主妇的，那我还是去上班吧。你老公太叛逆了啊，引体一个都拉不上，建议加大难度，确实差了一点儿。羡慕了，一个人带动了一家子锻炼，说的没错，这种居家锻炼呢是可持续性很高的一种运动的形态。我们都知道呢，父母爱运动，孩子自然呢也会受到感染和带动，当运动呢成为家庭日常，就会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强健的体魄从哪客厅开始，赶紧就动起来吧。那今天体操朋友圈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江琪，再来关注。呼啦圈是大家熟悉的运动器材，有部分商家宣称转呼啦圈有腰腹塑形和减脂的作用，一些家重呼啦圈重量动辄两三公斤，更是成为了这些商家口中的瘦腰神器。但医生提醒，如果使用不当，神器有可能变成伤身利器。
2: 我们急诊室呢，最近接诊了总共有三例，都是女性患者，年龄呢集中在30到50岁之间。他们来急诊室的时候啊，就处于一个失血性休克的一个状态。那么进行了一些检查，做了 CT 以后，发现呢，脾脏在腹腔里面已经损伤破裂了，腹腔里面呢也出现了比较多的积血。
3: 幸运的是，这几位患者经过急诊手术和后续治疗，均已康复出院，回家休养。医生介绍，在腰间转动呼啦圈，呼啦圈与腰部、腹部接触，而脾脏位于左上腹，由肋弓和肌肉保护，这个位置有一个天然的弱点。
2: 周边啊没有很多脂肪纤维包裹着它，起不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当我们转呼啦圈的时候，反复的对肋弓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外力的冲击，就会有可能导致它一个受损，而且它血供也比较丰富，它有一点破损就可能引起一个出血量比较大。
3: 此外，如果呼啦圈过重，会有硬质凸点，会使每一次撞击的压强大幅增加。
2: 受力面积越小，压强越大。如果呼啦圈的受力点是比较小的面积，那它的个压强就比较大，就会增加我们脾脏受损的一个概率。
3: 医生特别提醒，呼啦圈运动并不是人人适宜。首先是存在脏器脆弱或凝血障碍者，除了脾脏肿大，患有多囊肾或单侧肾缺乳等代偿性肥大器官的人群，以及凝血功能异常者，在受到呼啦圈挤压撞击时，容易发生脏器破裂。其次是脊柱与骨骼系统受损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患者以及骨质疏松的老年人，腰部频繁的扭转动作有可能加重腰部负担。另外，妊娠期的女性建议完全避免此类运动，而产后腹直肌分离未愈、盆脊低松弛或有腹壁疝气的女性，以及近期接受过腹部手术、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也应暂缓此类高冲击运动，以免造成切口愈合不良或盆底损伤。医生强调，高危人群在运动前务必咨询专业医生，科学评估身体状况。那我们该如何选择呼啦圈呢？
2: 我们可以选用一些适应自己身体条件、身体重量的，比如说1公斤以下，这个相对较轻的，对你的身体撞击力比较小的。
3: 此外，转呼啦圈的时机和时长也需注意。

0: 注意，饱餐后立即运动会使腹腔压力骤增，增加脏器损伤风险。同时，应避免一次性长时间剧烈运动。
1: 运动10到15分钟以后，休息5到10分钟再进行运动，避免了一个持续的剧烈运动。
0: 医生特别提醒，脾脏受伤早期的疼痛和肌肉酸痛非常相似，容易被忽略。一旦出现左上腹持续性的不缓解的疼痛，应及时就医，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越痛越有效等错误宣传。
1: 如果说在运动过程中出现一个剧烈的疼痛，难以解释的一个疼痛，持续超过10分钟、20分钟不能缓解，而且出现一些冒冷汗、人乏力、感觉到恶心、呕吐，甚至说这个疼痛由于局部蔓延到全腹部，那我们就建议及时就诊。
2: 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当地时间6月25号，2026年斯诺克冠军联赛排名赛与英国莱斯特继续首阶段较量，中国球手袁思俊和白雨露同于第20小组参赛，结果均遗憾无缘下阶段赛事。6月26号，2026年全国7人制橄榄球冠军赛在江苏宿迁开赛，本次比赛为期3天，作为国内年度最高级别的橄榄球赛事，吸引了全国9支女子代表队和7支男子代表队参赛，向赛事最高荣誉发起冲击。继续关注。6月25号，2026年民体杯全国民族式摔跤比赛在内蒙古开赛，比赛吸引重庆、福建、广东、湖南等11个省区市的112名选手参加。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积极留言互动。一体资讯，明天见。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中国足球协会联合推出的体育杂志节目《绿茵青春》，我是张征。每周五都欢迎大家锁定 CETV 四频道，锁定《绿茵青春》，我们会带您直击青少年足球赛场，共同关注青少年足球发展。那今天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依然是中国足协精英讲师、教练员袁威，袁指导，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今天我们和袁威指导共同来关注到的比赛是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13 组的小组赛，对阵双方是上海康城幸运星 U13 与广州 U13 队。好，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呢转向赛场，共同来关注一下双方上半场的表现。
2: 上海幸运星从左向右，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拉开帷幕。广州队自界外球，上海幸运星发界外球，双方在中场展开激烈的拼抢，控好球，然后转移，球被断掉，广队发起反击，在底线突破，去边路看一看传中，我传起来，球被幸运星解围掉。刚刚上海幸运星代表队有球员啊犯规，现在是广州队罚前场直接任意球，球大脚掉向球门，乌龙，刚刚好像是36号一个 OG， 广州队主罚直接任意球，球直接掉向球门，掉向禁区。上海新星代表队36号球员 OG， 大家看重放，你看19号球员打球啊，碰见了自家的球门，现在场上比分1-0，广州 U13 代表队领先。希望这次小的意外啊，不要给上海康城幸运星的小球员们带来心理压力。这球没有犯规，比赛继续。比赛刚刚开始不到3分钟，在比赛刚刚开始1分钟的时候，广州队啊利用直接任意球破门，现在场上比分是1-0。上海幸运星直接外球，广州队控制球，一脚长传又到了上海队的禁区，守门大脚把球开出，球在空中已经出界。在刚刚开始，双方小队员还是有些紧，踢的还是有些紧，注意第一脚出球的质量。这段时间广州队打得比较积极主动，掌握了场上的主动权， 广州队展开高位逼抢。单招一对一，41号一对一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3: 拿下，高高手对位就见准了。
2: 防守队员半人犯规，6号。广州队又获得了一个前场直接任意球，位置还是比较有危险的，看一看上海康城星星如何防守。8号又是三，广州队主罚球直接钻后门后点，球门球。没有队员能够碰到皮球，球滑出了立柱，球门球，球门球开出，注意出球质量，无球队员跑动，好，视野非常宽阔，啊，快速的转移球，上一队啊形成优势。看刚刚任意球。没有球员能够碰到球。
4: 哎，阿龙，后面注意后面。怎么玩？那个三六
2: 哎呀！前场直接外球。球拿住，注意无球队员。无球队员的接应很关键，很主要，要增加第一脚出球的能力。你看无谓的失误，又把球权给到了广州 U13。现在由广州 U13发界外球。背后一个推人动作，球权判给了广州 U13。
5: 下一个，下一个，小景，有点过。移动，移动，移动！

现在广州队控球，现在中场抢得非常激烈，五十号拿球，看一看一对一能力怎么样，晃过一名球员，一脚射门，近期前的一脚射门，射门来自于上海康城新兴的五十号球员洪子阳，洪子阳在继续前的一脚射门，将比分扳平。啊，一脚质量很高的射门。现在双方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场上比分1-1。比赛进行到第七分钟的时候，来自上海新兴中场洪子阳，五十号洪子阳同学的一脚射门，将双方的比分拉回到一个起跑线，现在场上比分1-1。现在双方球队的整体阵型保持的还是不错的。无球队员的跑动意识也很好。打手。上海新兴前场任意球。在拼抢当中，是判了广州球员的犯规。现在上海康城新兴主罚前场直接任意球，看一看这次机会，球传到禁区，球被守门员得到，守门员手抱球触动反击，球出界，广州队将球破坏掉。啊，双方球员这段主动压迫意识还是不错的啊，主动压迫就近防守，这个意识还是比较到位的。新兴传球，球门球，现在场上比赛进行了十分钟，场上比分1-1。上海新兴通过高位逼抢，后场断道球，看一看，看一下这个球。广州队控球，抬头看一看，观察。好，球走边路，侧动反击。注意转移球，打破防守平衡。新兴控球，43号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身体素质也非常好，长速奔袭，继续向底线带，球被广州队破坏掉。上海康城新兴获得了前场之界外球的机会。刚刚43号利用个人能力从后场一直奔袭到前场，他的一对一能力还是很强的。广州队把球踢出边线，上海新兴前场界外球，向前的意识要加强，抬头观察，看一个无球队员跑动很重要，

0: 好的，
1: 拿着拿着，
0: 底下没有出的球，看一看五十号刚刚进球的球员，要传中，球在空中，已经出了底线。
2: 行了行了行了，
1: 你走。
0: 五十号一脚传中，球在空中，整体已经出界，裁判员吹罚了球门球。现在广州队球权，好，控制好球，抬头在寻找自己队员，一脚长传找右路的前锋，球传的有些偏，被上海康城星星破坏出了边线。继续向前，拿住球，斜传到禁区，球被顶出。守望兵强，星星拿到球。第一点没有拿到。广州队控制球，左路的队员已经插上了七号，球还没摆好出禁区，越位，稍稍早跑了一步，所以传球跑动一定要把握住时机，做好观察，这都是平时小球员们在训练中需要训练的。现在广州队获得了角球机会，可是禁区第一点没人抢到，看一看边路策动进攻，控制好球，长传直射到中路，看一看防守队员，球被广州队拿到，中场激烈拼抢，转移球，球的力量有点大，球门球啊，双方在中场球权转换的时候拼抢呢还是相当激烈的，还是利用长传，还利用长传把球开到了前场，上海星星前场自界外球，看一看无球队员，看我跑动的位置，现在两名队员上前夹击，球权还是在上海队手里，快速掷出前场接球球，看一看这球，小门没有吹，球先出了底线，判给了上海康城新星角球。那么在比赛的四个时刻啊，平时小球员们啊应该啊要积极训练啊，形成啊定式思维，在本方控制球进攻的时候要组织积极创造射门机会，争取分不得分，看一看这个角

球，跑到禁区，双拳击出，还没有离开禁区，球还没离，哎，没打上。十号转身打门，守门员注意力还是比较集中，啊，把球控制住，大脚侧动反击。广州队前场球，球直接到了上海队脚下，上海队组织进攻，十一号边路突破，球被断下来，七号控球，后卫赢前意识比较强，还是利用场地的纵深在边路策动进攻。上海队小球员拿住球，这球没有带过去，广州队发动反击，球被断下。稍稍有点慌，注意转移球，打破防守平衡，这个是很主要的。看二十八号球员，看一看，一个合理冲撞，球被广州队拿到。球传到了十九号脚下，再观察，大脚转移球，拿住球，继续控制好球，看前场无球队员的跑动，球七号应该是又出在了越位的位置，在传球的一瞬间已经处于越位位置，看一看七号球员，一瞬间后边已经没有防守队员，所以裁判员果断了举旗，七号广州队七号越位。上海队控制球，把球控好，一脚斜传切到了右路，五十号拿球，利用各假动作看一看有没有机会起脚，没有机会，球分出，广州队将球破坏掉了底线，上海星星获得了角球。那么比赛的四个时刻，在丢掉球权时啊，就是由攻转守的时候啊，咱们就近的球员立刻压迫，阻止对方发动有效反击啊，比如说阻止对方向前直接传长传球啊，所有球员设法阻止对手破门得分。看一看双方队员在攻防转换啊，由攻转守的时候，看看在高位逼抢啊，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头球攻门，球打在横梁，好险！裁判员鸣笛，进攻队员应该是踢人犯规。刚刚头球攻门，十九号头球攻门，很遗憾。球打在了横梁上，失去了一次啊得分机会。十九号队员还是比较积极的，这名小球员啊，无论进攻方防守方啊，都能出现他的身影。

0: 现在广州队控制球，还是利用长传，长传球，但是这脚球力量没有控制好，啊，把球直接传出了边线。现在上海星星控球，回球给守门员。看一看中场，看一看双方队员在抢球的时候，手上应该有动作。上海星星的11号好像是膝盖的位置好像受到伤害，大家看一看慢镜。广州队球员在后边有个走步啊，进人动作。上海队11号，看一看11号。现在回放的是第一个乌龙球，新星19号把球撞进了自家球门，刚刚一脚远射50号，将比分扳平。上海星星后场直接任意球，刚刚11号倒地，现在恢复比赛，球没有问题，控制住球50号，好斜传到禁区，球被头球解围，一脚远射，球直接踢出了底线。刚刚上海康城新星34号一脚吊射，小球员头脑还是比较清晰，发现守门员站位比较靠前，但是很可惜球直接踢出了底线。广州队控球，7号拿球，就近逼抢，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在丢球的时候，丢掉球就近球员进行压迫，看一看7号球员在丢球的时候马上就近啊进行压迫，啊，推人犯规。上海星星前场直接任意球，球掉下禁区，头球还没有破坏掉，球还在上海队脚下。广州队大脚解围，球打在了进攻队员的身上，弹到了守门员怀里。那比赛的4个时刻，那就是在防守的时候啊，等对方控球的时候，一定要扰乱对手的进攻组织，尽快重新夺回球权，保护咱们的球门不失球。现在看一看广州队，球又被上海队断掉，双方球员一定要注意观察啊，无球队员一定要积极跑动。在第一脚触球的质量啊，有待于加强和提高。
1: 到位，到位，到位！
0: 往往第一脚触球的时候，啊，技术动作有些变形，啊，导致球拿不稳，直接停出了场外，或者停到了对方脚下，发球违例。刚刚上海队球员是界外球给力啊，动作没有连贯。现在还是球还是在广州队的后场，上海队高位展开逼抢。

啊，这前场直接就地反抢啊，小泉的拼搏意识还是非常强的。现在上海星星前场投入的兵力还是比较多的，看一看，看一看，不要脱节。现在星星队中场球员已经放弃了中场的拼杀，直接将球传到前场。广州队球权，看出上海队的主教练还是有些急啊，在大声的指挥自己的球员。看场下队员也在积极啊，在提醒注意第一点，注意第一点。那么刚刚说到比赛的四个时刻，那么第四个时刻是获得控球权时，就是由守转攻的时候，一定要有效快速组织起进攻啊，尽快把球直接打进对方球门，这个就是比赛的四个时刻。那么小圈平时在训练当中啊，一定要多多训练，在比赛当中才能运用自如。现在守门员球门球，球被广州队破坏掉，上海幸运青足球队是前场界外球，28号一脚直塞，守门员直接把球拿到。现在上半时比赛已经进行了将近30分钟，现在场上比分1-1。现在双方队员拼抢的还是比较激烈的，上海星星球队防守还是比较严密的，而且小球员们在丢球以后，在高位就展开了逼抢，啊，看一看，看一看这次进攻。又想利用自己1-1突破对方防线，但是没有成功。广州队控球传得有点急，一定要记住看清自己的队员在哪里，有点样，要第一时间把球破坏啊，跟队友样了一下啊，很危险。头球摆渡，好，广州队队长将球护出底线，广州 U13 球门球。还是利用大脚长传，七号拿球，看一看，这球分得非常好。41号继续向底线带，球已经出了底线，球门球。那么在比赛过程当中呢，也要遵循啊两个原则，就是进攻原则和防守原则。看一看41号球没有控制住，球已经出了底线。星星横传转移，中场带球，球交到6号，6号传给28号，上海星星继续控制球，又是一脚长传找自己队友50号。

扣子好球。出球还是比较草率，拿住球，看一看，没有机会起脚，球分出来，十号控球，28号远射，没有打正部位，又是一脚远射，守门员注意力比较集中，直接将球报到。这一段上海幸运星队打的还是比较流畅的啊，执行教练员的战术意图还是比较清晰的。那么在进攻原则上啊，内容是这样的，首先你要深入，就是直接进攻，你还要有深度啊，在比赛当中大家看一看有没有形成三角形和菱形的啊，纵向的啊深度阵型，再一个利用场地宽度横向啊，多利用边路啊组织有效进攻，无球队员要积极跑动，快速移动，要创造出人数的优势，也就是说利用无球队员跑动打破场上的防守平衡，打破平衡啊，在局部创造出人数优势。再一个进攻是利用自己个人行为，也是个人突破，看一看这球，新追角球铲掉，球在广州队员脚下，5号没有传过去，广州队前场是界外球啊，7号球员又一次被破坏掉。那么双方防守原则，在防守情况下一定要记住抢球压迫，哎，抢球压迫，看一看，然后要延缓对方的进攻，就是把这个线路封闭起来，再一个就是三角支援，注意保护啊，要整体紧密啊，保持防守的平衡啊，再一个就是有效沟通，通过肢体语言和大声呼喊同伴啊，有效沟通建立球与球门的防守，看一看这个球，守门员直接把球没收，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已经结束啊，补时1分钟，现在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已经打完啊，裁判员啊给补时1分钟，现在场上比分1-1，对阵双方是上海康城幸运星U13对阵广州U13，是本次 A1 小组赛第5轮，也是榜首之争。现在上海幸运星积8分，广州U13积9分，排在本组的前2位。11号拿球突破，时间已经快要到了，守门员正在看表，估计这个界外球发出，上半场的比赛就应该结束了。上半场啊，双方各取得了1粒进球，现在比分是1-1。星星前场自界外球，守门员还没有吹停，还在看，没有吹停，时间补时的时间已经到了。好，随着守门员的一声哨响，上半场的比赛已经结束。经过35分钟的激烈啊角逐，现在双方打成了1-1平。咱们稍事休息，下半场我们再回来。

0: 一起观看上海康城幸运星对阵广州 U13 的比赛。
1: 好，上半场的比赛已经结束了，目前的双方是战成了1-1平。院长，我们看其实呢，在双方上半场的两队的进球都是比较早的哈。当然广州队呢是首先是利用对手的一个乌龙球取得比分领先，但是上海这边很快就扳平了比分。怎么看双方上半场的表现？
2: 应该说说明双方的都这个主要的战术思想还是抓开局。所以从一开局以后，双方打的都非常的积极主动，尤其在这个防守方面吧，都是采用这种高位压迫啊、主动出击啊，侵略性还是比较强的。
1: 对。
2: 那么广州很幸运，应该说利用一个定位球，造成了对方一个乌龙，很快就是取得了领先。但是呢，说明这个上海队呢。并没有因为这个过早的失分，而影响到这个队伍的士气，所以呢，也通过积极的这种前场的拼抢啊、组织进攻啊，很快的扳平了比分。然后在此后呢，双方的这个比赛还是比较焦灼。那么双方呢，基本上也是，两支球队啊，个人的技术啊、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也双方也非常注重这种后场的组织进攻啊、控球啊，包括也有一些。突出的队员这种个人的突破能力也比较强，所以应该说整个上半场来说，双方打的还是比较激烈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在快速的对抗当中，双方的这个传接球失误还是比较多，所以呢，就是说虽然拼得很凶，节奏很也是比较快的。但是呢，没有说更多的一些创造出更多的这种得分的机会，甚至说更多的进球，
1: 失误比较多，他这种进攻就不够流畅嘛。
2: 所以呢，就是说，这也是我们青少年的这可能是在快速攻防当中，表现出了一些可能不足吧。所以呢，但是呢，整个来说上半场还是很精彩、很激烈的。
1: 因为我们结合着这两年应该说这几年这个青少年足球联赛的这个成绩来看，包括场上表现来看，其实今天的这两支队伍在整个这个13岁这个年龄段来说，这个组别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其实
2: 对，应该是从这种无论是个人的能力包括整体的攻防还是比较有序的，从防守整体的防守来说做得还是不错。那么在整体的进攻当中，也是比较注重这种技术啊，包括地面配合的，所以呢，应该说，虽然没有进更多的球，但是也能体现出双方确实具备一定的水平和实力。
1: 对，而且可以说是旗鼓相当的一场比赛。
2: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双方上半场的技战术的执行情况做一下具体的解析。在这里我们还是要首先感谢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D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在上半场的第一个比赛的片段。
2: 你看这个其实就是刚开场不久1分多钟，广州队的一个定位球长传
1: 啊，就是这个乌龙球。
2: 其实这个定位球的距离啊还是比较远的，而且其实说而且呢并不是一个说很有威胁的一个区域罚球的区域。那么这个球也是比较高，其实就是掉向了球门。但是呢，这就是可能，我觉得可能第一个可能就是上海队，我觉得可能刚开局吧，还是有点准备不足，是自己的球员破坏以后顶在自己本方队友的身体上，然后弹入了这个球网，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是专注力，因为我们说了，在青少年这个阶段比赛当中，开局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呢，因为青少年的比赛呢，它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它是赛会制。那么在赛会当中，它就有一个什么连续的一个比赛。因为我也不知道这是第几场球，我们看到应该按说是小组赛的比赛，对吧？但是呢，不管它是第几场球，所以我们说了有这个可能时间的原因，咱也不知道几点踢的。因为有时候可能，比如说早上踢，可能还有些没睡醒，然后可能是有时候是这个中午踢。可能还有点犯困，所以呢，都会可能包括天气原因，都可能会给他制造一些困难。但是呢，这也是我们青少年应该是去，怎么说去体会，通过这种比赛去积累的一些经验。所以我们说了，比赛的开局是很重要的。
1: 对
2: 对，包括你如何去做准备活动，能够调动这个球员的。

积极性，能够把他的专注力提高。从比赛的这一哨声一响，我就能够尽快的以最好的状态投入到比赛当中，这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从

0: 包括一个，应该说就是怎么说，应该是比较影响，士气，也可以说就是比较就是在这个刚开局就丢分以后，也对整个的这个这个比赛走势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嗯。这个乌龙球啊，实际上跟广州这边几乎可以说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门前全是这个上海的四个防守队员，在他们之间这个球来回蹦，然后最后弹进了这个网里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技术分析视频。
0: 你看，其实这个球距离很远，其实刚过中线，对吧？然后他，而且这个球呢，发得很高。球速也不是很快，
1: 对。
0: 你看，其实刚过中线，也就七八米。
1: 嗯，
0: 其实我们看到啊，整个其实他这个防守，我们应该说，这是我们很典型的一个区域的防守，他并不是盯人。那么广州队其实他在这个进攻当队员，我们可以看到一和二。
1: 对。
0: 对吧？一和二只有两个这个，这个进攻球员。
1: 嗯。
0: 那我们可以看到防守队员，我们可以很清晰看到一二三四，它是一个区域的站位。
1: 嗯。
0: 啊，从前点到后点是一个横排，那么当球发起来的时候，他们推到禁区里进行防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给了守门员一个放大镜，他的一个姿态。嗯，就是有没有可能，我觉得就是在这么高这么远，包括我们说了球速没有，几乎没有什么球速，球速不是很快，
1: 对
0: 啊，他几乎是掉入禁区的，然后球也很高，那第一就是说守门员有没有可能能出击，这是第一点。所以我们一直说什么鼓励守门员，就是到了这个球门区内，对吧，守门员你都是可以用手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几乎这已经到了小禁区内，那么这个球守门员我觉得第一是应该可以有出击的可能性的，因为是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但是现在的守门员的这个身体的姿态，表明他并没有出击的这种想法。
1: 对，他感觉是已经站定了，
0: 他还是在做一个防守的一个身体姿态，对吧？那我们继续看。你看这个球，我们可以看到落点已经进入这个小禁区了。其实落点，所以我们刚才说完全是可以有出击的。
1: 嗯。
0: 那么第二，我们可以看到在防守人员头球破坏，那我们说了，在破坏当中，头球破坏是有原则的，是什么？和高和远，就把球顶到又高又远。
1: 又远。嗯。
0: 这是破坏球。
1: 嗯。
0: 那所以呢，在这个当然了，他可能对于 U13的这个年龄段的球员，他是在倒退顶的这个球。所以呢，就对他的预判，因为球也比较高，所以对他的预判是要求比较高的，一边退一边顶。那么第二个就是你在预判当中，你投球的这个触球部位，所以我们说他不是高和远，他是冲着下顶的，所以正好顶在了自己的队友身上弹进去的，啊，所以一系列的这种防守的错误，所以造成了这很早的开局的失分。哦，所以这个就是球还是怎么说丢的是比较可惜一点。
1: 嗯，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你看，这是广州队，你看他这个技术还是不错，后场组织进攻。然后上海队，你看也加强了这个中前场的这种拼抢。然后这种利用个人的这种突破。哎，完成了这种射门得分，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就是说，广州队和上海队都比较注重，
1: 嗯，
0: 脚下的这种配合后场这种组织进攻，但是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有些在角色上的失误，对吧？所以呢，这一是上海队呢，也是他在丢球以后，他们迅速加强了中前场的这种逼抢和压迫。那么加强了这种转换的节奏，包括这种个人的突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广州队应该如何应对，对吧？我们可以一会儿结合一下视频去做一下解析。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片段的技术分析视频。
0: 你看，还是广州队很耐心，后场组织进攻。你看上海队在中前场就加强了这种压迫，你看拼抢，你看再次的转换， 对吧？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加强了什么比赛的节奏，
1: 对，
0: 也就我们说的这种，一个是前场的这种拼抢，一个就是转换的速度。你看，迅速的分到边路。啊，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首先为什么给一个放大镜？这其实我们就经常讲到的一个，就是一对一的攻防了。
1: 嗯，
0: 啊，这就是纯个人能力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防守人他的身体姿态他是侧面的，是正确的，但是他的距离好不好，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到时候我们讲了防守，什么快速的压迫，对吧？他已经上来压迫了，对吧？对方在带球，那么对方现在是在带球当中，那么第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距离，然后身体的姿态，这是防守的一对一防守的几个原则。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距离，现在当对方已经把球带起来的时候，他的距离我们显然看一些是比较有点近啊，因为什么？他已经没有说，因为当对方如果拿球在原地的时候，这个距离是合适的，我给对方一定的压力。那么现在如果对方已经把球带起来了，在这个区域，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身体姿态是正确的，是把对方向一个边路去驱赶，防对方向中路去带球，但是他的距离有些近了，所以我们往下看。
1: 距离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
0: 哎，所以我们就往下看。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从这个全景来看，对吧？他这个距离是比较近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后边是有一个中卫的，对吧？我们的技术分析师也给了一个这个分析，说这个时候当其实他就是要中后卫很重要一点，这时候他起到一什么作用？他起到是一个协防保护的作用。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中路并没有就是有威胁的球员，就是他有可能向中路传球能得到球的有威胁的进攻队员。那么所以这个时候，而且对方在一对一，这时候意图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就是说他试图在这个区域在准备突破了，一对一的突破。所以呢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可以看到，你作为中卫来讲，你的这种观察什么，就是场上的局面嘛。然后你预判什么，有可能对方进攻队员要采用一对一的突破了。
1: 对，
0: 那我要做什么？第三步我做的就是什么，要靠过来，我们叫什么，协防保护。一旦我的队友被突破了，我可以去迅速的保护他，去进行这种协防。好，我们再往下看。所以你看他坚决的一对一过人以后，对吧？这个时候你看我们给了一个箭头，如果他刚才在我们这个说已经快速移动过来的时候，他可以起到的就是一种封堵的作用。但是说这个时候你看他如果当对手已经完成了突破，你看这就我们说第一他的距离近了，所以人家对方一个假动作形成突破，他已经跟不上对方了。这就是说第一防守距离一对一防守人的距离是近了，因为我不知道这个
1: 近了反而不容易跟上，
0: 不是近了一旦就容易被对方突破嘛，一旦带起来你就追不上，
1: 容易被晃。
0: 哎，就是你一旦进攻人带起来，你不就追不上了？
1: 对，
0: 就追不上。如果你给一定距离，他就带起来，他可能就突破不了你。所以呢，就是说我因为这个，我不知道这两支队之前有没有打过比赛，
1: 嗯，
0: 包括这之前他有没有做过对手的这种技术分析，
1: 嗯，
0: 所以像我们比如说赛前都会做，比如说哪些队员有哪些特点，所以我们就是从这个包括上一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上海队的这个队员他是具备一个很强的一对一突破能力，而且速度比较快的，所以我们在对于这样有特点的防守队员出现了一对一防守的情况下，我们就要把它留出更多的更长的距离和空间，
1: 嗯，
0: 避免他突破我。
1: 所以这种防守策略实际上在赛前做分析做准备的时候，教练就应该指出来提出来了， 对不对？
0: 刚才我们讲的呢是一对一防守的原则，但是呢我们要因人而异，就是可能速度快的队员我要把距离留出的更远，防他这种向前带球突破这一项，
1: 就是几个有特点的队员，
0: 什么特点？
1: 针对他们什么样的这个动作、技术规范或者什么样的这个习惯，然后要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防守他？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呢，比如说像我们刚才看了上半场比赛，对吧？所以包括这个镜头也显现出，就是这个队员是一对一突破能力较强的，
1: 嗯，
0: 而且速度比较快的，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了，第一，他的距离近了，所以你看一个假动作，一把球趟起来，一带起来了，就很容易完成这一。

0: 有一突破了。那么第二个，那协防的人知道对方这个队员有这种特点，他应该早一步过来进行协防，协助，也就是说白了支援协助我的同伴。所以刚才我们讲了，如果这个时候他能早一点过来，可能也会进行这种封堵，就有封堵的机会，防守队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箭头，他已经离这个距离很远了，他已经过不来了，就是没有起到协防封堵的作用。所以对方在突破以后也非常坚决，当然这球射的也非常好啊，无论从力量角度打得非常好，所以在应该说不到五分钟吧，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很快的扳平了比分。
1: 嗯，那针对这种速度比较快的这种队员，我们要防守的时候一般会采取什么样的这种，就提前制定在布置的时候一般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这种策略？
0: 第一个，比如说在他背身拿球的时候一定要坚决的去紧逼，不让他转身。
1: 嗯，
0: 因为他速度再快，他一定是需要，一定是首先他要面向球门，对吧，面向进攻的球门，那么就是身体要转过来面向进攻方。第二个呢，就是说嘛，他一定什么是需要空间的。
1: 好，那刚才我们是对这个片段做了一下解析哈，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啊，还是先是广州进攻。你看就是上海队这个中场的防守的这个强度加强了，但是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当你增强了这个强度的时候，防守的强度，所以肯定就会在断球以后，对吧，我们刚才分析那个进球就是很坚决，所以快速的完成了这个转换，完成了突破，完成了射门，也就完成了得分。
1: 对，
0: 那我们更多的时候在这种转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半场的双方转换还是比较快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很这个典型的例子，当你在中前场中断球以后用什么方法去完成，对吧，我们之前讲过，比如由守转攻，好，快速的向前的带球，向前的传球。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这种，我们一会儿结合这个视频分析，在这个场景当中，当你前面没有人传球，你带球又面对一对二的时候，怎么处理会更好？
1: 嗯，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技术分析视频，
0: 对吧，其实这也是广州在这个组织进攻，你看上海队拼抢非常积极，这个队员，对吧，你看利用对方失误，
1: 对，
0: 你看其实，对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形成了一个一对二，对吧，所以呢就是说当你形成一对二的时候呢，还是就是还是比较难的，不是说不可以。如果比如说我自信心很强，确实我的能力也很具备一定的能力，速度也比较快，我很有自信心，其实你一个过两个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可能在这种场景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一对二，其实在瞬间他的身后还是有两个队友的。
1: 嗯，
0: 其实我们之前一直在说，可能右手转攻，刚才讲了向前的传球，对吧，有向前传球的意识。第二呢就是这种突破的意识。那么像这种你面对一对二很难的情况下，你怎么去完成这右手转攻，其实更多的是什么，首先要不丢球。当我向前，他向前带球，这个决策对不对？对，我寻求这种机会。那么当你没有这种机会，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防守人的位置非常好，一和二，而且距离也非常近，说明什么问题，就说明一个人在去对持球人是要去反抢，第二个是什么，二号队员是保护，所以他很难。那么这个时候我觉着你以不丢球，我一边向前推进，其实一边等待什么，就是队友的支援，我再寻求机会。所以我们看在这个阴影处，我们画了一个阴影，其实在这边是有一个很大的空档的，因为两个中卫都靠去了，被球吸引了。
1: 嗯，
0: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二号三号后身后有两个队员，尤其是二号，对吧，他在快速的跟进支援，对吧，如果他向我们画的这个空档去跑，其实他带球向他向带头是向左侧带，吸引同时吸引了两个防守队员。那么第二个就是无球跑动的二号，如果能向这个空档去跑，如果一号队员能够不丢球控球，一边控球一边等待队友的支援，然后看到二号如果能跑到空档区域，这个时候他再把球传过来，就能形成一次很好的这种单刀的机会了。
1: 嗯，
0: 啊，所以但是我们往下看，对吧，

0: 就是他抢球很难，但是他丢球却很容易，啊，很容易。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了，在不同的场景下，你做的不同的决策。那我们在前场，通过积极的奔跑，啊，通过努力的拼抢，当你获得球权的时候，所以就需要我们这个青少年球员什么更冷静。啊，不是说我们之前虽然讲了向前传、向前突破，但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是这样，对吧？一定是我们讲为什么说根据场上的这个比赛的这个真实的场景，包括个人的能力，啊，所以就是通过这个场景，其实我们看到，其实还是，能够创造射门的得分的机会的。
1: 嗯。但就是在门前，也不是在门前，但其实就是在最后选择把握的那一刹那，看他采取什么样的这种策略。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在不同的场景，比如像这种场景，可能也需要我们去训练，对吧？当你一对二的时候，有我们几个队员，所以这个时候还有一什么，
1: 嗯，
0: 可能就是呼应也不够，
1: 就是
0: 因为他在带球的时候，他看不到身后的队友，
1: 对，
0: 对吧？所以就是我队友，一个是要去支援他，第二是什么？怎么支援？呼应，通过呼应。对吧？可以跟他说，我上来了，等一等。那可能他减慢带球的速度，等待我队友的支援。他通过声音 ，OK， 他能通过慢慢跑上来观察，能够看到队友有空当的位置，然后他进行决策。
1: 但这种呼应的时候，对方不也能听得到吗？
0: 那最起码首先要让我的队友要知道，
1: 嗯，
0: 对吧？那也有可能一种就是说，通过他的呼应，他吸引了防守队员。
1: 啊，也可能分散一个过去，也有可能。
0: 然后呢，为队友创造了一对一的这种机会。
1: 嗯，
0: 对吧？这也就是说，我们说在有时候二对二当中，对吧？通过无球跑动，为我的队友创造一对一的机会。那么创造一对一的机会了，他就可以选择什么？坚决的突破。那就是也是可以这种场景，对吧？那也是总比一对二的难度要减小了一些。
1: 是
0: 啊。
1: 那我想可能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们可能在场上这种呼应确实比较少，
0: 对，
1: 基本上都是闷头踢，
0: 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比赛，我们听为什么总是那么清晰的听到教练员的指挥，
1: 嗯，
0: 其实是因为只有教练员在呼应在喊那我们的队员你看就是场上呼应的有很少，
1: 嗯，
0: 啊，可能就是挨得近的或者队长去呼应的多一点，对吧？所以这也是我们青少年需要提高的，就是在场上的这种呼应，无论进攻与防守都是需要去呼应。
1: 呼应会专门去做相关的练习吗？
0: 呼应是你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啊，比如说我们说在传接球训练当中，你要张嘴，就是首先你有要求，
1: 嗯，
0: 啊，比如谁接球，你要呼应同伴，比如三人之间的传球，那么你传给谁，你去呼应谁，有两个接应点。你传给谁？你要告诉你的队友，对吧？然后我接应人也要什么？去主动的去要求，呼应我的队友去主动要求，
1: 啊，
0: 这种提出一些要求，
1: 嗯，
0: 还有一些呢，就是一种方式逼迫他必须呼应，啊，只有谁给你谁呼应你才能给谁球，啊，这种就是各种不同的方式，就是鼓励他们去张嘴，在球场上去张嘴，
1: 就无论是传球的还是接球的，
0: 对，
1: 你都要提出你自己的这种诉求来，
0: 对，包括防守当中。啊，相互的这种补位、移动、盯防，对吧？你上你抢我保护，这种也要去鼓励他们，啊，去给他们提出要求。
1: 嗯，
0: 啊，
1: 就即便简单说一个你上我保护，但实际上大家其实如果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练习，嗯，是有默契的。
0: 对，
1: 我该怎么去保护你，实际上对方应该是能够知道的，嗯，
0: 对
1: 不对？
0: 首先你应该知道你的保护的位置，但是你要提醒你的队友，有时候你的队友并不知道。
1: 嗯。
0: 对吧？或者有时候在两个人抢一个人的时候，对吧？你通过你的帮呼应队友，比如说你防直线，
1: 对，
0: 他就知道哦，我防直线，然后我再去帮你夹击，啊，等等，对吧？嗯，所以就是说，防守当中，有时候我们还能听到一些声音，就是但是进攻当中，我们的主动接球意识、呼应意识还是比较薄弱的。
1: 嗯。好，所以这方面其实对于青少年球员来说一定要多多练习，要养成这种习惯是最好的。
0: 对，最重要的就是通过训练养成他们这种习惯，
1: 嗯，
0: 通过教练提的要求，通过你一些训练的方式让他们养成这种习惯。
1: 对，
0: 因为我们中国的青少年孩子还是比较腼腆，
1: 嗯，
0: 啊，就是也比较老实，就是很认真的在踢球，但足球是需要有些

0: 疫情需要去呼应在场上，需要你互相去提醒。其实这也是在一个有些很多这也是一种战术的要求。
1: 嗯，就是你提醒完之后呢，大家一个是注意力会更加集中，而且呢关键是诉求更明确，
0: 哎，
1: 然后你的配合起来可能就更有针对性了。
0: 对，是这样的。啊，
1: 好，那刚才我们是对双方上半场的表现做了一下具体的解析，那接下来我们就迅速把视线的转向比赛的赛场，来看一下双方在下半场的表现究竟如何。
2: 好，下半场比赛开始。这场还是比较激烈的，看一看啊，是广州队的界外球，好，上海星星马到球，好像一脚长传，球被上海队36号后卫破坏掉。现在广州队获得了前场界外球机会，控制住球没有拿好，现在是上海康城信星是前场界外球，26号教练员他挥手要向前，前场界外球，上海星星投球抽到禁区里边，注意保持防守的阵型，现在射向禁区，28号拿球传给右边路，要斜长传，球没有顶到，还有这脚解围没有踢好，一脚远射，球被守门员扑出，上海康城信星在禁区外28号一脚质量很高的射门被广州队门将直接将球扑出，前场界外球，快速发出，准备策动反击，这个球上海星星高位逼抢把球破坏掉，在上海星星高位逼抢之下，球被广州队踢出了边线，上海队大脚转移球，打破平衡，注意拿好球，寻找自己队友，经过地面的短传配合，继续向前渗透，一脚长传，球没有传进去，前场界外球，28号刚刚远射的那名队员，又是28号，经过个人能力晃过一名防守队员传中，拿好球，控制好反击，这个球没有越位，好，一对一单刀，没有机会起脚，19号上海队的19号球员成功的将球防掉。

啊，19号这名小球员在全场表现的还是比较好的，开场不到一分钟啊，制造了一个乌龙球。上半场19号头球攻门打到了对方的横梁上，啊，全场19号这个球越位了。43号在接球的一瞬间已经出在了越位位置上拿球，看一看，已经越位。双方在中场展开激烈的拼抢，球在广州队队员脚下，这球没有传好，前场界外球，上海队球权。看一看，41号、19号快速回插啊，快速回防，把球破坏掉，又是一脚远射，球打高了，广州队球门球。一脚远射，球打高了。上海新一星球队打法还是比较简洁，啊，获得了几次远射的机会。中场拼斗，球在上海队脚下。这个球没有传好啊，现在广州队是界外球。上海队小球员们注意力还是比较集中的，现在找人防守，看一看这个球能不能控制好。又是第一脚出球的质量不是很高，球停地离身体比较远。哎，往边路传中，头球没有顶好部位，球直接顶出了底线。上海康城新星球门球。在平时训练当中啊，咱们教练员应该通过技术能力、战术能力、身体能力、心智能力和社交能力5个维度啊来分析模型啊，然后对比赛进行分析啊，提高我们小球员的技战术水平。看一看新星拿球，这个球应该是碰到了广州队球员，上海队球权，靠住，拿好球，快速转移球，注意无球队员的跑动，好，观察不错，没有犯规，继续，这个球，广州队15号防守队员。犯规，看一看，倒地，15号防守队员直接跳向对方，倒地的好像是上海队的队长，倒地的是队长，上海队队长。28号中场胡跃谦，裁判员给了一个前场直接任意球。看看这个球怎么罚，50号在跟教练交流，看一看是传球

0: 还是自己射门，这个球距离球门有点远。主罚队员50号，看一看这个球怎么罚，还是自己打门，打在防守队员任强啊，任强身上弹了出来。广州队，咱这球没有越位，9号拿球，想进去的突破。上海队26号防守队员在禁区边缘推人犯规，看看9号单刀突破，上抢的时候啊，直接啊撞向9号队员，这个位置对球门很有威胁，看一看广州队能不能把握住。广州队前场直接任意球，看一看8号如何罚。球直接罚向球门，守门员直接将球没收，手抛球侧中进攻，球第一点没有人抢到。上海队的前锋身高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啊，高空球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啊，快速反击，看一看这球传中，这球没有传起来，球还在上海队脚下，回坐一脚远射脱手，非常危险，幸好守门员的第二反应还是比较快的，看这球一脚远射，第一步脱手，第二反应还是比较快的。上海队的前锋队员已经包抄跟进，这一段上海康城新星啊，打得比较有章法，更多的控制了场上的主动权。广州队界外球，球拿好，非常盲目的一脚触球，咱们第一脚触球的质量还是有待提高啊。拿好球，看一看再找自己队友强势配合，没有塞过去，哎，星星控好球，43号身体的个人能力还是比较好的，上半场已经多次运用自己的一对一突破能力啊，创造了几次射门的机会。广州队远射，球碰到了上海康城新星防守队员，广州U13角球射门，球碰到了19号队员，现在是广州队角球，罚向球门，防队员球顶出，看一看头球攻门，球偏了，又有换人，广州队又换上了两名胜利军，20号29号上场，换下了19号和4号球员，现在场上比分1-1，比赛已经来到了第49分钟，双方下半场还没有得分。还是长传找自己的前锋队员，然后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和个人能力，形成一对一的突破，啊，创造出得分的机会。 广州队球权。上海队小球员身体素质还是比较不错的。高位就展开了逼抢，啊，经过近身压迫，对方球员造成了失误。九分球，现在整场比赛已经进行到了50分钟，场上比分还是1-1。还球在往边路，在右路还有机会，球传的力量和角度还是需要加强。现在广州队球员9号，球到了右路，2号拿球看一看，一对一突破，继续向边路带，一脚传中，守门员单拳角球击出。现在危机也没有解除，球还在广州队脚下，一脚远射，非常危险啊！看一看广州队，又是一脚远射。现在上海星星请求换人，10号下，7号徐振哲上场。7号是一名中场球员。现在上海队球门球，大脚开到中场，广州队角球顶下，广州队控制好球，一对一单刀突破，看一看跟进队员29号，球被防守队员挡出，又弹到了进攻队员的腿上，球门球。现在广州队两名进攻队员啊，高位压迫，现在这高位把高位逼抢啊，造成了后卫的传球失误。现在上海星星控制球，从后路长途奔袭到中场，这个球裁判没有吹。43号，个人能力比较强的一名小队员，看一看，啊，身体还是比较强壮的，传中。30号，快速转身，50号，球先出了边线。刚刚50号球员注意力还是有点不集中，如果先一步转身拿到这个球，啊，就会形成突破，形成射门。一定要无球队员一定要注意，无球队员一定要注意跑位，注意观察，看一看，快速转移球，别在那里缠斗，有个半摔。
1: 三个，
0: 看一看，
1: 三个，
0: 好像没有大碍，啊，搂抱。一个半摔，现在上海星星获得了一个前场直接任意球的机会，看一看这个球怎么罚。现在上海星星前场投入的兵力还是比较多，禁区内已经站了6名队员，吊向禁区投球，投球解围。双方在缠斗，不断的交换球权。这个球没有犯规，球出了边线。现在是广州队后场发界外球，拿球往中路传，这球没有传

好，上海新星是上拿的球，球分到边路，看一看能不能快速转移球，打破平衡，打破防守平衡。中路往边路，43号，这球没有传巧，这个球被40号防守队员破坏出了边线。这个球43号没有传起来，积极向前封堵，打在腿上弹出了界外。看一看，球是传出了底线，现在是上海队的角球，球没有直接打向禁区，而是打了一个低平球，转身传中，直接打门，头球攻门，43号头球攻门，很可惜，球顶得有些偏，啊，直接顶出了底线。我们上海新星的43号球员，啊，在机会捕捉、跑位上和一对一的能力都是很强，啊，都非常强，啊，身体素质也非常好。现在比赛已经进行了56分钟。他的体能还是储备还是比较足的。这个球裁判员好像要掌握有利原则，但是这个球已经到了广州队队员脚下。刚才第四官员协助了这次判罚，看一看，这球确实有犯规，看绊到了腿上，啊，草率的犯规，没有问题。第四官员啊，配合守门员吹罚了，这个是犯规。现在广州队拿球，没有队员跟进，啊，队员之间的呼应还是不是很多。刚刚是41号球员一脚直塞，没有队员判断出他的企图，啊，没有配合好，球直接传出了底线。现在是上海队的球门球，看看上海队如何打破平衡，看一看，后场短角脚。又是一脚长传，广州队就破坏掉，头球再传，又到了广州队手里，好的好的，球又到了上海队脚下，角球，球被广州队的防守队员直接破坏出了底线，拿到球快速反击。上海康城信星获得了一次角球机会，这个球禁区内没有站很多人，把头球解围，继续向禁里边塞，球被守门员拿到，手抛球车中快速反击，看一看球第一点能不能拿到，没有拿到，第二点还在广州队脚下，一脚直塞，这球应该没有问题。九号的奔跑能力还是差了一些，身体条件还是跟上海队的防守队员比还是稍显瘦弱。一脚直塞球，球传得非常漂亮，看一看，九号相对于上海队的防守队员来讲还是比较单薄的，啊，没有身体优势。现在是上海63角球，看一看这球怎么发，到后点头球，第一点被广州队小球员抢到了，头球射门，球稍稍偏出，很遗憾，好球，

第一点被进攻队员抢到啊，争到了位置，头球射门，完成了一次射门，但是很可惜球偏出了门柱。看一看，现在是上海幸运星后场自界外球，拿好球，你呢把球转移出去，注意第一点还是比较盲目，投球咱们场上队员都是 U13， 来自初中一年级的小球员们啊，在这个年龄段小球员的起伏还是很大的啊，小球员们的起伏还是很大的啊，比赛的偶然性也很多，就是他们的成绩也不是很稳定，每一年的变化也都很大。现在广州队又是一脚直传，拿好球，广州队控制球，上海星星拿到球权，边路，边路，看一看，往中路，往中路带，没有带过去。广州队，广州队控好球，在边路策动进攻，看一看如何打破平衡。这个球又有一些失误。所以啊，因为他们那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有犯规，咱们第一助理已经摇旗提示咱们裁判员，应该是上海新星的犯规。广州队获得了前场自界任意球机会，看看这个球如何踢罚。禁区里边第一点被上海队球员顶到，应该是19号小球员将球抛开出了底线，是广州队的角球。19号全场比赛表现非常积极，看一看广州队的这次角球，滑向禁区，直接踢出禁区，防守队员看一看，继续策动，成功传球，好球，头球攻门，守门员反应神速，把球扑出。这个球头球攻门攻得非常精彩啊，守门员一号守门员防得也非常漂亮。大家看一看，三个点包抄到位，长传球，九号一共4名队员在前面包抄，9号头球攻门啊，球被守门员快速反应扑出了边线。现在中场拿球，43号还是利用自己的身体，没有带过去。上海队球应该是碰到了广州队球员的腿上，边路这球没拿好啊，50号小球员那个动作啊还是有点糙，他的技术水平还得需要加强啊。刚刚有2次到3次的机会啊，都是因为第一脚触球没有控制好啊，丧失机会。看一看这一次左脚传中，广州队球顶出底线，上海康城。

信兴获得了角球机会。上海康城先行角球。这个年龄段比赛啊，他们成绩也不能单看一场比赛啊，就能判断出哪支球队更好啊、还是看他的未来。看看这个球，头球攻门，六号上海康城新星六号头球攻门，球直接顶出了横梁。看一看这个点，这个点抢到了。刚刚广州队的防守队员没有形成夹击防守啊，六号球员获得了一次头球攻门的机会，但是很可惜球高出了门楣。现在广州队球门球，守门员大脚开出，中场展开激烈逼抢，就是把球挑高。上海新星想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啊来控制球权。在身高方面，上海新星还是比较占优势的。看一看连续的投球，无奈广州队犯规了。现在教练员双手摊开表示很无奈。看一看刚跳向26号，吹罚了犯规，这是一个后场的一球。刚刚教练员质疑好像是利用有利原则，这个球不应该吹回来啊，我们已经在进攻了，也拿到球权了，所以教练员很无奈地摊开双手。广州队控制球，直传找自己队员，球被破坏掉。现在是广州优势三，前场直接外球，快角球抓紧分出来啊，视野还是比较开阔的，发现了自己左路上有进攻队员。看一看现在有四名进攻队员，是前场。看一看如何转移球，现在进攻的时候广州队的整体阵型还是不错的啊，每个点上都有自己的球员。球权给到了上海，广州队的主教练也在大声呼唤啊，提醒自己的队员。现在场上比分1-1，比赛来到了第67分钟。那么双方队伍在此轮之前，广州队积9分，上海康城新星积8分。那么如果这次比赛，大家看一看，看一看比赛，六号，哎呀，没问题，没问题，起来，没问题。刚刚的这六号的脚射门，啊，防守队员空了，这球踢漏了，但是六号也没有调整好自己的节奏。啊，仓促的踢脚，球直接踢出了底线。广州队球门球发出，现在广州队的球，现在比赛的常规时间来到了下半场。现在整场比赛已经进行了69分钟，啊，距离比赛的常规时间还有不到1分钟。看一看咱们裁判员下半场给补时多少。上海新星拿球，一脚直塞，没有塞成，继续组织进攻。26号突破，这个球，看一看这个球，啊，球已。

已经先出现啊，球门球，看一看现在守门员、裁判员正在看表，但是还没有补给补时的手势。还有最后不到半分钟的时间，看一看我们的裁判员，现在四罐已经拿好了，应该是补时两分钟，下半时补时两分钟。补时两分，现在上海康城新星对阵广州 U13， 比赛还在继续进行啊，现在场上比分还是1-1，两粒进球均来自于上半场，下半场双方还没有任何建树。现在比赛已经来到了上庭补时阶段，距离全场比赛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双方队员一定要克服自己体能上的消耗，一定要克服住啊，注意力集中啊，在确保自己球门不失的情况下争取破门得分。还有一分多一点，好，一分钟左右的时间，看一看这个球广州队如何防守。双方队员注意力一定要集中，不要在最后的阶段角球，角球啊，还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不到一分钟时间，现在上海康城新星获得了角球的机会，看一看上海康城新星能不能把握住这次角球，这也是为数不多的几次进攻机会了，也希望上海队小球员能够把握住，看一看这个角球如何罚。好，禁区内站了四名队员，好，球到后点，广州队将球顶出来，注意手上不要有动作，就近逼抢，就近逼抢，很好，29号将球踢出界外，现在球权还在上海队手里，控制住球，转身还是要利用个人能力进行突破。30号传中，头球破坏掉，现在时间已经到了，下面稍事休息啊，调边，双方队员就得来到残酷的点球大战啊，比赛踢到点球啊，双方队员都已经很尽力了，小球员们整场比赛朝气蓬勃，积极拼抢啊，经过常规赛啊，常规赛的比赛，双方战成了1-1平，马上就要进行点球大战。现在双方的教练员把球员叫到场边补水，然后布置击球的顺序。上海星星守门员教练啊，也在跟他说些啥。昨天的比赛，上海星星就是在最后时刻换上了1号守门员，那么在扑救当中，第二个、第三个点球都被他成功地扑出，最后上海星星点球决胜，啊，胜了郑州。啊，这场比赛又是下半时，咱们教练员又把1号替换上场，看一看今天1号的表现能不能像昨天一样可圈可点。昨天1号小球员成功扑了对方的两粒点球，最后经过10轮的点球大战，上海新星8-7胜出，广州队守门员31号守门员现在已经写

演完鞭，看一看有哪个队最先出发。一号门将，看一看上海信星。

广州队没有替换，还是咱们首发的门将郭一奇，郭一奇在场上。现在双方球员已经走到了中圈，看一看，应该是广州队首先主罚第一轮的第一个点球。上海队幸运星一号，看一看一号门将今天能不能有精彩的表现。好，39号广州球员点球第一轮第一个主罚点球的是广州 U13。看一看这个球，球打高了，广州队的队长，广州的队长39号后卫胡乐轩一脚射门，球直接打偏了。看一看这球，很可惜啊，他也追求角度了。第一轮发球，广州队队员把点球踢失。看一看，现在是上海幸运星36号球员后卫李同庆主罚点球。大家看一看这个球，改变节奏，虽然判断对了方向，但是36号李同庆一脚势大力沉的射门啊，将球踢进网窝。现在第一轮罚球结束，上海幸运星1-0暂时领先。变换节奏，小攻啊，非常自信。36号李同胜射门球进。现在第二轮发球，广州队发球，球应声误网。5号石洪斌也是来自广州 U13的一名后卫队员，5号石洪斌将球罚进。现在上海幸运星第二轮罚球的队员已经走到了球前，那么主罚点球的是来自于中场的30号球员兰穆达。看一看兰穆达的表现，太可惜了。30号兰穆达球踢得有点正，守门员也判断了方向，手也触到了球，但是很可惜没有扑出。现在上海幸运星第二轮罚球也命中，现在2-1暂时领先。上海幸运星2-1暂时领先于广州 U13。 现在广州 U13 主罚队员是8号中场张玉琪，张玉琪射门漂亮，又是1号上海幸运星的门将小幸运星又一次将球扑出。看来这名小球员昨天是在最后时刻上场扑出了2粒点球，今天又有良好的发挥，又扑出了刚刚8号张玉琪一脚射门。现在上海幸运星6号后卫宋成主罚点球，第三轮6号宋成助跑射门，球成功的骗过了守门员，打入了右边的死角。三轮过后，上海幸运星3罚全中，以3-1领先于广州 U13。看一看广州队的15号球员卓维玉，15号，这是一名来自中场的球员。好，15号准备主罚，看一看幸运星守门员能不能再次幸运，成功骗过守门员。

0: 十五号小球员还是比较稳重。看一看上海新星这轮主罚球员，如果这个球踢进的话，那么四轮就可以决出胜负了。看一看是不是五十号球员，哎呀，五十号是洪子阳，来自于中场的一名球员。五十号放松心态，看一看这个球，大家看一看能不能踢进射门。哎呀，太可惜了，太想进了，这球发力有点变形了。五十号球员在前场拿球的第一脚出球，也是有两次机会没有把握到。看一看第五轮，看一看第五轮发球，五十号球直接高出了门梁，也比较懊恼。不过没关系啊，啊，足球是圆的，没有关系啊，出现意外是很正常的。现在看一看咱们广州队的小球员，四十一号，好球，比赛结束。看一看我们上海队，上海新星足球队的一号替补门将，今天又一次做出精彩的扑救，两次将对方的点球扑出，两次将对方点球扑出。四十一号主罚队员啊，吴月灿，这个球打得有点正啊，教练也长舒了一口气。看看我们新星的小星星啊，继续延续了上一场的精彩表现，本场比赛点球决胜中又成功的了扑住了对方的两粒点球。
1: 好，现在呢双方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我们看在下半场其实双方并没有取得进球，比分的依然是维持在这个1-1哈，最终是通过点球大战上海队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怎么看下半场所表现这种势均力敌的感觉？
2: 我觉得应该双方应该把上半场这种积极的态度，这种主动的这种积极的拼抢应该延续到了下半场，也说明第一，双方确实在从比赛的这场比赛来看，应该双方的实力确实是
1: 相当的
2: 势均力敌的，所以呢双方而且在这个防守的主动性、积极性，包括这种侵略性啊，做得还是不错的，所以呢包括进攻当中还是我们说都比较注重脚下的这种地面的传接配合啊，双方也通过一些突破呀、配合呀，也创造了一些射门的机会。但是我觉着，还是在快速这种转换对抗当中，还是传接球的失误比较多。包括在最后临门一脚这种，就是在转换当中，尤其这种决策和传球的能力还需要提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下半场在双方也没有再次扩大比分，没有再次进球，所以我觉得应该说这个比分还是比较合理的。当然通过点球大战更多的考验队员的就是心理和技术啊，包括体能都各方面都有，所以呢我觉得整个下半场来说也是比较激烈的啊，还是转换各方面还是比较快的啊。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双方下半场的表现来做一下具体的解析。我们先来看一下下半场的第一个比赛片段。
2: 那这是上海队的进攻，看广州队的这种由守转攻，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下半场广州很好的一次得分的机会，
1: 对，
2: 由守转攻，但是说所以这也是暴露了这个上海队的防守，就是在由攻转守当中出现了一些很大的问题，所以呢就是说因为这场比赛的双方的这个转换还是比较快的，而且很坚决，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在由我们讲的原来由守转攻比较多，怎么能够突破，所以但是你看上一队的由攻转守，这也是下半场就是给对方为数不多的一个机会

0: 差点破门得分的机会。所以我们也结合视频去分析一下，在我们由攻转守当中应该注意哪些防守原则和方法。
1: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技术分析视频。
0: 那先是上海的一个进攻，广州队破坏以后，对吧，前锋很聪明拿球，然后直接一脚球向前传啊，所以就是说整个说明广州队的这个一个个人能力、技术能力，包括由守转攻的这种意识还是比较强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个前场队员拿球以后回做，包括再次的传球都是很清晰而且很坚决。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上一队呢在一开始的时候也进行了中场的这种快速的逼抢，那么到了后场我们可以看到，对吧，这个一号我们看到一二两个红色队员，这第一个队员他的这种盲目的跳起的上抢，对吧，所以呢对方停好球以后盲目的这种上抢其实很轻易就把它过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说作为中卫的防守原则，对吧，第一是能够争抢到第一点去破坏，这是第一原则。当没有机会的时候我一定是逼抢，不要让对方转身，不要让对方向前传球，和或者像这种中卫的时候不要让，至少不让对方向前再带球，向前带球突破。所以这种盲目的上抢，所以一会儿你和我们可以看到一下造成了对方变成了一个二打一的局面，对吧，然后包括对方那个一号拿球以后，这二号前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区域啊，很好的一个空档。所以我们可以往下看，一旦他传过来了就形成一种单刀，对吧，但是这个队员呢自己确实可能也自信心比较足，然后再带球，所以被回追的防守队员破坏了。如果这个队员更清晰一些，进攻队员我们刚才讲了，如果他第二停得挺好，仍能够观察到队友的位置把球传过来，那可能就直接有更好的一次单刀破门的机会了。
1: 对啊，或者是自己跑得再快一点点。
0: 对，所以我们就反观说上海的这个防守，就是中后卫的防守的原则一定不要过于盲目。因为你毕竟是守门员身前的最后一道防线，对吧，所以我们说宁可战术犯规都不能让他突破，不能让他过你啊，这是一个防守的原则。
1: 对，因为当时的这个防守的那个位置呢还是在禁区外嘛。
0: 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如果一旦其实形成了以多打少，是可以采用战术犯规的。那当然了，如果我们在之前如果避免了这一，因为其实我们当时有两个后卫的，其实完全可以避免让对方以多打少的。只是这个中卫有点盲目的这种上抢，一下制造成了这种局面。那么包括第二个防守队员，你看他直接让这个前锋，我刚才讲了，对吧，第一个防守队员他是比较盲目的去这个上抢，那么第二个防守队员他让他很轻易的拿球转身直接突破他了啊，所以这个两个中卫就是防守还是这个有点盲目啊，这个防守原则没有把握好。
1: 就是其实每个位置都有自己的这个原则，特别是作为防守队员来说。
0: 是的啊。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对吧，这依然是广州队的控球，上海队的控球。你看广州队的墙翻墙以后，那本来是一次很好的反击，但由于这种传球做得不是很好，就再次的变成阵地战来组织进攻。然后你看重新组织进攻，
1: 对，
0: 所以你看就是其实双方下半场我们刚才总结了，还打得互有攻守，还是很激烈的啊，包括射门次数也不少，对吧，但是依然没有扩大比分。我们说有这个把握机会的能力，但其实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尤其是在两队这个势均力敌，所以我们现在讲就是说快在哪儿，其实快就快在转换上，在转换这一刹那啊，比如说快速的拿球，快速的出传球，对吧，但是其实就主要现在很重要一点，我们在训练的主题就是抓转换，
1: 转换，
0: 对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尤其在两

0: 两个队势均力敌，其实阵地战你想创造机会甚至得分是比较难的。当对方有组织好这种防守的情况下，
1: 对，
0: 就在双方的水平差不多的情况下，啊，如果你想破门得分是比较难的。所以我们经常讲什么，一个是利用定位球，一个就是利用转换，就是由守转攻这一刻。
2: 那么在、就是、打时间差，
0: 对，
2: 看谁的反应更快。
0: 对，所以但是在由守转攻当中，你的决策，什么我们之前也讲过，你的无球跑动，你的决策最重要什么，就是你的传球。所以我们一会儿结合视频我们说一下这个传球啊，他这个决策，所以这个时机好不好。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技术分析视频。
0: 对吧，其实你看这上海组织进攻，你看广州，哎，这个抢球非常好，你看快速的向前带球，对吧，其实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在瞬间其实形成了一个三打二，一二三，一二，两个红的，对吧，然后呢他向这个，你看左侧的一个三号，右侧一个二号，其实我们在这时候看他传给谁更好，那三号可能更近于防线，那么二号在快速的，我们可以看到前插，
2: 对，而且离防守队员更远，二号。
0: 那我们说了，那传给二号好不好，可以，没问题，对吧，但是还是说往哪儿传，我们之前也讲过传球，我们传球这首先你的决策，向前传球传给二号，这个决策是好的，
2: 对，
0: 对吧，包括现在有人逼抢，二号快速带球，这个时机好不好，能不能再等一下，等他再往前跑跑，对吧，第三个往哪传，还是往哪传，那么传球就是说了传球的准确性，传球的球速力度，
2: 传脚下还是传
0: 身前，对吧，然后往哪传，这个准确性，
2: 身前其实我们就可以通俗理解为传位置，对吧，传线路，
0: 传他跑动的线路，
2: 跑
0: 动的线路，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经常说，就是说这个传，我们想纵是说向前传，对吧，像您刚才说的特别正确，是往他跑动的路线传，他跑到那儿能接到球，而不是说这个让他去追这个球，这是两个概念。
2: 对，是啊，
0: 是不是这是两个概念，对不对，
2: 两个，
0: 哎，我往这个路线，你传到我路线上，我就可以拿到球，
2: 对，
0: 但不是说你往前传我去追这个球，这是两个概念。
2: 你传球的目的是让你队
0: 友能接到，
2: 而且是很舒服的接到球，
0: 对，是他在快速的奔跑当中能够舒服的接到球，
2: 对，
0: 对吧，是这个传球是这个目的。所以我们再看这个球，对吧，他传球的传的好不好，
2: 他确实给二号传了，
0: 他是现在是什么，他是在去追球，
2: 对，传大了，是算传大了，
0: 对，哎，就是
2: 用力过猛了，
0: 对，就是第一，就是他不是传在，我们说了不是传在了他跑动路线上，
2: 就路线不对，
0: 哎，
2: 就不准确，或者
0: 对，他现在是在冲前跑，变成了什么，最后他去追那球，
2: 那他鞋子也跟着往这边追了，
0: 对，是这样吧，我们从这个场景看，
2: 对，
0: 如果传到他跑动路线上，他拿球完全就可以直接奔球门了，最后变成他跑着跑着去追那球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看这个瞬间就变成什么了，一打三了
2: 啊，
0: 刚才我们还是三打二，
2: 一下就被围堵了，
0: 所以呢就从一种很好的由守转攻变成了什么，就因为这个传球的准确性和力度，
2: 对，
0: 啊，我们再往下看一下这个局，我们看到已经变成刚才以多打少，现在变成一对三了，然后又重新变成了，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进攻的您看最起码防守的已经有六个人回到了自己的位置，是吧，所以这时候又变成一个什么四打五了，对吧，刚才我们可以看到从三打二变成了一打三，现在变成四打五，就是无论从人数上也没有优势了，但是而且从这个什么，从这个整个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球已经离球门越来越远了。
2: 对，
0: 等于重新，
2: 他重新组织了，开始、
0: 变成、
2: 对，
0: 就变成又变成一个阵地战。
2: 对，
0: 所以往下看，所以他通过阵地战突破传中，最后完成射门，对吧？就完全就没有刚才的这种机会更好，最后通过一脚远射完成了这次进攻。
2: 对。
0: 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其实在这个青少年当中训练当中，尤其是在传接球当中，我们为什么一定在不断的强调这一点，其实这些很多就是一个细节，

0: 所以就刚才我们一解读，可能您就更加清晰，对吧？是往它传球跑动路线传。我们好多说向他前面传，我们就往他前面传，最后变成他追球了。
1: 追球，嗯。
0: 但所以很多就是说传大了，触底线了，传出边线了，然后变成一种追球了。我在追那个球，就错失了很多的一些机会好，或者更好的空当也好，更好的进攻机会也好，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概念上的问题，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传球，他跑动，你往前往他的前传，他就去追。其实这是完全不对的，
1: 因为你一去追，等于你就延缓了你的进攻节奏。
0: 对，因为什么？你追求了，变成是被动的了。
1: 对，
0: 对吧？其实是我是主动，你给我球，应该我持球以后我是主动方。
1: 嗯，对。
0: 但是现在变成是我是被动的了，我接球变成被动的去追那个球了，而不是说这个主动的去接球，是变成被动的去追球。这就是两个理念。那怎么这个是最重要什么？就是传球人。啊，所以这个往往也是就是细节，细节是很重要的。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你看，这是广州队的角球，然后出来以后，二次的进攻。你看这个广州队险些破门。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我们分析什么，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我在二次的这种定位球防守当中啊，其实这个广州队第一次在第一次进攻当中是上海队的这个防守做的是很好的，那么在二次进攻当中反而给了广州队差点一得分的机会。
1: 对，
0: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会儿我们可以通过视频看到，对吧？就是第一个就是他想造越位，就是首先就是不统一，
1: 嗯，
0: 对吧？其实造越位是一个很好的防守手段，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造越位是需要怎么说？就是需要你的整体的战术意识要强，而且尤其是什么，思想要统一，思想统一，你的行动才能统一，对吧？我们几个人，这是不是靠一个人去造越位的？
1: 对。
0: 对吧？是大家一起。那么，所以我们一会儿结合这个视频，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防守问题出现在哪。
1: 嗯，好，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技术分析视频。
0: 你看第一次防守，上一队做得很好啊，前点给破坏了。那么再次出来以后，你看广州队险些进球。对吧？我们一会儿看慢镜头，从另一个角度看更加清晰。
1: 嗯，
0: 我们看这个慢镜头，你看当对方，对吧？我们说首先什么叫越位，对吧？越位，你看就是在他这个出球一刹那，对吧？你越位是超越了他倒数第二个防守队员，对吧？你的躯干超过了倒数第二防守队员就是越位。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倒数第二队员，我们标了一个防守的倒数第二队员就是红一，对吧？所以我们又画一条线。就是他倒数第三个球员，整个这个第三个球员都是在这条红线上，那么说明什么？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了，造越位是很好的这种防守手段，但是呢，你思想要统一，行动要统一，就是说不能几个人压出去，或者一个人也压出去，对吧？其实这个时候其他队员都不错，都已经压出，都已经往向外压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红衣拖在了这个后边，对吧？一下。造成了我们可以看到二三四五号都处在不越位的位置上，
1: 是
0: 对方同有四名进攻队员都不越位了，只有六号是在越位的位置啊，所以这就造成什么，就是说你的行动不统一啊，所以当对方传上来以后，这有四名进攻队员都不处在越位位置，所以这球是非常危险的啊，他用头球攻门是可以的，如果这个队员他要知道他要冷静一点，他完全可以停下来再去面对守门员去完成射门，对吧？往下看，对吧？如果这个队员可以非常冷静的，对吧？他不用投，他把球停下来都可以完成射门啊，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阶段 U13 这个阶段，就我们说的，他可能他可能在八人制我看很少有造越位这种行为，
1: 嗯，对，
0: 对吧？八人制很少，他也有越位，但是他这种行为很少，主动的去造越位行为很少，
1: 嗯。
0: 那么到了十一人制，那是防守的一个重要的手段之一， 那我们过渡到十一人制以后，对于 U 十三的这些青少年球员来说，那赵越卫最怕的一个就是什么？行动不统一。那么怎么才能行动统一？第一是思想要统一，就是我们都有这个行为，那可能就是平时我教练员我练过，在什么场景下我们去遭越位。第二个叫什么？呼应。我们刚才说防守要积极的呼应，不能我一人去遭越位，我一呼应可能有一个队长或者有一个中后卫呼应，那大家这时候哦，思想统一了，要干这事儿，要遭越位了，好，我们的统一行动，一起往上压，在一个水平线上啊，我们就去采用这种防守手段，啊，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比较，就是看得很清楚、很经典的一个例子，所以就是也给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分析，然后讲一下这个防守越位、造越位。
1: 嗯，那袁指导，我们看今天这场比赛呢，双方在上半场这个进球都非常非常的快哈，
0: 嗯，
1: 特别是上海队呢，一开始就因为乌龙球，自己的乌龙球造成落后，
0: 嗯，
1: 但是我们看他们这个队员其实心态各个方面并没有表现特别急躁，调整的还是很快的，
0: 嗯，
1: 然后呢就迅速也取得了进球，然后扳平了比分，嗯，所以这种心态的调整日常怎么去练？
0: 我觉得这种训练一个是我觉得出于这个队员可能对于自己的这种自信心啊，虽然我肯定快丢球了，但是我相信我的实力啊，这种一种实力的体现，对吧？我相信自己实力，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教练员肯定会在场边给予一些鼓励，啊，虽然很知道没关系，啊，对吧？就是我们放平心态，我们再给打回来，对吧？就是教练员的鼓励，然后包括球员的自信，啊，这是很重要的。再加上这个，可能他因为毕竟失球比较早嘛，所以他认为就是时间还很长嘛，那你跟就是最后两三分钟失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心态变化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过早的失球呢可能会对一些球队有影响，但可能对一些具备一定实力的球队，然后包括可能这些这个包括他这些可能心态比较好的球队啊，所以可能影响并不大。
1: 嗯
0: 啊，所以从上海队的这种表现来说，我看出就是还是比较有自信的，而且通过一些战术的调整，通过前场的这种积极的拼抢，所以很快的就把握了一次机会，扳平了比分。
1: 当有乌龙球出现的时候，像你们作为场上的这种队员，当初您在这个踢球的时候，如果有了像乌龙球这种问题情况出现的话，大家一般是什么样的这种心态？就首先的应急的反应是不是还是就是后悔啊？是有点，
0: 就是第一下肯定还是比较失落，毕竟是自己踢进去的嘛。我觉得第二是肯定要对这个乌龙球的这个球员一定给予马上的这安抚。
1: 嗯。
0: 对吧？因为毕竟我们知道他肯定不是故意的，
1: 对，
0: 我们要把握这一点，肯定是首先他不是有意的，所以他的心情可能比我们还失落。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就是团结的球队来讲，对吧？就是这个时候，第一，我觉得失落不是只是那一刹那丢分了，
1: 嗯，
0: 但我觉得更多的是首先要鼓励、安抚，就是这个踢进乌龙球的这个球员。我觉得第二就是说，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后面的比赛，这是很重要的。
1: 嗯，那其实就是乌龙球它只是作为一个例子，那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们日常在训练当中一定去要锻炼和培养孩子们在这个落后的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去进行积极的这种心态的调整，包括这种技战术的这种应对，对不对？
0: 是这样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袁威指导帮我们对这场比赛做了具体的解析，在这里也要再次感谢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B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好了，有关这场比赛我们就看到这里了，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今天的绿茵青春。绿茵场上的每一次精准传球，舞台上的每一个和谐音符，都在诉说着同一个真理：团队中一个都不能少。足球小将的胜利需要十一颗心同频共振，阿卡贝拉的完美和声需要每个声部丝丝入扣，主唱的高音，后卫的防守，少了谁，舞台都会黯然，赛场都会失序。他们用汗水告诉我们，真正的团队从不是明星的独舞，而是让每个我汇聚成我们的艺术。本期的足球梦工厂，让我们看一看少年们如何用足球与歌声谱写一个都不能少的成长诗篇。
2: 上一期我们跟随来自新疆的少年足球队跨越千山万水，只为守住心中的那份热爱。
3: 加油加油！
2: 本期节目聚焦2025贝贝杯青少年足球赛事大开幕，将有两支特别的队伍登场，一支是在绿茵场上并肩作战的足球小将，一支是用纯净童声为赛事助阵的阿卡贝拉童声乐团。足球需要传球的默契，歌声需要声部的配合，无论赛场还是舞台，团结协作才是胜利的真谛。作为贝贝杯的发起人之一，多年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不仅为少年们搭建了拼搏的赛场，也为所有孩子创造了共同成长、彼此成就的机会。
4: 我觉得贝贝杯教会了我们从小要坚持不懈地追求某个热爱的事情，
5: 要坚毅吧。
6: 教会了我努力拼搏不放弃，
7: 感觉努力吧就会有收获。
2: 在这场盛会上，我们用行动诠释团结协作、互帮互助，一个都不能少。
8: 不同的声音汇聚成一首美妙的音乐。
9: 您现在收看的是第26届贝贝杯青少年足球赛，这边又是前场的抢断，这边杜毅没有越位，孙浩宇打漂亮，
8: 默契的配合终能有一粒精彩的进球，团队协作，默契配合，
10: 加油加油！
8: 故事就先从正在北京排练的宋庆龄和平天使艺术团阿卡贝拉童声乐团开始了。
11: 阿卡什么最重要？谁能告诉我？唱吗？配合最重要，但是我现在看不到配合，每个人都在专注于自己的事情。
12: 我觉得教学要稳当，因为我本身对所有的作品和舞台的呈现是精益求精的这样一个态度。
11: 主唱没声音，
13: 没放开，
11: 四声部不会唱，
14: 谱子没有背完，
11: 所有小朋友张嘴，可以吗？
13: 大家都没有认识到参加贝贝杯的开幕式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1: 我们现在距离演出只剩下6天。阿卡贝拉这么重要一个需要团队配合的一个项目，我们所有的孩子咱们都要整整齐齐的一起出现在舞台上，一个都不能少。
12: 我不想放弃每一个孩子，所以我其实对他们特别凶，就是在话语上其实我经常会训他，有些时候发完火之后我都会特别后悔，我在想可能我是不是换一种方式会更好。
11: 你知道什么是阿卡贝拉吗？莲子，
15: 舞伴奏无指挥的合唱。
11: 那当你们发现你们在台上没有指挥，但是你又需要团队配合的时候，声部长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就来先请每一个声部的声部长来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来看看到底这一句应该怎么唱。
13: 少年啊，多骄傲。
16: 我叫李一瑶，今年12岁。
17: 我是一个肤色比较黑的声部长，也是学校足球队的队长。
13: 我足球大概是从小学开始学的。足球阿卡贝拉他们联系最重要的就是配合性。其实这一首曲子对我们每个声部来说都特别公平，因为其实每个声部都有主旋律，我们共同组成了这支阿卡团的队伍，所以我们一个都不能少。
2: 张家港的高铁上，呼呼大睡的，哇哇大哭的，做手工的，吃零食的，写作业的，当然还有焦虑的声部长们。
13: 对，第一次出京，要是弄不好就完蛋了。咱到时候就分声部教吧。
15: 对，
13: 因为人数也比较平均。然后这个男生就是交给郑明来带。
14: 感觉不太行，感觉我们声部的人没有把这个当得非常重要。现在有点担心我们声部的队员到演出的时候有可能会掉链子。
2: 张家港站到了，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18: 孩子们，我们现在到哪儿了？
10: 张家港，
18: 我们现在就要上车了。一声部先上，1、2、3、4，四个声部长坐在声部的前方的位置，好不好？来，现在上。
12: 其实这个社团一直有一个传帮带，让好的孩子去带。

0: 刚进团的新的小朋友。
1: 开始，从第二排开始。
0: 我看现在天已经特别晚了，你们有没有觉得特别累？
2: 没有。
0: 那我们一起来练习一遍怎么样？好不好？
2: 好。
0: 我准备，一、二、三。
3: 少年啊，多骄傲，未来啊，无限好。
4: 这次我们在车上合的话，我们的音色都很好，然后状态也很好。
5: 就是觉得很神奇的体验，车上的拢音和在别的地方拢音不一样，然后就特别好玩。
6: 我在团里应该是一个大姐姐的一个工作，带领着弟弟妹妹啊，互相配合，然后更加了解彼此。因为现在时间很紧迫，然后场地也未知，所以我现在就会有很多的担心。
7: 生物长呢，我有责任去教好所有的小朋友，
8: 监督我的队员，能让他们更好的和其他生物的队员进行配合，才能更完美的完成这场演出。有很多不同地区的团队来进行开幕式演出和参加比赛，
4: 大家演出非常震撼，技术好，有实力，
5: 就是觉得气势上已经输了。
9: 初见舞台，孩子们眼中却不见兴奋，只有忐忑。
1: 我们是在那个台子上演吗？就是那个台子，应该是。
5: 特别震惊，我以为那个场地可能就只有一点点大小。
10: 老师，我们阿卡贝拉这个节目是不是要走一遍？抓紧时间。
11: 咱们阿卡贝拉的节目的孩子们，咱们是上这个舞台啊。
4: 非常大，让我感觉我们唱的必须要大声一些。整个足球场也挺大的，观众也听不清。
12: 加油吧，加油，
13: 加油。
12: 其实咱只要不做错动作，其他都可以。
13: 对，这
7: 动作的那什么比较重要。
11: 阿卡的孩子准备，
14: 三、二、一，上场！
0: 啪啪啪啪啪！我觉得这次对他们最大的考验是一个环境的考验，他们没有经历过户外。
4: 情绪特别消极，感觉我们之间会有一些差距，因为团里每个人的表现都影响着节目效果。
5: 在众多表演就是给我们很多压力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要做得特别好，一个人都不能少。
8: 不管跑得多累有多热，都要去努力达到自己最好的一面，不能辜负整个团的期待。
9: 内心忐忑的不只是阿卡贝拉童声乐团，另一支队伍也在赛前的准备中为培养默契全力以赴。
15: 内切，左脚打门，
16: 大门
15: 果然
16: 穿过了门将，
15: 小角度
16: 漂亮的进球。
15: 左浩宇又是左脚
16: 打门，不对呀！
17: 徐晃
15: 速度很快，
16: 徐晃打门
15: 漂亮。
16: 这边又是前场的抢断，
15: 进攻还没结束，哎呦漂亮！
16: 张家港，对对对，这就是团队。
18: 从小参加贝贝杯，长大要捧世界杯。我叫戴少杰，是这次贝贝队的主教练。贝贝队2019年是冠军，2023年是季军，所以我们这次贝贝队还是压力蛮大的。
19: 哎，接球能不能不要老看那一边？睡醒了没有？你动作快一点好吗？哎，你拿球也得过来跟同伴打配合呀。哎，你传完球干什么？传完球干什么？你搞得清楚自己要干嘛吗？你在转什么东西？你在转什么？
18: 足球和阿卡贝拉是一样的，阿卡贝拉里面有高声部、低声部，然后球队里面有前锋、中场、后卫，要通过一个默契的配合吧，一个位置或者是某个人，去单打独斗，那肯定是不行的。
19: 自己每个人是什么特点，自己同伴是什么特点，自己要清楚、要了解。场上这么多位置，你有中后卫，有那个后腰，有边前，有前锋的，你拿着球在那边带来带去的，影响整个队伍的节奏。多去找自己同伴去配合，多去讲话，多去提醒，是吧？多沟通，别老是自己干自己的，明白不明白？
18: 足球是一个需要默契配合的运动，比如说，我们的边锋，每一个球中场拿到球以后，不每一个转移他都要努力的去跑，然后防守还得再跑回来。所以说，你不要看他在边上站着，但其实他是队里面跑的最多，也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0: 这个正在带球过人，穿着七号球衣的就是我。我叫庄明浩，今年12岁。当时的时候，我爸爸带着我观看比赛，然后我觉得踢球也挺有意思的，我爸爸就带着我去踢球了。我以前踢前锋，现在在贝贝队踢边锋。进攻的时候我要顶上去，防守的时候要收回来，所以说挺辛苦的。因为队友的每一次传球都可能形成一次进攻，所以每一个球我都需要全力以赴。
1: 你上去的时候看到周明浩在后面没？没看到，那你在打中卫干嘛的？
0: 我觉得足球是一个团体运动，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取得胜利的一个运动。
2: 你觉得团队里谁最重要？
0: 我觉得守门员、
3: 前锋、
4: 后卫、
5: 边锋、
6: 中场
7: 都重要。
0: 每个人在团队中都有自己的作用，缺了谁都不行。
8: 开幕式的号角已经吹响，舞台与赛场的灯光同时点亮，两支队伍能否绽放出团结协作的完美高光？答案就在这一刻。
9: 今晚我们又一次相聚在贝贝足球的摇篮，美丽的张家港市凤凰镇，共同见证2025年第26届贝贝杯青少年足球赛开幕的盛况。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舞台，在充满力量与活力的贝贝足球特色表演中，感受足球与青春的碰撞，聆听新时代青少年逐梦前行的铿锵足音。

0: 当悠扬的歌声在球场上响起，世界安静了。此刻，他们不再是各自独立的音符，而是交织成了一首和谐之歌。
1: 快乐多美妙！
0: 伴随着和谐的歌声，团结的力量在两支队伍之间相互传递。
2: 一二三，
3: 加油！
0: 在这片象征团结和勇气的绿茵场上，贝贝队的每一次传球，每一次默契的配合，都是对我们大于我最生动的诠释。

0: 每个人都是100分，他们做的都比原来的自己要更好。
1: 今天的成功，我觉得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少了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完成。
2: 只有大家团结一心，这个团才会越来越好。
3: 我们一个都没有少，而且我相信以后一个也都不会少。
4: 仔细听，这首成长之歌真的没有伴奏。当16支队伍的梦想在这里交织，当千万人的守护在这里汇聚，我们见证的不仅是一场赛事，而是整个社会在用爱意进行的共鸣乐章。孩子们，向前奔跑吧，大声唱吧，为了让热爱的小种子永远闪耀，我们一个都不能少。
5: 乐在脚下，聚力全开，乐聚足球点

0: 我叫张思杰，今年28岁。我出生在一个相亲相爱的四口之家，我有个时髦而漂亮的妈妈，她是我们家的大公主，我是小公主。但是属于我们一家四口的美好回忆，现在也只能在照片中回忆一下。我的妈妈已经很久没有笑过了。今天我带着爸爸和妈妈一起来到了北京，希望帮妈妈找回曾经的欢笑，也重新找回属于我们一家的幸福。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位妹妹请坐。从哪儿来啊？我们怎么称呼你啊？
2: 大家好，我叫张思杰，我今年28岁，来自深圳。
1: 那你今天来是要找？
2: 找我的弟弟。
1: 找弟弟？
2: 照片上的这个小孩就是我的弟弟，我也带上了我爸和我妈一起找我弟弟。我弟弟跟我们失散了22年，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妈妈是一个大公主，那时候她什么都不会做，她只会拍照片。妈妈很漂亮，皮肤很白，鼻子高高的，大家都很喜欢她。在村子里面喜欢妈妈的人也很多，当时也包括我爸爸。那么多人当中，爸爸的条件不算最好的。我是后来从妈妈的口中听到，当时是这样的，妈妈就说很喜欢军人，觉得军人英姿飒爽，爸爸就没告诉我妈妈，就背着我妈就是跑去当兵了。那个时候给了妈妈很大的印象，就是哎，这个男生好帅，那个人就是我爸爸，就这样子就打动了妈妈的心。爸爸知道妈妈喜欢拍照片，然后攒了一年的钱去给妈妈买了一个相机，当时把妈妈给高兴坏了。以后我们家里的这些照片啊、合影啊，都是当时爸爸给妈妈买的那一个相机给我们拍出来的。
1: 一家四口，你是姐姐，
2: 还有一个是弟弟，
1: 很幸福吧？
2: 对，很幸福。我叫思杰，然后弟弟叫思康。然后妈妈说因为杰才能康，所以我们俩的姐弟名字是有关联的。弟弟在我心中就是很可爱，长得很白净，笑起来的时候就是嘴角这里有两个米窝。我们姐弟俩都是肉嘟嘟的，我们俩如果走在路上的话就回头率很高嘛，特别让人家羡慕。有一次，那是一个大冬天的早上嘛，然后很冷，然后妈妈就出门把豆花买回来之后，就拿了一碗给我，我接过妈妈的豆花，然后妈妈这个时候就放下她自己手中那碗豆花，然后把弟弟抱起来，拿那个被子裹住弟弟，左手端起那个豆花，一口一口的喂弟弟。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1: 特嫉妒，
2: 对，特别嫉妒，我就说妈妈怎么可以这样，我也很想在妈妈的怀里面一口一口的给我喂。但是后来有一些事情也改变了我当时嫉妒弟弟的这种想法。弟弟就突然就跑过来就叫着我说，姐姐姐姐，

0: 邻居家给了我一块西瓜，他说我想跟你一起吃，我们就掰成两半
1: 掰着吃。
0: 对，他就给了一半给我吃。
1: 其实也很关心姐姐啊。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弟弟真好，弟弟不管有什么吃的都会想到姐姐。我有一个弟弟，我就多了一份亲情。我们全家都是特别特别希望能找到弟弟，一家人都在这里守着他，守着这个家，一直在等着他回来。
1: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后来弟弟被拐了。当时家里面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因为那时候爸爸年轻气盛，就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后来就入狱了嘛。
1: 爸爸入狱了？
0: 对。
1: 那个时候你们俩多大？
0: 那个时候我6岁，弟弟就4岁。那个时候对于妈妈来说，这个事情就整个天都塌下来了，因为家里的肩膀没了。这个事情对妈妈打击很大，然后当时的情况也很特殊，然后妈妈就想说带着弟弟去武汉找一下熟人帮忙，说能看能不能帮爸爸申诉。当时妈妈是有朋友介绍工作给妈妈，然后弟弟呢就在家里面跟大伯的儿子一起玩耍。
1: 是走丢了还是被人拐走了？
0: 是听周围菜市场的人说，被一个大概40到50岁左右的人给拐走的。
1: 爸爸先出了事儿，然后妈妈带着弟弟想办法，然后去武汉的时候，紧接着弟弟又出了事儿。
0: 弟弟被拐之后，妈妈也很关心我。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在街上走的时候，街上的人很多，然后妈妈有时候会紧紧地牵着我的手，有时候牵到手心都出汗了。我很想甩开妈妈的手，但是妈妈的手一直就牵着我，她就一直不肯放开我的手。
1: 你觉得是为什么？
0: 因为她很怕我也被人家抢走了，唯一的一个依靠也这样没了，她很担心，所以她紧紧地抓着我，就不愿意松开。有一次，就是她睡觉的时候就在做梦，嘴里面一直说不要把我的四姐也抢走，不要把我的四姐也抢走。大了之后我才知道，那个阶段是她最无助最伤心的时候。
1: 你觉得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之后，本来一个挺幸福的四口之家连续出了2件大事，就剩下你和妈妈两个人了。妈妈成了这个家的主心骨，她变化大吗？
0: 妈妈的变化很大。以前的时候妈妈只知道打扮自己，然后就是给人感觉是会发光的，是很漂亮的，很亮丽的。后来出了这些事情之后，妈妈整个人都变了，她开始没那么容易笑，她只会拿着我们以前的照片在那里一张一张的看，但是她不会再拍照片了。当时下了那个病危通知书，那天我记得外婆收拾行李，就是想要去医院照顾妈妈的时候，我就哭着喊着，我就说，我说外婆，你要带我一起去啊，我好久没见到妈妈了。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妈妈要去洗手间，等到她回来，去到那个洗手台洗手的时候，我站在他的旁边，我看着他洗手的时候，那个阳光透过他手的那一刻，我就简直能看到阳光透过手的那种骨骼的那种清晰，就只剩下皮包骨头的那种形状。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妈妈真的很惨，已经不再是那个公主一样的妈妈了。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很想快点长大，就很想快点早一天长大，然后不要让妈妈那么辛苦。后来身体过了2-3年恢复了一些之后，妈妈决定又出去外面打工了，因为她想让我读多一点书。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要听外公外婆的话，我一个人出去，你一定要好好读书。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妈妈已经不在了。然后我看到枕头底下，妈妈给我塞了20块钱的零花钱。那时候我就一直哭，然后我在想，妈妈很坚强，为了这个家庭一直在一个人承担着这些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希望自己能快一点长大，能帮妈妈一起找到弟弟。
1: 爸爸妈妈跟你一块来了吗？今天
0: 爸爸妈妈来了。嗯，
1: 我们请爸爸妈妈一块上来。
0: 嗯，好
1: 好，来，我们欢迎一下思杰的爸爸妈妈。看不出来，现在爸爸妈妈脸上写满了伤心难过。思杰妈妈，当时你爱人出的这个事儿，还有孩子出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对你打击特别大？
2: 是的，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想，真的像想一死了之。
1: 一死了之。
2: 后来一想到这样不行，如果死了，那世界又没有爸爸在身边，又想到康儿，如果我死了没有机会去找他，我还是选择了坚强去面对这件事情。
1: 你以前像思杰说像个公主一样，所有人都疼你，没干过那些粗活重活，还特别爱美，特别爱照相，突然一下变故了，家里就得靠你去打工挣钱了，适应得了吗？
2: 那要重新开始，什么都要学。那个时候在家里还不会用电饭锅，什么都要从头学起。不过慢慢的熟下来，就是那种喜乐哀乐好像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那一年跟在娘家跟小弟在一起做菜生意，每天深夜11点到市城里面的菜市场，就开车那个小三轮车，路上又不好走，坑坑洼洼的到那。那个时候我身体也不怎么好，90多斤的体重吧，冬天我穿2个棉裤、2斤棉衣、1斤毛衣，还是冷。
3: 记得有一次晚上从菜市场回来，那个时候是凌晨4点多，我坐在小弟开的车上面，那个车的车厢里面有装满了菜，就一点点位置，我就坐在那个最后面，虽然看不见路上的那些肉平不平，但是我隐约感觉到那个车好像要翻，我马上跳下车。由于车的惯性太大，我被狠狠地摔到地上。我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发现那一片都是坟墓。
1: 哎呦！
3: 我腿都吓软了，我真恨不得2步并作3步跑回家。可是那个腿就是迈不开来，我跑啊跑，不知道跑了多久，就看见前面有一些村民，我就跑到他们旁边坐下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才意识到我的头有一点疼，我就下意识地去摸了一下，流了好多血。
2: 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我经常想着这样一句话：当你因为没有截瘫而伤心难过的时候，那你就想一想那些没有脚的人。
3: 还有一次去武汉酒店做洗碗工，因为那个时候工资很低，家里负担大，为了节约开支，我就住在那个房东的顶楼，因为房子很简陋，经常有老鼠。
1: 有老鼠。
3: 记得有一次我那是第去我武汉第3年，我下了几次决心。

0: 采买谁谁在买的一斤米挂在柱子上给老鼠咬破了。
1: 哦，
0: 我一气之下就去外面买了一张

0: 但是没有办法，既然生活这样为难我，我还是要心塞的，心着命，坚强的面对所有的人和事。
1: 这就是为生活所迫。爸爸一直在监狱里，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家里发生了孩子丢失这件事儿的？
2: 1996年，我因为犯了错误去了监狱以后呢，那孩子就在年底1996年10月份的时候就走丢了，一直到了2022年，他就怕我担心，暂时还没告诉我。然后等我判决下来以后，他就告诉我这个消息。当时整个人就觉得我的天都塌下来了，自己这个事情犯了错误，然后会连着他们，啊，连着我的儿子，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所以那个是因为我自己真的是没有了生存下去的勇气了。那个时候从130多斤的一个大壮汉子，到后来瘦的才100零几斤。
1: 哎呦，
2: 我觉得对不起他们。后来呢，我老婆就跟我说，他说你不要去失去信心，他说有这么爱你的妻子，有可爱的女儿，还有儿子，虽然现在已经走丢了，但我们一家还在等着你回来呀，你千万不能没有信心，你一定要有坚强地活下去。然后两个人就互相写信。
3: 我们那时候通信基本上是最少的是一个月有2封信，多的话是一个星期甚至1封信。两个人就是互相的在鼓励，互相的在支持，
2: 互相的鼓励。我老婆在家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难，她从来都不跟我说，包括那次生大病，她病得差不多要死了，轻轻地跟我说我病了一场，现在好了，没事了，只是告诉了医生。
1: 所以老婆其实怕你担心，一直不敢把这些苦难的事告诉你，都是在鼓励你。
2: 对，一直是在鼓励我。然后呢，我就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从一个无期到最后14年我就回来了。出来之后呢，我就这么想，14年了，我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我要努力去工作，努力去赚钱。我就在出来之后，正常上班时间是8、9点，我都是4、5点钟我就起来，哪怕是比人家多做10块钱、20块钱，这就是说我必须要去努力去做，让他们能够过好一点点的日子。每天晚上都要到人家10点钟下班，我都要12点钟，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几年，稍微好了一点点，起码一点让他们就说那个大学毕业了，参加工作了，但是这是不够的。
1: 还有一个儿子没找回来。
2: 对，就是说这个儿子呢，我们是一直在没有放弃。我的儿子如果真的哪一天找回来了，我都会跟他说：“康康，是爸爸对不起你，真的。如果不是爸爸犯了错误，这一家人不会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这一家子是一个很开开心心的一家子，好多人都很羡慕我们这一家子，就是因为我的错，然后让他们受了，让你受了这么多苦，让你妈妈和姐姐也跟着受了这么多累，我真的说是对不起他。
1: 我们都在帮你们，好不好？这家人的这些打击太大了，玉军建老师。
4: 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母亲。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她这个家庭遭受的变故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我觉得她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离不弃的坚强女人的形象。正因为有了她这个不离不弃，他们才能一家三口今天坐在了这里。我们希望他这个不离不弃的精神会使他一家在不久的将来吧，一家四口会甜甜蜜蜜地坐在一起。这是对母亲的报答。

0: 来，三位，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我们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有请。
1: 四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收到了您的求助之后，就立刻进行了线索的梳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张思康是1992年出生的。1996年，在湖北省家附近的一个农贸市场，被一个40多岁的男子强行带走了。那根据您的描述，弟弟思康嘴角长有一对小小的酒窝，小的时候他长过癫痢，但是因为间隔时间太长了，线索也不多，我们只能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全面的寻找。
2: 我先在宝贝回家寻资网上进行帖子比对，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次帖子，我们又立即联系警方为父母进行采血入库。
3: 我们在联系到了张佩轩夫妇后，立即为其进行了采血入库，
4: 并将血样录入全国公安机关 DNA 数据库和打管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并且找出当年案卷卷中进行了线索梳理，并将其信息跟多宗孩子早家的案例进行了比对，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讯问查找。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弟一天没有找回来，我们这个家庭就一天不完整，我们就一直有一个空缺在那里。
1: 每次经常是在梦里梦见他，一梦到他就是拉着他的手，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牵手，请开门。

0: 是
1: 好不好？好不好？阿姨不哭了啊！
2: 见到儿子那一瞬间，这个阿姨一下子全释放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她这么多年哭得最痛快的一次。来，这边妈妈不哭了啊，四姐妈妈不哭了，来。来，给妈妈擦擦。
3: 不哭了。
4: 我不要再哭。
3: 实在不哭了。
2: 七月，跟我们说说思康是在哪儿找着的？
1: 我们经过调查发现，思康最先被拐到的地方是河北邯郸，后来在浙江被找到了。养父养母最早家里面还有从福利院领养他的证明。
5: 陈副局长，根据现在的情况，就你那个养父母啊，他应该不是买主，他是从福利院办正规收养，说明是当年你被拐之后啊，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就流落街头了，然后被人啊送到福利院。我觉得丢孩子的这些家长啊，都应该向这位母亲来学习，等着孩子回来啊，要保重身体，公安机关会尽最大努力，这个孩子总有一天会回来。
2: 思康现在做什么工作啊？
6: 我是在外科医生。
2: 哦，外科医生，哎呀，真好。
1: 很优秀的，很棒的。你跟爸爸妈妈说说吧，自己现在的情况。
6: 过得挺好的，然后也是前几个月那个广东那个警方通知到我，我才知道这个事情，以前一直不知道。我也是在这个寻亲团，然后就是急忙联系他们，然后也是很想尽快的跟他们见面，然后也是让他们放心我还现在还活着，活得挺好。
2: 今天你就带的是，
1: 其实我们呢在跟思康交流的过程当中，告诉了思康妈妈的一些基本情况和家里的情况，然后思康呢就跑遍了整个北京，给妈妈和姐姐带来了一份礼物，看看吧。嗯，
2: 让儿子亲手送给妈妈和姐姐。
6: 这是您的。
1: 这是给妈妈买的一双鞋。
6: 对对，
1: 这边是给姐姐买的一双鞋，因为思康跟我们说，妈妈以前是公主，她觉得公主一定要有一双好鞋，希望自己回来了能让妈妈做回公主。合适吗？
4: 很合适，
7: 我的也好，
4: 很漂亮。
2: 四姐，你和妈妈站起来，来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多漂亮这两双鞋。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

0: 思康，你成家没有？
1: 没有，没有，
0: 还没成家，没事，没事啊。但是这个工作非常的好，我相信在你的努力下，一家人团团圆圆，幸幸福福的。
2: 时隔22年后，我和妈妈穿上了弟弟给挑的新的公主鞋。弟弟还承诺说，以后他会保护我和妈妈，为我们遮风挡雨。在我们全家最困难的时候，是妈妈褪去了公主华丽的外衣，穿上了战甲，坚强地保住了我们的家。弟弟回来后，久违的笑容也回到了妈妈的脸上。因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们有一位世间最漂亮坚强的公主妈妈，我们很幸福。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 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5: 啊，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
7: 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0: 哦，
7: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7: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2: 哦，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1: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

0: 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肥胖。寒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她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3: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棒，
5: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0: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

0: 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原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迪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的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7: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 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

0: 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
1: 嗯，
0: 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
6: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7: 啊，
5: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0: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
2: 嗯，
10: 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2: 嗯，
10: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2: 嗯，
10: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
2: 嗯，
10: 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
2: 嗯，
10: 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2: 嗯，
10: 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

0: 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5: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
1: 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不见不散。

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国选手吉新鹏击败印度尼西亚选手叶成万，实现了我国奥运会羽毛球男子单打金牌零的突破。

0: 2000年9月23日，悉尼奥运会，在含金量最高、最受瞩目的羽毛球男子单打现场，有印尼羽毛球天王之称的叶成万，将中国队最有夺冠可能的两名选手孙俊与夏轩哲先后淘汰。他的士气正盛，他有足够的信心横扫整个战场。然而在决赛现场，一位闯入决赛的中国无名小将，他的打法凶狠，体力充足，拼劲很强，就连当时在场中国记者团都不知道这名小将的名字。在夺冠后进行采访时，记者们只好让他先进行自我介绍，他是谁，在夺冠的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这名震惊世纪的小将就是吉新鹏。在赛后的采访中，吉新鹏很坦诚地说，很简单，我想赢。比赛开始后，在0-1落后的情况下，让叶成万在首局比赛中频频失误。第二局开始后，又是叶成万3-0领先。显然在休息后，叶成万改变了打法，加强了往前球处理的隐蔽性，球路诡异起来。吉新鹏利用自己年轻个高的优势，频频起跳扣杀，2-0，吉新鹏战胜叶成万，为中国羽毛球队夺下这枚梦寐以求的金牌。而很少人知道，吉新鹏差点与奥运会擦肩而过。当时奥运会男单有三个名额，孙俊和夏轩哲基本确定两席，最后的一个名额将在吉新鹏、罗毅刚、陈红之间产生。而此时吉新鹏的状态、成绩、经验都不占优势。1996年，吉新鹏进入国家队后，一直是默默无闻的存在，直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夕，才开始在国际赛有所斩获。他在当年全英公开赛闯入四强，瑞士公开赛获得亚军，以及在日本公开赛获得冠军。
0: 然而，作为奥运会前的重要练兵，在马来西亚公开赛，吉新鹏甚至连八强都没进。坐在场下，他痴痴地望着球拍，我是不是把去悉尼的机会给打没了？这一年他23岁，许多选手基本在27岁前就已退役，这很可能是他能打的唯一一届奥运会。可他就这样错过了。就在吉新鹏觉得自己无缘奥运时，一个人让他看到了希望。这个人就是他的指导教练汤先虎。在最后一个名额确定之前，汤先虎找吉新鹏谈心。汤先虎亲切地问吉新鹏，你感觉怎么样？现在如果还有机会，你有信心去打奥运会吗？吉新鹏一听，感觉有希望参加奥运会，立马就说，汤导，我有信心。
2: 陈红还没有赢过，整个好手都没有赢过，而吉新鹏赢过，这是一个条件，为什么后来推荐他呢？
1: 在悉尼奥运会上，世界排名第三的印度尼西亚选手叶成万，在击败中国夺冠呼声最高的夏轩哲之后进入决赛，放手一搏的吉新鹏过关斩将，战胜了世界排名前两位的陶菲克和皮特盖德，与印尼选手叶成万争夺冠军。叶成万技术细腻，特别是他的往前小球技术堪称是当时羽坛之最，搓球和扑球的动作极为隐蔽，每每打出滚网球让对手措手不及。为了迎战叶成万，汤先虎特地为吉新鹏制定了新的打法。
2: 因为我叶成万的路我也很熟啊，所以打之前就跟吉新鹏说了几条路，叶成万要的球你不要给他就是了，

0: 们的球很多都是对角球，不给他要的，因为袁成完就是这个防守推着线要的这个球，要再打他这个对角，你就不要给他，所以每一次都是袁成完的球被那个吉星鹏限制住了，他打不出来的。
1: 奥运赛场，吉星鹏将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了中国羽毛球队上，而羽毛球一度被认为是印度尼西亚的国球。痛失金牌后，叶成曼泪洒现场。羽毛球运动为何有着这么大的魅力呢？羽毛球运动最早起源于印度，起初是当地孩童拿一种毽子式的球，在空旷的地方或家里玩游戏。现代羽毛球则是源于在印度的英国人，他们将这种游戏稍加改良。在1873年，在英国的伯明顿镇举办游园会上，有几个从印度回来的退役军官向大家介绍了这项极富趣味性的游戏，一种隔网用拍子来回击打毽球，这引起了在场人们的兴趣，之后很快在英国上层社交场上流行开来。1833年，英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羽毛球协会，并于1899年举办了首届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当时的美国人和法国人也很喜欢这种新颖的运动，在他们的极力推广下，羽毛球游戏就风行全球，成为一种受欢迎的体育娱乐活动。
2: 现代羽毛球运动在20世纪初传入上海，新中国成立初期，只有几个大城市的少数体育馆里有羽毛球活动。1953年6月，在天津举行的全国篮球、排球、网球、羽毛球四项球类运动大会，羽毛球比赛只属于表演性质，参赛的只有19名运动员，而且多半都是打网球的人来兼项打羽毛球。比赛期间，恰逢印尼华侨王文教、陈福寿等人组成的体育观光团回国观光，便请他们来和我国运动员做表演比赛。虽然是表演赛，但对方每局多以15-0取胜，这样悬殊的差距让中国羽毛球人看到了与世界的差距。尽管每场比赛都以大比分取得了胜利，可王文教、陈福寿这些印尼华侨的心里却有说不出的难过。祖国的羽毛球运动水平这么低，作为华人，与其代表印尼，还不如代表自己的祖国去拿奖来得更有意义。
1: 在印尼，王文教已是家喻户晓的球星，回到中国，这对于王文教他们来说并不容易，这意味着他们不仅要告别家人，还要舍弃在印尼取得的荣誉和地位。而中国当时还不是国际羽毛球联合会的会员，回国意味着失去了许多国际大赛的机会。印尼政府也千方百计地阻挠王文教的回国之路，他们告诉王文教，如果执意要走，那么此生就不能再回来了。带着对家人的愧疚和对祖国的赤诚，王文教毅然签下保证书。1954年，他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就这样，立志发展中国羽毛球事业的几个人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祖国。王文教他们带领中国羽毛球队开始了艰难的起步阶段，他们一起合写了羽毛球教材，传播先进的打法和理念。在他的带领下，全国各地成立了羽毛球队。当时国际羽毛球界出现两大阵营，一个是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为代表的东方阵营，另一个则是以丹麦、瑞典、英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其中以印尼、丹麦、印度三国的水平为最高。1958年，王文教和同伴们立下誓言，3年内打败印度，5年内打败丹麦，10年内夺取世界冠军。
2: 1960年5月，在王文教苦心经营羽毛球队最艰难的时候，已在印尼羽毛球界小有名气的汤先虎回国投奔到

0: 哦，王文教的麾下，随后陈玉娘等一批国际一流优秀选手从印尼相继回国，投身于祖国的羽毛球事业中。1963年7月，以2度夺得汤姆斯杯冠军的印尼羽毛球队访问我国，时任国羽教练的王文教派出傅汉洵、汤先虎、侯家昌等选手出战，中国队以4-1击败了名将云集的印尼队，这让国际羽坛及国际舆论对中国羽毛球队不得不刮目相看。中国队也引起了欧洲羽坛的注意，一些欧洲羽毛球强国迫切地希望可以与中国队一决高下。
1: 1965年，中国羽毛球队应邀访问欧洲羽毛球王国丹麦。10月19至20日，中国丹麦国际羽毛球邀请赛在哥本哈根举行。比赛前，丹麦电视台在介绍中国羽毛球队时，标题居然用"中国人会打羽毛球吗"的字样。在第一场比赛中，中国选手以全胜的战绩击败所有上场的丹麦选手，使丹麦观众为之震惊。在哥本哈根惨败后，丹麦队还不服气，丹麦的一家报纸赫然登出他们的王牌战将、6次世界冠军获得者科普斯的大幅照片，标题上赫然写着他将在奥尔胡斯进行报复性比赛。10月21日晚，在奥尔胡斯羽毛球馆，汤先虎面对强手毫不手软，以灵活手法结合凌厉的突击扣杀，打得科普斯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最终以15-5和15-0的悬殊比分，迫使科普斯缴械。在一败涂地之后，丹麦队又强调说，这个比赛季节不是我们最好的竞技阶段。中国羽毛球队凯旋归国后，贺龙副总理指示，羽毛球集训队苦战100天，把丹麦羽毛球队请来。
0: 1966年4月19日至5月4日，丹麦羽毛球队应邀回访中国。在这次访华比赛中，汤先虎先后2次以15-7、15-3与15-0、15-2的悬殊比分击败丹麦冠军斯文·安德森。在之后的几年里，中国羽毛球队无论来访还是出访，几乎无往不胜。从1963年至1975年的12年里，汤先虎更是在国际羽坛上一直保持一场不败的辉煌战绩。许多外媒的报道中，都赞誉我国羽毛球为冠军之冠和无冕之王。为何享誉国际羽坛的中国队，没有一枚金牌，却成为了无冕之王呢？
1: 当时，国际羽毛球联合会的名额已被台湾占据，国际羽联一直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加入，中国羽毛球队根本没有参加重要国际比赛的资格。1975年，中国再次申请加入国际羽联，并要求驱逐台湾出会，却仍遭到拒绝。于是，中国羽毛球队团结印度、伊朗、马来西亚、朝鲜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另组世界羽联，与国际羽联分庭抗礼。国际羽联被迫接受了合并的要求，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981年5月，中国羽联终于成为联合后的国际羽联的正式会员，中国羽毛球队终于取得了在重要国际赛事上大显身手的机会。1982年5月，王文教带领中国羽毛球队前往伦敦，首次参加标志着世界羽。

0: 在与中国羽毛球队的频频交手中，其他国家也在苦心钻研中国队的打法特点，想要在赛场上夺回曾经属于自己的荣耀。印尼队和欧洲很多国家吸取了中国快攻特点，对很多进攻技术方面做了改进。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羽毛球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这让羽毛球人有了更多的期待。可作为羽毛球强国的中国，却在这届奥运会中一金未得。1994年亚运会仅得了7枚铜牌，中国羽毛球运动彻底跌入低谷。为了帮助中国羽毛球队走出低迷，曾经创造不败神话的汤先虎的身影出现在了羽毛球场上。在他的指导下，2000年悉尼奥运会，吉新鹏赢得羽毛球男子单打冠军，随后龚子超斩获女单金牌，世界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到了中国羽毛球队。
1: 2000年悉尼奥运会一年后，荣获女子单打冠军的龚志超选择了退役。这一年他25岁，是大多数运动员的退役年龄。当时一直处在女子单打第三打的张宁也开始考虑起自己的退役事宜。7年前在雅加达举办的尤伯杯上，张宁作为第三单打的替补还没有出场的机会，可由于队友受伤，他被临危受命推上了第三单打的位置。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上场，与张宁对决的是印尼15岁小将张海丽，而这次对决以张宁的失败告终。
2: 我这人也责任心也重，就完全因为我那场球整个把杯子丢了，是因为是5场球嘛，还有2分别人输的，但我就一人因为最后一分是我输的，所以把这个杯丢了，我就觉得我老大责任
1: 就不能释怀。而他的位置也一直只保持在女单3号，这种不上不下的成绩使得他在国家队进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而这样的境遇一直持续了10年。2000年张宁25岁，可在1996年和2000年奥运会的参赛名单上都没有他的名字。他觉得或许自己的运动生涯已经走到了尽头，于是张宁对主教练李永波讲了自己想要退役的想法。
2: 因为到2001年了，我们要打全运会嘛，那我想打完全运会就要差不多了，所以之前的时候我就跟李导说，我说打完可能就不想再打了。他当时给我一句话，意思是他就说，我认为你完全可以继续打，因为他说，以你的身体条件，这些能力，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发挥，再继续发挥。他说你只是在研究对手这些方面，你在就是动一些脑筋。那我觉得当时跟我完了以后，我第一个比赛就拿了冠军，那种心理就是完全放松了。
3: 他虽然年龄要比其他人大，但是他的心态要比其他人年轻。虽然他的年龄要比别人长几岁，可是他的力量素质和他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要比别人更年轻。那这样的一个队员过早的离开了练习这个比赛场地，而且是因为94年的一次沉重的打击，然后就黯然的消失了。我觉得对一个队员来讲，实在是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0: 李永波教练就对我讲，我给你2年时间，如果你觉得这2年你打得不是特别顺心，或者成绩不好，然后你再退役。教练的话让我有些犹豫，我想着他看了这么多年的队员，或许觉得我身上还有一些潜力在，而对于自己当时的成绩也是不忍心放弃，所以我决定听他的，继续坚持比赛。2004年雅典，我终于站在了梦寐以求的奥运会赛场上，站在对面的是10年前尤伯杯上打败自己的对手，印度尼西亚选手张海丽。
1: 比赛一开始， 张海丽拼得相当凶。

0: 杀、拼杀、拉吊等各种战术运用娴熟。赢了第一局，从第二局开始，张宁抓住了张海丽身体胖、个子矮、移动慢的弱点，频频拉张海丽的后场。张海丽疲于奔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最终张宁连扳两局，以2-1赢得了比赛，站在了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上。
1: 最终我能在奥运会这个赛场7-6战胜他，我觉得当时真的挺开心的。他是在2006年的油锅杯上退役的，因为那天决赛那一场是我们俩打的。
2: 观众朋友们，您好，现在我们是在日本东京体育馆向大家现场直播2006年油锅杯。这场比赛的胜队将获得2006年油锅杯比赛的冠军。现在双方出场的第一单打，中国队是张宁，荷兰队出场的是大家熟悉的原来代表印度尼西亚队出阵的张海丽。很吊，好球，
3: 好球！
2: 这就是由于前后调动对手呢，造成张海丽回球出现了失误。这样已经到了这个盘点啊，这一盘第一盘的比赛到了决胜局，现在是20-17。啊，往前。往前搓一拍，再控制底线，吊对方上网。随着张海丽的回球下网，张宁终于以21-18拿下了第三局，这样以总比分2-1战胜了荷兰队的著名选手张海丽。
0: 雅典奥运会后，已经29岁的张宁选择留下来再打一届奥运会。然而此时的他已经饱受伤病困扰，每天训练结束后，他一个人躺在床上，腿周围摆满了10多个冰袋，他需要拿冰袋不断进行冷敷才能缓解伤痛。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羽毛球队打出了士气。已经33岁高龄的张宁在羽毛球女子单打比赛中以总比分2-1战胜了谢杏芳，成为了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位蝉联羽毛球女子单打冠军的运动员，创造了羽坛的奇迹。林丹也在汤先火的指导下成功夺得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羽毛球男子单打冠军。中国羽毛球在家门上书写着自己新的辉煌。
1: 69年前，中国第一代羽毛球人不远万里，历经万难回到祖国，只为建设体育强国。从只有表演赛到成为世界羽坛的无冕之王，中国羽毛球人用手中的球拍让世界看到中国。从无冕之王到成为有冕之王，从沉寂到重回世界之巅，昔日意气风发的少年已成为两鬓斑白、沉稳有力的教练。中国羽毛球队闪耀的背后，是一代代羽毛球人的无声付出与薪火相传。中国羽毛球队也将创造新的明天。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足球对于一座城市的意义不言而喻。足球如同城市血脉，与区域文化融合在一起，迸发出独特魅力。北京是一座足球城吗？北京足球最大特色是什么？也许还不太容易说清楚。在北京，还有很多人正在为了足球默默努力。对他们来说，足球不仅是强身健体的业余爱好，而是事业本身，甚至生活本身。在看不清回报前景的足球外围，他们仍踽踽独行，冯淼就是其中一位。
1: 我是冯淼，我在北京。

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街头文化，那北京的是什么呢？我喜欢足球，我想能不能让足球成为北京街头文化的一部分？足球可以让这座城市动起来。

15年前，我开始玩花式足球。那时候我们能接触到的这类东西还不多，国内基本没有，我只能从国外的一些网站下载，然后照着练。那时候练得很狂热，每天都练，从早晨练到晚上，午饭也不吃。那是足球带给我最多快乐的一段时间，什么都不想，就盯着脚上的球。北京奥运会那一年，我们编了中国第一本花式足球教材，那是花式足球受最多关注的一段时间。有人投资给我们，把论坛里的高水平的运动员集结了起来，做了一个团队，叫 X 蹴鞠，算是国内第一支比较正规的花式足球队。大家都想好好做下去。

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了问题，就是花式足球的推广太难了。我们尝试过表演，但是纯粹的表演更像是杂技。后来我们尝试过做表演培训，但很多家长不认可。家长说，我花钱让孩子学球，是希望跟大家一块踢，增加孩子的交往能力。花式足球没有对抗，也没有正规的比赛，没有比赛就没有上升空间，干嘛学它呢？不能商业化就没有市场，那发展的通道就被封死了，我们这个团队陷入了低谷。我想这可能就是生活本身吧，总有些现状你只能接受，总有些难题你解决不了。我们不可能踢赢每场球，但这不是我们停止努力的理由。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喜欢接受足球，我觉得是挑战，颠1000个球、2000个球，看看自己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做街头足球这件事本身对我也是一个挑战，我不知道路在哪里，只能不断地去尝试。我现在尝试的方向是做街头足球小场地，给幼儿园和社区提供小型的比赛场地，能快速安装的小场地，把足球场地的搭建和使用门槛进一步降低，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街头足球的氛围。

0: 我想小场地可以作为大场地的一个补充。
1: 我说一下规则好不好？不要。
0: 我不知道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几年前，我觉得生活像球赛，上了场就得拼命。现在我知道，生活确实是球赛，就算有那么一两个瞬间的欢乐吧，你也得用另外80多分钟的等待、奔跑和煎熬去换。这就是生活，开场哨已经响了，就算必输无疑，我们还是只能玩命跑起来。我们其实都别无选择，对吧？
2: 在许多人眼里，女性和足球的关系相当微妙，这或许与体力和爆发力有关，但无论性别与出身，乐于参与的社会氛围正是足球发展的所谓底蕴。在北京众多喜爱足球的女孩当中，武瑶就是其中的一位。
3: 我是武瑶，我在北京，

0: 我老公是个疯狂的球迷，我们家有托蒂的签名、贝克汉姆的签名、瑞士国家队全体的签名，还有卡卡、伊布好多明星的签名。
1: 这是那个2015年贝克汉姆中国行的时候，然后托我一哥们儿找贝克汉姆签的，当时买了，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去买了3个足球，对吧？然后默默呢把那2个足球呢给眯了，然后就给我留了一个签花了的。你看这有一些这样的印记，哥们儿挺讲究的哈。
0: 我喜欢足球就是和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他特别喜欢这个，他踢过假币。我呢是不喜欢足球，但是谁让我找了他呢？因为我喜欢帅哥，喜欢他，所以才就喜欢上了足球。2014年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真人秀节目，他在欧洲看球，我在电视里看他。那趟节目之后，我对足球有了更多的了解。等他回来，我们就结了婚。没有办法，你旁边有这么一个人，我的衣服变成了各个球队的队服，还有球鞋。女生的球鞋非常非常难买，像这种37、38码的球鞋，要多难买有多难买。卖给他的卖家还给他留了言，说感谢他支持中国女足，还给他赠送了小礼物，可能觉得他是个女足的粉丝吧。体育运动本身是个有魅力的事情，足球改变了我的生活，足球也真正成为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他们有很多训练什么的，我刚开始就是围观家属这么一个身份，但是总看着就觉得没劲，我就跟他们一起训练，一起踢。我们现在一周训练2次，一次是礼拜一晚上，一次是礼拜四晚上，我能赶上的话就都去参加。因为踢野球容易受伤，我们就请了一个专业的教练，这样训练就安全多了。参与训练有1-2年了吧，我肯定踢不到什么好水平吧，教练会教我一点小技巧，怎样打个配合，怎么跟队友配合，把这个战术练好，现在训练也成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

0: 我是罗晋，四川球员里火锅做的最好的，四川火锅里面球曾经抓的最好的，不求独一，只愿无二。
1: 其实餐饮跟足球一样，你要有实在的东西，你才能把这个餐饮做好。
2: 从81年到18年，足球已陪伴我37年，从未间断。我想，无论足球还是音乐，都会一直陪伴我走下去，也是生命中珍贵的礼物。
3: 狮山森林，它是我们球队的名字。这是一支从川师大走出来的球队，我们把青春挥洒在绿茵场上，将岁月献给了足球。我们是同学，是队友，更是兄弟。

鲜是味道，好味道飘到天上去，神仙才晓得噻，才会江湖保佑噻。经过生的菜，人拿来吃，嘴巴越吃越刁了。研究了半天，终于成就了一门艺术。人间的菜，川菜最亲民。当吃客满意的对你说：“嘿，老板儿，你的火锅有点巴适哦。”你高兴的回上一句：“你们吃舒服了就对了噻。”我是罗晋，四川球员里火锅做的最好的，四川火锅里面球曾经抓的最好的，无球独一，资源无二。九岁到二十六岁，陪伴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是足球。那时，我曾经认为足球就是我的一切。这里就是我的母校，石润街小学，现在成都的足球重点学校。我的足球生涯就从这里开始的。现在回来过后，还是有很多回忆。你看看现在的建筑，跟我之前走的没什么区别。再看看楼房。上面的天台，我们小时候一起和同学踢球的地方，现在都还在。原来在天台上踢矿泉水瓶盖子，然后在上面疯上面狂，那个时候现在想都历历在目。再看看现在这帮我的师弟们踢球，他们有多开心。然后我们去看看我的原来的教室，这就是我原来的位置。差生嘛，一般都做最后，不要影响别人。怀念，真的很怀念。九岁开始学的足球，然后小学毕业就到蒙牛青年队去了，然后后面又到保加利亚留学。刚去保加利亚的时候，感觉很新。

0: 份，很荣幸，因为像我们那一代出国留学的很少。
1: 这个保加利亚就是青年和少年这个联赛啊，还是拿到最佳射手那个。保加利亚外籍教练对他还是很感兴趣的。
2: 足球曾给我带来莫大的快乐，岂不是？我见证了中国足球的辉煌，北京国安、阿里万达、山东鲁能，这名气太大了。
0: 刚退役的时候，其实心里挺灰心的。我把所有职业比赛的照片和球服有关的东西，球服该送人的送人了，穿照片该删的删了。退役不是终点，其实重新开始生活才真正的勇气。
2: 26岁选择退役，我没有犹豫。人们都说，犹豫比错误决定更可怕。其实我的运动生涯何时结束，可能重要，也可能不重要。也许离开职业联赛，我走得不够风光，但更重要的是接下来生活。毕竟太阳每天都要照常升起。
0: 其实餐饮跟足球一样的，你要有实在的东西，你才能把这个餐饮做好。最苦的时候在材料市场，每天跑，在那边待了接近3个月。我每天去看别人买东西，然后去问就是香料店的老板，就是别的火锅店是什么配方怎么做的。可能刚去的时候别人不会跟你说，那个时候就想跟他打好关系，就每天去可能也跟他帮忙啊这些。哎，他看这小伙子不错，很有恒心，然后他慢慢的他也跟我讲了很多。
2: 我喜欢逛市场，喜欢这里升腾的人气，喜欢这里满目的食材，喜欢这里为家人准备晚宴而精心准备食材的人们。我能想象到他们家人晚餐后满足的样子，这里让人感觉很温暖。我知道也许我冒着风雨来挑选采购最新鲜食材的样子，客人们都看不到，但他们一定能品尝得到。足球可能叫我失望过，但曾经带给我巨大的快乐。刚退役时我也曾想过再也不碰足球了，但其实呢，我心都晓得这么多年的热爱它已经成为你生命中本能。虽然现在只是踢踢业余比赛，但那种在场上奔跑的样子，那种感觉让你回到小时候的你，让你感受到曾经最纯粹的快乐。
3: 我的一天从一份份数据开始，报表分析，电话早会，消费者的点赞或者对快递的不满。我在忙，忙着做出更好的产品，忙着成为消费者心中满意的品牌，忙着还有没有更好的可能性。这一切都对，但我知道我还有另外一个自己，一个属于球场的我。我是张磊，我在成都，我在创业，我的球队是四三森林。11点，车厢里已经人影疏落，刷一下手机里的新闻，看一看有没有让我惊喜的球赛结果。
4: 其实我觉得吧，我的生活主要是两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就像今天下班这么晚一样，是我的工作，可能有很多的压力，也有很多琐碎的焦虑也好，各种的事情让你感觉到很累，而且甚至有的时候感觉应付不过来。但是呢，我生活的另一面可能就是足球，它非常的纯粹，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在球场上只用想着怎么样把球踢进，怎么样跟我的队友一起共同去赢得比赛，就像你看，这个正好7号线上就会经过我们师三的这个发源地，有一站就叫四川师大，这就是我其实真正是这个社会足球梦开始的地方。
5: 山雄健，十三雄健，十三雄健。
3: 狮山森林，它是我们球队的名字。这是一支从川师大走出来的球队。之所以叫狮山森林，是因为川师大就在狮子山上，背靠森林。森林代表着万物生长，生生不息。我想，即使现在的队员或许有一天再也踢不动了，但这个球队一定要延续下去。因为这是青春的证明，是这段岁月最难忘、最可贵的记忆。
4: 虽然我不是川师的，但是我是2009年就开始在这个场地踢球了。然后到学校就想起原来在学校的时候，简直太开心。
3: 2013年，我成为了狮山森林的第二任队长，我们重新扬帆起航。我们也许单纯，也许张狂，也许放纵不羁，但这就是青春的定义。
4: 随着这两年的很多的事情，我发现这个球队大家真的是凝聚到了一起。比如说有的球员的伤病，这个可能第一时间陪他去医院，甚至陪他做手术，都是这个球队的人在陪伴他。然后可能有一些大事小事，比如说谁结婚啊，或者谁遇到什么困难，你会发现这个球队的人大家都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这是我觉得这个球队让我越来越感动的一点。

0: 你看那也有一个二十三号。其实我做这个青训，看到二十三号的时候，是我感触最深的时候，因为你真的是莫名的感受到一种传承。因为我自己是二十三号嘛，其实我也不知道十三的未来或者十三未来一定会是怎么样的，我只是觉得希望多给十三多一些东西吧，能够让他多一些底蕴或者多承载一些东西，能让我们这帮人可能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还能看到这个团队，或者说还能看到这个球队会不断的延续下去。
1: 十三森林，我们把青春挥洒在绿茵场上，将岁月献给了足球。我们是同学，是队友，更是兄弟。
2: 若能体会到这个球队的氛围，可能是很好，
3: 在这里还是很有荣誉感的。
4: 纯粹就因为足球，因为我们之间大家都没有利益交集和冲突，然后就非常团结
3: 和谐。
2: 通过足球能进入到十三这个集体，我觉得还是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而且足球带给我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3: 最让我感动，我是幺七年就是十字韧带断了以后，当时都躺在病床上，当天晚上，然后就是所有的队员都过来看我，当时就非常感动的。
4: 因为以前就局限在川师那个片区，现在十三森林的话，在成都乃至就大成都都能算是能叫得上号，这点其实就是它带来最大的变化，而且大家也越来越团结。
1: 每次踏上草坪，肾上腺素在分泌，没来由的想，如果能永远与他相伴，该是怎样的快意人生。我想所谓热爱，就是你心中不受功利驱使最真实的渴望，唯有它能让你走到你能走到的最远。
5: 他们呢全靠声音来认识世界，又好奇又胆怯，虽然呢他们眼中充斥着黑暗，但心底深处都会发光。我叫徐学立，在天津市视力障碍学校教足球课，至今呢整整十年。从小我父亲经常带我去现场看比赛，慢慢的呢就喜欢上了足球，就想啊将来一定要有机会穿上国家队或是天津队的队服，走上赛场为国效力。长大以后呢，也这个顺利考

0: 考取天津师范大学体育系，但当时的足球环境不是很理想，考虑到呢自己的前途，然后我选择了体育教育专业。可临近毕业才知道普校的竞争特别激烈，就业的压力呢又让我感到很迷茫。那时候我家的一个老邻居天津市市立战学校当老师，他说他们学校现在正缺这个足球教练，当时主要也是出于这个好奇心，然后就答应了。说我是这所学校的盲人教育和基础设施很好，他们的那种艰辛和不容易给我触动也很大，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想帮帮他们，为他们做点什么。可是当时我第一次站在这些盲孩子面前啊，第一次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自己把这个问题想简单了。我在这个大学当中所学到的这些东西，面对这个盲孩子这块基本上用不上。倒不是说因为孩子们这个他不听话，盲人嘛，对于陌生的这个声音他是有一定的这个抵触的，导致这个第一堂课很糟糕，也有点尴尬，心情呢难免压抑。
1: 带出来，进来，快进啊！
0: 与此同时，之前面试过的一些武校啊，也向我发出了邀请。
1: 什么呗？哎，
0: 面临选择，面对未来，确实很纠结，也很迷茫，身心俱疲的我，那阵也打算放弃。三月的烟雨飘摇。后来实习结束，我发现学校正拿我在盲校的实习经历作为典型案例和大家分享，那一刻我很有感触，就是回头看看这些盲人孩子，心里就更加舍不得。再加上只要有盲人足球比赛，我们可以直接代表天津市去参赛，这也算圆了我儿时的足球梦。最后呢，我决定再次回到这所学校。正式任教那几年，我们的教学条件不是很好，专业的盲人足球啊需要到欧洲进口的购买，但这个价钱呢非常高，我们呢只好就是自食其力，在足球外围啊包上方便面袋，再用透明胶布裹严实，这样呢既给足球增加重量，又让球啊在这个滚动中发出摩擦声。在讲解动作的时候啊，身体力行，要让孩子们亲手触摸每一个细节。渐渐的呢，我和孩子们的距离也拉近了，曾经对我的陌生感呢也渐渐消失了。
1: 滑倒了，前面干大。
0: 有时候我还会给大家讲讲比赛，但不会像普通的解说员那样单纯的说这场比赛，我要告诉孩子们每个球员的面貌啊，传达给他们一个丰富的这个画面感。
1: 小乔，你觉得意大利队是应该穿什么颜色的比赛服？你猜一下。红色的。不对，今天意大利穿的是蓝色的比赛服，不过守门员穿的是红色的，你这个倒是猜对一半。三月的烟雨
0: 飘摇的南方。我觉得足球啊给这帮盲孩子带来了勇气、快乐和希望，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更多乐观啊、积极啊，还有这个对足球的这个执着，一直是我所感动的。我也希望通过今后的努力吧，继续为国家培养盲人足球的人才，到全国、全世界比赛。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

0: 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蓝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体会的过程当中，孩子就知道我喜欢什么，我对哪个项目有兴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孩子先提起对运动的兴趣，这是第一。在这个基础上，孩子如果想提高得更好，那我们也结合集团的资源，这样呢就给孩子更多的竞争力。
1: 我觉得在小学阶段

阶段，就是体育能够带给孩子们更多的呢，一个是体育的精神，因为体育在参与过程当中，它区别于其他的一些学科。

0: 现在更多的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那这个是其实我们思考的。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推动建设体育强国，青少年呢是重要的后备力量，因此小学体育教育可以说是至关重要。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教学主任王长柏，欢迎王老师。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体育组长于浩，欢迎于老师。两位老师在学校分别承担什么样的工作？首先呢，也请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2: 我呢主要负责学校的体育教学工作，因为我们是集团化办学，要负责校区之间的一些体育教师的培训，以及我们体育教师的一些竞赛活动，还有校区之间的一些体育的比赛。同时呢，重点负责我们主校区一些体育工作，并且自身呢也进行课堂的一些教学。
1: 那于老师您承担的是什么工作？
0: 我更多的负责教科研的引领，包括平时教研活动的开展规划以及落实，可能更多的是细节方面的。
1: 我们知道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呢是1956年建校的，
2: 对，
1: 在这60多年的时间里，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这所学校的发展，包括它的体育的发展。所以接下来也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先介绍一下小学的整体情况。
2: 那么学校的办学理念呢是为幸福人生奠基，那么通过呢幸福人生从健康起航，幸福人生用道德引航，幸福人生呢让习惯护航，幸福人生成能力远航的四个方面来实现育人的一个体系。那么通过这些年学校的不断的发展，从最早的一栋楼，那么逐渐呢我们发展幸福村一小和二小的我们这种合并，到目前我们已经拥有了雄安小区、贵阳小区，还有呢我们的密云小区，18个这个校区，20址办学的一个规模。在这些年过程当中呢，那么其实更多的就是老师们不断的这个投入到教学，让学校在育人的理念和实施过程当中赢得了更多家长的认可。
1: 当然我知道于老师在学校工作是有20年的时间，将近1/3的时间其实您都是见证者哈。那跟我们说一说学校在体育这一方面您看到它的发展和变化。
0: 最开始我到学校之后是主要是发展田径项目，那么所有的孩子有一个良好的身体素质是最基础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足球、篮球、游泳、拉拉操、以及现在的我们在冬奥会前后也大力发展冰球、冰雪项目等等这些项目，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发展，给孩子更多的一个平台。
1: 其实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国家越来越重视体育了，而且现在我们顺应时代的发展都在说要建设体育强国，那这其中其实学校当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力量哈。那我们学校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呢？
2: 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体育课程，因为课程是在学校体育落实的过程当中是最主要的。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属于课外体育活动，以班级为单位或者以年级为单位那么参与的一些活动。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课余的体育训练，其实也就是我们学校的所谓的叫社团或者叫校队，让一部分孩子呢以兴趣为一个基础，完了去进一步提升。第四方面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校园的一些组织的竞赛。这几部分组成了我们一个学校的整体的体育工作。
0: 体育课呢分两方面，一个是常规体育课，我们现在呢算是实验校。一二年级呢是每周每班5节体育课，3至6呢是4节，下学期可能很大程度上每个年级都是5节课。所以在数量上让孩子有更多的对体育的一种感悟和体验。在这方面还有呢常规课这个其中的5节课我们拿出来2节课作为选修课，那么选修课呢就是让孩子 我先去体验，体验不同的项目，比如说篮球、足球，这是我们常规的排球啊，三大球，包括说游泳啊，花样跳绳啊，包括原来还开展过轮滑，包括拳击等等，这些

0: 项目呢，让孩子有一更多的体会，体会的过程当中，孩子就知道我喜欢什么，我对哪个项目有兴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孩子先提起对运动的兴趣，这是第一。包括您刚才王主任所说的课外活动，那么课外活动呢，我们也是利用40分钟的时间，比如说这年级有六个班或者八个班，那我就设置相应的六个活动八个活动，然后根据这个具体的安排进行轮换，让每个班都能感受到相应的活动不同的体会，从而发展孩子的这个体育的综合能力。比如说接力跑啊，砍包啊，包括说障碍啊，跳绳啊，一些垫上的练习啊，根据不同年级，那我们可以有不同难度的设置。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以登山跑俯撑，其实我们就是平时做俯卧撑的一个基本的姿势。那么抬腿做登山跑这个动作是一个最基础的动作，那我们可以演变成多样化的动作，比如说我们手不动脚动，是吧，这是一种脚不动手动等等，包括速度的变化，频率的快慢。所以我们根据这些，我们可以不同难度形成不同年级的项目，所以就很丰富了。所以这个呢是课外体育活动。我们的社团最开始是以刚才所提到的田径社团，在这个过程当中，田径分竞赛项目啊，田赛项目，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拓展球类项目呢，更吸引孩子。尤其是篮球啊，孩子适合对抗啊，排球啊，可能女生更喜爱一些。所以衍生出这些项目，也是给更多的孩子以选择。包括游泳，游泳是属于生存项目，包括我们现在在选修课重点开设的体操项目。刚才还提到了
1: 校园竞赛
0: 啊，校园竞赛，我们最开始设计的可能几个周围的兄弟学校进行比赛，还有就是年级间的，我们这一个年级间几个班进行比赛，选拔不同水平的层次，可以到社团啊，包括校队啊。在这个基础上，孩子如果想提高的更好，那我们也结合集团的资源，我们做集团内部的，开始是三个学校四个学校，慢慢过渡到五个学校，
1: 对，
0: 这样校区间的一个竞赛。这样呢就给孩子更多的竞争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了很丰富不同层次多元化的体育课程和体育项目以及体育活动。
2: 其实能够听出来学校是很重视体育的。
1: 对，
2: 而且其实现在已经发展的非常的多元化了。学校有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有体育课，有体育的课外社团，还有竞赛等等。
1: 对，
2: 那同学们对于这些的反馈是什么样子的？积极度高吗？
1: 举例子，我们这个学期进行的篮球的比赛，我们呢持续了将近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啊，一到六年级的孩子都参与，尤其是高年级的孩子，像六年级的孩子，这是第五届，他是从二年级就开始参与，所以每年都特别期待。有的足球好的呢，他就期待足球的联赛；篮球好的呢，他就期待篮球这个联赛。
0: 包括你下边加油的、呐喊的，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参与的，也要使劲喊的过程当中消耗，并不一定比场上同学消耗少。所以我们首先在做孩子的引导，让孩子能够参与到体验到这个竞赛当中，有了体验才有感受。
2: 其实这个参与不仅仅是说我参与到具体的某一个项目的比赛，而是甚至我听说啊，咱们学校是有体育节，对吗？可能孩子们即便我不会跑步，我不会具体某一个运动项目，但我也会参与其中。
1: 对，像有很多孩子制作了一些这种啦啦队的宣传牌啊，一些宣传海报，就是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制作出来的效果真的是特别的棒。我们呢也会给孩子们在我们的学校的一些重要的位置，教学楼啊，大厅啊，进行这样的一些宣传。在体育的竞赛过程里边，你的一些感受，完了写一写这样的小日记啊，小作文。还有呢，就是可以呢，我们有一些像绘画的形式，还有呢就是摄影，综合的老师呢会带着一些孩子进行一些比赛画面的拍照，等等的一些形式，也让没有上场的孩子

0: 那么这部分呢参与到其他的一些内容里边。
1: 嗯，您觉得通过小学阶段的这种体育的教学，我们应该给孩子们传递的是什么？要让他们学会什么？
0: 我觉得在小学阶段，就是体育能够带给孩子们更多的呢，一个是体育的精神，因为体育在参与过程当中，它区别于其他的一些学科，可能对于他未来的人生，在体育方面的这种参与锻炼，能够是一个持久力量的一个积蓄。因为体育的人啊，我觉得更多的会比较开放一些，
1: 嗯，
0: 完了团队合作，彼此的交流，或者这个受挫感，就是体育呢，还有会对于孩子的这种心理方面更加的健康，就是那种内心的这种壮大和强大，它是无形当中就不断的去提升的。
1: 嗯，李老师作为体育老师哈，
2: 嗯，
1: 您想要通过您的这个职业带给孩子们什么？
2: 其实现在更多的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那这个是其实我们思考的，就是体育老师首先是一名老师，那么老师呢，就是先是教育人、育人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从说培养学生的核心价值观的角度，那么落实说核心素养，刚才王主任也提到了，首先是精神层面的、道德层面的，体育品德方面包含了体育精神、体育道德和体育品格三个方面。体育精神呢，是我们比较关注的，说品质啊、意志啊，精神层面的孩子一定要了解，一定要通过体育运动去感受，以及逐渐形成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在这个方面是要培养孩子的。我们也要关注孩子体能和运动能力，或者说运动技术、运动知识方面的一个提升，所以这三方面整合是形成学生的一个核心素养。
1: 嗯，的确，想要让体育能够影响更多孩子的一生，嗯，那需要做的有很多，这其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家校合作。
0: 没错。
1: 嗯，那我知道，其实王老师一直在践行这件事情啊。听说您会带着孩子们在假期的时间去爬山，和家长们一起，是吗？
0: 其实是在2021年，我们的体育老师们，一起组建了一个这样的课程。其实这就是一个目标的培养。体能的培养，意志品质的培养，涵盖了很多。同时呢，在过程当中真的增加了我们与家长、与孩子、与社会之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流和彼此之间的这种理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课程从2021年的9月份持续到现在，已经组织学生完成了14次。
1: 咱们现在已经去过哪些地方了？
0: 我们从开始的西山，完了海拔400多，到香山，完了到后边呢，我们不断的海拔攀升，去过的银山塔林，去过的我们莽山，去过的我们的凤凰岭，还有鸠峰，完了五月里边呢，去过的我们中岳的嵩山，今年呢打算呢去这个北岳的衡山，还有不同的一些这个其他的地方，
1: 可以看到这个队伍越来越壮大了，家长可能从原来的这个旁观者变成了现在的参与者，
0: 对，
1: 而且我们在一步又一步的克服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队伍会更加的壮大下去。所以能够感受到这些年来孩子们体质上的这种变化吗？通过体育锻炼，
0: 我们从2013年，到我们2023年，10年学生的体质健康的优秀率，我们呢大概提升了30%。这个是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数据。简单来说吧，站在操场，我们的升旗仪式，因为有的时候天气比较热。原来呢有可能晕倒啊，这种现象呢会多一些，但是现在我们升旗仪式有可能也是站半个小时，但是这样的孩子的人数明显的减少了。这是从另外的一个方面能够看到的一些体质的变化吧。像我们的专门会有小胖墩的一个训练室，针对一些肥

0: 胖的孩子。还有呢，我们这种小眼镜的近视防控，我们学校也专门有这种爱眼护眼的一个工作室，定期呢对于不同的这样的孩子进行相应的一些干预措施。
1: 于老师都看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2: 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了，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攀爬，攀爬也是对于孩子上肢力量的一个提高，从中学生的角度啊，说引体向上，这个相对于中学生来说，体育考试是一个很难的很难的内容，孩子很多拔不上去。所以呢，从小学开始，我们现在就是孩子一进校放下书包就先进行攀爬。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那我们这个过程有可能不是说一个学期两个学期能看出来的，但是长期他坚持两年三年甚至更长时间，我想肯定就会有质的飞跃。所以这个过程就是孩子去体会或者参与运动体现出来的一个坚持。他这一件事儿，一件小事儿坚持了以后，对于他来说，对孩子过程当中学习生活的过程当中，到社会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困难，我想他能够从点滴的体育的这个活动当中去迁移和渗透到其他的活动当中，克服一些困难。
1: 其实小学的体育教育，放眼我们整个人生的长度来说，它应该算是一个打基础的阶段。
0: 对，
1: 那两位老师觉得小学的体育教育，我们应该要在这个终身的体育教育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功能？
0: 我觉得就是因为在义务教育阶段，学前和初中都是各三年，但是小学呢是六年，所以他的这个时间的长度就决定了他在这个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了。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更加的打基础。这个基础呢，就是要让他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形成了良好的一些体育锻炼的一些习惯，同时呢，科学的一些方法，以及呢坚持锻炼的一些品质。我觉得是在小学这六年是最好的一个时期。因为呢在小学阶段呢，学业压力相比较还没有那么大，所以呢最快乐或者形成自己兴趣和爱好的一个时间里边呢，比较适合这个六年。
2: 一句话，幸福人生用习惯护航。所以习惯很重要。
1: 习惯很重要，怎么去养成这样的习惯？
0: 我们在数字化系统当中呢，研发了一个运动健康助手，这个就是想通过一种现在的数据化的一些东西来记录和培养吧孩子的一些这种参与锻炼，我们呢叫运动打卡。
2: 习惯刚才我们提到的更多的可能原来是基于学校内部的习惯，刚才说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很多都是源于学校拓展到校外。那么运动打卡呢，其实就是说结合包括双减啊，包括说课后作业啊所提到的这么一个现象吧。那么基于这个，我们也是做长期性的平时性的这种体育作业。比如说篮球，那很简单的，你课上做的练习，课下你要适当的完成，因为每周只有一次篮球课，如果课下不做练习的话，那么第二周可能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时间是复习上一周的内容。所以如果你每天巩固，可能一两分钟三五分钟都可以，这个过程当中也形成了，就是形成了孩子的运动习惯。他经常练习，能力有所提升，那么对于社团的人才的储备和选拔，也是可以做衔接的。
1: 常常让他们锻炼，并且让他们能够从中收获到这种成功的体验，那其实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习惯了。
0: 对，
1: 我们现在都提体教融合啊，那于老师您觉得在学校体教融合是怎么样来体现，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体现？
2: 我觉得更多的是形成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前一段也有过很多培训，其中有一名专家楚红起教授，他所提到的智慧的脑，温暖的心。其实智慧的脑就是说刚才王主任所说的，我们拔尖人才创新人才在这

0: 过程当中，学生要调动自己的思维，是吧？温暖的心可能更多的是在刚才所提到的精神层面。那我自己加了一个，还要有强健的身，可能就是在体能、体质层面。所以说，如果说未来的发展包括体教融合，我们更多的其实是一个目标的设置。
1: 嗯，
0: 我们如何通过这个目标，而且是有检测性的，我们形成更好的落实在孩子身上，能够显现出来。
1: 嗯，
0: 所以是通过这些。如果从老师层面呢，习近平总书记也曾说过，教师要做塑造学生品行、品格、品味的大先生。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是从学生层面，也要从老师自身的素质层面去发展，形成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发展。那也就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的发展，为了祖国和社会的发展。
1: 嗯，
0: 所以它既是目标，也是一个实行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方法，一个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方向吧。啊，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1: 嗯，
2: 我觉得体教融合呢，就是让体育和教育之间更好的形成一个合力，促进孩子的成长。因为其实在一个人从出生到他可能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体育呢这种运动的东西是每天都伴随的。因为如果走这个坐，这些其实也是一个身体嘛，一个运动的一个过程。既然呢它是贯穿在每一个时时刻刻，那么说明它的自然之道，也就是它的重要的地位。那么我觉得这种体教融合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我们的体育教师，还是我们不同学科的教师，还有呢就是无论是我们的家长，还是我们的学生，以及我们社会不同层面的人，都应该呢更多的去关注体育。这样呢是我们形成的一个合力，不断的去传递，让体育带给我们每一个人身边一点点一点点的良性的发展，来促进需要不同体育给予的一些帮助，我们都能够得到。所以呢体教融合呢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所谓的工程吧。那么我想呢，在小学我们的体育教育中，我们先发挥我们自身的作用，不断的去辐射和带动更多的人对于体教融合的一个认识，来让实现我们未来体育强国的一个梦想和目标吧。
1: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知道小学体育教育至于建设体育强国，就像是一个打牢地基的过程，只有把地基打得足够牢，未来我们的体育强国才能够建设得足够好。所以也希望学校能够为更多的人提供成功的经验。谢谢两位老师，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是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你们。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总书记说，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北京大学的师生们又是怎样理解的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主任钱俊伟来为我们解答。
2: 习近平总书记在20大报告中指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一直是北京大学体育教育最响亮的口号。百余年来，即便是在条件最艰苦的抗战时期，体育课也依然是北大的必修课，不及格不予毕业。党的20大报告做出了一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论断，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央工作以来，先后6次莅临北大，7次给北大师生校友回信或致贺信。北京大学始终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强对学生的体育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高水平拔尖创新型领军人才。

0: 我们可以看出啊，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北大有着重视体育工作的良好传统。那么北大健康校园、体育先行的理念，在新时代对学生的健康发展有着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会有请思政专家、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党委副书记王东敏来为我们做一下解读。
1: 在当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体魄强健，对中国实现教育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目标实现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因为从体育强国到健康中国，人民的健康、人民的体质、人民的幸福啊，都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全面小康、全面现代化的体中之意，它的意义是小中见大。
2: 我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啊，在2022年会见这个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时候，他说过，与金牌奖牌相比，我更在意冬奥会为中国注入的动力和活力。这可以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体育观。我们说体育重要，不仅仅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包括心灵重要，还在于它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大业。刚才播放的短片讲到毛泽东在1917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当时就发表在陈独秀在北大办的《新青年》杂志上。毛泽东当时为什么研究体育，为什么会发表这样的文章？实际上他感叹的就是当时民众体质弱，被称为东亚病夫，他要通过体育来打倒文明其精神，解满其体魄，进而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这可以说是一种体育救国的主张。体育与民族国家的命运前途息息相关，是关联在一起的。我想这也是总书记讲的体育强的中国强的深意。我们也应该是从这样的高度去理解体育的重要性。
0: 我们说啊，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体。面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北大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些教育的根本问题上，又有哪些新的思路呢？
3: 我们把德才军备、体魄健全的人才培养目标写入了学校的章程，通过充分挖掘体育育人的独特价值，深化体教融合，完善体育教学体系，深挖体育思政元素，聚焦教练赛，改善场地设施，加强师资建设，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突出一拳一操一游泳的课程特色，360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大课程建设目标。
0: 您刚才提到是一拳一操一游泳，还有360，这两个概念呢，我想请我们现场的北大学生帮我们来解释一下好吗？来，有请。
4: 一拳就是北大本科生男生必修太极拳课，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操就是北大女生必修健美操课，领略舞美时尚的青春风采。一游泳就是鼓励全体学生学会游泳，并能完成200米游泳达标。
5: 360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大课程，是指第一是60门体育课，学校开设了基础教育阶段喜闻乐见的足篮排等传统项目外，还积极开设新兴时尚类项目，供同学们任选。第二是60个体育社团，学生除了在正式的体育课程中选修感兴趣的运动项目外，也可以在课余时间根据兴趣爱好加入不同的体育社团。第三是60支学生运动队，在课程社团的训练基础上，有一些运动项目的佼佼者可以被选拔出来组成运动队，代表北京大学征战北京市、全国甚至国际大赛，彰显北大风采。
0: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从你们的分享

0: 想中呢，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健康校园、体育先行的育人理念已经在燕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接下来呢，我们想再请钱教授呢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北大的体育思政教学特点。
1: 北大延展到各项学生活动中的体育大思政，进一步探索打造体育教育多维化云平台，同时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和北大特色，启动北大健康校园生态系统建设。学校是青少年进行文化学习、体育锻炼、接受健康教育、掌握生活和工作技能的场所。可以说，学校的总体建设目标和质量决定着国家民族的未来。
0: 北京大学能够成功开展健康校园建设，源于三条重要经验：以健康促进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和校本特色，以体育部门为核心的多部门协作。其中，通过北大夜奔活动，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师生走进操场，体会到运动的乐趣，并逐渐养成锻炼的习惯。2014年10月28日，作为健康校园的一项重要体育锻炼活动，北大夜奔正式启动，每周两场，一场是由音乐陪伴的夜奔和一场主题活动的夜奔组成，每场活动持续一小时，每学年平均40场左右。每场夜奔的歌单由学生选定，每场夜奔的主题也由学生策划。通过夜奔活动，越来越多的师生走进操场，体会到运动的乐趣，并逐渐养成锻炼的习惯。夜奔活动已举办近10年，成为北大最受欢迎、参与人数最多的体育活动。北大夜奔的成功也给校园带来了活力，也成为全国高校前来观摩、学习交流与效仿的对象，并在国内的高校中愈发盛行。通过老师和同学们的生动讲述，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北大将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这一核心旨趣真正融入到每一节体育课，让体育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多元育人功能得到进一步的释放和彰显。
1: 是的，体育课程建设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北京大学创建了一套教学练赛演用6位一体的体育课程育人新体系，和一个良性循环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课程教育生态系统，形成了体育课程育人新格局。北大体育以体育第一课堂为主渠道，延伸到第二课堂、第三课堂，以体育社团、体育代表队、体育赛事、体育文化节、体育微课和慕课等为载体，协同教育力量，开启开组体育课，突出勤练常赛，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文化活动，增强教育效果，打造体育教育生态。
2: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3: 这是一次云端上的探险，
4: 北大精神
0: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是我们北大学子发出的震撼神州大地的强音。
1: 是的，这个声音起源于1981年，当时中国男排在关键比赛时团结协作，

0: 转获胜，激发了北京大学的学子们的爱国热情，他们激情地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2018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谈及往事，感慨道，今天我们仍然要喊响这个口号，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在北大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还亲切询问了北大师生攀登珠峰的准备情况，令登山队的队员们深受鼓舞。同年5月15日，北大师生从北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实现了国内外高校非登山专业学生攀登珠峰的新突破。在世界之巅，北大学子代表中国青年向世界发出时代最强音，喊响了北大精神永在巅峰，百年华诞再创辉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1: 2019年10月1号，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当时我负责指挥2232名北京大学师生组成的迎新祝贺群众游行方阵，我们走过天安门广场，再次喊响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让世界看见了中国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
2: 2024年9月7日，北京大学开学第一跑启动，巴黎奥运会冠军马龙、潘展乐、陈梦、冯宇来到北大，与同学们共同奔跑。北京大学充分发挥奥运健儿的榜样作用，进行体育大思政课实践，还开设了双奥志愿服务、奥运冠军讲堂等项目，让奥运精神在燕园发扬光大，引领新时代的北大学子乘势而上，继续奋斗，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讲过啊，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我们的体育思政实践当然不能只在课堂上上，也不能只在我们校园里上，只是我们传统的这种教学形式，还要充分地运用各种形式来达到体育教育的目标。2019年开始啊，我们北大开展这个前瞻地图的北大思政课，要求所有的大一的学生要到全国各地，要以各种形式来进行思政实践，不少于1周的时间，是真正的一门课，一个学分。我们体育教研部啊，它有这个方面的独特的优势。邀请这个奥运冠军啊来北大与我们同学们一起奔跑，啊，是这样的形式，它不仅让我们大学生有积极学习的热情，又能够起到启迪学生心灵、育人奋进的这样的目标，真正起到了这个实实在在的效果。
2: 下面我们要请出冬奥冰立方志愿者、北京大学专职辅导员柴腾老师来跟我们交流一下他们对体育思政的理解，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
4: 2022年，我们北大630名志愿者汇聚成的天际蓝，在北京冬奥的志愿服务中展现了冰心一代的昂扬风貌，用另一种形式参与体育，在阖家团圆的节日里驻守在冬奥志愿者的岗位上。2月5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上勇夺首金。他们离场时，志愿者们自发高唱起歌唱祖国，为他们喝彩。几位运动员不仅向我们挥动手中的花束致意，也和我们一起高声合唱。激扬的歌声点燃了那个冬夜，也点燃了每一颗为中国健儿加油祝福的心。回到冰立方，再回忆起我们与奥运冠军们的双向奔赴，我依然倍感激动，不禁热泪盈眶。
2: 有人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有人在台下做好重重保障，不变的是那份为国争光的执念。这正是最美的青年力量，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做出贡献。 有请我们冠军讲堂课程负责人刘伟教授给大家分享一下北大体育大思政课的教育理念，有请。
5: 2022年，北京大学团委跟北京大学体教部联合开设了冠军讲堂，在这个课堂上让同学们挖掘冠军背后的元素是什么，培养了冠军是什么，成就了冠军，让我们去感悟体育精神、冠军精神，啊，不服输、不怕输、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还有追求卓越、不断超越的冠军精神。那么这些呢，可以激励同学们在平时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可以提升他们的抗挫折能力。那么这个课堂，我觉得，应该说在思政方面啊，做到了在课堂上可以提升同学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2: 柴老师，您的冠军之路和您理解的冠军力量是怎么样的呢？
6: 应该说我的整个运动生涯呀是非常跌宕起伏的，尤其是在2012年已经退役后，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在带有严重伤病的情况下重回到了赛场，用很短的时间去备战全运会和世锦赛，可以说那段时间特别的艰难，对我的身心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也都知道竞技体育是非常残酷的，输赢是常态，整个运动生涯的苦练和磨练，让为国争光、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深埋我心。我不仅学会了在赛场上更加精确地把握技术难度动作，用过硬的心理素质去赢下这场比赛，更学会了如何更从容地去面对输，这一点很有意义。退役后啊，我选择了从事大学老师这个职业，同时致力于国内外太极拳的推广。其一呢，是想传承和发展太极拳这一民族体育项目，让更多的学生去了解太极拳，喜欢太极拳和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其二呢，是想用冠军力量激励更多的学生继承和发扬中华体育精神的本质，为国争光，无私奉献，为国家培养出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听了云龙老师的这个讲述后啊，我对体育啊作为五育的一部分有了更深的体会啊，它与我们的德育、智育、美育、劳育啊有着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它就在于它是在一种奔跑的过程中，在强身健体的过程中来达到育人塑人的这样的效果。相同的是啊，他们都是教育的一部分，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学生成长成才，成就一番事业。体育啊，我觉得它不能只是体没有育啊，它的直接目标是强身健体，但落脚点还是育人，要让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有强健的体魄，有我们大家说的革命的本钱，让我们的时代新人能够锤炼出奋力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能够以强健的身体、坚韧的心灵，包括百折不挠的精神、充满自信的状态，投身于强国建设、民主复兴的伟业中。
2: 从2019年起，以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五四运动100周年为契机，北大人以奋力奔跑的青春姿态拥抱新时代。5400名师生从北大五四操场出发，以5.4公里的长跑活动，把北大与圆明园相连接，传承不朽的爱国精神，见证为民博雅与家国天下的交汇。这段里程以五四青春长跑命名。长跑沿途还设置了使命传承、强国有我主题活动区，博雅塔周边布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展板和习近平总书记讲话金句致敬版，学生代表领唱我们都是追梦人等主旋律金曲，歌 歌唱祖国，礼赞青春。志愿者各院系吉祥物与途经方阵的师生机长

0: 互动，为奔跑者加油助威。北大青年学子始终以青春奔跑的姿态抒发爱党爱国爱校之情，用团结拼搏的精神砥砺报国之志，用青春汗水书写新时代新征程的奋斗篇章。坚持与人为本，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北大在深化体育思政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赛道上，跑出了新时代的五四青年风采。
1: 我们加强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提高学生健康水平，在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信息化的基础上，加强学生大学四年的体质健康测试和体质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分析。体育教研部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运动处方，开设体适能、运动营养与减肥、运动健身方法与实践、体测专项训练营等特色课程，制作提高体质健康水平和运动技能水平的相关网络课程，指导学生进行经常性和针对性锻炼，探索制定对体测成绩优秀者进行奖励的具体措施，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档案，指导学生进行科学健身。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实现了智慧化和科学化。百余年来，北大人立其言，见其行，形成了完全人格、守在体育的教育传统，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追求交融相济。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高校要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紧紧围绕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走好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之路。
0: 立德树人有道，春风化雨无声。北大体育思政教育对北大学子的影响是终身的，从课内到课外，从读书时到工作后，从追求卓越到默默奉献，体育大思政贯穿着每一名学子的成长和发展历程，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北大人。再次感谢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今天来到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观众朋友

我叫彭杰，来自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旅航分院的专任老师。虽然从教时间非常的长，但是一定要与时俱进，一定要不断的去学习，养成终身学习的学习习惯。

0: 掏出手机的时候不是在玩，而是在学习呢，针对学生这种不自律的特点，我们又设计了微习惯打卡训练营。比如说我每天学五个单词，每天十个单词，这是非常容易完成的。然后我设计一个表格，设计完了表格之后，学生完成了他打卡，那么我就可以在表格上打勾。这个表格在我们的公共社交平台晒出，所有的学生都可以看到别人的学习情况，这样可以激发他学习的竞争力。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提升整个学生的学习自律性，还有学习效果。
1: 就比如说我们会有那个 sitcom 情景剧的这样的一个打卡训练营，那么他们首先是课后小组进行开展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把自己拍摄的视频上传到我们的职教和学习通平台，那么首先通过视频还有师生共评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会设置一个 standard line， 就是一个标准线，那么对于不达标的小组呢，对于达标的小组，他们就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导师团体来帮扶一下我们未达标的小组。那么对于那个达标的小组呢，他们还会有进阶任务，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比较有创意的点。
2: 通过教学能力比赛，我们能够有意识的或者主动的把行业产业的新技术经验的反映到我们日常教学的就是内容当中来，或者是补充到日常教学的内容中来。通过教学能力比赛，我们可以把最新的信息技术，就是与教育有可能融合的信息技术，把它引进到这个日常的教育教学中来。这些都改变了传统的那种就是固定的课堂教学模式，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活化了或者活跃了课堂气氛。这个课堂气氛活跃了，学生的学习啊他就有兴趣了，效果就有好了。职业院校里边最核心的工作是教学工作，就我们不能忘记这样一个核心工作，通过教学质量的改革和创新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进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2000年9月23日，悉尼奥运会，在含金量最高、最受瞩目的羽毛球男子单打现场，有“印尼羽毛球天王”之称的叶成万，将中国队最有夺冠可能的两名选手孙俊与夏轩哲先后淘汰。他的士气正盛，他有足够的信心横扫整个战场。然而在决赛现场，一位闯入决赛的中国无名小将，他的打法凶狠，体力充足，拼劲很强，就连当时在场中国记者团都不知道这名小将的名字。在夺冠后进行采访时，记者们只好让他先进行自我介绍，他是谁，在夺冠的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

0: 荣耀时刻。
1: 这名震惊世界的小将就是吉新鹏。在赛后的采访中，吉新鹏很坦诚地说，很简单，我想赢。比赛开始后，在0-1落后的情况下，让叶成万在首局比赛中频频失误。第二局开始后，又是叶成万3-0领先。显然在休息后，叶成万改变了打法，加强了网前球处理的隐蔽性，球路诡异起来。吉新鹏利用自己年轻个高的优势，频频起跳扣杀，2-0，吉新鹏战胜叶成万，为中国羽毛球队夺下这枚梦寐以求的金牌。而很少人知道，吉新鹏差点与奥运会擦肩而过。当时奥运会男单有3个名额，孙俊和夏轩则基本确定两席，最后的一个名额将在吉新鹏、罗毅刚、陈红之间产生。而此时吉新鹏的状态、成绩、经验都不占优势。1996年，吉新鹏进入国家队后，一直是默默无闻的存在。直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夕，才开始在国际赛有所斩获。他在当年全英公开赛闯入4强，瑞士公开赛获得亚军，以及在日本公开赛获得冠军。
0: 然而，作为奥运会前的重要练兵，在马来西亚公开赛，吉新鹏甚至连8强都没进。坐在场下，他痴痴地望着球拍，我是不是把去悉尼的机会给打没了？这一年他23岁，许多选手基本在27岁前就已退役，这很可能是他能打的唯一一届奥运会。可他就这样错过了。就在吉新鹏觉得自己无缘奥运时，一个人让他看到了希望。这个人就是他的指导教练汤先虎。在最后一个名额确定之前，汤先虎找吉新鹏谈心。汤先虎亲切地问吉新鹏，你感觉怎么样？现在如果还有机会，你有信心去打奥运会吗？吉新鹏一听，感觉有希望参加奥运会，立马就说，汤导，我有信心。
2: 成龙还没有赢过，整个好手都没有赢过，而吉新鹏赢过，这是一个条件，为什么后来推荐他呢？
1: 在悉尼奥运会上，世界排名3的印度尼西亚选手叶成万，在击败中国夺冠呼声最高的夏轩泽之后进入决赛，放手一搏的吉新鹏过关斩将，战胜了世界排名前2位的陶菲克和皮特盖德，与印尼选手叶成万争夺冠军。叶成万技术细腻，特别是他的网前小球技术堪称是当时羽坛之最，搓球和扑球的动作极为隐蔽，每每打出滚网球让对手措手不及。为了迎战叶成万，汤先虎特地为吉新鹏制定了新的打法。
2: 因为我叶成万的路我也很熟啊，所以打之前就跟吉新鹏说了几条路，叶成万要的球你不要给他就是了。所以吉新鹏的球很多都是对角球，不给他要的，因为叶成万就是这个防守推着线要的这个球，要再打他这个对角，你就不要给他。所以每一次都是叶成万的球被那个吉新鹏限制住了，他打不出来的。
1: 奥运赛场，吉新鹏将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了中国羽毛球队上，而羽毛球一度被认为是印度尼西亚的国球。痛失金牌后，叶成万泪洒现场。羽毛球运动为何有着这么大的魅力呢？羽毛球运动最早起源于印度，起初是当地孩童拿一种毽子式的球，在空旷的地方或家里玩游戏。现代羽毛球则是源于在印度的英国人，他们将这种游戏稍加改良。在1873年，在英国的伯明顿镇举办游园会上，有几个从印度回来的退役军官向大家介绍了这项极富趣味性的游戏，一种隔网用拍子来回击打毽球，这引起了在场人们的兴趣。之后

0: 很快在英国上层社交场上流行开来。1833年，英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羽毛球协会，并于1899年举办了首届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当时的美国人和法国人也很喜欢这种新颖的运动，在他们的极力推广下，羽毛球游戏就风行全球，成为一种受欢迎的体育娱乐活动。
1: 现代羽毛球运动在20世纪初传入上海，新中国成立初期，只有几个大城市的少数体育馆里有羽毛球活动。1953年6月，在天津举行的全国篮球、排球、网球、羽毛球四项球类运动大会，羽毛球比赛只属于表演性质，参赛的只有19名运动员，而且多半都是打网球的人来兼项打羽毛球。比赛期间，恰逢印尼华侨王文教、陈福寿等人组成的体育观光团回国观光，便请他们来和我国运动员做表演比赛。虽然是表演赛，但对方每局多以15-0取胜，这样悬殊的差距让中国羽毛球人看到了与世界的差距。尽管每场比赛都以大比分取得了胜利，可王文教、陈福寿这些印尼华侨的心里却有说不出的难过。祖国的羽毛球运动水平这么低，作为华人，与其代表印尼，还不如代表自己的祖国去拿奖来得更有意义。
0: 在印尼，王文教已是家喻户晓的球星，回到中国，这对于王文教他们来说并不容易。这意味着他们不仅要告别家人，还要舍弃在印尼取得的荣誉和地位。而中国当时还不是国际羽毛球联合会的会员，回国意味着失去了许多国际大赛的机会。印尼政府也千方百计地阻挠王文教的回国之路。他们告诉王文教，如果执意要走，那么此生就不能再回来了。带着对家人的愧疚和对祖国的赤诚，王文教毅然签下保证书。1954年，他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就这样，立志发展中国羽毛球事业的几个人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祖国。王文教他们带领中国羽毛球队开始了艰难的起步阶段，他们一起合写了羽毛球教材，传播先进的打法和理念。在他的带领下，全国各地成立了羽毛球队。当时国际羽毛球界出现两大阵营，一个是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为代表的东方阵营，另一个则是以丹麦、瑞典、英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其中以印尼、丹麦、印度三国的水平为最高。1958年，王文教和同伴们立下誓言，3年内打败印度，5年内打败丹麦，10年内夺取世界冠军。
1: 1960年5月，在王文教苦心经营羽毛球队最艰难的时候，已在印尼羽毛球界小有名气的汤先虎回国投奔到王文教的麾下，随后陈玉娘等一批国际一流优秀选手从印尼相继回国，投身于祖国的羽毛球事业中。1963年7月，以2度夺得汤姆斯杯冠军的印尼羽毛球队访问我国，时任国羽教练的王文教派出傅汉洵、汤先虎、侯家昌等选手出战，中国队以4-1击败了名将云集的印尼队，这让国际羽坛及国际舆论对中国羽毛球队不得不刮目相看。中国队也引起了欧洲羽坛的注意，一些欧洲羽毛球强国迫切地希望可以与中国队一决高下。
0: 1965年，中国羽毛球队应邀访问欧洲羽毛球王国丹麦， 10月19日至20日，中国丹麦国际羽毛球邀请赛

0: 在哥本哈根举行。比赛前，丹麦电视台在介绍中国羽毛球队时，标题居然用“中国人会打羽毛球吗”的字样。在第一场比赛中，中国选手以全胜的战绩击败所有上场的丹麦选手，使丹麦观众为之震惊。在哥本哈根惨败后，丹麦队还不服气。丹麦的一家报纸赫然登出他们的王牌战将、六次世界冠军获得者科普斯的大幅照片，标题上赫然写着他将在奥尔胡斯进行报复性比赛。10月21日晚，在奥尔胡斯羽毛球馆，汤先虎面对强手毫不手软，以灵活手法结合凌厉的突击扣杀，打得科普斯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最终以15-5和15-0的悬殊比分迫使科普斯缴械。在一败涂地之后，丹麦队又强调说，这个比赛季节不是我们最好的竞技阶段。中国羽毛球队凯旋归国后，贺龙副总理指示羽毛球集训队苦战100天，把丹麦羽毛球队请来。
1: 1966年4月19日至5月4日，丹麦羽毛球队应邀回访中国。在这次访华比赛中，汤先虎先后两次以15-7、15-3与15-0、15-2的悬殊比分击败丹麦冠军斯文·安德森。在之后的几年里，中国羽毛球队无论来访还是出访，几乎无往不胜。从1963年至1975年的12年里，汤先虎更是在国际羽坛上一直保持一场不败的辉煌战绩。许多外媒的报道中都赞誉我国羽毛球为冠军之冠和无冕之王，为何享誉国际羽坛的中国队没有一枚金牌，却成为了无冕之王呢？
0: 当时国际羽毛球联合会的名额已被台湾占据，国际羽联一直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加入，中国羽毛球队根本没有参加重要国际比赛的资格。1975年，中国再次申请加入国际羽联，并要求驱逐台湾出会，却仍遭到拒绝。于是中国羽毛球队团结印度、伊朗、马来西亚、朝鲜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另组世界羽联，与国际羽联分庭抗礼。国际羽联被迫接受了合并的要求，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981年5月，中国羽联终于成为联合后的国际羽联的正式会员，中国羽毛球队终于取得了在重要国际赛事上大显身手的机会。1982年5月，王文教带领中国羽毛球队前往伦敦，首次参加标志着世界羽毛球最高水平的汤姆斯杯，以5-4战胜了曾7次夺得汤姆斯杯冠军的印度尼西亚，中国队终于成为真正的有冕之王。
1: 然而在与中国羽毛球队的频频交手中，其他国家也在苦心钻研中国队的打法特点，想要在赛场上夺回曾经属于自己的荣耀。印尼队和欧洲很多国家吸取了中国快攻特点，对很多进攻技术方面做了改进。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羽毛球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这让羽毛球人有了更多的期待。可作为羽毛球强国的中国，却在这届奥运会中一金未得。1994年亚运会仅得了7枚铜牌，中国羽毛球运动彻底跌入低谷。为了帮助中国羽毛球队走出低迷，曾经创造不败神话的汤先虎的身影出现在了羽毛球场上。在他的指导下，2000年悉尼奥运会，吉新鹏赢得羽毛球男子单打冠军，随后龚子超斩获女单金牌，世界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到了

0: 中国羽毛球队。
1: 2000年悉尼奥运会一年后，荣获女子单打冠军的巩志超选择了退役。这一年她25岁，是大多数运动员的退役年龄。当时一直处在女子单打第三打的张宁，也开始考虑起自己的退役事宜。7年前在雅加达举办的尤伯杯上，张宁作为第三单打的替补还没有出场的机会，可由于队友受伤，他被临危受命推上了第三单打的位置。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上场，与张宁对决的是印尼15岁小将张海丽，而这次对决以张宁的失败告终。
2: 我这人也责任心也重，就完全因为我那场球整个把杯子丢了，因为是5场球嘛，还有2分别人输的，但我就一人，因为最后一分是我输的，所以把这个杯丢了，我就觉得我老大责任。就那几年心里过不了这关，就一直振奋不起来。
1: 赛后张宁久久不能释怀，而他的位置也一直只保持在女单3号，这种不上不下的成绩使得他在国家队进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而这样的境遇一直持续了10年。2000年张宁25岁，可在1996年和2000年奥运会的参赛名单上都没有他的名字。他觉得或许自己的运动生涯已经走到了尽头，于是张宁对主教练李永波讲了自己想要退役的想法。
2: 因为到2001年了，我们要打全运会嘛，那我想打完全运会就要差不多了，所以之前的时候我就跟李导说，我说打完可能就不想再打了。他当时给我一句话，意思是他就说，我认为你完全可以继续打，因为他说以你的身体条件这些能力，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发挥，再继续发挥。他说你只是在研究对手这些方面，你在就是动一些脑筋。那我觉得当时跟我完了以后，我第一个比赛就拿了冠军，那种心理就是完全放松了。
3: 他虽然年龄要比其他人大，但是他的心态要比其他人年轻。虽然他的年龄要比别人长几岁，可是他的力量素质和他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要比别人更年轻。那这样的一个队员过早的离开了练习这个比赛场地，而且是因为94年的一次沉重的打击，然后就黯然的消失了。我觉得对一个队员来讲，实在是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0: 李永波教练就对我讲，我给你2年时间，如果你觉得这2年你打得不是特别顺心，或者成绩不好，然后你再退役。教练的话让我有些犹豫，我想着他看了这么多年的队员，或许觉得我身上还有一些潜力在，而对于自己当时的成绩也是不忍心放弃，所以我决定听他的，继续坚持比赛。2004年雅典，我终于站在了梦寐以求的奥运会赛场上，站在对面的是10年前尤伯杯上打败自己的对手，印度尼西亚选手张海丽。
1: 比赛一开始，张海丽拼得相当凶，点杀、拼杀、拉吊等各种战术运用娴熟，赢了第一局。从第二局开始，张宁抓住了张海丽身体胖、个子矮、移动慢的弱点，频频拉张海丽的后场。张海丽疲于奔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最终张宁连扳2局，以2-1赢得了比赛，站在了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上。
2: 最终我能在奥运会这个赛场7-6战胜他，我觉得当时真的挺开心的。他是在2006年的尤伯杯上退役的，因为那天决赛那一场是我们俩打的。
4: 观众朋友们您好，现在我们是在日本东京体育馆向大家现场直播2006年尤伯杯。这场比赛的胜队将获得2006年尤伯杯比赛的冠军。现在双方出场的第一单打，中国队是张宁，荷兰队出场的是大家熟悉的原来代表印度尼西亚队出阵的张海丽。很吊。

0: 好球，
1: 好球！
0: 这就是由于前后调动对手呢，造成上海队回球出现了失误。这样已经到了这个盘点啊，这一盘第一盘的比赛到了决胜局，现在是20-17。放往前，停机，往前搓一拍，再控制底线，要对方上网。的回球下网，张宁终于以21-18拿下了第三局，这样以总比分2-1战胜了荷兰队的著名选手张海丽。
2: 雅典奥运会后，已经29岁的张宁选择留下来，再打一届奥运会。然而此时的他已经饱受伤病困扰，每天训练结束后，他一个人躺在床上，腿周围摆满了10多个冰袋，他需要拿冰袋不断进行冷敷才能缓解伤痛。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羽毛球队打出了士气。已经33岁高龄的张宁，在羽毛球女子单打比赛中，以总比分2-1战胜了谢杏芳，成为了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位蝉联羽毛球女子单打冠军的运动员，创造了羽坛的奇迹。林丹也在汤先虎的指导下，成功夺得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羽毛球男子单打冠军。中国羽毛球在家门上书写着自己新的辉煌。
3: 69年前，中国第一代羽毛球人不远万里，历经万难回到祖国，只为建设体育强国。从只有表演赛到成为世界羽坛的无冕之王，中国羽毛球人用手中的球拍让世界看到中国。从无冕之王到成为有冕之王，从沉寂到重回世界之巅，昔日意气风发的少年已成为两鬓斑白沉稳有力的教练。中国羽毛球队闪耀的背后，是一代代羽毛球人的无声付出与薪火相传。中国羽毛球队也将创造新的明天。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

0: 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有好风尚。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合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

0: 欢迎两位啊。这样我们先来问问聂老师吧。新一代信息技术重要性现在当然毋庸置疑，那您觉得现在这个行业它的发展态势如何？对于高技能人才提出了哪些新的需求？
1: 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覆盖了六个领域，分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装备、高档数控集床和机器人，还有农机。我们在这六个领域里面，其实都是

0: 是针对的是国家重点产业链，那么农机是国计民生的，是乡村振兴需要一个产业。所以说我们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是教育系统的改革，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需求的一个具体的举措。那新一代信息技术呢，与其他几个领域相比，它有更新迭代快、信创产品国产化替代的一个重要背景。比方说仓颉语言、高斯数据库、欧拉操作系统，那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教学要匹配上我们信息技术的这些底座，所以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它与之前的操作系统、这些计算机语言是完全不同的。
1: 孙院长，您看啊，新一代信息技术几个特点，有新有快，那我们的人才培养要能够跟得上这个新这个快，是需要有一个相应的动态匹配的机制的。怎么样来实现这样的动态匹配？
2: 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包括很多的分领域，如集成电路、信息通信、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新领域啊的人才需求是非常巨大。那据华为2025年人才需求报告，智能世界的 ICT 岗位与技能显示，全球当前 ICT 和 AI 领域啊的人才总共是5700万，未来3年还需要增长3600万。在中国，那我们现在 ICT 和 AI 领域的人才，在岗人才大概是1500万，未来3年还要增长1000万，也就是达到2500万。但我们高校所有的高校培养的 ICT 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的总量是125万，这是2025年的数据，所以远远满足不了我们的行业的需要。另一个方面呢，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人才呀，呈现一个这个结构性的问题。首先是基础性的研发性的这种人才啊，已经饱和了，但是懂得仓颉编程呢，这个云技术开发呀，这样的高技能人才，还有懂得场景应用和融合技术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非常紧缺，导致了我们现在啊行业找人很困难，但是呢学校啊学生就业也很困难的双重困局。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认为学校、行业、企业要共同来构建以下4种机制。一是啊需求的传导机制，也就是在产业和学校之间要构建一个需求快速的响应的通道，我们要让行业的需求第一时间为学校所感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产业标准向教学标准的转化机制，那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产业的信息以后，我们的课程教材基地要随之进行迭代升级。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政校企行协同的人才培养的实施的机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行业企业要真正参与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第四一个就是要对我们的5要素，就是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基地进行联动的改革，改一个要素联动其他要素。同时呢，我们要基于这些改革来不断的优化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
3: 在国家信息技术自主可控战略推动下，信创产业已成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国产替代作为信创产业的核心主线，不仅重构国内信息技术产业格局，更为企业、产业链、国家数字安全带来全新机遇。在2025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清单中，特别增设信创系统技术应用专业，精准对接信创产业发展方向。这体现了职业教育体系与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发展战略的深度接轨，更是推动职业教育锚定前沿科技服务产业升级的关键一步。
1: 叶老师，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当中采用了3组长制啊，这3组长分别是头部企业、我们的领军高校还有行业组织。现在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怎么样？
0: 到目前来看，我觉得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还是挺好的。我们通过3组长带动我们行业组织、企业这个群体，包括学校的这个群体，大家共同作战，来推动我们专业课程、教材、实习实训，包括老师素质能力的全面提升。 那在这些集群培养的过程

0: 年，其实我们是发挥我们国家的整个制度的优势，有组织的开展这个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来提升我们整体的这个教育教学质量。这些行业组长他主要发挥的作用是我们提供标准，为我们的整个的改革把关，这个定行，来为我们的整个改革的成果来这个做推广做应用。有了这些行业组织的参与，那我们对改革的这种产业的前沿技术的这个方向，那我们心里就有底了。那企业组织其实负责向我们开放这个生产的场景，这些技术标准、一些资料等等。在改革的过程中间，我们通过企业脱密转化了很多的资料，来充实到我们的课程内容中去，充实到我们的教材编写中来。那这样使我们的教学内容始终保持在跟这个生产技术的最前沿相靠近。那学校组织就是主要落实这个行业企业提供的这些信息资料、技术标准、行业的规范怎么转化成我们教学的语言、教学的信息，这是我们老师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通过三方合力把整个教学改革落实了、走实了。
1: 孙院长在学校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组长啊，那您觉得现在职业院校跟另外的两个组长之间配合的怎么样，在实践当中效果怎么样？
2: 集训培养我认为是我们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催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职业教育的一种模式，而三组长呢就是这个模式逻辑框架的底座。我们在这个底座之上啊，就构建了我前面说的四种机制，包括区区的传导机制啊、标准的软化机制，还有协同的实施机制，以及呢我们迭代的优化机制。这四种机制啊，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通过这个三组长制把这几种机制融合起来。那总的来说呢，三组长机制它首先是一个决策机制，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建什么样的课程，建什么样的教材，因为有三方的参与，那么谁说了算呢？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有了三组长那这样一种机制以后啊，我们有了企业的需求，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这个领域要在学校里面首先推哪些课程、哪些教材。所以这是一个决策机制。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运行机制，就是三组长我们这个在这个教材在开发和运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有很多问题要解决，那我们有了三组长呢，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些运行的问题，确保啊这个教学顺利的啊这个实施下去。第三一个就是一种啊这个保障的机制啊或评价的机制，也就是我们这个做的怎么样，我们还要这个评价，还要保障。那么这个也是三组长这个机制啊给我们啊提供了这种能力。
1: 我们的改革最终是要落到五个教育教学的关键要素能够联动起来的。您觉得这五个要素怎么样联动起来？
2: 在这个联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实践来看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抓住教师这个核心的要素，因为在学校里面所有的工作都是由教师来推动的。所以教师他迭代不了，他跟不上行业的发展，那么一切都是空谈。所以我们非常重视教师的赋能。那么教师赋能呢，我们有很多的途径。最重要的是参与到行业实践当中，那就是到行业实践当中就成为工程师，去了解行业的技术的发展，还有啊包括培训啊、学习啊等等很多的模式。那教师他学习到了新技术以后，首先是来进行教材的开发。我们现在特别倡导数字教材的开发，纸质教材我们内容的更新需要一年或者两年，但数字教材我们只需要三个月，而我们新一代新技术的迭代周期最短就是三个月，就是一个技术三个月之后它已经就不再应用了，或者它退出市场了，那我们这个数字教材就可以跟上这个迭代的节奏。那所以说这是首先是建教材，那么建了教材以后，我们依托教材来这个建课程，有了课程以后，我们还要根据课程的需要去建基地，要有配套的实行基地，课程教育内容才能够顺利的实施。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整个的实施路径就是，首先是教师的赋能，然后是建教材、建课程、建基地，我们实现。最后这四要素最终是支撑了专业的一个建设，所以这五要素呢就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
1: 那接下来我们再分别说说其中的这些要素。第一个，企业的行业的这个生产标准怎么样转化成我们课程的标准？
2: 是这样的，新一代新技术领域啊，它这个

0: 领域非常宽。
1: 嗯，
0: 那我们这次改革呢，主要是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这个领域，也就是简单说是国产化替代，这是美西方卡脖。

0: 软件与平台，啊，这个智能化，也就是人工智能，还有呢就是行业应用，这大概五个主要的环节。然后呢，我们就针对这每一个环节，去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它涉及的内容是哪些？那我们就分别列出了这个相应的相当于子领域。那么针对这个子领域的人才需求，我们看看它主要是有些什么样的岗位，我们再将这些岗位呢与我们现有的专业进行对照。那这每一个领域都对照了现有的若干个专业，对照以后啊，我们就会发现这每一个专业可能都有课程需要升级，或者是也有课程需要新建，这样就得到了我们升级的课程或新建课程的一个列表啊，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方案。那么有了这些课程以后，我们还会从整个领域去看，那么是否这些已有的专业能够覆盖这些岗位的需要，如果覆盖不了，我们还要新建一些专业。现在集群培养开通了专门的通道，可以申报新专业，也就是快速的这个通过专业来适应产业的需要。那你比如去年我们就新申报了信创系统应用技术，这个是新专业，那今年就开始招生了。信创那就是主要是搞这个国产操作系统啊、数据库啊、还有集成电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啊，这个芯片的一些制程啊，还有设计啊，这样一些技术。总的来讲，就是我们就围绕着我们聚焦的领域来开展改革。
1: 随着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发布，首批七本数字教材正式出版发行。该教材由教育部组织编写，凝聚大国工匠、技术骨干、专业教师和行业专家智慧，融入最新技术标准、产品资源和生产场景，共覆盖28个专业，汇集1100余所职业院校、150余万学生。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教材《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是由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联合信息通信领域头部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会同其他多所高水平高职学校共同开发，并创新采用企业、学校、行业三主编制，全方位保障教材质量。
2: 华为为教材编写提供了相关的技术文档，开放了仓颉代码、推理工具等6种仓颉编程和 AI 应用的工具。我们全面引入仓颉语言及工具全套的技术方案，与仓颉语言首个长期支持版本同步完成。那到目前为止呢，该教材已经应用于6所高水平的高职学校，还有2所普通的高等学校，准备使用的学校达到30多所。
1: 数字教材并非纸质内容的简单搬运，而是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和岗位需求。近年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秉持专业建在产业链上的核心思路，紧密贴合制造强国战略，通过深化产教融合，为制造强国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2: 学校紧扣制造强国的战略，还有广东省制造业当家的战略，以深圳20+8产业集群需求作为罗盘，找准我们专业建设的方向。近年来呢，学校共开设了新专业26个，转型升级专业有2个，确保了专业设置始终与产业变革同频共振。那深职大的教学工作呢，始终坚持以产教融合作为基本底色。那我们跟踪掌握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深圳最新的产业发展的动向，紧跟产业布局和企业发展需求，针对性的开发教学内容，紧跟新技术开发新课程新教材，对标鸿蒙、欧拉等新技术，开发新课程414门，开发技术技能培训包1000多个，紧跟新场景变革新教法，参照产业场景建设384个教学场景。我们学校在马来西亚、德国、保加利亚、巴西等11个国家成立了14个深圳数字工坊，累计开发了23个行业标准和专业标准，获得德国、新加坡、白俄罗斯、埃及等14个国家教育部门和相关机构的认可采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3: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数字教材啊，聂老师，现在首批

0: 7本数字教材已经正式问世了，您怎么看待数字教材在现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当中发挥的作用？
1: 我觉得教材它是这个整个教学实施的一个基本的载体，所有的教学内容都在这个教材里面。那数字教材它会推动教学的这种信息化、数字化，是一个基本的底座技术。那我们有了这个数字教材之后，我建数字课程，在实施数字课堂，包括提升老师的数字化能力和数字化水平，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比方说我们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老师的数字化素质就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信息技术这个领域做数字教材，我们老师一开始没有找到感觉的，因为跟其他5个领域相比，信息技术领域的老师他是没有实际载体的。比方说我们其他领域，要么有高铁啊，有航空航天的装备，数控机床或者农机这些之类的东西，它有实物、有载体、有生产的场景。而我们信息技术老师可能面对就是程序编写、编程、云开发，它都是空的。所以做数字教材，一开始我们信息技术老师真的还是挺迷茫的，就是我们怎么去在没有载体情况下做数字教材，不像其他领域那么直观。所以后来我们在慢慢趟出来一条路子之后，我们把人工智能融入数字教材，那我们信息技术领域这个老师他就如鱼得水了，跟其他领域相比，所以我们建设进度也加快了，我觉得建设整体质量也相对比较高。
0: 孙院长，《仓颉编程》这本书它的核心内容框架是怎么样的？老师们拿到之后怎么样用好？
2: 因为仓颉呢是我们自主，是华为自主开发的一种编程语言，是中国人的第一个编程语言，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我们是在仓颉语言研发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仓颉语言还没有发布的时候，我们就通过跟华为的战略研发部门合作，介入到了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帮他们做一些测试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同步消化仓颉的技术来编写数字教材。所以我们这本数字教材实现了仓颉语言面向全球发布的同时，我们的教材基本上就完成了编写。这就是真正的产教同步。
3: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以遗产定教、遗产引教、遗产改教、遗产促教为核心理念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正深入推进。参与企业凭借高度开放姿态实现全方位赋能，不仅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深度融入智能体大模型、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实训室的研发设计，针对传统实训做不了前沿技术、做不好真实场景的难题，利用数字教材的虚拟实训思路，打造全场景沉浸式实训体系，解决学完不会用的困境，有效破解了行业技术迭代快、产教融合壁垒高的痛点，助力培养精准匹配领域需求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
0: 5个要素当中的另外一个是实习实训，这个当然就要跟企业结合得更加紧密了啊。聂老师，现在我们怎么样把实习实训设计得更好？
1: 其实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要设项目，就实习实训的项目；第二就是实习实训的项目落地的载体，就是实习实训的基地。其实在这个两个基础之上，我们还有一个实习实训的标准，这是一个系列的系统的工程。我们在基地标准建设上，它可能是给我们的课程内容、跟我们的教材内容来去设计，确定这个基地建设到底需要哪些标准。比方说一个班教学班的规模大概需要多大的建筑平方啊，或者是设备啊，多少台套、工位数等等，那么这是标准的建设。那么第二个就是项目内容，项目内容可能是跟课程内容密切相关的，那我这是什么课，那我要设计相应的这个实习实训的训练的内容。它在实习实训上其实主要是一种技能的训练和知识的验证。那么还有基地本身的建设，涉及到硬件的投入啊，包括场地啊，这些东西，我们对基地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基地都是建在学校内的，那一个做一个厂房啊，或者做一个车间。那我们现在对实习实训基地建设要求是多元的，就是第一，这个多元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主体多元，我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三组长，就是行业、企业和学校可能都要介入。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地址是多元的，我们不要求这个基地建在学校，其实我们更多的鼓励会把这个基地建在产业园区啊，或者企业或者政府的公共实训基地，因为我们通过这种多元化的方式，其实想满足学生更多元化的学习。所以我们想通过实习实训的基地的建设来承载起我们整个这一次集训培养的一个算是物质的载体。
0: 其实这样的多元化也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集约化的、规模化的效应。我们持续

0: 视讯总是希望能够实现一个精准的适配，实现一个无缝的对接。除了地点上的多元，还有哪些？
1: 实际视讯呢，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还是有一些创新的实践。第一个就是我们大量的使用了虚拟的技术，比如说在华为，一个网络的开发，他们往往就不再依赖于物理的设备本身，是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下来进行设计。就是我们同步这种虚拟技术的应用，来建造一些这个虚拟的视讯环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和华为一起开发了这个设备模拟器这么一个虚拟的产品。就是这个设备模拟器啊，看上去它是虚拟的，但是它的操作都是真实的。那这样呢，也解决了视讯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还通过，比如说云端的一个共享，就是我们会在云上部署一些系统。使得一些这个相隔千里的学校可以互通资源，还有呢，这个企业或学校也可以协同的来开发相关的这个视讯资源，应用或开发都可以，这是，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我们会，把这种企业啊，行业联合起来，我们在园区。来尝试建立这种开放型的公共视讯基地，园区建立一个视讯基地，也不是供一个学校所用，它可能是满足很多学校，我们领域内其他的学校，或者是相应的行业都可以使用，这就解决了一个做不实的问题。
0: 宁老师，我们未来的目标是要能够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
2: 其实我们在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很多专家学者包括一些领导对我们这个试点做法是持肯定的态度，说我们有很多的创新。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参与其中的来理解，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做实，产教融合高质量，办学能力高水平，其实我觉得对老师带来的挑战是很大的，可能你不能浮在上面走，流于形式，我们可能要真的要这个躬身入局，大家要按照我们在其中一个试点学校领导讲的，他要求所有的专业课老师要脚底有泥，手上有油，那我就开玩笑，我们老师可能要弯下腰一块儿去到企业里面去把这些工作做实，可能就能实现我们讲的这个新双高的建设目标。我觉得这也可能是我们讲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职业教育专业课老师可能应该做的事情。
0: 宋院长，新一代信息技术我们可能很难展望太长的时间啊，因为它发展得太快了。未来3到5年吧，重点发力的方向都有哪些？
1: 如果让我说一个方向，那就是 AI 深度赋能，这是我们未来要重点关注的。它包括多云啊或云网协同啊，还有云原生与 AI 的融合这些方向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激活数据的要素的价值，我们要通过职业教育来培养相关的人才，挖掘这些数据的价值，使它服务于我们的产业啊。还有呢，我们要重点的这个挖掘就是开源技术。开源技术啊，现在是一个趋势，人工智能这个改变世界可能就是从开源开始，所以我们未来啊在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教学怎么样与开源来融合，那怎么样让我们的教学真正的给产业完全的同步，最高的境界就是将我们的教学与开发这个社区完全的融合，也就是我们的学生他本身就是开发者，那么企业每一个小时的变化他都能感应到，他都能自主去学习新东西，而且他都可以为这个开源社区做贡献，那他做的贡献多了，我们一个开发者社区，那我们未来就是这样一个目标，我们要和开源了深度的融合，我们也要推动我们的学生加入到开发者社区，通过开发者社区的人员的增加，通过大家对代码的贡献的这个量的增长来这个服务我们的产业，来使我们的国产技术尽快的这个开花结果。
0: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的确，现在技术飞速发展，秒心秒意。我们也相信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未来能够更好的助力赋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人才培养。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的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为了这个事业，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3: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0: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的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的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0: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1: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的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0: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1: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4: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5: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0: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

0: 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1: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十八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十八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0: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2: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地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0: 通过每周举办班会、讲座等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共建美好寝室、美好教室、美好班级及美好校园。学校创建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者的参与式生活大课堂，让学生通过实践与体验形成热爱生活的积极取向，学会用理论指导实际生活。
3: 对我而言，思政课是一门充满活力与启发的课程，我们能够用思想的碰撞来引发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0: 为了解决大思政课师资队伍能力不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问题，湖南交通职院还创新构建教研培管四维驱动教师队伍培养模式，建强大师资。
4: 我们的思政课教师主要是完成思政课的教学，我们这个专业课的老师主要是完成这个课程思政的这个引导，同时我们企业导师有全国交通技术人手、全国技术人手、全国劳动模范。通过我们这个结构化的这个思政的教学团队，我们可以做到精准思政。
0: 践行赛教融合的理念，每年学校都会举办思政课教师全员参与的教学展示竞赛，开展青年教师陪同式参赛。学校还组建了30多个科研小组团，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理论成果。在校内，创建了菜单式的个性化培养体系，为教师量身定制培养方案40余个。在校外，搭建手拉手培养平台，牵头成立了全国交通类职业院校思政课教师培训基地。联合建立了15个思政课教师实践基地，此外还通过举办劳模工匠进校园、企业双师进课堂系列活动，充实思政课教师专兼职队伍。
1: 我们和中建、和联智、和我们的路桥集团等与我们交通元素贴合度非常高的行业和企业呢，探索来共同研制大思政课教学项目的主题建设。
0: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3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5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5: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我们共同培育建设了国家级党建样板支部，我们共同开发了3本14五规划教材，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

0: 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湘军的摇篮绿人品牌。
1: 与此同时，湖南交通职院以开门办思政课的理念，构建了思政加发展共同体，共建政校行企家五方联动育人格局，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2: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1: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加三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3: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

0: 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5: 能打球，会欣赏，
6: 乐观向上，
7: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8: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9: 体育是手脑合作，真心的合作。
10: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4: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11: 27年前，八个被区体校淘汰的少年跟着一位已经退役的世界冠军，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无人看好的冒险。27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标准化场馆、培养了百名冠军的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从07点到冠军摇篮，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韩校长您好，终于见面了。
12: 欢迎欢迎。
11: 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12: 会经常看。
11: 会经常看啊。
12: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都会特别关照。
11: 苗子选手。
12: 对。
4: 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她曾是世界乒坛闪耀的天才少女。职业生涯囊括7项世界冠军、59枚金牌，是世乒赛4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然而，就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荣光。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

0: 争吵。
1: 现在都是在前面就要赶掉的，对吧？你稍微往球你推到后面的话，这个球从这个线路的话，它就跑到这儿来了。如果在这，
2: 您刚退役的时候只有23岁啊，就已经拿到了59块金牌了，可以说当时呢已经是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了。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想到去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呢？
1: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遍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0: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成熟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见，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1: 那么当时在1999年2月份第一期那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0: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1: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拉赞助，红双喜、交大昂立，包括那个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镇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的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免了我们的场租费，还给我们另外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2: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吧？
1: 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2: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坚持和信念，才有了现在的曹平校哈。
1: 第一次参加上海世运会的时候呢，宝山这个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世运会的成绩，光是乒乓球的金牌就拿到了7块，而前一届的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1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投入的这个经费。
0: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曹平校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公办学校，与扬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1: 扬泰实验是从1998年9月份开学的，是一个全新的政办学校。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3: 中心思想是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薪火相传。
0: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魔咒。当一个专业的乒乓球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如何破解？
4: 我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个作息时间安排，完成所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2: 两手抓哈。那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斜？
4: 第一呢，就是老师的经验比较足。

0: 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曹聘校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艳华乒乓学校呢他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1: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模式啊，坚持走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0: 我认为是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其实也是我们金球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团结、实干、坚韧、创新。
2: 合作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3: 我第一天见到他，我一看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爱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他的打法因为是直板的单面的，所以打法上有点受局限，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市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2: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乒校的眼光，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宽？
4: 那是2002年，在这个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跟市体校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输送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得来，然后留得住，也上得去，这样呢就是保证了就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后备梯队的建设更系统更完整，也是运作更高效。
1: 这样的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4: 国家的政策培养的这个机制都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因为从学校开办之初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10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1: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其实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吗？
4: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外地过来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通过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摸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方式的给他们进行专项的乒乓训练和文化学习。
2: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会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精准划分培养方向。
4: 比如说我们赵志豪，他是属于到曹乒校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2年级就正式过来了。从小他父母给他确立的，我们是要打专业的，那么他就是从小学阶段就是偏向于以专业训练为主，文化学习当然最基础的文化学习必须保证的这么定下来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本土运动员杨一运，现在也是在国家队的。

0: 他是我们洋行本地区的学生。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有教练幼儿园送教上门的，到幼儿园去选苗，选上来以后进入了我们洋泰一年级的乒乓苗子班，然后他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洋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1: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曹斌校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艳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训练方面，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2: 我觉得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3: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量身定制的成长阶梯。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也是未来赛场上的搏手。合作办训这一颗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离不开教练们日复一日的精心雕琢。
4: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
5: 四个小时。
4: 四个小时？
5: 对。
4: 会不会担心四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5: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良性竞争。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4: 耐力啊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5: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6: 跨
3: 分龄施策的引导，情境化的抗压训练，让基础能力的培养既有温度又有力度。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7: 现在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3: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4金4银2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1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代表宝山区参赛，连续6届包揽金牌奖牌，总分全市第一。
8: 你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吧，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9: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8: 人家愿意来练，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这个家长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的后顾之忧。

0: 整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做痛苦的二选一。在这里，他们既可以通过成熟的体系输送至市队、国家队，走向专业的巅峰，也能够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体育特长考入顶尖高校，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1: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学模式，让我们学校里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2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引领和带动的。那榜样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实际来自于我们经济人才的这一条线路，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0: 截至2025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的中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向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双一流高校输送120余人。
2: 到曹乒来的所有的小孩子，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先树立一个初步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够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27年来，曹艳华乒乓学校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面，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相互滋养，塑造着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员。他们不仅有赢得比赛的能力，更有面对未来的底气。这或许就是体教融合为中国体育的明天书写的最好答案。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

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体会的过程当中，孩子就知道我喜欢什么，我对哪个项目有兴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孩子先提起对运动的兴趣，这是第一。在这个基础上，孩子如果想提高得更好，那我们也结合集团的资源，这样呢就给孩子更多的竞争力。
1: 我觉得在小学阶段，就是体育能够带给孩子们更多的呢，一个是体育的精神，因为体育在参与过程当中，它区别于其他的一些学科，可能对于他未来的人生，在体育方面的这种参与锻炼，能够是一个持久力量的一个积蓄。
0: 其实现在更多的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那这个是其实我们思考的。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推动建设体育强国，青少年呢是重要的后备力量，因此小学体育教育可以说是至关重要。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教学主任王长柏，欢迎王老师。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体育组长于浩，欢迎于老师。两位老师在学校分别承担什么样的工作？首先呢，也请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1: 我呢主要负责学校的体育教学工作，因为我们是集团化办学，要负责校区之间的一些体育教师的培训，以及我们体育教师的一些竞赛活动，还有校区之间的一些体育的比赛。同时呢，重点负责我们主校区一些体育工作，并且自身呢也进行课堂的一些教学。
2: 那于老师您承担的是什么工作？
0: 我更多的负责教科研的引领，包括平时教研活动的开展规划以及落实，可能更多

0: 的是细节方面的。
1: 嗯，我们知道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呢是1956年建校的。
2: 对，
1: 在这60多年的时间里，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这所学校的发展，包括它的体育的发展。
2: 嗯，
1: 所以接下来也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先介绍一下小学的整体情况。
2: 那么学校的办学理念呢，是为幸福人生奠基。那么通过呢，幸福人生从健康起航，幸福人生用

0: 从最早的一栋楼，那么逐渐的我们发展幸福村一小和二小的我们这种合并，到目前我们已经拥有了雄安小区、贵阳小区，还有呢我们的密云小区，18个这个校区，20指办学的一个规模。在这些年过程当中呢，那么其实更多的就是老师们不断的这个投入到教学，让学校在育人的理念和实施过程当中赢得了更多家长的认可。
1: 当然我知道于老师在学校工作是有20年的时间，将近1/3的时间其实您都是见证者哈。那跟我们说一说学校在体育这一方面您看到它的发展和变化。
2: 最开始我到学校之后是主要是发展田径项目，那么所有的孩子有一个良好的身体素质是最基础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足球、篮球、游泳、拉拉操、以及现在的我们在冬奥会前后也大力发展冰球、冰雪项目等等这些项目，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发展，给孩子更多的一个平台。
1: 其实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国家越来越重视体育了，而且现在我们顺应时代的发展都在说要建设体育强国，那这其中其实学校当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力量哈。那我们学校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呢？
0: 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体育课程，因为课程是在学校体育落实的过程当中是最主要的。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属于课外体育活动，以班级为单位或者以年级为单位那么参与的一些活动。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课余的体育训练，其实也就是我们学校的所谓的叫社团或者叫校队，让一部分孩子呢以兴趣为一个基础，然后去进一步提升。第四方面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校园的一些组织的竞赛。这几部分组成了我们一个学校的整体的体育工作。
2: 体育课呢分两方面，一个是常规体育课，我们现在呢算是实验校。1-2年级呢是每周每班5节体育课，3-6呢是4节，下学期可能很大程度上每个年级都是5节课。所以在数量上让孩子有更多的对体育的一种感悟和体验。在这方面还有呢常规课这个其中的5节课我们拿出来2节课作为选修课，那么选修课呢就是让孩子我先去体验体验不同的项目，比如说篮球、足球，这是我们常规的排球啊三大球，包括说游泳啊、花样跳绳啊，包括原来还开展过轮滑，包括拳击等等这些项目呢，让孩子有一更多的体会，体会的过程当中孩子就知道我喜欢什么，我对哪个项目有兴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孩子先提起对运动的兴趣。这是第一。包括您刚才王主任所说的课外活动，那么课外活动呢我们也是利用40分钟的时间，比如说这年级有6个班或者8个班，那我就设置相应的6个活动8个活动，然后根据这个具体的安排进行轮换，让每个班都能感受到相应的活动不同的体会，从而发展孩子的这个体育的综合能力。比如说接力跑啊、砍包啊、包括说障碍啊、跳绳啊、一些垫上的练习啊，根据不同年级那我们可以有不同难度的设置。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以登山跑俯撑，其实我们就是平时做俯卧撑的一个基本的姿势。那么抬腿做登山跑这个动作是一个最基础的动作，那我们可以演变成多样化的动作，比如说我们手不动脚动，是吧，这是一种脚不动手动等等，包括速度的变化、频率的快慢，所以我们根据这些我们可以不同难度形成不同年级的项目，所以就很丰富了。所以这个呢是课外体育活动。我们的社团最开始是以刚才所提到的田径社团，在这个过程当中田径分竞赛项目啊、田赛项目，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拓展球类项目呢更吸引孩子。尤其是篮球啊，孩子适合

0: 对抗啊，排球啊，可能女生更喜爱一些，
1: 嗯，
0: 所以衍生出这些项目也是给更多的孩子以选择，
1: 嗯，
0: 啊，包括游泳，游泳是属于生存项目，包括我们现在在选修课重点开设的体操项目，
1: 嗯，
0: 刚才还提到了
2: 校园竞赛
0: 啊，校园竞赛，我们最开始设计的可能几个周围的兄弟学校进行比赛，还有就是年级间的，我们这一个年级间几个班进行比赛，选拔不同水平的层次，可以到社团啊，包括校队啊，
1: 嗯，
0: 在这个基础上，孩子如果想提高的更好，那我们也结合集团的资源，我们做集团内部的。开始是三个学校四个学校，慢慢过渡到五个学校，
2: 对，
0: 这样校区间的一个竞赛，
1: 嗯，
0: 这样呢就给孩子更多的竞争力，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了很丰富不同层次多元化的体育课程和体育项目以及体育活动，
1: 嗯，其实能够听出来学校是很重视体育的，
2: 对，
1: 而且其实现在已经发展的非常的多元化了，
2: 嗯，
1: 学校有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有体育课，有体育的课外社团，还有竞赛等等，
2: 嗯，对，
1: 那同学们对于这些的反馈是什么样子的，积极度高吗？
2: 举例子，我们这个学期进行的篮球的比赛，我们呢持续了将近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啊，一到六年级的孩子都参与，尤其是高年级的孩子，像六年级的孩子，这是第五届，他从二年级就开始参与，所以每年都特别期待。
1: 嗯，
2: 有的足球好的呢，他就期待足球的这个联赛；篮球好的呢，他就期待篮球这个联赛。
1: 嗯，
0: 包括你下边加油的、呐喊的，
1: 嗯，
0: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参与的，也要使劲儿。喊的过程当中消耗，并不一定比场上同学消耗少。
1: 嗯，
0: 所以我们首先在做孩子的引导，
1: 嗯，
0: 让孩子能够参与到。体验到这个竞赛当中，有了体验才有感受。
1: 嗯，其实这个参与不仅仅是说我参与到具体的某一个项目的比赛，而是甚至我听说啊，咱们学校是有体育节，对吗？
2: 嗯，
1: 可能孩子们，即便我不会跑步，我不会具体某一个运动项目，但我也会参与其中。
2: 对，像有很多孩子制作了一些这种，
1: 嗯，
2: 啦啦队的宣传牌啊，一些宣传海报，
1: 嗯，
2: 就是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制作出来的效果真的是特别的棒。
1: 嗯，
2: 我们呢也会给孩子们在我们的学校的一些重要的位置，教学楼啊、大厅啊，进行这样的一些宣传。嗯，在体育的竞赛过程里边，你的一些感受，完了写一写这样的小日记啊、小作文。还有呢，就是可以呢，我们有一些像绘画的形式，还有呢就是摄影。综合的老师呢会带着一些孩子进行一些比赛画面的拍照，
1: 嗯
2: 啊，等等的一些形式，也让没有上场的孩子那么这部分呢参与到其他的一些内容里面。
1: 嗯，您觉得通过小学阶段的这种体育的教学，我们应该给孩子们传递的是什么，要让他们学会什么？
2: 我觉得在小学阶段，就是体育能够带给孩子们更多的呢，一个是体育的精神，因为体育在参与过程当中，它区别于其他的一些学科，可能对于他未来的人生，在体育方面的这种参与锻炼，能够是一个持久力量的一个积蓄。因为体育的人啊，我觉得更多的会比较开放一些，
1: 嗯，
2: 完了团队合作、彼此的交流，或者这个受挫感。就是体育呢，还有会对于孩子的这种心理方面啊，更加的健康，就是那种内心的这种壮大和强大，它是无形当中就不断的去提升的。
1: 嗯，李老师作为体育老师哈，
0: 嗯，
1: 您想要通过您的这个职业带给孩子们什么？
0: 其实现在更多的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那这个是其实我们思考的。就是体育老师首先是一名老师，那么老师呢就是先是教育人育人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从说培养学生的核心价值观的角度，那么落实说核心素养，刚才王主任也提到了，首先是精神层面的、道德层面的，体育品德方面包含了体育精神、体育道德和体育品格三个方面。体育精神呢是我们比较关注的，说品质啊、意志啊，精神层面呢孩子一定要了解，一定要

0: 通过体育运动去感受，以及逐渐形成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在这个方面是要培养孩子的，我们也要关注孩子体能和运动能力，或者说运动技术、运动知识方面的一个提升。所以这三方面整合是形成学生的一个核心素养。
1: 嗯，的确，想要让体育能够影响更多孩子的一生，嗯，那需要做的有很多，这其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家校合作。
2: 没错。
1: 嗯，那我知道，其实王老师一直在践行这件事情啊。听说您会带着孩子们在假期的时间去爬山，和家长们一起，是吗？
2: 其实是在2021年，我们的体育老师们，一起组建了一个这样的课程。其实这就是一个目标的培养。体能的培养，意志品质的培养，涵盖了很多。同时呢，在过程当中真的增加了我们与家长、与孩子、与社会之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流和彼此之间的这种理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课程从2021年的9月份持续到现在，已经组织学生完成了14次。
1: 咱们现在已经去过哪些地方了？
2: 我们从开始的西山，完了海拔400多，到香山，完了到后边呢，我们不断的海拔攀升，去过的银山塔林，去过的我们莽山，
1: 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队伍会更加的壮大下去。所以能够感受到这些年来孩子们体质上的这种变化吗？通过体育锻炼，
2: 我们从2013年，到我们2023年，10年学生的体质健康的优秀率，我们呢大概提升了30%。这个是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数据。简单来说吧，站在操场，我们的升旗仪式，因为有的时候天气比较热。原来呢有可能晕倒啊，这种现象呢会多一些，但是现在我们升旗仪式有可能也是站半个小时，但是这样的孩子的人数明显的减少了。这是从另外的一个方面能够看到的一些体质的变化吧。像我们的专门会有小胖墩的一个训练室，针对一些肥胖的孩子，还有呢我们这种小眼镜的近视防控，我们学校也专门有这种爱眼护眼的一个工作室，定期呢对于不同的这样的孩子进行相应的一些干预措施。
1: 于老师都看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0: 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了，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攀爬，攀爬也是对于孩子上肢力量的一个提高，从中学生的角度啊，说引体向上，这个相对于中学生来说，体育考试是一个很难的、很难的内容，孩子很多拔不上去。所以呢，从小学开始，我们现在就是孩子一进校，放下书包就先进行攀爬。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那我们这个过程有可能不是说一个学期、两个学期能看出来的，但是长期他坚持2年、3年，甚至更长时间，我想肯定就会有质的飞跃。所以这个过程就是孩子去体会或者参与运动体现出来的一个坚持。他这一件事儿，一件小事儿坚持了，以后对于他来说，对孩子过程当中学习生活的过程当中，到社会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困难，我想他能够从点滴的体育的这个活动当中去迁移和渗透到其他的活动当中，克服一些困难。
1: 其实小学的体育教育，放眼我们整个人生的长度来说，它应该算是一个打基础的阶段。
2: 对，
1: 那两位老师觉得小学的体育教育，我们应该要在这个终身的体育教育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功能？
2: 我觉得就是因为在义务教育阶段，学前和初中都是各3年，但是小学呢是6年，所以他的这个时间的长度就决定了他在这个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了。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更加的打基础。这个基础呢，就是要让他从1年级到6年级形成了良好的一些体育锻炼的一些习惯，

0: 同时呢，科学的一些方法，以及呢，坚持锻炼的一些品质。
1: 嗯，
0: 我觉得是在小学这六年是最好的一个时期。
1: 嗯，
0: 因为呢，在小学阶段呢，学业压力相比较还没有那么大，所以呢，最快乐或者形成自己兴趣和爱好的一个时间里边呢，比较适合这个六年。
2: 一句话，幸福人生，用习惯护航。
1: 嗯
0: 嗯，
2: 所以习惯很重要。
1: 对，习惯很重要。怎么去养成这样的习惯？
0: 我们在数字化系统当中呢，研发了一个运动健康助手，这个就是想通过一种现在的数据化的一些东西来记录和培养吧孩子的一些这种参与锻炼。我们呢叫运动打卡。
2: 习惯刚才提到的更多的可能原来是基于学校内部的习惯，刚才说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很多都是源于学校拓展到校外。那么运动打卡呢，其实就是说结合包括双减包括说课后作业呀、所提到的这么一个现象吧。那么基于这个，我们也是做长期性的平时性的这种体育作业。
1: 嗯，
2: 比如说篮球，那很简单的，你课上做的练习，课下你要适当的完成，因为每周只有一次篮球课。如果课下不做练习的话，那么第二周可能有1/3到2/2的时间是复习上一周的内容。所以如果你每天巩固，可能1-2分钟、3-5分钟都可以。这个过程当中也形成了，就是形成了孩子的运动习惯。
1: 嗯，
2: 他经常练习，能力有所提升，那么对于社团的人才的储备和选拔，也是可以做衔接的。
1: 嗯，常常让他们锻炼，并且让他们能够从中收获到这种成功的体验，那其实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习惯了。
0: 对，
1: 我们现在都提体教融合啊，那于老师您觉得在学校体教融合是怎么样来体现，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体现？
2: 我觉得更多的是形成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前一段也有过很多培训，其中有一名专家楚红起教授，他所提到的智慧的脑，温暖的心。其实智慧的脑就是说刚才王主任所说的，我们拔尖人才创新人才，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要调动自己的思维，是吧？温暖的心可能更多的是在刚才所提到的精神层面，那我自己加了一个还要有强健的身，可能就是在体能体质层面。所以说如果说未来的发展包括体教融合，我们更多的其实是一个目标的设置。我们如何通过这个目标，而且是有检测性的，我们形成更好的落实在孩子身上能够显现出来。所以是通过这些。如果从老师层面呢，习近平总书记也曾说过，教师要做塑造学生品行、品格、品味的大先生。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是从学生层面，也要从老师自身的素质层面去发展，形成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发展。那也就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的发展，为了祖国和社会的发展。所以它既是目标，也是一个实行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方法，一个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方向吧。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0: 我觉得体教融合呢，就是让体育和教育之间更好的形成一个合力，促进孩子的成长。因为其实在一个人从出生到他可能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体育呢，这种运动的东西是每天都伴随的。因为如果走这个坐，这些其实也是一个身体嘛，一个运动的一个过程。既然呢它是贯穿在每一个时时刻刻，那么说明它的自然之道，也就是它的重要的地位。那么我觉得这种体教融合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我们的体育教师，还是我们不同学科的教师，还有呢就是无论是我们的家长，还是我们的学

0: 学生以及我们社会不同层面的人都应该呢更多的去关注体育，这样呢是我们形成的一个合力，不断的去传递，让体育带给我们每一个人身边一点点一点点的良性的发展，来促进需要不同体育给予的一些帮助我们都能够得到。所以呢体教融合呢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所谓的工程吧。那么我想呢在小学我们的体育教育中，我们先发挥我们自身的作用，不断的去辐射和带动更多的人对于体教融合的一个认识，来让实现我们未来体育强国的一个梦想或目标吧。
1: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知道小学体育教育至于建设体育强国就像是一个打牢地基的过程，只有把地基打得足够牢，未来我们的体育强国才能够建设得足够好，所以也希望学校能够为更多的人提供成功的经验。谢谢两位老师，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尹校长，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这其中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必由之路啊。这一次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把新能源汽车作为了一个改革的试点，您怎么看待这个布局的意义？
5: 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量全球第一，那么我们现在的技术也是领先于这个国外的发达的国家，所以选择新能源汽车领域作为试点，是国家在职业教育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战略上的一个布局，不仅是我们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关键，那么应该说它更是全球科技竞争与绿色转型的核心赛道。教育部将它作为首批试点，正是要推动职业教育从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通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建立，构建起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的供给体系。
4: 这一次您作为三组长制当中的院校组长，在前期的时候也牵头做了大量的调研啊。调研的过程中，您看到行业产业的哪些新需求、新变化？
5: 我们前期呢，确实，对产业、对企业，那么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特别是对200多家企业和院校的这个调研，通过这种调研，我们发布了领域能力培养规格需求的调研报告，发现了这个几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呢是技能的内涵正在重构，这个过去呢我们就讲是传统车的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呐、电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讲新能源车的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那么这样的话呢，技能的重心就从原来的这种机械的维修，转向了现在的电气化、智能化、数字化。

0: 字化系统的调试和数据的运维，岗位的边界不断的融合，这个制造与维修、硬件与软件、机械与数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电驱系统的装调质检员，那么这种岗位呢，它既要懂装配的工艺，还要使用统计过程的控制、测量系统的分析、失效模式和效果的分析等质量工具。那么特别是它还有很多相应的工具的设备，特别是汽车产业的数字化、这个智能化、这个改造的升级啊，那么现在的 AI 啊、这个工业机器人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的这种融入，那么所以原来这种单技能的这个员工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了。生产线段上的多能的这个工人啊，比如熟悉研发、工艺、质检、实验等全周期、这个全流程的高技能人才，并且这种人才呢，需要他能够大家一起协同作战，覆盖研发、生产、售后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技能人才。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企业当前需求的热点。传统的这种以产品为载体的这种教学模式啊，我们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注重技能本身的培养，到注重特别是现在这个现场这种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这个需要，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需要我们职业教育通过这种集群化的培养的探索，这个群策群力来提职这个降本，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助力我们的教育强国。
1: 的确，新能源汽车领域需要的人才，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全链条的，从前端的生产到后期的保养维修，包括您说的现场工程师，甚至还有销售，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环节啊。那吴工，我们来讲讲其中的技术环节吧。新能源汽车的新三件，电池、电机和电控啊，这样的技术变化对于人才的技能的要求有哪些变化？
2: 新能源汽车电压现在可以达到800伏甚至更高，安全规范、绝缘检测、高压断电流程，这些等必须成为我们的肌肉记忆。大量的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以及多种数字化管理系统，需要学生不仅懂汽车，而且还要懂这些设备系统的操作。三是系统集成和跨域协作的能力，制造现场仅需的是懂装调、懂工艺、会操作、能创新的多能工。售后现场是要对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热管理等有整体的认知，并且能够与软件、测试等岗位协同工作。在我们的企业已经出现了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等相关的一些新的岗位，而这些岗位的要求必须是技能符合、学习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正是职业教育要发力的一个方向。
1: 有这么多的新岗位，这么多的新需求，那两位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人才来画个像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0: 我们需要的是懂车强电、容数绘制、精装善调、能测会修这样的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这样的人才呢，他不仅要掌握新能源汽车的构造原理，更需要具备电气化、智能化系统的调试和运维的能力。同时呢，特别是他的数据分析，那么包括他能够持续学习的能力，这样呢，能够很快地适应技术的快速迭代。
1: 当课堂知识追不上产线革新的速度，当毕业生技能对不上企业真实的诉求，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向深处发力。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动力引擎。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创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三方主导的三足长制， 企业带来真实的技术需求和岗位标准，学校提供系统的育人经验和教学资源，行业确保发展的前沿方向和规范对接，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知识传授向综合技能提升转型，并配套形成新增专业、改造升级专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

0: 实习实训标准，共建联建实习实训基地七张清单。这不仅是职业教育教学要素的深刻变革，更是国家产业发展与教育强国战略的一次精密齿轮咬合。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实行七张清单啊。尹校长，我们怎么样来用好这些制度，让学校能够很好的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
1: 三组长制，我觉得确实是切中了要害。我们通过建立产业的大数据加能力图谱双驱动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呢可以依托头部的企业这个一起来共建产业的数据平台，实时的监测技术的演进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绘制了产业链、岗位链、能力链到专业链这么一个四链的对接的图谱，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动态耦合。比如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智能驾驶、这个车用芯片和软件等新兴的方向，我们就申报了这个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同时啊，现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这个发展啊，它太快了，可以说未来产业社会的这种生态它会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这么三个现有专业的改造升级。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推行领域的专业群负责人和企业首席技师双负责制，确保啊每个专业都会有企业的深度参与和评价。产业端啊，它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学校端如何的顺应产业发展的变化？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现在其实这个产业端和企业端它缺乏大量的这个人才。我们其实提供了三个这个方案啊，比如第一呢，就是汽车芯片与软件技术啊这么一个专业，
0: 是进入到目录里的。
1: 对，是进入到了专业目录里面。
0: 不断地发现新技术、新趋势，然后把它体现到学校的专业设置上。您讲的这些未来的场景、未来的新生态，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期待啊。当然，正是基于对未来的这些预判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也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我们就到学校去看一看。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迈向智能化，职业教育的技能人才培养如何系统跟进？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组成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集群试点团队给出了新答案。
2: 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加速，汽车芯片、汽车软件国产替代随之加快，对这类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此，我们依托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列入了职业教育2025年新增专业目录，为中国汽车培养中国新人才。
0: 随着国产芯片软件产业越来越成熟，有效保障软硬件自主可控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职业教育务必要针对市场需求进行适当前瞻性考虑，对现有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进行数字化协同升级。
2: 对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强化车路云协同与数据安全，适配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多样化场景。学生在校期间能参与哈罗智驾、中车电动、北斗云巴等真实项目的建设管理与运维。对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开设电驱系统调试等模块化课程，将比亚迪最新电驱技术脱密转化为学习项目，实现教随产动。对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设计智能诊断与电池健康管理等实训项目，让学生能胜任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新兴岗位，使其职业能力

0: 更加丰富多元。
1: 从单个专业突破到专业群系统升级，不是简单的课程增减，而是以芯片与软件为牵引，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共享企业真实项目，共建智慧实训生态的集群联动效应。职业教育正在培养能适应甚至定义未来汽车产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
2: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更新速度可以说是秒新秒异啊！那应对这样的变化，数字教材可以说是刚需了。吴工这一次是作为数字教材的企业主编，您在制作这本数字教材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这部教材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企业工单中来到教学的任务中去。
2: 嗯，
3: 我们把日常维修的一些典型的故障案例、最新的一个技术公告、诊断故障流程图，那么我们直接把它转分成为教材的一个模块，并且配套了 AR 的这个拆装演示、虚拟故障排查仿真、智能问答助手等数字资源，比如像我们车辆无法充电的这个故障，在我们的教材中不仅提供了头文并茂的这个步骤，同时还嵌入了真实的故障代码读取的一个视频、充电桩通信协议仿真的一个调试模块，而学生不仅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反复的演练，同时还能够到实车上进行反复的操作，真正实现了学中做、做中学。
2: 嗯，您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一讲？比如说哪些新的技术，我们迅速的就把它转化成了教学场景、教学资源？
3: 在我们生产过程中，
2: 嗯，
3: 我们有一次发现一个路试的一个问题，
2: 嗯，
3: 在路试的时候，加油的时候断电，断电之后我们就回去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悬臂的那个位置啊，标定不合格。那我们后来就通过我们的设备操作设备对它进行了一个标定，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
2: 那我们就拿这个例子跟纸质教材来做一个对比啊。如果说之前在纸质教材的时代的话，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进到教材？同时现在的这个生动程度会让学生您觉得学起来会有多容易？
4: 一般意义上来讲啊，这个纸质的这个教材它运行的周期比较长，
2: 嗯，
4: 那么我们现在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案例要进入这个纸质这个教材的话，这个加上这个编辑、这个出版的流程啊，可能它的时长至少要这个2到3年以上的时间啊。但是，现在我们采用的这种数字这个教材，那么这种这个具体的这个技术案例，就会非常快的时间就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而且它是可以适时的进行更新。比如这个我下个月出了一个新的技术，那么它下个月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这个数字教材里面嵌入了很多的这个虚拟仿真、AR、VR， 还有这个动画，还有很多的这个视频，
2: 嗯，
4: 特别是这里边的这个 AR、VR 和虚拟这个仿真和动画，可以更加的直观。
2: 实际上，这种动态的、实时更新的教学，对于老师的教学能力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那老师的进步速度是要跟得上，甚至是要领先于技术的进步的。您觉得对教师能力有哪些要求？我们的教学模式会有哪些变化？
4: 职业教育对老师的要求，其实它是更高。
2: 嗯，
4: 一，他要具备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二，他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两样都要行。对于我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来讲，这个老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产业的连接者、学习的赋能者。这个新的要求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具备技术跟踪与转化的能力，他要能够及时的把企业的新技术转化成教学的项目。二呢，是要具备跨学科教学设计的能力，它能够开展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要有企业的实践和工程实践的经验。这个

0: 比如以我们学校为例，我现在就要求我们的专业老师，他至少每五年累计要不少于十个月的企业实践。未来要把我们的所有的老师送到企业里边，我准备下学期就实施这项工程。那么在教学方式上，我们正在推动车间级课堂、工单级教案、作品及作业的教学改革，大量的采用项目式、协作式，包括虚实结合的这样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做真实任务的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和实践的技能。
1: 这样的话，老师他的教学能力是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实际的项目当中锻炼出来的，同样他培养学生的过程也是在真实项目当中。
0: 是的，
1: 你看到学校在主动的作为，当然企业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好的配合和努力啊。这一次参与改革的23家企业实际上占到了90%的市场份额。那吴工，您觉得这些企业我们怎么发挥好这样集群式的作用，在实习实训上还可以提供哪些支持，或者说不叫支持，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吧？
2: 企业主要是通过资源开放、项目共担、人才共育的那个发挥我们的集权优势啊，比如我们向联盟院校开放了脱密转发的生产线典型案例、典型资料、典型故障库，并联合学校开发了6个综合性的实训项目。在提升实训基地效能的方面，我们实施实训基地共享共建，企业将部分产线模块和测试平台把它前置到的学校，学校则为我们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和技能认证，同时也通过数字工单系统，我们企业可以远程的发布实训任务，在线评价学生作业，实现一基地服务多校、一平台对接多企，大幅的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和实训性的针对性。
1: 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走向世界，同样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人才供给也是要走向世界啊。尹校长，学校在新能源汽车的标准制定上、在协同上、在我们的跨国人才培养上都做了哪些事情，还有哪些规划？
0: 那么国际化这个话题，这个讲起来啊，我觉得它对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的职业教育一定是要为这个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所以我们主要从输入和输出这么两个方面来考虑。那么一个呢，是要将国际的标准融入课程，比如啊，在这个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这些课程当中引入这个 ISO 21434网络安全的标准，特别是我们要开展随企出海，要为我们的企业，这个特别是国内的企业服务好，做这种定向的培养。比如啊，与这个比亚迪宁德时代这样的企业合作，那么为他们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这种培养来做输出，所以这个特别是要为他海外的基地培养这种本土化的技能人才，推动师生参与这个国际技能竞赛和交流的项目，那么以此呢来拓展我们的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技术认同，从而达到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际化为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
1: 职业院校的出海是教随产出啊，那企业都做了什么？
2: 从这个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既需要懂得技术，又要懂当地的语言、文化，还有当地的标准这样的技能人才。我们也正在推动与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国内外的学校合作，联系我们企业海外业务当地的高校，推动我们三方合作开发多种语言的那个技术培训包，推动

0: 新能源汽车维护标准，在一带一路的国家的适应化转化，让我们的技能人才走到哪里，中国的技术标准与服务规范就能走到哪里。
1: 嗯，现在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在未来我们还有很高的期待，您还有哪些建议？
2: 我想我这个最大的这个建议就是希望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进一步的推动产教融合，特别是要深化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推动形成这种行业引领、企业主导、学校主体的可持续的协同育人的这种新生态。
0: 我呼吁建立技能人才终身学习与成长的档案，实现从校培养到在职发展的全周期支持，让高技能人才真正成为产业创新的核心资产。
1: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相信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会培养出更多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支撑产业发展，助力我们国家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直销中国，再见。

0: 浊水长流，他们走出了教师培养的新路。
1: 教师恰恰是我们学校的根，要让学生这棵树长得好，教师这个根就必须发展得好。
0: 东西协同，他们搭起了师资共进的云桥。
2: 从一开始的接触，最后到了两个学校、两个区域的这样一个完全的协同，
3: 它更及时的可以输送这些资源，然后呢，也是打破时空界限。
0: 本期栏目带您走进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业中学，讲述这里东西协同、师资共建的职教故事。正在进行机器人课堂教学的是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中的李选奎老师，他是学校从东部企业引入的一名技术能手。
4: 之前是在企业里也是从事工业机器人相关工作的，然后当时和学校进行了接触之后，我觉得在学校的发展机会也比较多，然后学校也给了我很大的空间。
0: 作为一所西部县域中职学校，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中地处川渝交界，长期面临师资引流两难与发展动能不足的现实困境。为此，在国家推动东西部协作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学校自2014年起依托教育科学研究院柔性东引西进人才项目，开始了师资培育新路的探索。
2: 我们以浙川府合作为依托，通过现管校聘打破编制的限制，抓住了一点，就是不求所有但为所用，建立了一个人才蓄水池，把东部的名师、企业的工程师甚至非遗传承人都引进来，给他们相应的编制老师一样的待遇和发展机会，这样人才就愿意来了，那么我们的东引西进政策就落地了。
5: 同学们，大家先停下，
0: 把人才引进来更要能留得住。为了保证引进的人才能够长效发展，江南职中实施了共生共长、同权同酬教师管理新机制，通过建立柔性引进、编外同权的动态人才池，打破体制壁垒，促进各类人才在混编团队中实现知识共享与能力共生。
2: 通过我们的浙川协

0: 做我们学校在培养，浙江的学校也在培养，企业在培养，高校也在辅助我们培养，所以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育式的场景。同时呢，我们的教师也好，我们的企业指导教师也好，包括高校的指导教师也好，我们都是可以在各个企业里头进行一个互用的。那么待遇呢，都以我们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在编的教师的为标准来这样做的，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立地式、共育式和共用式的这样一个模式。
1: 对，学校会每年都会有安排相关的一些培训，那比如有一次我们参加那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系统集成应用的一个竞赛，然后我就明显发现自己的某些方面知识不足，然后习主任就安排我到成都的大学去进行了一个进修，然后补切了自己的一个短板，然后在我们后来带领学生参加竞赛中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2: 从东部引进来的不只是人才，还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与资源。学校不断深化浙川协作，与杭州市乔思职业高级中学达成战略合作，这也让江南职中在师资建设的路上找到了一位良师。
3: 最开始第一次接触呢是他们学校领导带着老师们来杭州培训，我给他们上了一个课，我感受到了他们学习的热情，就是对自身综合素质发展的迫切的需求，但是感觉他们机会和资源比较匮乏。那么我本身地处浙江，又是因为是浙江的名师，在这个方面呢能够给他们提供很多的指导。最开始真正的合作的起点应该是基于他们真实的一个比赛项目的诉求，所以带着项目的驱动，那么这个合作就非常自然的就开展了。
2: 从第一次合作开始，两所学校的合作逐步深化，一边引入浙江先进的职教理念与资源，一边也把西部教师送出去。在愈发密切的来往中，教师们各方面素质都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4: 我们那边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让我们的老师去参与管理，在学生方面可能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自信去相信学生他们能够进行一个自主管理，但是这一点我们下来我也下来思考了一下，可以落到我们的教学管理去，就放手大胆的去相信我们的学生，对我们一批优秀一点的学生先进行一个培训，进行一个试点，然后再扩大到我们的全校范围内，让我们学生学会自主管理，既能够让他们学生与学生之间有一个竞争，也能够提升我们学生自己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水平。
2: 杭州不仅有先进的教学理念和资源，更有先进的产业集群，这也为江南职中的教师们了解产业真实的人才需求、管理经验以及高校人才培养的新思路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0: 从2020年开始，我们到浙江，除了去一个乔思中职看了以外，我们还去了五所其他的中职、高职以及他们相关的企业进行学习，是全方位的了解了整个浙江以及沿海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这个努力的方向。
5: 如果深入到我们东部沿海地区先进企业的调研呢，我深刻感受到我们对于我们中职的、对于我们自己学校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培养方案，以及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让学生拥有什么样的技能，又为我们指明了新的方向，也为我们的学生成才，也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服务我们自己的地方产业，甚至于走出我们的中西部地区指明的方向。
2: 然而随着两所学校合作的不断深入，沟通和交流还是要面对现实距离的压力，于是一座云桥成为了连接两所学校的新通道。
0: 传统的送教的成本比较高，所以我们就搭建了这样一个云平台，这个云平台就像我们老师的数字高架桥，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老师和浙江

0: 成为了教师发展的一个云平台，就是把所有的资源然后在平台上集聚，因为里面有12万多资源了嘛，然后把名师的资源也在里面，可以开线上的教研、线上的直播，并且是分成了不同类别的资源和不同类别的形式。
1: 双方协同构建的云平台集平课易课，协同教研、技能备赛、资源开发于一体，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便利，形成了虚实融合、全域联动的教研新生态。
2: 最开始我们进行这个云教研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基于我们中职学校的学生数学基础比较薄弱，然后学习兴趣不高，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依托云教研室，我们和乔氏中文老师一起教研，提出了把数学和专业进行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文专融合的课堂，我们一起在线上模课，然后设计了一些依托专业背景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案例，在这样的一个课堂里面，孩子们既能学习数学知识，又发现我们学的数学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我们专业上的一些问题，所以孩子们的兴趣点就被点燃了，觉得数学是有用的。
1: 不仅在教研中，教师们可以与东部专家实时连线交流，解决问题，在课堂上也可以通过直播的形式打破空间壁垒，将东西部课堂连通，为教师和学生带来全新的体验。
3: 我们音乐课呢也可以通过云平台跨地域的搞这种联动活动。我们在推进非遗进校园的时候呢，就和乔思职业中学的音乐老师一起合作，在云平台上面一起上了一堂东西部民歌对话的主题课。我们的老师在这边带领学生演唱泸州非遗民歌《永宁河船工号子》，乔思的老师呢带领学生演唱采茶舞曲，最后呢我们还在这个云诊室相互的讨论和交流。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我也参加了全国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并获得了全国2等奖。我们的学生呢通过这样子的平台呢也更加的喜欢音乐课，通过这种跨地域的艺术碰撞，不仅是我们老师学到了先进的东部的教育理念，我们师生呢真正的实现了双向的赋能。
2: 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片，我们能够搭建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4: 以前最头疼的呢是学生接触不到最新的面料和版型技术，但是现在好了，通过云平台，我们可以和乔思职高的老师和杭州的服装企业通过云平台直接连线。上次我们学国风设计的时候呢，杭州的老师通过直播带我们去看了旗袍工艺车间，还线上教我们做了盘扣的新做法。我们教室和东部工厂之间就隔了一块屏幕，学生感到特别有兴趣，效果呢也特别好，感觉就像身边随时有个专家团队在支持我。
1: 如今东西协同教学模式早已深入到江南职中师资培养的方方面面，形成新手、熟手、能手、高手四阶成长路径，致力于让每一位教师得到长远全面发展。
5: 在新老师来的时候，要求老师们上一个合格课，对照国家级的教师教学能力比赛来进行。其次呢，也会给每个新老师安排一个对接的辅导老师，让他们有问题就能够得到帮助。
6: 那你是新手也好，你是熟手也好，会根据你自己的那个情况，然后给你定制一些培训计划，可能是东西协作比如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们的老师有这样的一种更广的涉猎，让我们有这个更宽广的视野。最后呢，其实就是让我们老师有这种更高效的行动，最后落实到我们的行动里面，让每一个老师都能够在其中然后获得成长，然后并且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成长。
1: 经过10余年的东西协同师资培养实践，如今江南职中的教师队伍面貌已焕然一新，学校双师型教师比例从16.8%升至52.4%，年均流失率由12%降至0%。

0: 干教师占比由5%增至45%，引进人才137人。这支素质过硬的师资队伍，也为学校教学成果的不断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总体来说哈，我们学校近几年通过东西部协同赋能之后，我们教师在全国这个大赛当中获得了非常多的名次，同时我们学生也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当中拿到了非常好的名次。我觉得总的来说，我们教师培养好了之后，我们学校也有了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0: 礼行天下，直立人生。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业中学通过引活水、架云桥、铺长路，创新实践出了一条东西部协同赋能、县域中职、师资培养的新路，为西部县域职中的发展提供了成功范例。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

0: 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

0: 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007年奥运会，中国选手吉新鹏击败印度尼西亚选手叶成万，实现了我国奥运会羽毛球男子单打金牌。

0: 2000年9月23日，悉尼奥运会，在含金量最高、最受瞩目的羽毛球男子单打现场，有“印尼羽毛球天王”之称的叶成万，将中国队最有夺冠可能的两名选手孙俊与夏轩哲先后淘汰。他的士气正盛，他有足够的信心横扫整个战场。然而在决赛现场，一位闯入决赛的中国无名小将，他的打法凶狠，体力充足，拼劲很强，就连当时在场中国记者团都不知道这名小将的名字。在夺冠后进行采访时，记者们只好让他先进行自我介绍，他是谁，在夺冠的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这名震惊世纪的小将就是吉新鹏。在赛后的采访中，吉新鹏很坦诚地说，很简单，我想赢。比赛开始后，在0-1落后的情况下，让叶成万在首局比赛中频频失误。第二局开始后，又是叶成万3-0领先。显然在休息后，叶成万改变了打法，加强了往前球处理的隐蔽性，球路诡异起来。吉新鹏利用自己年轻个高的优势，频频起跳扣杀，2-0，吉新鹏战胜叶成万，为中国羽毛球队夺下这枚梦寐以求的金牌。而很少人知道，吉新鹏差点与奥运会擦肩而过。当时奥运会男单有三个名额，孙俊和夏轩哲基本确定两席，最后的一个名额将在吉新鹏、罗毅刚、陈红之间产生。而此时吉新鹏的状态、成绩、经验都不占优势。1996年，吉新鹏进入国家队后，一直是默默无闻的存在，直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夕，才开始在国际赛有所斩获。他在当年全英公开赛闯入四强，瑞士公开赛获得亚军，以及在日本公开赛获得冠军。
0: 然而，作为奥运会前的重要练兵，在马来西亚公开赛，吉新鹏甚至连八强都没进。坐在场下，他痴痴地望着球拍，我是不是？

0: 是把去悉尼的机会给打没了。这一年他23岁，许多选手基本在27岁前就已退役，这很可能是他能打的唯一一届奥运会，可他就这样错过了。就在吉新鹏觉得自己无缘奥运时，一个人让他看到了希望，这个人就是他的指导教练汤先虎。在最后一个名额确定之前，汤先虎找吉新鹏谈心。汤先虎亲切地问吉新鹏：“你感觉怎么样？现在如果还有机会，你有信心去打奥运会吗？”吉新鹏一听，感觉有希望参加奥运会，立马就说：“汤导，我有信心。”
1: 成龙还没有赢过，整个好手都没有赢过，而吉新鹏赢过，这是一个条件，为什么后来推荐他呢？
2: 在悉尼奥运会上，世界排名第3的印度尼西亚选手叶成万，在击败中国夺冠呼声最高的夏宣泽之后进入决赛，放手一搏的吉新鹏过关斩将，战胜了世界排名前2位的陶菲克和皮特盖德，与印尼选手叶成万争夺冠军。叶成万技术细腻，特别是他的网前小球技术堪称是当时羽坛之最，搓球和扑球的动作极为隐蔽，每每打出滚网球让对手措手不及。为了迎战叶成万，汤先虎特地为吉新鹏制定了新的打法。
1: 因为我叶成万的路我也很熟啊，所以打之前就跟吉新鹏说了几条路，叶成万要的钱你不要给他就是了。所以吉新鹏的球很多都是对角球，不给他要的，因为叶成万就是这个防守推着线要的这个球，要再打他这个对角，你就不要给他。所以每一次都是叶成万的球被那个吉新鹏限制住了，他打不出来了。
2: 奥运赛场，吉新鹏将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了中国羽毛球队上，而羽毛球一度被认为是印度尼西亚的国球。痛失金牌后，叶成万泪洒现场。羽毛球运动为何有着这么大的魅力呢？羽毛球运动最早起源于印度，起初是当地孩童拿一种毽子式的球在空旷的地方或家里玩游戏。现代羽毛球则是源于在印度的英国人，他们将这种游戏稍加改良。在1873年，在英国的伯明顿镇举办游园会上，有几个从印度回来的退役军官向大家介绍了这项极富趣味性的游戏，一种隔网用拍子来回击打毽球，这引起了在场人们的兴趣，之后很快在英国上层社交场上流行开来。1833年，英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羽毛球协会，并于1899年举办了首届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当时的美国人和法国人也很喜欢这种新颖的运动，在他们的极力推广下，羽毛球游戏就风行全球，成为一种受欢迎的体育娱乐活动。
0: 现代羽毛球运动在20世纪初传入上海，新中国成立初期，只有几个大城市的少数体育馆里有羽毛球活动。1953年6月，在天津举行的全国篮球、排球、网球、羽毛球4项球类运动大会，羽毛球比赛只属于表演性质，参赛的只有19名运动员，而且多半都是打网球的人来兼项打羽毛球。比赛期间，恰逢印尼华侨王文教、陈福寿等人组成的体育观光团回国观光，便请他们来和我国运动员做表演比赛。虽然是表演赛，但对方每局多以15-0取胜，这样悬殊的差距让中国羽毛球人看到了与世界的差距。尽管每场比赛都以大比分取得了胜利，可王文教、陈福寿这些印尼华侨的心里却有说不出的难过。祖国的羽毛球运动水平这么低，作为华人，与其代表印尼，还不如

0: 代表自己的祖国去拿奖来得更有意义。
1: 在印尼，王文教已是家喻户晓的球星，回到中国，这对于王文教他们来说并不容易。这意味着他们不仅要告别家人，还要舍弃在印尼取得的荣誉和地位。而中国当时还不是国际羽毛球联合会的会员，回国意味着失去了许多国际大赛的机会。印尼政府也千方百计地阻挠王文教的回国之路。他们告诉王文教，如果执意要走，那么此生就不能再回来了。带着对家人的愧疚和对祖国的赤诚，王文教毅然签下保证书。1954年，他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就这样，立志发展中国羽毛球事业的几个人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祖国。王文教他们带领中国羽毛球队开始了艰难的起步阶段。他们一起合写了羽毛球教材，传播先进的打法和理念。在他的带领下，全国各地成立了羽毛球队。当时，国际羽毛球界出现两大阵营，一个是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为代表的东方阵营，另一个则是以丹麦、瑞典、英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其中以印尼、丹麦、印度三国的水平为最高。1958年，王文教和同伴们立下誓言，3年内打败印度，5年内打败丹麦，10年内夺取世界冠军。
0: 1960年5月，在王文教苦心经营羽毛球队最艰难的时候，已在印尼羽毛球界小有名气的汤先虎回国投奔到王文教的麾下。随后，陈玉娘等一批国际一流优秀选手从印尼相继回国，投身于祖国的羽毛球事业中。1963年7月，以两度夺得汤姆斯杯冠军的印尼羽毛球队访问我国。时任国羽教练的王文教派出傅汉洵、汤先虎、侯家昌等选手出战，中国队以4-1击败了名将云集的印尼队，这让国际羽坛及国际舆论对中国羽毛球队不得不刮目相看。中国队也引起了欧洲羽坛的注意，一些欧洲羽毛球强国迫切地希望可以与中国队一决高下。
1: 1965年，中国羽毛球队应邀访问欧洲羽毛球王国丹麦。10月19至20日，中国丹麦国际羽毛球邀请赛在哥本哈根举行。比赛前，丹麦电视台在介绍中国羽毛球队时，标题居然用“中国人会打羽毛球吗”的字样。在第一场比赛中，中国选手以全胜的战绩击败所有上场的丹麦选手，使丹麦观众为之震惊。在哥本哈根惨败后，丹麦队还不服气。丹麦的一家报纸赫然登出他们的王牌战将、6次世界冠军获得者科普斯的大幅照片，标题上赫然写着他将在奥尔胡斯进行报复性比赛。10月21日晚，在奥尔胡斯羽毛球馆，汤先虎面对强手毫不手软，以灵活手法结合凌厉的突击扣杀，打得科普斯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最终以15-5和15-0的悬殊比分迫使科普斯缴械。在一败涂地之后，丹麦队又强调说，这个比赛季节不是我们最好的竞技阶段。中国羽毛球队凯旋归国后，贺龙副总理指示羽毛球集训队苦战100天，把丹麦羽毛球队请来。
0: 1966年4月19日至5月4日，丹麦羽毛球队应邀回访中国。在这次访华比赛中，汤先虎先后2次以15-7、15-3与15-0、15-2的悬殊比分击败丹麦冠军斯文安德森。在之后的几年里，中国羽毛球队 无论来访

0: 还是出访，几乎无往不胜。从1963年至1975年的12年里，汤先虎更是在国际羽坛上一直保持一场不败的辉煌战绩。许多外媒的报道中都赞誉我国羽毛球为冠军之冠和无冕之王。为何享誉国际羽坛的中国队没有一枚金牌，却成为了无冕之王呢？
1: 当时国际羽毛球联合会的名额已被台湾占据，国际羽联一直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加入，中国羽毛球队根本没有参加重要国际比赛的资格。1975年，中国再次申请加入国际羽联，并要求驱逐台湾出会，却仍遭到拒绝。于是中国羽毛球队团结印度、伊朗、马来西亚、朝鲜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另组世界羽联，与国际羽联分庭抗礼。国际羽联被迫接受了合并的要求，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981年5月，中国羽联终于成为联合后的国际羽联的正式会员，中国羽毛球队终于取得了在重要国际赛事上大显身手的机会。1982年5月，王文教带领中国羽毛球队前往伦敦，首次参加标志着世界羽毛球最高水平的汤姆斯杯，以5-4战胜了曾7次夺得汤姆斯杯冠军的印度尼西亚，中国队终于成为真正的有冕之王。
0: 然而在与中国羽毛球队的频频交手中，其他国家也在苦心钻研中国队的打法特点，想要在赛场上夺回曾经属于自己的荣耀。印尼队和欧洲很多国家吸取了中国快攻特点，对很多进攻技术方面做了改进。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羽毛球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这让羽毛球人有了更多的期待。可作为羽毛球强国的中国，却在这届奥运会中一金未得。1994年亚运会仅得了7枚铜牌，中国羽毛球运动彻底跌入低谷。为了帮助中国羽毛球队走出低迷，曾经创造不败神话的汤先虎的身影出现在了羽毛球场上。在他的指导下，2000年悉尼奥运会，吉新鹏赢得羽毛球男子单打冠军，随后龚子超斩获女单金牌，世界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到了中国羽毛球队。
1: 2000年悉尼奥运会一年后，荣获女子单打冠军的龚志超选择了退役。这一年他25岁，是大多数运动员的退役年龄。当时一直处在女子单打第三打的张宁也开始考虑起自己的退役事宜。7年前在雅加达举办的尤伯杯上，张宁作为第三单打的替补还没有出场的机会，可由于队友受伤，他被临危受命推上了第三单打的位置。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上场，与张宁对决的是印尼15岁小将张海丽，而这次对决以张宁的失败告终。
2: 我认为责任心也重，就完全因为我那场球整个把杯子丢了，因为是5场球嘛，还有2分别人输的，但我就一人，因为最后一分是我输的，所以把这个杯丢了，我就觉得我老大责任。就那几年心里过不了这关，就一直振奋不起来。
1: 赛后张宁久久不能释怀，而他的位置也一直只保持在女单3号，这种不上不下的成绩使得他在国家队进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而这样的境遇一直持续了10年。2000年张宁25岁，可在1996年和2000年奥运会的参赛名单上都没有他的名字。他觉得或许自己的运动生涯已经走到了尽头，于是张宁对主教练李永波讲了自己想要退役的想法。
2: 因为到2001年了，我们要打全运会嘛，

0: 前的时候，我就跟李导说，我说我打完可能就不想再打了。嗯，他当时给我一句话，意思是他就说，我认为你完全可以继续打。嗯，因为他说，以你的身体条件，这些能力，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发挥，再继续发挥。他说你只是在研究对手这些方面，你在就是动一些脑筋。那我觉得当时跟我完了以后，我第一个比赛就拿了冠军，嗯，那种心理就是完全放松了。
1: 他虽然年龄要比其他人大，但是他的心态要比其他人年轻。虽然他的年龄要比别人长几岁，可是他的力量素质和他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要比别人更年轻。那这样的一个队员过早的离开了云南这个比赛场地，而且是因为94年的一次沉重的打击，然后就黯然的消失了。我觉得对一个队员来讲，实在是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0: 李永波教练就对我讲，我给你2年时间，如果你觉得这2年你打得不是特别顺心，或者成绩不好，然后你再退役。教练的话让我有些犹豫，我想着他看了这么多年的队员，或许觉得我身上还有一些潜力在，而对于自己当时的成绩也是不忍心放弃，所以我决定听他的，继续坚持比赛。2004年雅典，我终于站在了梦寐以求的奥运会赛场上，站在对面的是10年前尤伯杯上打败自己的对手，印度尼西亚选手张海丽。
2: 比赛一开始，张海丽拼得相当凶，点杀、拼杀、拉吊等各种战术运用娴熟，赢了第一局。从第二局开始，张宁抓住了张海丽身体胖、个子矮、移动慢的弱点，频频拉张海丽的后场。张海丽疲于奔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最终张宁连扳2局，以2-1赢得了比赛，站在了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上。
0: 最终我能在奥运会这个赛场7-6战胜他，我觉得当时真的挺开心的。他是在2006年的尤伯杯上退役的，因为那天决赛那一场是我们俩打的。
3: 观众朋友们您好，现在我们是在日本东京体育馆向大家现场直播2006年尤伯杯。这场比赛的胜队将获得2006年尤伯杯比赛的冠军。现在双方出场的第一单打，中国队是张宁，荷兰队出场的是大家熟悉的原来代表印度尼西亚队出阵的张海丽。哎，掉，好球，
4: 好球！
3: 这就是由于前后调动对手呢，造成张海丽回球出现了失误。这样已经到了这个盘点啊，这一盘第一盘的比赛到了决胜局，现在是20-17。搓一拍，再控制底线，要对方上网。随着张海丽的回球下网，张宁终于以21-18拿下了第三局，这样以总比分2-1战胜了荷兰队的著名选手张海丽。
2: 雅典奥运会后，已经29岁的张宁选择留下来，再打一届奥运会。然而此时的他已经饱受伤病困扰，每天训练结束后，他一个人躺在床上，腿周围摆满了10多个冰袋，他需要拿冰袋不断进行冷敷才能缓解伤痛。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羽毛球队打出了士气。已经33岁高龄的张宁在羽毛球女子单打比赛中以总比分2-1战胜了谢杏芳，成为了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位蝉联羽毛球女子单打冠军的运动员，创造了羽坛的奇迹。林丹也在汤先虎的指导下成功夺得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羽毛球男子单打冠军。中国羽毛球在家门上书写着自己新的辉煌。
0: 69年前，中国第一代

羽毛球人不远万里，历经万难回到祖国，只为建设体育强国。从只有表演赛到成为世界羽坛的无冕之王，中国羽毛球人用手中的球拍让世界看到中国。从无冕之王到成为有冕之王，从沉寂到重回世界之巅，昔日意气风发的少年已成为两鬓斑白、沉稳有力的教练。中国羽毛球队闪耀的背后，是一代代羽毛球人的无声付出与薪火相传。中国羽毛球队也将创造新的明天。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

0: 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尹校长，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这其中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必由之路啊。这一次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把新能源汽车作为了一个改革的试点，您怎么看待这个布局的意义？
1: 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量全球第一，那么我们现在的技术也是领先于这个国外的发达的国家，所以选择新能源汽车领域作为试点，是国家在职业教育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战略上的一个布局，不仅是我们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关键，那么应该说它更是全球科技竞争与绿色转型的核心赛道。教育部将它作为首批试点，正是要推动职业教育从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通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建立，构建起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的供给体系。
0: 这一次您作为三组长制当中的院校组长，在前期的时候也牵头做了大量的调研啊。调研的过程中您看到行业产业的哪些新需求新变化？
1: 我们前期呢确实对产业对企业那么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特别是对200多家企业和院校的这个调研，通过这种调研我们发布了领域能力培养规格需求的调研报告，发现了这个几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呢是技能的内涵正在重构，这个过去呢我们就讲是传统车的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呐、电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讲新能源车的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那么这样的话呢，技能的重心就从原来的这种机械的维修，转向了现在的电气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的调试和数据的运维，岗位的边界不断的融合，这个制造与维修、硬件。

0: 与软件、机械与数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电驱系统的装调质检员，那么这种岗位呢，它既要懂装配的工艺，还要使用统计过程的控制，测量系统的分析、失效模式和效果的分析等质量工具。那么特别是它还有很多相应的工具的设备，特别是汽车产业的数字化、这个智能化、这个改造的升级啊，那么现在的 AI 啊、这个工业机器人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的这种融入，那么所以原来这种单技能的这个员工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了。生产线上的多能的这个工人啊，比如熟悉研发、工艺、质检、实验等全周期、这个全流程的高技能人才，并且这种人才呢，需要他能够大家一起协同作战，覆盖研发、生产、售后全链条的这样这个技能人才。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企业当前需求的热点。传统的这种以产品为载体的这个教学模式啊，我们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注重技能本身的培养，到注重特别是现在这个现场这种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这个需要，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需要我们职业教育通过这种集群化的培养的探索，这个群策群力来提职这个降本，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助力我们的教育强国。
1: 的确，新能源汽车领域需要的人才，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全链条的，从前端的生产到后期的保养维修，包括您说的现场工程师，甚至还有销售，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环节啊。那吴工，我们来讲讲其中的技术环节吧。新能源汽车的新三件，电池、电机和电控啊，这样的技术变化对于人才的技能的要求有哪些变化？
2: 新能源汽车电压现在可以达到800伏甚至更高，安全规范、绝缘检测、高压断电流程，这些等必须成为我们的肌肉记忆。大量的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以及多种数字化管理系统，需要学生不仅懂汽车，而且还要懂这些设备系统的操作。三是系统集成和跨域协作的能力，制造现场仅需的是懂装调、懂工艺、会操作、能创新的多能工。售后现场是要对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热管理等有整体的认知，并且能够与软件测试等岗位协同工作。在我们的企业已经出现了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等相关的一些新的岗位，而这些岗位的要求必须是技能符合、学习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正是职业教育要发展的发力的一个方向。
1: 有这么多的新岗位，这么多的新需求，那两位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人才来画个像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0: 我们需要的是懂车强电、容数绘制、精装善调、能测会修这样的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这样的人才呢，他不仅要掌握新能源汽车的构造原理，更需要具备电气化、智能化系统的调试和运维的能力。同时呢，特别是他的数据分析，那么包括他能够持续学习的能力，这样呢，能够很快的适应技术的快速迭代。
3: 当课堂知识追不上产线革新的速度，当毕业生技能对不上企业真实的诉求，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向深处发力。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动力引擎。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创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三方主导的三组长制，企业带来真实的技术需求和岗位标准，学校提供系统的育人经验和教学资源，行业确保发展的前沿方向和规范对接，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知识传授向综合技能提升转型，并配套形成新增专业、改造升级专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实习实训标准、共建联建实习实训基地7张清单。这不仅是职业教育教学要素的深刻变革，更是国家产业

0: 发展与教育强国战略的一次精密齿轮咬合。
1: 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实行七张清单啊。尹校长，我们怎么样来用好这些制度，让学校能够很好的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
2: 三组长制，我觉得确实是切中了要害。我们通过建立产业的大数据加能力图谱双驱动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呢可以

0: 岗位链、能力链到专业链这么一个四链的对接的图谱，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动态耦合。比如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智能驾驶、这个车用芯片和软件等新兴的方向，我们就申报了这个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同时啊，现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这个发展啊，它太快了，可以说未来产业社会的这种生态它会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这么三个现有专业的改造升级。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推行领域的专业群负责人和企业首席技师双负责制，确保啊每个专业都会有企业的深度参与和评价。产业端啊，它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学校端如何的顺应产业发展的变化？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现在其实这个产业端和企业端它缺乏大量的这个人才。我们其实提供了三个这个方案啊，比如第一呢，就是汽车芯片与软件技术啊这么一个专业，
1: 是进入到目录里的。
0: 对对，是进入到了专业目录里面。
1: 不断的发现新技术、新趋势，然后把它体现到学校的专业设置上。您讲的这些未来的场景、未来的新生态，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期待啊。当然，正是基于对未来的这些预判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也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我们就到学校去看一看。
2: 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迈向智能化，职业教育的技能人才培养如何系统跟进？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组成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集群试点团队给出了新答案。
3: 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加速，汽车芯片、汽车软件国产替代随之加快，对这类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此，我们依托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列入了职业教育2025年新增专业目录，为中国汽车培养中国新人才。
2: 随着国产芯片软件产业越来越成熟，有效保障软硬件自主可控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职业教育务必要针对市场需求进行适当前瞻性考虑，对现有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进行数字化协同升级。
3: 对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强化车路云协同与数据安全，适配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多样化场景。学生在校期间能参与哈罗智驾、中车电动、北斗云巴等真实项目的建设管理与运维。对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开设电驱系统调试等模块化课程，将比亚迪最新电驱技术脱密转化为学习项目，实现教随产动。对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设计智能诊断与电池健康管理等实训项目，让学生能胜任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新兴岗位，使其职业能力更加丰富多元。
2: 从单个专业突破到专业群系统升级，不是简单的课程增减，而是以芯片与软件为牵引，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共享企业真实项目，共建智慧实训生态的集群联动效应。职业教育正在培养能适应甚至定义未来汽车产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
1: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更新速度可以说是秒新秒异啊！那应对这样的变化，数字教材可以说是刚需了。吴工这一次是作为数字教材的企业主编，您在制作这本数字教材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4: 这部教材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企业工单中来到教学的任务中去。我们把日常维修的一些典型的故障案例、最新的一个技术公告

0: 诊断过程流程图，我们直接把它转分成为教材的一个模块，并且配套了 AR 的这个拆装演示、虚拟故障排查仿真、智能问答助手等数字资源。比如像我们车辆无法充电的这个故障，在我们的教材中不仅提供了头文并茂的这个步骤，同时还嵌入了真实的故障代码读取的一个视频、充电桩通信协议仿真的一个调试模块，而学生不仅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反复的演练，同时还能够到实车上进行反复的操作，真正实现了学中做做中学。
1: 您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一讲，比如说哪些新的技术我们迅速的就把它转化成了教学场景、教学资源？
0: 在我们生产过程中，我们有一次发现一个路试的一个问题，在路试的时候加油的时候断电断电之后我们就回去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旋变的那个位置标定不合格，那我们后来就通过我们的设备操作设备对它进行了一个标定，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
1: 那我们就拿这个例子跟纸质教材来做一个对比啊。如果说之前在纸质教材的时代的话，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进到教材？同时现在的这个生动程度会让学生您觉得学起来会有多容易？
2: 一般意义上来讲这个纸质的这个教材它运行的周期比较长，那么我们现在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案例要进入这个纸质这个教材的话，这个加上这个编辑、这个出版的流程可能它的时长至少要这个2到3年以上的时间但是现在我们采用的这种数字这个教材，那么这种这个具体的这个技术案例就会非常快的时间就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而且它是可以适时的进行更新。比如这个我下个月出了一个新的技术，那么它下个月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这个数字教材里面嵌入了很多的这个虚拟仿真 AR VR 还有这个动画，还有很多的这个视频，特别是这里边的这个 AR VR 和虚拟这个仿真和动画可以更加的直观。
1: 实际上这种动态的实时更新的教学对于老师的教学能力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那老师的进步速度是要跟得上，甚至是要领先于技术的进步的。您觉得对教师能力有哪些要求？我们的教学模式会有哪些变化？
2: 职业教育对老师的要求其实它是更高，一它要具备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二它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两样都要行。对于我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来讲，这个老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产业的连接者、学习的赋能者。这个新的要求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具备技术跟踪与转化的能力，他要能够及时的把企业的新技术转化成教学的项目。二呢，是要具备跨学科教学设计的能力，他能够开展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要有企业的实践和工程实践的经验。这个比如以我们学校为例，我现在就要求我们的专业老师他至少每5年累计要不少于10个月的企业实践，未来要把我们的所有的老师送到企业里边，我准备下学期就实施这项工程。那么在教学方式上，我们正在推动车间及课堂、工单及教案、作品及作业的教学改革，大量的采用项目式、协作式，包括虚实结合的这样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做真实任务的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和实践的技能。

0: 这样的话，老师他的教学能力是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实际的项目当中锻炼出来的。同样，他培养学生的过程也是在真实项目当中。
1: 是的，
0: 看到学校在主动的作为，当然企业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好的配合和努力啊。这一次参与改革的23家企业，实际上占到了90%的市场份额。那吴工，您觉得这些企业我们怎么发挥好这样集群式的作用？在实习实训上还可以提供哪些支持？或者说不叫支持，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吧？
1: 企业主要是通过资源开放、项目共担、人才共育的那个发挥我们的集权优势。比如我们向联盟院校开放了脱密转发的生产线典型案例、典型资料、典型故障库，并联合学校开发了6个综合性的实训项目。在提升实训基地效能的方面，我们实施实训基地共享共建，企业将部分产线模块和测试平台把它前置到的学校，学校则为我们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和技能认证，同时也通过数字工单系统，我们企业可以远程的发布实训任务，在线评价学生作业，实现一基地服务多校、一平台对接多企，大幅的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和实训性的针对性。
0: 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走向世界，同样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人才供给也是要走向世界啊。尹校长，学校在新能源汽车的标准制定上、在协同上、在我们的跨国人才培养上都做了哪些事情，还有哪些规划？
2: 那么国际化这个话题，这个讲起来啊，我觉得它对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的职业教育一定是要为这个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所以我们主要从输入和输出这么两个方面来考虑。那么一个呢，是要将国际的标准融入课程，比如啊，在这个智能网联啊、新能源汽车啊这些课程当中引入这个 ISO 21434网络安全的标准，特别是我们要开展随企出海，要为我们的企业，这个特别是国内的企业服务好，做这种定向的培养。比如啊，与这个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样的企业合作，那么为他们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这种培养来做输出，所以这个特别是要为他海外的基地培养这种本土化的技能人才，推动师生参与这个国际技能竞赛和交流的项目，那么以此呢来拓展我们的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技术认同，从而达到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际化啊，为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
0: 职业院校的出海是教随产出啊，那企业都做了什么？
1: 从这个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既需要懂得技术，又要懂当地的语言、文化，还有当地的标准这样的技能人才。我们也正在推动与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国内外的学校合作，联系我们企业海外业务当地的高校，推动我们三方合作开发多种语言的那个技术培训包，推动新能源汽车维护标准在一带一路的国家的适应化转化，让我们的技能人才走到哪里，中国的技术标准与服务规范就能走到哪里。
0: 现在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在未来我们还有很高的期待，您还有哪些建议？
2: 我想我这个最大的这个建议就是希望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进一步的推动产教融合，特别是要深化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推动形成这种行业引领、企业主导、 学校

0: 主体的可持续的协同育人的这种新生态。
1: 我呼吁建立技能人才终身学习与成长的档案，实现从校培养到在职发展的全周期支持，让高技能人才真正成为产业创新的核心资产。
2: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相信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会培养出更多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支撑产业发展，助力我们国家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直教中国，再见。

0: 活水长流，他们走出了教师培养的新路。
1: 教师恰恰是我们学校的根，要让学生这棵树长得好，教师这个根就必须发展得好。
0: 东西协同，他们搭起了师资共进的云桥。
2: 从一开始的接触，最后到了两个学校、两个区域的这样一个完全的协同，
3: 它更及时的可以输送这些资源，然后呢，也是打破时空界限。
0: 本期栏目带您走进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业中学，讲述这里东西协同、师资共建的职教故事。

0: 天我下面我们制作一个叫 smart 组件。
1: 正在进行机器人课堂教学的是泸州市纳西区江南职中的李选奎老师，他是学校从东部企业引入的一名技术能手。
2: 之前是在企业里是从事工业机器人相关工作的，然后当时和学校进行了接触之后，我觉得在学校的发展机会也比较多，然后学校也给了我很大的空间。
1: 作为一所西部县域中职学校，泸州市纳西区江南职中地处川渝交界，长期面临师资引流两难与发展动能不足的现实困境。为此，在国家推动东西部协作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学校自2014年起依托教育科学研究院柔性东引西进人才项目，开始了师资培育新路的探索。
3: 我们以浙川府合作为依托，通过现管校聘打破编制的限制，抓住了一点，就是不求所有但为所用，建立一个人才蓄水池，把东部的名师、企业的工程师甚至非遗传承人都引进来，给他们相应的编制老师一样的待遇和发展机会，这样人才就愿意来了，那么我们的东引西进政策就落地了。
0: 同学们，大家先停下，
1: 把人才引进来更要能留得住。为了保证引进的人才能够长效发展，江南职中实施了共生共长、同权同酬教师管理新机制，通过建立柔性引进、编外同权的动态人才池，打破体制壁垒，促进各类人才在混编团队中实现知识共享与能力共生。
3: 通过我们的浙川协作，我们学校在培养，浙江的学校也在培养，企业在培养，高校也在辅助我们培养，所以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育式的场景。同时呢，我们的教师也好，我们的企业指导教师也好，包括高校的指导教师也好，我们都是可以在各个企业里头进行一个互用的，那么待遇呢都以我们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在编的教师的为标准来这样做的，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立地式共育式和共用式的这样一个模式。
2: 对，学校会每年都会有安排相关的一些培训，那比如有一次我们参加那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系统集成应用的一个竞赛，然后我就明显发现自己的某些方面知识不足，然后习主任就安排我到成都的大学去进行了一个进修，然后

0: 补切了自己的一个短板，然后在我们后来带领学生参加竞赛中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1: 从东部引进来的不只是人才，还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与资源。学校不断深化浙川协作，与杭州市乔司职业高级中学达成战略合作，这也让江南职中在师资建设的路上找到了一位良师。
2: 最开始第一次接触呢是他们学校领导带着老师们来杭州培训，我给他们上了一个课，我感受到了他们学习的热情，就是对自身综合素质发展的迫切的需求，但是感觉他们机会和资源比较匮乏。那么我本身地处浙江，又是因为是浙江的名师，在这个方面呢能够给他们提供很多的指导。最开始真正的合作的起点应该是基于他们真实的一个比赛项目的诉求，所以带着项目的驱动，那么这个合作就非常自然的就开展了。
1: 从第一次合作开始，两所学校的合作逐步深化，一边引入浙江先进的执教理念与资源，一边也把西部教师送出去。在愈发密切的来往中，教师们各方面素质都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3: 我们那边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让我们的老师去参与管理，在学生方面可能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自信去相信学生他们能够进行一个自主管理，但是这一点我们下来我也下来思考了一下，可以落到我们的教学管理去，就放手大胆的去相信我们的学生，对我们一批优秀一点的学生先进行一个培训，进行一个试点，然后再扩大到我们的全校范围内，让我们学生学会自主管理，既能够让他们学生与学生之间有一个竞争，也能够提升我们学生自己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水平。
1: 杭州不仅有先进的教学理念和资源，更有先进的产业集群，这也为江南职中的教师们了解产业真实的人才需求、管理经验以及高校人才培养的新思路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4: 从2020年开始，我们到浙江，除了去一个乔司中职看了以外，我们还去了五所其他的中职、高职以及他们相关的企业进行学习，是全方位的了解了整个浙江以及沿海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这个努力的方向。
5: 如果深入到我们沿海地区先进企业的调研呢，我深刻感受到我们对于我们中职的，对于我们自己学校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培养方案，以及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让学生拥有什么样的技能，又为我们指明了新的方向，也为我们的学生成才，也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服务我们自己的地方产业，甚至于走出我们的中西部地区指明的方向。
1: 然而随着两所学校合作的不断深入，沟通和交流还是要面对现实距离的压力，于是一座云桥成为了连接两所学校的新通道。
4: 传统的送教的成本比较高，所以我们就搭建了这样一个云平台，这个云平台就像我们老师的数字高架桥，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老师和浙江的老师可以随时通过平台进行这样的一个云交流，从而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2: 意图我的那个网络名师工作室开发成为了教师发展的一个云平台，就是把所有的资源然后在平台上集聚，因为里面有12万多资源了嘛，然后把名师的资源也在里面，可以开线上的教研、线上的直播，并且是分成了不同类别的资源和不同类别的形式。
1: 双方协同构建的云平台集评课、议课、协同教研、技能备赛、资源开发于一体，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便利，形成了虚实融合、全域联动的教研新生态。
6: 最开 开始我们进行这个云教研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基于我们中

0: 中学校的学生数学基础比较薄弱，然后学习兴趣不高。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依托语音教研室，我们和乔世聪老师一起教研，提出了把数学和专业进行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文专融合的课堂。我们一起在线上模课，然后设计了一些依托专业背景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案例。在这样的一个课堂里面，孩子们既能学习数学知识，又发现我们学的数学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我们专业上的一些问题，所以孩子们的兴趣点就被点燃了，觉得数学是有用的。
1: 不仅在教研中，教师们可以与东部专家实时连线交流解决问题，在课堂上也可以通过直播的形式打破空间壁垒，将东西部课堂连通，为教师和学生带来全新的体验。
2: 我们音乐课呢也可以通过云平台跨地域的搞这种联动活动。我们在推进非遗进校园的时候呢，就和乔思职业中学的音乐老师一起合作，在云平台上面一起上了一堂东西部民歌对话的主题课。我们的老师在这边带领学生演唱泸州非遗民歌《永明河船工号子》，乔思的老师呢带领学生演唱采茶舞曲。最后呢，我们还在这个云诊室相互的讨论和交流。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我也参加了全国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并获得了全国二等奖。我们的学生呢通过这样子的平台呢也更加的喜欢音乐课。通过这种跨地域的艺术碰撞，不仅是我们老师学到了先进的东部的教育理念，我们师生呢真正的实现了双向的赋能。
0: 看到这样的一个图像，我们能够搭建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3: 以前最头疼的呢是学生接触不到最新的面料和版型技术，但是现在好了，通过云平台，我们可以和乔思职高的老师和杭州的服装企业通过云平台直接连线。上次我们学国风设计的时候呢，杭州的老师通过直播带我们去看了旗袍工艺车间，还线上教我们做了盘扣的新做法。我们教室和东部工厂之间就隔了一块屏幕，学生感到特别有兴趣，效果呢也特别好，感觉就像身边随时有个专家团队在支持我。
1: 如今东西协同教学模式早已深入到江南职中师资培养的方方面面，形成新手、熟手、能手、高手四阶成长路径，致力于让每一位教师得到长远全面发展。
4: 在新老师来的时候，要求老师们上一个合格课，对照国家级的教师教学能力比赛来进行。其次呢，也会给每一个新老师安排一个对接的辅导老师，让他们有问题就能够得到帮助。
5: 你是新手也好，你是熟手也好，会根据你自己的那个情况，然后给你定制一些培训计划，可能是东西协作比如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们的老师有这样的一种更广的涉猎，让我们有这个更宽广的视野。最后呢，其实就是让我们老师有这种更高效的行动，最后落实到我们的行动里面，让每一个老师都能够在其中然后获得成长，然后并且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成长。
1: 经过十余年的东西协同师资培养实践，如今江南职中的教师队伍面貌已焕然一新，学校双师型教师比例从16.8%升至52.4%，年均流失率由12%降至0%，骨干教师占比由5%增至45%，引进人才137人。这支素质过硬的师资队伍也为学校教学成果的不断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6: 总体来说哈，我们学校近几年通过东西部协同赋能之后，我们教师在全国这个大赛当中获得了非常多的名次，同时我们学生也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当中拿到了非常好的名次。我觉得总的来说，我们教师培养好了之后，我们学校也有了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1: 礼行天下。

直立人生。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业中学，通过引活水、架云桥、铺长路，创新实践出了一条东西部协同赋能、县域中职、师资培养的新路，为西部县域职中的发展提供了成功范例。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第十八中学实验学校参加体育特色课程短距离跑、途中跑的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0: 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本节课的课堂任务为学习短距离跑中途中跑技术。提到短跑，我们同学谁知道咱们一些著名的短跑运动员呢？好，你来说。
2: 苏炳添。
0: 对，苏炳添是咱们现在100米亚洲纪录保持者。那谁又知道他的最快速度是多少呢？好，你来说。
3: 9秒83。
0: 对，非常好。看来同学们对于短跑还是具有一定的了解的。接下来我们学习的途中跑技术可以加大我们的步幅，提高我们的速度，在短距离跑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接下来我们进行准备活动。
4: 今天学的途中跑的要领主要就是运用于学生50米跑的技术当中。新课改提出4年级、6年级、初2年级都需要有50米的考试，希望能够让同学在以后的800米或者50米跑中更加轻松，取得更好的成绩。
0: 好，走。注意前后距离，调整好速度，

们正式进入途中跑的教学环节。首先，老师给大家做一下途中跑的示范。同学们认真观看老师的示范，想一想途中跑的肌肉特点有哪些，一会儿找同学举手回答。同学们认真观看，老师要开始跑了。

0: 太厉害了，像一个箭矢从我面前就是嗖一下就过去了，然后我觉得都特别羡慕，我可以以后也练练，我也可以试一试。
1: 那么刚才的问题，咱们途中跑技术特点有什么？好，你来说。
2: 上身直立，步伐要快。
1: 上身直立，步伐要快，非常好。还有补充吗？好，你来。
2: 我认为您的步幅较大，频率较快，手臂摆动的幅度也大。
1: 手臂摆动幅度非常大，步频快。好，非常好。同学们基本把途中跑技术的动作要领都说了出来，接下来听老师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我们途中跑时上体保持直立或者稍前倾，摆动腿积极高抬，屈膝带动臀侧髋，积极前摆，大腿下压。

0: 啊，小腿自然前伸，落地时前脚掌向后发力着地。当你的重心移过着地点时，膝踝关节迅速增伸，推动身体向前。两臂曲肘，以肩关节为轴前后摆动，合理摆臂和上下肢协调配合是本堂课的重点。接下来我们进行绳踢练习。
1: 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宋老师教我们那个抬腿动作和摆臂动作，因为摆臂动作我以前是斜着那么去摆的，然后现在我能改过来了。我发现我改变这些动作后，我跑得更快了。
0: 首先老师给大家做一下小步跑的示范。小步跑两步一格，要求脚下频率要快，做完之后从绳梯右侧踏步摆臂回到队尾，频率要快，头看前方，上体保持直立，上下肢配合起来，上体保持直立，好，前脚掌着地，手臂前后摆动，好，非常好。
2: 今天主要的教学难点就是我们的摆臂练习，还有上下肢协调配合，所以我们进行了绳踢的练习，脚下碎步啊，加上咱们的手臂配合上，咱们所有的练习都在围绕上下肢协调配合。
0: 下面请同学们观看老师进行高抬腿示范。高抬腿两步一格，要求上下肢协调配合，手臂摆臂幅度大，脚下频率快，好，非常好，频率再加快一点，头看前方，下面进行途中跑练习。第一个练习，原地碎步接途中跑，要求一摆臂幅度加大，后蹬有力，跑过去，跑过标志桶后由跑道两侧慢跑回至队尾，全体都有，原地碎步。

0: 在刚才练习当中呢，老师发现有一名同学做的动作不太标准，好，请同学出列进行摆臂练习。好，刚才这名同学做的手臂外翻啊，没有以肩关节为轴前后摆动，现在同学做的非常好，来，再来10次。好，停。好，同学请归队。接下来进行第3个练习，蹲踞式起跑接途中跑，要求后蹬有力，上下肢协调配合。
1: 咱们授课为初中学生，尤其是女生，女生呢她的摆臂总是习惯是架着肘这样摆，所以我们把这个摆臂练习给她板住之后，这样前后摆臂之后会有助于你的上体保持直立，不会来回乱晃。练好摆臂，不管是对于学生的短距离跑或者是长距离800米跑，都可以让学生省一些力气。
0: 备

后腿有力，上下肢配合起来。下面我们进行游戏反应追逐挑战赛。游戏规则为：念诵老师有一二三四排同学分为四组，一三组为奇数组，二四组为偶数组。每场比赛两组进行，沿着足球场中线背对背站立。当听到老师的口令为奇数时，奇数组同学直线冲刺，偶数组同学转身去拍奇数组同学的后背。如果老师的口令为偶数，则反之，如跑到标志孔处未被拍到，则视为逃脱成功。咱们逃脱成功两次的同学进入决赛，决赛再做出决出最后的优胜者。

0: 觉得这个对反应能力也有考核，因为我们老师在念数字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先反应一下，再去抓人或者去跑。我觉得这也还是挺练反应能力的。
1: 追逐的时候，就是刚要开始的时候，我非常紧张，特别激动，因为我怕到时候算数题，然后算不快，然后就是到时候怕来不及跑。最后我就特别认真的听那个数。

0: 直想着，哎呀，到底是老师喊那个奇数还是偶数，我应该往哪边跑啊，抓他还是我跑啊，有一些紧张，然后也一些挺激动的。
1: 刚才一共逃脱三次同学请举手。好，逃脱三次同学请出列进入决赛。

备，五。再来一次，准备，二。大家调整呼吸，注意力集中，准备。

0: 成亲。
1: 我觉得比赛时候挺有意思的，大家都挺投入的。其实体育课也可以就是都在全方面发展，不仅是练体育反应能力，各种有关于体育的其实都可以。
2: 以游戏为练习方式，能更好的激发学生的一些学习状态，也包括观众来说非常兴奋亢奋啊，加油，同学们一起喊加油，不仅提高了兴趣，还可以把我们的今天学的途中跑的技术运用到游戏当中。
0: 同学们，经过刚才的比赛，咱们感觉到累不累啊？
3: 累，
0: 还是非常累的。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家努力的在进行比赛。咱们通过今天的比赛，咱们都学习到什么呢？比如一些前边的加速跑，进入我们途中跑，啊，途中跑就结合了我们今天所学的途中跑技术。咱们逃脱成功三次同学，请举手。

好，四名同学，好，非常好。同学们，想提高短距离跑的能力，离不开我们的核心力量练习。接下来跟着老师做一下核心力量练习。好，同学们跟着老师的口令一起，预备起，臀桥撑起来，把的手，把你们的手放到大腿前侧，进行卷腹两拍一动，老师强调过的。左腿在前，右腿在后，大腿呈90度，

0: 我脚啊，预备起。经过今天的练习，同学们都掌握了途中跑中哪些技术特点呢？请举手。
1: 途中跑的特点有一，摆臂，摆臂要大摆臂，然后腿要抬高，并且大幅度往前跑。
0: 对，非常好。看来同学们对于今天学习的途中跑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希望课后同学们可以继续巩固途中跑技术。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3: 最大的收获就是腿抬高啊，什么就是身体挺直，这就是因为我有时候跑步就有点顺拐，现在好像顺拐这个问题稍微好了一点点。
4: 我认为啊，一堂幸福的体育课程主要是要激发学生的兴趣啊，让学生在咱们的训练当中感觉到哦有成就感。
5: 习总书记呢曾说，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作为中学生的我们要重视体育运动，运动呢要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让我们通过体育锻炼展示健康快乐的生活方式。祝愿大家呢有健康的体魄和美好的未来。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6: 欢迎来到金牌体育教研室，我是于素梅。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话题：什么是幸福体育课程模式？当大家意识到体育不是单单为健康，还要有更远更高的一个价值追求的时候，我们会转变观念，追求让孩子在体育过程当中获得幸福。幸福体育课程模式的建构啊，它是一个有着一定的结构的体系，它的起点或者叫逻辑起点是需求，那要求我们老师啊要了解和把握学生有什么需求，那么我们要基于孩子的这些发展中的需求来重新设置内容，是可以这些孩子发展的内容。所以这个幸福体育课程模式从一开始的起点上就已经为学生的发展而服务了。那么了解了学生的发展需求以外，我们就要马上考虑孩子们应该学什么，用什么方式学。所以第二个方面就是考虑内容，学生应该必修必学的是什么，应该必修选学的是什么。按一定的年龄阶段，按照不同的需求，我们用内容的设置去满足需求。有了内容以后，我们要去有效的实施。在实施的时候要考虑学生他喜欢什么样的组织方式，例如体育选项组班制，一个学校的班级数多少，人数多少，教师多少，只要能够按照国家规定的432，所谓的432就是小学一二年级一周四节体育课，三年级到初中一周三节体育课，高中一周两节体育课，这样的课能开展起来，我相信这样的课的学校就能够把选项组班开展起来，就能够满足学生不同的对运动的需求的兴趣点上来。他的兴趣点在游泳，他的兴趣点在武术，他的兴趣点在足球，我们打乱班级，重新让我们的孩子选择，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实施行动就会变得多样化。所以幸福体育课程模式在实施层面也是考虑学生的，是为了满足学生的需求而设计不同的形式实施课程。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评价。幸福体育课程模式实施的怎么样，是否满足了学生需求，我们通过激励性评价、发展性评价来真正的把握我们的幸福体育课程模式的实施。例如有的孩子喜欢跆拳道，但是这个学校没有开设跆拳道，那么我们从内容的设置上就没有办法设置跆拳道，没有老师，没有场。

地，我们的孩子再喜欢，只能从社会上，或者说是社会的培训班啊，或者是家长带他一起通过周末的时间学习啊。所以我们课程的设置，从学生的需求。

一个大的优点就是和其他的课程模式相比，它的出发点是从需求开始的。那么只有这样呢，我们的幸福体育才能够很好的推行起来。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

0: 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1: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案例。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

中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尹校长，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这其中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必由之路啊。这一次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把新能源汽车作为了一个改革的试点，您怎么看待这个布局的意义？
1: 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量全球第一，那么我们现在的技术也是领先于这个国外的发达的国家，所以选择新能源汽车领域作为试点，是国家在职业教育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战略上的一个布局，不仅是我们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关键，那么应该说它更是全球科技竞争与绿色转型的核心赛道。教育部将它作为首批试点，正是要推动职业教育从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通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建立，构建起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的供给体系。
0: 这一次您作为三组长制当中的院校组长，在前期的时候也牵头做了大量的调研啊。调研的过程中，您看到行业产业的哪些新需求、新变化？
1: 我们前期呢，确实，对产业、对企业，那么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特别是对200多家企业和院校的这个调研。通过这种调研，我们发布了领域能力培养规格需求的调研报告，发现了这个几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呢，是技能的内涵正在重构。这个过去呢，我们就讲是传统车的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呐、电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讲新能源车的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那么这样的话呢，技能的重心就从原来的这种机械的维修，转向了现在的电气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的调试和数据的运维，岗位的边界不断的融合，这个制造与维修、硬件与软件、机械与数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电驱系统的装调质检员，那么这种岗位呢，它既要懂装配的工艺，还要使用统计过程的控制、测量系统的分析、失效模式和效果的分析等质量工具。那么特别是它还有很多相应的工具的设备，特别是汽车产业的数字化、这个智能化、这个改造的升级啊，那么现在的 AI 啊、这个工业机器人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的这种融入，那么所以原来这种单技能的这个员工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了。生产线段上的多能的这个工人啊，比如熟悉研发、工艺、质检、实验等全周期、这个全流程的高技能人才，并且这种人才呢，需要他能够大家一起协同作战，覆盖研发、生产、售后全链条的这样的个技能人才。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企业当前需求的

0: 热点，传统的这种以产品为载体的这个这种教学模式啊，我们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注重技能本身的培养，到注重特别是现在这个现场这种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这个需要，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需要我们职业教育通过这种集群化的培养的探索，这个群策群力来提职这个降本，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助力我们的教育强国。
1: 的确，新能源汽车领域需要的人才，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全链条的，从前端的生产到后期的保养维修，包括您说的现场工程师，甚至还有销售，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环节啊。那吴工，我们来讲讲其中的技术环节吧。新能源汽车的新三件，电池、电机和电控啊，这样的技术变化对于人才的技能的要求有哪些变化？
2: 新能源汽车电压现在可以达到800伏甚至更高，安全规范、绝缘检测、高压断电流程，这些等必须成为我们的肌肉记忆。大量的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以及多种数字化管理系统，需要学生不仅懂汽车，而且还要懂这些设备系统的操作，三是系统集成和跨域协作的能力。制造现场仅需的是懂装调、懂工艺、会操作、能创新的多能工。售后现场是要对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热管理等有整体的认知，并且能够与软件测试等岗位协同工作。在我们的企业已经出现了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等相关的一些新的岗位，而这些岗位的要求必须是技能符合、学习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正是职业教育要发展的发力的一个方向。
1: 有这么多的新岗位，这么多的新需求，那两位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人才来画个像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0: 我们需要的是懂车强电、容数绘制、精装善调、能测会修这样的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这样的人才呢，他不仅要掌握新能源汽车的构造原理，更需要具备电气化、智能化系统的调试和运维的能力。同时呢，特别是他的数据分析，那么包括他能够持续学习的能力，这样呢，能够很快地适应技术的快速迭代。
1: 当课堂知识追不上产线革新的速度，当毕业生技能对不上企业真实的诉求，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向深处发力。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动力引擎。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创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三方主导的三组长制，企业带来真实的技术需求和岗位标准，学校提供系统的育人经验和教学资源，行业确保发展的前沿方向和规范对接，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知识传授向综合技能提升转型，并配套形成新增专业、改造升级专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实习实训标准、共建联建实习实训基地7张清单。这不仅是职业教育教学要素的深刻变革，更是国家产业发展与教育强国战略的一次精密齿轮咬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实行7张清单啊，尹校长，我们怎么样来用好这些制度，让学校能够很好的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
0: 三组长制，我觉得确实是切中了要害。我们通过建立产业的大数据加能力图谱双驱动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呢，可以依托头部的企业这个一起来共建产业的数据平台，实时的监测技术的演进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绘制了产业链、岗位链、能力链到专业链这么一个4链的对接的图谱，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动态耦合。比如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智能驾驶、这个车用芯片和软件等新兴的方向，我们就申报了这个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同时啊，现在这个 智能网联汽车

0: 这个技术的这个发展啊，它太快了，可以说，未来产业社会的这种生态，它会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这么三个现有专业的改造升级。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推行领域的专业群负责人和企业首席技师双负责制，确保啊每个专业都会有企业的深度参与和评价。产业端啊，它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学校端如何的顺应产业发展的变化？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现在其实这个产业端和企业端它缺乏大量的这个人才。我们其实提供了三个这个方案啊，比如第一呢，就是汽车芯片与软件技术啊这么一个专业，
1: 我是进入到目录里的。
0: 对，是进入到了专业目录里面。
1: 不断的发现新技术、新趋势，然后把它体现到学校的专业设置上。您讲的这些未来的场景、未来的新生态，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期待啊。当然，正是基于对未来的这些预判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也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我们就到学校去看一看。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迈向智能化，职业教育的技能人才培养如何系统跟进？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组成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集群试点团队给出了新答案。
2: 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加速，汽车芯片、汽车软件国产替代随之加快，对这类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此，我们依托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列入了职业教育2025年新增专业目录，为中国汽车培养中国新人才。
1: 随着国产芯片软件产业越来越成熟，有效保障软硬件自主可控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职业教育务必要针对市场需求进行适当前瞻性考虑，对现有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进行数字化协同升级。
2: 对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强化车路云协同与数据安全，适配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多样化场景。学生在校期间能参与哈罗智驾、中车电动、北斗云巴等真实项目的建设管理与运维。对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开设电驱系统调试等模块化课程，将比亚迪最新电驱技术脱密转化为学习项目，实现教随产动。对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设计智能诊断与电池健康管理等实训项目，让学生能胜任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新兴岗位，使其职业能力更加丰富多元。
1: 从单个专业突破到专业群系统升级，不是简单的课程增减，而是以芯片与软件为牵引，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共享企业真实项目，共建智慧实训生态的集群联动效应。职业教育正在培养能适应甚至定义未来汽车产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更新速度可以说是秒新秒异啊！那应对这样的变化，数字教材可以说是刚需了。吴工这一次是作为数字教材的企业主编，您在制作这本数字教材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这部教材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企业工单中来到教学的任务中去。我们把日常维修的一些典型的故障案例、最新的一个技术公告、诊断故障流程图，那么我们直接把它转分成为教材的一个模块，并且配套了 AR 的这个拆装演示、虚拟故障排查仿真、智能问答助手等数字资源，比如像我们车辆无法充电的这个故障，在我们的教材中不仅提供了头文并茂的这个步骤，同时还嵌入了真实的故障代码

0: 读取的一个视频，充电桩通信协议仿真的一个调试模块，而学生不仅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反复的演练，同时还能够到实车上进行反复的操作，真正实现了学中做，做中学。
1: 嗯，您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一讲？比如说哪些新的技术，我们迅速的就把它转化成了教学场景、教学资源？
0: 在我们生产过程中，我们有一次发现一个路试的一个问题，在路试的时候，加油的时候断电。断电之后我们就回去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旋变的那个位置标定不合格，那我们后来就通过我们的设备操作设备对它进行了一个标定，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
1: 那我们就拿这个例子跟纸质教材来做一个对比啊。如果说之前在纸质教材的时代的话，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进到教材，同时现在的这个生动程度会让学生您觉得学起来会有多容易？
2: 一般意义上来讲啊，这个纸质的这个教材它运行的周期比较长，那么我们现在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案例要进入这个纸质这个教材的话，这个加上这个编辑这个出版的流程啊，可能它的时长至少要这个2到3年以上的时间啊。但是现在我们采用的这种数字这个教材，那么这种这个具体的这个技术案例就会非常快的时间就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而且它是可以适时的进行更新。比如这个我下个月出了一个新的技术，那么它下个月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这个数字教材里面嵌入了很多的这个虚拟仿真 AR VR 还有这个动画，还有很多的这个视频，特别是这里边的这个 AR、VR 和虚拟这个仿真和动画，可以更加的直观。
1: 实际上，这种动态的、实时更新的教学，对于老师的教学能力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那老师的进步速度是要跟得上，甚至是要领先于技术的进步的。您觉得对教师能力有哪些要求？我们的教学模式会有哪些变化？
2: 职业教育对老师的要求其实它是更高，一，它要具备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二，它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两样都要行。对于我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来讲，这个老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产业的连接者、学习的赋能者。这个新的要求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具备技术跟踪与转化的能力，他要能够及时的把企业的新技术转化成教学的项目。二呢，是要具备跨学科教学设计的能力，他能够开展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要有企业的实践和工程实践的经验。这个比如以我们学校为例，我现在就要求我们的专业老师，他至少每5年累计要不少于10个月的企业实践。未来要把我们的所有的老师送到企业里边，我准备下学期就实施这项工程。那么在教学方式上，我们正在推动车间级课堂、工单级教案、作品及作业的教学改革，大量的采用项目式、协作式，包括虚实结合的这样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做真实任务的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和实践的技能。
1: 这样的话，老师他的教学能力是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实际的项目当中锻炼出来的。同样，他培养学生的过程也是在真实项目当中。
2: 是的。
1: 看到学校在主动的作为，当然企业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好的配合和努力啊。这一次参与改革的23家企业，实际上占到了90%的市场份额。那吴工，您觉得这些企业我们怎么发挥好这样集群式的作用？在实习实训上还可以提供哪些支持？或者说不叫支持，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吧？
0: 企业主要是通过资源开放， 项目

0: 工单、人才空域的那个发挥我们的集权优势，啊，比如我们向联盟院校，开放了脱密转发的生产线典型案例，典型资料、典型故障库，并联合学校开发了6个综合性的实训项目，在提升实训基地效能的方面，我们实施实训基地共享共建，企业将部分产线模块和测试平台把它前置到的学校，学校则为我们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和技能认证，同时也通过数字工单系统，我们企业可以远程的发布实训任务，在线评价学生作业，实现一基地服务多校一平台，对接多企，大幅的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和实训性的针对性。
1: 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走向世界，同样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人才供给也是要走向世界啊。尹校长，学校在新能源汽车的标准制定上、在协同上、在我们的跨国人才培养上都做了哪些事情，还有哪些规划？
2: 那么国际化这个话题，这个讲起来啊，我觉得它对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的职业教育一定是要为这个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所以我们主要从输入和输出这么两个方面来考虑。那么一个呢是要将国际的标准融入课程，比如啊，在这个智能网联呐、新能源汽车呀、这些课程当中引入这个 ISO 21434网络安全的标准，特别是我们要开展随企出海，要为我们的企业，这个特别是国内的企业服务好，做这种定向的培养，比如啊，与这个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样的企业合作，那么为他们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这种培养来做输出，所以这个特别是要为他海外的基地培养这种本土化的技能人才，推动师生参与这个国际技能竞赛和交流的项目，那么以此呢来拓展我们的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技术认同，从而达到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际化啊，为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
1: 职业院校的出海是教随产出啊，那企业都做了什么？
0: 从这个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既需要懂得技术，又要懂当地的语言、文化，还有当地的标准，这样的技能人才，我们也正在推动与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国内外的学校合作，联系我们企业海外业务当地的高校，推动我们三方合作开发多种语言的那个技术培训包，推动新能源汽车维护标准在一带一路的国家的适应化转化，让我们的技能人才走到哪里，中国的技术标准与服务规范就能走到哪里。
1: 现在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在未来我们还有很高的期待，您还有哪些建议？
2: 我想我这个最大的这个建议就是希望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进一步的推动产教融合，特别是要深化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4链融合，推动形成这种行业引领、企业主导、学校主体的可持续的协同育人的这种新生态。
0: 我呼吁建立技能人才终身学习与成长的，当然实现从校培养到在职发展的全周期支持，让高技能人才真正成为产业创新的核心资产。
1: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相信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会培养出更多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

0: 活水长流，他们走出了教师培养的新路。
1: 教师恰恰是我们学校的根，要让学生这棵树长得好，教师这个根就必须发展得好。
0: 东西协同，他们搭起了师资共进的云桥。
2: 从一开始的接触，最后到了两个学校、两个区域的这样一个完全的协同，
3: 它更及时的可以输送这些资源，然后呢，也是打破时空界限。
0: 本期栏目带您走进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业中学，讲述这里东西协同、师资共建的职教故事。正在进行机器人课堂教学的是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中的李选奎老师，他是学校从东部企业引入的一名技术能手。
4: 之前是在企业里也是从事工业机器人相关工作的，然后当时和学校进行了接触之后，我觉得在学校的发展机会也比较多，然后学校也给了我很大的空间。
0: 作为一所西部县域中职学校，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中地处川渝交界，长期面临师资引流两难与发展动能不足的现实困境。为此，在国家推动东西部协作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学校自2014年起依托教育科学研究院柔性东引西进人才项目，开始了师资培育新路的探索。
2: 我们以浙川府合作为依托，通过县管校聘打破编制的限制，抓住了一点，就是不求所有但为所用，建立了一个人才蓄水池，把东部的名师、企业的工程师甚至非遗传承人都引进来，给他们相应的编制老师一样的待遇和发展机会，这样人才就愿意来了，那么我们的东引西进政策就落地了。
5: 同学们，大家先停下。
0: 把人才引进来，更要能留得住。为了保证引进的人才能够长效发展，江南职中实施了共生共长、同权同酬教师管理新机制，通过建立柔性引进、编外同权的动态人才池，打破体制壁垒，促进各类人才在混编团队中实现知识共享与能力共生。
2: 通过我们的浙川协作，我们学校在培养，浙江的学校也在培养，企业在培养，高校也在辅助我们培养，所以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育式的场景。同时呢，我们的教师也好，我们的企业指导教师也好，包括高校的指导教师也好，我们都是可以在各个企业里头进行一个互用的，那么待遇呢都以我们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在编的教师的为标准来这样做的，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立地式共共育式和共用式的这样一个模式。
4: 对，学校会每年都会有安排相关的一些培训，那比如有一次我们参加那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系统集成应用的一个竞赛，然后我就明显发现自己的某些方面知识不足，然后习主任就安排我到成都的大学去进行了一个进修，然后补切了自己的一个短板，然后在我们后来带领学生参加竞赛中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0: 从东部引进来的不只是人才，还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与资源。学校不断深化浙川协作，与杭州市乔司职业高级中学达成战略合作，这也让江南职中在师资建设的路上找到了一位良师。

0: 最开始第一次接触呢是他们学校领导带着老师们来杭州培训，我给他们上了一个课，我感受到了他们学习的热情，就是对自身综合素质发展的迫切的需求，但是在这个方面呢能够给他们提供很多的指导。最开始真正的合作的起点应该是基于他们真实的一个比赛项目的诉求，所以带着项目的驱动，那么这个合作就非常自然的就开展了。
1: 从第一次合作开始，两所学校的合作逐步深化，一边引入浙江先进的执教理念与资源，一边也把西部教师送出去。在愈发密切的来往中，教师们各方面素质都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2: 我们那边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让我们的老师去参与管理，在学生方面可能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自信去相信学生他们能够进行一个自主管理，但是这一点我们下来我也下来思考了一下，可以落到我们的教学管理去，就放手大胆的去相信我们的学生，对我们一批优秀一点的学生先进行一个培训，进行一个试点，然后再扩大到我们的全校范围内，让我们学生学会自主管理，既能够让他们学生与学生之间有一个竞争，也能够提升我们学生自己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水平。
1: 杭州不仅有先进的教学理念和资源，更有先进的产业集群，这也为江南职中的教师们了解产业真实的人才需求、管理经验以及高校人才培养的新思路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3: 从2020年开始，我们到浙江，除了去一个乔斯中职看了以外，我们还去了五所其他的中职、高职以及他们相关的企业进行学习，是全方位的了解了整个浙江以及沿海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这个努力的方向。
4: 如果深入到我们沿海地区先进企业的调研呢，我深刻感受到我们对于我们中职的，对于我们自己学校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培养方案，以及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让学生拥有什么样的技能，又为我们指明了新的方向，也为我们的学生成才，也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服务我们自己的地方产业，甚至于走出我们的中西部地区指明的方向。
1: 然而随着两所学校合作的不断深入，沟通和交流还是要面对现实距离的压力，于是一座云桥成为了连接两所学校的新通道。
3: 传统的送教的成本比较高，所以我们就搭建了这样一个云平台，这个云平台就像我们老师的数字高架桥，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老师和浙江的老师可以随时通过平台进行这样的一个云交流，从而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0: 依托我的那个网络名师工作室开发成为了教师发展的一个云平台，就是把所有的资源然后在平台上集聚，因为里面有12万多资源了嘛，然后把名师的资源也在里面，可以开线上的教研、线上的直播，并且是分成了不同类别的资源和不同类别的形式。
1: 双方协同构建的云平台，集评课、议课，协同教研、技能备赛、资源开发于一体，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便利，形成了虚实融合、全域联动的教研新生态。
5: 最开始我们进行这个云教研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基于我们中职学校的学生数学基础比较薄弱，然后学习兴趣不高，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依托云教研室，我们和乔世春老师一起教研，提出了把数学和专业进行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文专融合的课堂，我们一起在线上模课，然后设计了一些依托专业背景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案例，在这样的一个课堂里面，孩子们既能学习数学知识，又发现我们学的数学知识能够帮助我们。

0: 些问题，所以孩子们的兴趣点就被点燃了，觉得数学是有用的。
1: 不仅在教研中，教师们可以与东部专家实时连线交流，解决问题，在课堂上也可以通过直播的形式打破空间壁垒，将东西部课堂连通，为教师和学生带来全新的体验。
2: 我们音乐课呢也可以通过云平台跨地域的搞这种联动活动。我们在推进非遗进校园的时候呢，就和乔斯职业中学的音乐老师一起合作，在云平台上面一起上了一堂东西部民歌对话的主题课。我们的老师在这边带领学生演唱泸州非遗民歌《永宁河船工号子》，乔斯的老师呢带领学生演唱采茶舞曲。最后呢，我们还在这个云诊室相互的讨论和交流。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我也参加了全国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并获得了全国二等奖。我们的学生呢通过这样子的平台呢也更加的喜欢音乐课。通过这种跨地域的艺术碰撞，不仅是我们老师学到了先进的东部的教育理念，我们师生呢真正的实现了双向的赋能。
0: 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片，我们能够搭建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3: 以前最头疼的呢是学生接触不到最新的面料和版型技术，但是现在好了，通过云平台，我们可以和乔斯职高的老师和杭州的服装企业通过云平台直接连线。上次我们学国风设计的时候呢，杭州的老师通过直播带我们去看了旗袍工艺车间，还线上教我们做了盘扣的新做法。我们教室和东部工厂之间就隔了一块屏幕，学生感到特别有兴趣，效果呢也特别好，感觉就像身边随时有个专家团队在支持我。
1: 如今东西协同教学模式早已深入到江南职中师资培养的方方面面，形成新手、熟手、能手、高手四阶成长路径，致力于让每一位教师得到长远全面发展。
4: 在新老师来的时候，要求老师们上一个合格课，对照国家级的教师教学能力比赛来进行。其次呢，也会给每个新老师安排一个对接的辅导老师，让他们有问题就能够得到帮助。
5: 那你是新手也好，你是熟手也好，会根据你自己的那个情况，然后给你定制一些培训计划，可能是东西协作比如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们的老师有这样的一种更广的涉猎，让我们有这个更宽广的视野。最后呢，其实就是让我们老师有这种更高效的行动，最后落实到我们的行动里面，让每一个老师都能够在其中然后获得成长，然后并且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成长。
1: 经过十余年的东西协同师资培养实践，如今江南职中的教师队伍面貌已焕然一新，学校双师型教师比例从16.8%升至52.4%，年均流失率由12%降至0%，骨干教师占比由5%增至45%，引进人才137人。这支素质过硬的师资队伍也为学校教学成果的不断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6: 总体来说哈，我们学校近几年通过东西部协同赋能之后，我们教师在全国这个大赛当中获得了非常多的名次，同时我们学生也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当中拿到了非常好的名次。我觉得总的来说，我们教师培养好了之后，我们学校也有了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1: 礼行天下，直立人生。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业中学通过引活水、架云桥、铺长路，创新实践出了一条东西部协同赋能、县域中职师资培养的新路，为西部县域职中的发展提供了成功范例。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

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

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静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他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好，先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黄老师。
1: 你好，我是来自于北达附中的体育老师，初中体育备课组长冯璐。
0: 欢迎冯老师啊。刘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不过还是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刘成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
0: 今天呢，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我们要介绍的是跳远，但是我对跳远呢其实有一些错误的认知。那跳远呢，它不就是这种跳就行了吗？但是为什么还要分为沙坑跳？我其实跳了挺多，但是概念我还是比较模糊的。
1: 其实跳远和刚才您做的动作是两个动作，一个是跳远，它是正式的奥运会和国际比赛的项目，而刚才您做的是立定跳远的动作，它们两个之间是不同的。讲的跳远是那种助跑跳、机型跳，它是正式的体育比赛的项目，而您做的动作叫立定跳远，它是用于我们的体育教学、体育训练常用的一个集力量、爆发力和身体协调性于一身的基础练习的一种手段和练习方法。
0: 那在您看来，立定跳远可以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身体素质？
1: 它主要是我们学生的力量、爆发力和身体协调性。
0: 刚才我们也是为大家介绍了跳远和立定跳远的不同，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呢，就着重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立定跳远。首先呢，立定跳远我们需要怎样的一个装备？
1: 立定跳远呢，应该说我们首先运动装，这个是肯定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运动鞋，运动鞋首先我们要相对轻便，因为很多体育爱好者他穿的其他的类的运动鞋去参与这种立定跳远的项目会不太适宜。第二，它的抓地力要相对比较好。我们的鞋呢底下都有底纹，那相对比较突出一些的，这样底纹比较明显的，对于我们立定跳的起跳甚至落地的缓冲，哎，会更好一些。第三呢，就是要大小要适中，千万不能过大或过小。
0: 冯老师呢，我还有一个疑问啊，立定跳远我们有没有专业用鞋？
1: 应该说一般的田径运动的训练鞋都比较适合我们的立定跳远的项目。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经常会有立定跳远的测试，那么我们很多运动鞋它的后跟是突出很多的，这种可能或多或少会影响我们的立定跳的成绩，
0: 吃亏了。
1: 所以田径训练的这种训练鞋它会有一点内收，会比较好的适合我们的测试和比赛。
0: 哎呦，您说的这个就特别关键了。本身人家可以跳的是很远的，但是就因为鞋，哎，就差那么一点点，
1: 对，突出了，对，
0: 哦，这个也是比较吃亏的一些地方，
1: 啊。对，是。
0: 那刚才呢，我们也说了一些我们的服装上面的一个装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立定跳远的教学环节了。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今天配合拍摄的同学，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大附中初二年级的朱一辉同学。
0: 欢迎朱同学。你看，我们都知道跳远呢，它其实是需要很多素质方面的。刚才您说的有爆发力，然后还有包括像一些能力方面的，但是它和身高有必然联系吗？
1: 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更多取决于练习者的力量素质、爆发力素质和身体协调性。
0: 那就是说，其实我要是练习的比较准确，或者练习的比较好的话，我也能跳出一个很好的
1: 成绩。同样可以非常好，
0: 一样可以是吧？那要不您就开始今天的教学。
1: 那么一般呢，我们立定跳远的教学呢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预摆、起跳、腾空和落地。那么我们今天呢要把预摆和起跳结合在一起，然后腾空和落地针对于这三个方面来给朱一辉同学去进行一个教学和练习的一个过程。那么首先呢，一般我们在预摆和起跳当中呢是需要一个身体的协调，那么请朱一辉跟我一起做啊，来，两脚与肩等宽，屈膝向上跳。好的，那么我借助一个器具，朱一辉同学加速向上摆臂，双手去触碰我的器具，来。好的，预摆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向上摆重要，向后摆动也重要。
0: 这个是就是练习我们的摆臂是吗？
1: 练习我们的摆臂，因为摆臂在立定跳远当中它能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来带动我们的身体向前上方跃出。
0: 您看啊，刚才朱同学也学了，然后我也学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动作之间还是有偏差的。
2: 其实我觉得刚才冯老师教特别好，我尤其观察到我们朱同学在预摆下落的时候，他会有些膝盖的内扣还有足弓的内塌，特别是落地的时候可以看

0: 的膝盖呢，两个膝盖和脚尖的方向不太一致。当你膝盖向内的时候啊，它会有两个问题。一个走咱们成绩来说，它不能够很好的在同一个力线上同一个方向去发力，会引起你的力向两边去流失，你就跳得没那么远。那从我们损伤还有康复的角度来说呢，如果你过度的膝盖内扣，会导致你起跳一瞬间膝盖内侧的压力特别大。那如果练习的时间很长，如果你的练习强度很大，它也会容易造成膝盖的一个损伤。就这些也是在我们训练过程中需要去注意的。
1: 那刚才我们说的是摆臂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那摆臂这个动作呢，也是我们每次在锻炼之前都需要做到的吗？
2: 充分的准备活动能够防止我们在练习和比赛当中受伤，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包括一些关节的活动，一些拉伸，一些静力的拉伸，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0: 那我们接着往下说下面的动作。
1: 好，那么刚才呢，他做了一个有辅助的向上的摆臂起跳的动作，下面我看一下他的效果。同样啊，还是直着摆臂向上，直腿跳上垫子。好的，向上啊，摆臂要加速。好，我们增加难度了，加速摆臂，直腿跳上啊，还要注意刚才老师讲过的，不要内扣。好，那么他的练习的效果呢，就通过这个练习呢有所改进，是吧？他确实他的起跳就相对比较好了啊。下面我们做一个练习呢，就是从上往下跳，因为有预摆起跳了。那么他在空中的动作，我们很多同学基本都是窝着身体，而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展腹。由高往下跳的过程当中，你要体会什么呀？身体充分打开展腹的这个动作。好，非常好，因为我们的地面也是软的，所以非常的安全。
0: 那老师刚才呢，就是方老师其实特别提到了这个地面。
2: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关键的一点啊。那地面不合适可能会造成哪些问题呢？
2: 其实这个地面它对我们人体的影响主要是一个反作用力，那这个力啊会走地面传到你的脚底，再到你的膝盖，甚至往上一步一步的传导。如果地面太硬，那它的反作用力都坐在膝盖上，就特别容易受伤。那像刚才冯老师说，我们在这么一个比较软能吸收震荡冲击力的地面上，再配合我们比较有弹性的这么一个运动鞋，它对于特别是我们青少年的一个损伤防护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说这个硬件
2: 是的，
0: 环境很重要。
2: 对
1: 对，非常重要。
0: 那刚才我们就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里面，
2: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在落地的时候，还是落地，我们同学他会有一些不太稳的这么一个情况。但当然现在你是双脚落地，看起来还行，其实是因为你两个腿分别的平衡能力不太好。那么怎么去办呢？我们需要两条腿分别去练单腿站立的一个稳定性。小苏同学啊，我们来试一下用这个器械来练习你的平衡稳定能力。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单脚踩在上面，将你的脚中间放在球心的位置，然后慢慢把你的身体重心放上去。做的时候，你的臀部、大腿、脚踝，它是一个整体发力的感觉。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把你左边、右边都试一下，因为损伤啊，经常是会两边不对称、不平衡。来，试试右边。非常好。
0: 哎，我觉得好简单啊。
2: 对，来，
0: 让我
2: 试一下。
0: 对。
2: 看看水平在哪里。
0: 就冯老师刚刚就一直看着是吧？然后自己的爱徒就做得特别好，但我觉得可能是太简单了。对，一般说这话的时候就打脸打得特别快，我咋觉得我被忽悠了呢？我先试一下，看我哪个脚会好一点。小朱同学，你刚才是蹬直腿还是
3: 弯了一点？
2: 弯一点，
3: 弯一点膝盖，
2: 弯一点。
0: 刚才这个特别难的动作，帮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对，这个动作我们刚刚说了，是练你的单腿稳定能力。那我针对咱们这个小迪哥同学啊，我们可以退阶一下，因为我是创造了一个不稳定的平面。我们如果更简单呢，就是你做一个单腿支撑、单腿站立，这个会更
0: 简单。
2: 啊，如果当你觉得非常简单的时候，稍微加点难度是怎么办呢？眼睛闭上，站直，眼睛闭上。

0: 因为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啊，有时候你是并不一定能完全观察到，
1: 对
0: 你的外界的一个情况。
1: 对，
0: 那你闭上之后，更多靠你自身的一个平衡和你的前庭觉功能。
1: 对，
0: 是不是难度一下上来一点了？
1: 对，是。
0: 好，做个测试。
1: 来，做个测试啊！
0: 三、二、一，闭眼，保持住啊！给你点小干扰，戳一下。戳一下，朱同学非常稳，不愧是练翘眼，
1: 对，
0: 非常好。
1: 朱同学，我已经败下阵了，你可以睁眼睛了，
0: 非常棒，非常棒。
1: 对，所以说平时锻炼呢，确实会在我们身体中体现出它的各方面的机能的一些素质。那我们刚才呢，也是进行了
2: 100起跳，然后腾空
1: 。
2: 现在我们呢要把落地呢，给它通过一些辅助的练习进行一些改进。啊，原地起跳，双手去摸自己的脚啊。
1: 你确定要做这个动作吗？
2: 这个呢，其实主要就是一个腾空之后的一个收腹，因为我只有收了腹，抬了腿向前伸，我的成绩才会相对比较好。那么下面借助实心球，借助一个障碍物，请朱一辉同学来做夹球的一个辅助练习，来改进他的收腹和举腿。首先是夹住球前提下，快速的蹬地，收腹抬腿，然后将球抛起。那么一二，先夹住，别着急。第二，体会一下，我是靠先蹬地，收腹抛球。来，好，有进步。
1: 感觉这个腿部力量就给锻炼到了。
0: 是的，我们怎么去在这个练习的基础上啊，更好的把我们力量或者自身能力转化为一个跳远的成绩。刚才我看冯老师练，我们一直是双腿去跳，但我们在爆发的那一步啊，其实你的单腿，无论是你起跳还是跨越，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教小朱同学一个步法的练习，是我们的弓箭步，左脚往前，右脚往后。我们先蹲下来，保持一个前腿和后腿都和地面垂直的角度，这就像一个开弓的这么一个弓箭。双手叉腰，保持稳定，将你的身体重心放在前腿的大腿还有屁股的位置，然后前腿发力，把自己慢慢蹬起来。好，然后再慢慢放。这个是一个基础的练习，当你一边练得比较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末尾再加上一个我们跳远中摆臂和提膝的动作，就是来起，然后再慢慢放，对，来起，再慢慢放，对，再来起，慢慢放，对，非常好。那个就是我做这个动作啊，想暴露出朱同学可能存在要提高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们这个跳远发力看起来是两个腿发力，但是它就是一个木桶效应。如果你有一条腿的力量更差一点，你是发挥不出你整体的能力的。那我们就需要把你单侧弱的去提高，两边更多的去平衡，才能实现一个1+1=2的效果。
2: 好，那么我们呢，下面请朱一辉同学来借助我们的垫子做辅助，来完成我们的腾空后的落地动作。来，请过来。那么在垫子的摆放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尽管我们这是软的地面，而且有摩擦力，但是远端一定也要固定住，这样保证垫子不会来回滑动，学生的安全永远是第一的。在远端呢，我也放了小垫子，能够学生动作做过了，重心过了，还能有一个缓冲，有一个保护啊。请朱一辉同学快速摆臂蹬地，尽量直体落在绿色垫子上。好，好，非常好。好，请回到原处。这次请你摆臂蹬地，一定要注意展体后落在蓝色的垫子上。非常好，请退回来。下面我们要挑战一下了啊，还是展体啊，最后要收腿，重心前移，落在红色的垫子上。这回吧，开始。
1: 你看啊，刚才冯老师呢在进行教学的时候提到了一个词，非常频繁的提到，就是保护。
0: 是的，其实我们保护啊，一定是走一个预防的角度去考虑。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们其实今天我提到了两个训练方式，一个是我们单腿平衡的能力，一个是我们单腿弓步的练习。这个他们也都是走平衡和力量的角度去保护我们的关节，还有我们整体的一个运动损伤。那再说到我们具体的这么一个活动呢，我们一定要在落地的时候啊，你有一个足够的缓冲。我刚才才发现啊，我们小朱同学在落的时候呢，身体其实比较直的。你可以感受一下，当你落地，如果身体比较直，你的这个

0: 反冲的震荡的冲击力都会直接传递上来。假设你有100牛的力，你如果都直接传上来，它就是100牛。但如果你在落地过程中，你用你的肌肉，比如说落地，你把这个力量去靠肌肉分担掉了，那传到我们关节里的力可能就只有50牛了。所以我们可以在动作教学的过程中，把一个是上上要预摆，一个是向下要叫做离心收缩，去把我们的力量靠我们的肌肉给化解掉，就能减少对关节的保护压力。
1: 嗯，比如说我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呢？
0: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把这个动作和刚才这个跳箱结合起来。刚才冯老师教的特别好，我们是走低处向高处跳，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反过来呢，去练习一个走高处向低处的跳跃。比方说我们在一个有一点高度的地方，我们专业的一个名词叫做落地跳，落地然后撑，练这个动作。因为这个的话是没有一个太大冲击力，主要靠我们自身的一个重力，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很好的去学会了如何去缓震，如何去吸收你的力量。来，我们注意，对，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交流就非常有意思，因为冯老师是从我们这个立定跳远的动作还有如何去发力上去做一个指导，然后我这边呢是走山的另外一边啊，条条大路通罗马，我走另外一边，我们如何去防伤以及如何去正确的落地，我们再做一个结合，这样对我们的朱同学来说啊，又能提高运动表现，又能预防运动损伤。
1: 所以说这样强强联手呢，就特别能达到我们的锻炼效果，而且呢防患于未然。老师，其实我刚才在看您教学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疑问，立定跳远呢，它一般都是我们在一个平面进行这样的一个距离方面的测试，但是您刚才也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不同高度有阶梯式的训练方法，这是为什么呢？
2: 那么首先呢，我们在教学当中的学生他是有不同的身体素质的差异的，那么我们根据这个不同的梯度，让他结合自身的能力去自己设计一个不同的一个目标来逐步完成，这样有利于他最终学习效果的达成。第二点呢，就是我设计不同颜色的这个有梯度有难度的练习，孩子们之间他也有一个竞争，比如我们在你跳大了我跳得更好，这样相互之间它的趣味性它的竞争性就在咱们的教学当中体现出来了。
1: 刘老师呢，刚才我们跟冯老师呢一起学习了立定跳远的规范性动作，
0: 是的，
1: 但是任何一个运动它都可能会有意外的发生。
0: 对，
1: 在您看来立定跳远应该注意哪些身体部位防止运动损伤呢？
0: 我们发力啊，它是走脚踝到你的膝关节，到你的髋，到你的腰，我们每一个部位啊，它都需要承担相应的压力，那有相应的压力它就有相应的损伤的风险。那像我见到的比较常见的一些最多的就是我们脚踝的一个扭伤，我们就先说一下如果有急性损伤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啊。在我们国际上运动医学的一个通用原则呢，是叫做 PLEASE 原则啊，把这几个字母分解一下，分别代表的是 protection， 你要做保护，受伤的部位保护起来，不要动太多。第二个 OL 是 optimal loading， 叫做最佳的负荷，这个意思是我们都说伤筋动骨100天，但实际上现代医学康复啊，不是说完全不动，而是做一个适度的活动。比如你扭伤之后，你不要动太多，不要跑太多，但是你适度的走和适度活动，反而有利于血循环，促进我们更快的恢复。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 C， 叫做 compression， 我们要做一个加压包扎。我们如果体育老师配备有些弹性的绷带啊，我们可以把受伤的部位如果肿了，一定要很紧急的去包扎起来，防止一个组织液的扩散，防止更多的肿胀。那还有一个就是 I， 是一个 ice， 代表你要去做冰敷，能够去消炎，能够去镇痛。最后一个呢叫做 elevation， 是抬高的意思。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有一个小技巧，把我们的脚抬了高于心脏，
1: 外支抬高，
0: 对，非常专业，一看就是我们经常接触这个运动的这个主持人。我们把患肢抬高于心脏之后呢，能够促进你的一个淋巴液的回流，让你的肿胀能够恢复得更快，康复呢能够恢复得更好。
1: 两位老师呢，我们刚才其实也说了很多立定跳远的相关动作，以及我们可能会出现的运动损伤的一些话题，那还有什么补充吗？
2: 我就想请问一下老师啊，因为我们在教育当中啊，孩子的脚踝膝关节的受伤比较多，我们有相应的一些恢复的康复的方法，
0: 是的，
2: 腰部也经常会出现，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好的经验能向我们介绍吗？
0: 我觉得腰啊真的是非常重要啊，虽然都说小孩没腰，但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在生长的这个过程中可能都会经历腰部的无论酸胀或者不适，那对于运动也是。我今天教大家一个动作可以很好的去强化我们腰部的力量和稳定性。来，我们请朱同学先坐在地上。这个动作怎么

0: 坐呢？好，你先躺下去，躺下去，然后你的腿弯起来，弯起来，好，非常好。双手打开，放在身体两侧，非常好。我们需要做的是你用屁股和腰发力，把自己这边往上顶。来，腰发力，感受腰这边再往上顶。这个动作啊是非常好的，训练到我们整个身体后侧链，你的腰、你的臀部、你的大腿后侧都能去加强。那如果这个动作啊对于我们很多青少年或者能力比较好的人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可以去做一个进阶的强化。右腿不动，把左腿膝盖伸直。好，来顶起来。你这个时候会觉得有一边的腰发力更加明显，对不对？
1: 嗯。
0: 好，然后我们再交替，换另外一边再走。非常好，我们尽量的标准动作是两个大腿平行，膝盖伸直，腰往上顶。这个动作啊，它不仅是我们在运动前热身可以用，我们普通人无论是你腰部受伤之后啊，还是日常的生活中你久坐之后，都能够有效的去缓解腰部的酸胀，有效的去强化我们腰部的一个力量。因为这个动作一定是把我们专业术语叫做腰方肌，腰部深层的一块肌肉很好的去强化，是一个适合大众的训练动作。
2: 嗯，老师，其实您刚才说这个动作呢我特别眼熟，因为我的老师呢就是说我的骶髂关节有一些问题也需要做这个动作，是也能练到吗？
0: 当然可以，但这个会有一些细微的区别。我们可以背面镜头，然后我给你展示一下这个位置。腰的下面一点点
2: 啊，
0: 就是你可以试一下左腿不动，右腿抬腿。你看我们摸到这儿有一块很小的突出的骨头，它其实是骶髂关节的位置，然后这是我中间腰椎的位置。我们活动的时候呢，其实是单侧的骶髂关节分别和中间的腰椎它有一个相对的活动。
2: 您刚才提到骶髂关节，而且我们也跟大家来展示了哪一块是我们的骶髂关节，但是我的老师跟好多人都说要练刚才您说的这个动作。为什么？
0: 因为说实话，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
2: 啊，
0: 你喜欢翘二郎腿吗？
2: 那当然喜欢了，而且是这边翘二郎腿。
0: 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因为翘二郎腿和你骶髂关节不舒服它的相关性是很高的。因为你翘两腿的时候，我们的骨盆就是歪的就会导致你骶髂关节歪。所以我们做康复训练的话，你只需要在臀桥的基础上改成一个单侧的摆臀，真的是。
2: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着三位嘉宾呢共同来聊了关于我们立定跳远的相关安全知识的话题，那也请三位呢帮我们分享一下在本期节目中大家的一个感受。
0: 首先我觉得很开心啊，能够和主持人还有和冯老师朱同学一起我们共同探讨立定跳远这个话题。然后从我的角度呢，我提出的就一个词，叫做动作分解，去提高自身的能力去进行运动损伤的防护。我觉得这个思路无论是跳远，无论是单工组久坐，还是来日常运动都是非常重要的。
1: 首先今天很荣幸能和两位老师一起参加这场节目，我感觉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比如从老师的讲解中包括各种关节运动损伤的防护，然后也锻炼了我自身的体能。
3: 立定跳远这个项目呢是我们体育教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今天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也就是预摆和起跳、腾空和落地这三方面，来通过一些辅助练习帮助朱一辉同学进行改进。那么在我们的无论是练习还是教学过程当中，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运动前的热身和运动后的放松。
2: 就像刚才几位嘉宾说的那样，在我们的所有运动当中，安全是实现运动成绩进步和突破的前提，只有将安全意识贯穿始终，才能真正享受运动的乐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1: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